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聚焦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见证劳动的价值。骆轩是厦门大学的高级工程师，长期深耕鲍鱼遗传育种研究。多年来，他潜心攻关，成功培育大规格黄金鲍新品种，打破高端鲍鱼依赖进口的局面。面对养殖行情低迷、养殖户销路受阻难题，他一边攻克育苗技术难关，连夜排查实验异常，一边调研市场、对接加工企业，探索预制菜全新销路。以科研赋能海水养殖，用技术化解产业痛点，坚守海洋种业振兴之路，助力鲍鱼产业提质增收。
1: 小心啊，这边小心有台阶啊。
2: 好。
3: 骆轩是厦门大学的高级工程师，同时担任福建省科技特派员，主攻鲍鱼育种研究方向。
2: 哎，师傅，那我们就去鱼排，
1: 就可以走了。到鱼排这边，如果我们现在过去应该是在15分钟左右。以前都是坐这种小船，这个小船估计要40分钟，现在已经很幸福，现在马上就飞过去，非常。
3: 正值海上春耕季，鲍鱼育种的重要时节，骆轩带着课题组新成员李成云来到东山岛鲍鱼养殖区，选取用于杂交育种的鲍鱼。
2: 海上风还是比较大的，很大很大，而且你看今天浪，这个浪一过来，
3: 海上的风浪对于骆轩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长期在繁育基地工作的李成云来说，初次下海有的不只是新鲜。
2: 这边是养鱼的，乌鱼子。好，
3: 十几分钟的航程已经让他有些招架不住，这让骆轩不免有些担心这次能否完成在鱼排上的工作。
2: 三名哦，一起这就是你的。走这个要注意，你要走这个，走中间这里，啊，你要走宽的地方。我经常走，我反正没关系，我很熟这个。
3: 选取种鲍的工作会直接影响鲍鱼杂交的受精率，骆轩和李成云不敢有丝毫懈怠。

0: 下。
1: 哇，你看，这个很肥呀、啊，肥度啊各方面都非常好啊。
2: 哇，
1: 对，这个不错，这个养得很好，这养得很好。
3: 我这边挑一些哈，好，我挑一些能用的，然后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哈，还是可以。
4: 两人在摇晃的鱼排上扛着眩晕，认真挑选着每一只用作育种的鲍鱼，全力保障鲍鱼育种的第一道防线。
3: 哎，过来，
5: 过来，
3: 来，我过来挑一下那个母鲍，最近怎么样？
5: 最近不好啊，最近你叫鲍鱼。黄金鲍鱼，
3: 李老师，你好，
5: 对呀、
3: 啊，来，菜价太高了，菜价太高了。
4: 听说骆老师来鱼排，附近的养殖户们纷纷赶来，向他反映目前养殖新品种黄金鲍遇到的问题。
3: 这现在什么情况？
2: 啊，不行，
5: 成品价格不好，
3: 现在不好，
5: 不赚钱呗，
3: 不赚钱。
5: 对、
3: 啊，马上也要下苗啊，
5: 下苗
3: 差不多时间，我看今天这个水温还不一样。
5: 怎么
2: 下、啊？今天这个我怎么下、啊？今天还可能打算那黄金鲍都不敢养了，
3: 不敢养，
5: 人家养的土鲍
2: 价格又不好。
1: 在我做博士后期间，我跟我们的同事包括课题组的老师合作研发了一个新的一个品种黄金鲍，它的足迹是金黄色的，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团队想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就是叫黄金鲍。
4: 作为福建省科技特派员，骆轩十分了解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格鲍鱼的稀缺。在几年前，海鲜市场上的大鲍鱼几乎都是进口的南非鲍和欧洲鲍，不但数量稀少，而且价格还十分昂贵。
1: 国内当时的皱纹盘鲍，也就是土鲍的规格，往往最大就是五个头，二两的鲍鱼，三两的鲍鱼都非常非常少。我们培育的这个黄金鲍，它的起步规格至少三两，四两五两很普遍，大的现在都有到一公斤。那么市场售价当时起步都是三五百块，价格很高，越大越贵。
4: 骆轩一直培育的新品种鲍鱼，就是为了打破市场的大鲍鱼只能进口的局面，实现大规格鲍鱼在国内的人工养殖。
6: 当时的黄金鲍真价格它的真比较高，那到近几年这两三年来就真的不行了。
5: 今年下面我都不下了，没信心了，已经是行情不好，不赚钱。
4: 养殖户们对黄金鲍失去信心，骆轩心里也十分着急。是不是养殖方法存在问题，导致品质达不到要求，从而影响了销售价格？
3: 哇哇，
1: 这一桶几个？
6: 三个。但这个就啊，
1: 这个好，这个好。哦哇，这个有一斤左右吧。
6: 这边价格，
1: 之前这边要卖多少钱？这样子？
6: 两百多。
1: 两百多，
6: 那现在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哦，最近什么价？最近
6: 一百多而已，
1: 只有一百多。这么大的鲍鱼，你如果再养下去也不行了，因为再养下去也会损耗。
6: 对呀、啊。
1: 哦，这个时候是最肥的时候。
6: 对对对。
1: 我是建议啦，就是如果有一些可以有一些加工啊，或者市场有需求啊，差不多的价格可以卖，是要给它卖掉。
6: 我们也想，但是这个销路真的不好找。
1: 不好找啊。
6: 对。
4: 骆轩看到养殖的黄金鲍品质很不错，但是目前的市场行情却低于养殖户的心理预期，卖到手的收益不理想，不卖养殖成本还在增加，养殖户们也不愿意再追加投入进行下一季的养殖。
1: 市场行情就跟这个海水一样，有涨潮有落潮，现在是低谷期，马上市场就回暖，回暖以后它就会有高潮。现在如果不下苗的话，一年半两年以后市场行情如果到时候好了，那你不就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我是觉得今年该下苗还是要下，市场我帮你想办法，市场我来帮你找，你放心，这个肯定会有市场的。
6: 你是搞那个科研的，你懂得那个市场的行情吗？
1: 你放心，一定有市场，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或者人家不知道而已。市场不知道我们，你一定要走出去让人家知道你，市场就会打开，
2: 是，
7: 对吧？对，现在这种菜价，然后价格又不好的话，到底怎么办？
5: 工人公司每年都涨价，
1: 应该还是
5: 鲍鱼跌。
1: 对，规格大的话，它可以做一些像干鲍啊。
4: 骆轩在想办法帮助养殖户们树立信心的同时，育种工作也不能耽搁。他和李成云回到养殖区，继续进行种鲍亲本的挑选。
1: 打个干鲍就可以了，我们赶紧开回去。
4: 东山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依托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鲍鱼经济。全县现有鲍鱼养殖场1700多家，有20多家鲍鱼精深加工企业，带动2万多人就业。骆轩的坚持就是为了从源头守护鲍鱼产业的发展。
3: 出发，赶紧啊！
1: 我们这种基地在泉州，在晋江市，距离东山200多公里，开车要3个多小时。其实我们在整个育种过程当中，每一步的时间我们都卡得很，因为鲍鱼它的催产是有时间的，它不是说随时你想让它排精排卵它就可以排的，它也是有昼夜节律的，所以我们所有做的事情一定要跟着它的节律来。
4: 每年的3月份，鲍鱼育种进入了关键时期，骆轩也切换了作息时间，
5: 把这个人套上。
4: 回到繁育基地的育苗实验室，将取回的种鲍亲本进行分组，骆轩开始进行人工诱导排精和产卵的准备工作。
1: 我们分了6个组来做这个组配实验，这种对我们来讲还是驾轻就熟。
4: 人工催排也要根据鲍鱼的生理习性选择在夜间进行，种鲍在经过阴干后雌雄分开，放入升温的紫外线照射海水，
1: 尽量把一些影响的条件都给它弄一致。我们到了时间就再过来把水换掉。
2: 好，
1: 那现在要把灯关掉。
4: 鲍鱼人工催排的条件十分严苛，海水温度要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每间隔1小时换一次水，熄灯避免种鲍受到惊吓。骆轩每20分钟都要仔细检查一遍。
1: 哎，这个排了。哎，你看排了，排了，排了，这个好。雌雄鲍整个产卵排精都非常好，一大早赶过去，然后晚晚的跑回来，本来想说差不多再过2小时大家就早点休息嘛。
3: 时间有没有记好？
2: 有。
3: 对，你要注意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一组一组就把受精给它做过去。今天我看产得很好。
4: 晚上8点，骆轩开始进行种鲍人工受精，他通过观察细胞分裂状态，实时记录每一组亲本的受精率。前4组的受精成功率都达到了要求，但在观察到第5组时，细胞分裂出现了异常。
2: 大好，
1: 这种杂交怎么做，至少也有50%吧，至少50%还是要有。
2: 就是说，
1: 不太对，这肯定是不太对，对，所以应该是有问题，但我现在还不好判断，应该要再看一下。
4: 数据的异常让骆轩感到很意外。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办法能够找到这其中的原因。
0: 本来想着晚上能早点结束，早点休息，在海上也运船运了一天，后面发现有一组失败了，心情就特别失落。
4: 经过2小时的观察，第5组受精率仍然没有提升，结果出现异常。如果不及时做出分析，找到问题和解决办法，会直接影响春季的育种工作。一旦耽误了下苗的时间，养殖户们很可能会放弃新一季黄金鲍的养殖。
1: 不行，还是不行，不然这样子，把它打包起来，我带回实验室。这个事情只能回学校做，所以当时就立马决定，我就连夜带着这些就回学校。从我们基地到我们这个厦大的翔安校区，我们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1个小时。
4: 骆轩2005年考上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贝类遗传育种专家柯才焕教授。在后续攻读博士期间，骆轩选择了鲍鱼的遗传育种方向。
1: 按照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规定，一个新品种必须经过连续4个世代的选育，就要花8年的时间。除了这8年时间以外，还必须进行2到3年的一个中试示范，才会颁发一张国家级的水产新品种证书。
4: 完成了5年博士的攻读后，骆轩在毕业时有很多更为稳定的职业工作可以选择，但是他为了完成新品种鲍鱼的培育，坚持选择了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 正常博士后是工作2年，当时也是跟学校申请了这个延期出站，到了2014年我们拿到了新品种证书，2015年 正式加入我们课题组担任工程师。
4: 骆轩连夜赶到了厦门大学的实验室，马上组织同学展开测序工作。
1: 我们也是很需要快速的把这个结果拿到，尤其是春季育种，它的时间窗口非常的短，就是10到20天，你多耽误一天，它就丢失一个制种的机会。
4: 基因测序的结果需要等待一天的时间，离开实验室的骆轩一个人来到了海边。育种数据的异常，养殖户的信心不足，双重的压力使得骆轩的身心极度疲惫。
1: 我们这个新品种培育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海上现在慢慢的推广开来了，但就是像他们说的，市场现在对它的整个接受度包括认知度其实还是不够的，有时候想想还蛮难受的。

0: 题。
1: 在给谁打？
0: 给我老婆。对，那可能时间不太对，我们这个作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要上学上课嘛，小孩子上学上课，他就是正常的作息嘛。我这个基本上是鲍鱼的作息，所以等我忙完了，有时候都是半夜的。等到他有空打过来的时候，我就没空了，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在忙嘛。那忙的时候就不接电话了，就没有办法接电话，因为真的没办法分心，有时候一心不能两用了。
2: 洛轩上一次回家还是在一周前。由于回去的太晚，出门太早，都来不及和孩子说上一句话，妻子对此也早已习惯。正是因为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洛轩才能全力以赴坚持自己的目标。
0: 中国人的饭碗主要往中国量，中国人要牢牢攥紧中国人自己的种子。生物育种这个方向，它又是一个很长期漫长的过程，所以它就需要从事育种工作的人要不断的坚持。
2: 经过一天的等待，基因测序结果得到反馈，洛轩马上组织课题组成员进行分析。
0: 会发生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在一个大群里面。
2: 鲍鱼属于海洋贝类，由于其遗传多样性较高，基因突变的情况普遍存在，总会给和洛轩一样的种质科研人员带来新的问题和困难。
0: 这个未必是个坏的一个结果，对于我们做研究来讲，如果什么都一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因为有不成功，有不一样的东西，才有我们做研究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反而是个很特殊的存在。但是呢，你在育种，现在这育种过程中，就接下来马上要开展工作的这十几二十天里面，它就是一个绊脚石。整个基础量有没有测？就基础群你有没有去测一下？你从哪个群体挑出来的？
3: 我就是在晋江基地这个群里面
0: 挑，杨教授，或者去海区挑。就上次说，
3: 我就讲的去海区挑一些。
0: 对，对我们整个传统的这个育种方法，就是一个新的挑战了。这个工作量可能就是要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同学要加入进来。
2: 结果有了定论之后，洛轩趁着午夜赶到了水产交易中心，他要调查一下鲍鱼的市场行情，为养殖户们的黄金鲍寻找销路。
4: 没错，这个是在大鸟后
0: 面。有没有大规格的？
5: 有，多大的？
0: 像那种什么三四两的那黄金鲍，你们？
6: 三四两一个。
0: 啊。
6: 大概要订货。
0: 好了，订货。像黄金鲍什么价格？
7: 今年黄金鲍比
0: 较便宜。
2: 随着产量的提升，黄金鲍的价格的确受到了影响。价格的下降带来了市场认可度的提高，尤其是在消费能力更高的大城市，黄金鲍已经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0: 你卖这个黄金鲍卖多久了？
8: 卖有三四年了。
0: 哦，那可以啊。一般主要往哪里在销比较多？
8: 全国各地。
0: 全国各地啊。
8: 包括一些附近酒店辐射到的，这些都有过来拿，
0: 都有过来拿哈。包括我看你今天这个鲍鱼的话，这黄金鲍是哪个海区抓的？
8: 就是东山岛这边，
0: 就东山岛这边会多。是是，
8: 产地离我们。

0: 复眼，我们那个自己采购过来可以比较赚钱。
1: 国产的大规格鲍鱼相较于价格高昂的进口鲍鱼，性价比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市场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增加。
2: 黄金鲍的优势在于说，可能是一些咱们国外货，包括像那个澳鲍啦、黑金鲍这一块了哦，价格比较高一点的话，它有时候就选择用黄金鲍，就这一点的。当然，黄金鲍档次也比较高一点。
1: 经过调查，洛轩发现，黄金鲍的市场行情并没有养殖户们想象中那么悲观，但是想要在市场上求得大量的订单，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味道还不错，来试一下。
4: 好，试一下。
1: 洛轩能否为黄金鲍找到新的销路？
4: 就是鲍鱼小了一点，
1: 让养殖户有信心继续下苗。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3: 那现在这样子，整个育种应该是差不多，如果人也较齐，接下来这些种鲍开始做，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问题就不大了。不过还有一个事情啊，我这次去鱼排啊，然后就碰到一些养殖户跟我讲，整个黄金鲍现在养得很好，但是呢，销路最近成问题。
5: 黄金鲍一直之前就都很火爆啊。
3: 以前是很火爆，但这几年因为市场还是有点问题啊，很多婚宴没有办。婚宴送礼的这一块少掉很多。
1: 洛轩和同学们讨论起来，现在市场上黄金鲍的行情逐渐向好，但是量多的大订单却并不常见，该如何为黄金鲍的销售找到更好出路？
6: 黄金鲍的销售这一块，除了活鲜，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干鲍，还有出现了一些预制菜，像盆菜之类的，或者我可以推荐给你。
3: 对，有没有样品？有没有样品？或者对，没错，你样品。
1: 一顿午餐的头脑风暴让洛轩打开了思路，他联系了加工厂，亲自带着一道美味来到了鲍鱼养殖合作社，希望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帮助大家拓宽销售渠道。
3: 哎，徐总，
7: 你好，
3: 带了点好东西过来，我们看一下。
4: 什么东西？好，
3: 好。
4: 哇，这么漂亮。
7: 这个叫盆菜，在广东跟香港非常的流行，而且他们家宴啊，还有那些酒店，
4: 这个电视有看过。
7: 对，
1: 养殖户们吃过的鲍鱼不在少数，但是包装如此精美的盆菜还是第一次见，大家都十分好奇，这样的鲍鱼到底是什么味道？
4: 做好了。
3: 嗯。哦，那这么快，来来来，那
4: 这边，这个很方便啊。
3: 是。
1: 洛轩带来的盆菜配好了锅具，这是一种新上市的预制菜，只需要按照说明直接加热即可。
3: 哎，来试一下。
4: 好，试一下。
3: 味道还不错。
4: 对。
3: 可以。味道可以，味道是不错哈。
4: 好的。
3: 而且这样子很方便了。
1: 这个盆菜料理起来简单方便，味道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合作社的鲍鱼养殖户在品尝过后，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8: 味道还不错，
9: 对，味道还好。
4: 就是鲍鱼小了一点，
3: 可以，这个的话
9: 小了一些，
3: 确实是会比较好。
4: 对啊，因为我们黄金鲍的个头就比较大，
3: 对，
4: 那个口感又比较好。
3: 是，你如果要做高端的，
1: 这种海鲜预制菜真的能为黄金鲍打开销路吗？就在大家眼前一亮的时候，洛轩准备当场联系加工厂的负责人。
3: 现在这个预制菜也是国家在鼓励，在大力在扶持的这个产业嘛，所以其实有办法，我是建议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有机会，其实黄金鲍也是要做一些预制菜的那个产品出来。
4: 对，好，那洛老师，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联系这个做这个盆菜的加工厂？
1: 洛轩当即给加工厂负责人拨打了视频电话。
3: 哎，翟总你好。哎，你好，这位是我们东山黄金鲍养殖合作社的徐总。
1: 加工厂的负责人向养殖户们说明，希望利用大规格的黄金鲍制成高端海鲜预制菜，满足各种消费市场的需求。但是加工大量的海鲜预制菜必须保证持久稳定的原材料货源。
10: 黄金鲍的产量每次能不能供应我们5万只到10万只？
4: 我们每年下苗都是下2000多万到3000万的苗量啊。

0: 他是要这么大量，我们这个销路也不愁问题。
1: 对啊，
2: 对。
3: 经过交流，养殖户和加工厂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大家一直担心的黄金豹销路问题也终于看到了希望。
4: 啊，那反正这样子就可以接着准备笼子下苗了。
0: 好，可以可以。
4: 哎呦，
3: 在这一个鲍鱼育种季，经过洛轩的不断努力，拓宽了养殖户们的销售渠道。随着鲍鱼市场行情的好转，大家都重拾了发展鲍鱼新品种的信心。2023年3月，东山海区黄金豹的投苗量已达3000余万粒，同期增长了30%。洛轩和同学们的工作量也同时翻了几倍。为了培育出更多的新品种鲍鱼，带动鲍鱼产业的持续发展，洛轩依然坚持奋斗在种质科研的最前线。
5: 我们的育种工作是从实验室开始，这个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使我们研发的品种能够真正的走向市场，面向市场，服务于养殖户。但是我们最终是要能够让它服务于广大老百姓，吃到更好的食品，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这个才是我们做研究最终的目的，也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出身浙江诸暨的张彬彬，因结缘芳香植物，毅然跨界返乡深耕农业。他打造百亩有机气味花田，规模化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紫苏、睡莲等芳香作物，专注精油提取与芳香产业发展。作为一名农业新人，张彬彬直面花期短暂、多雨减产、种养难题，坚持生态有机种植，拒绝农药，巧用古法化解虫害危机。在父亲的默默支持下，他平衡事业与家庭，深耕芳香作物种植，深加工与乡土文旅，传递自然疗愈的植物价值，以新生代新农人的理念，让山野花香变身特色产业。
1: 我是张彬彬，浙江诸暨人，在当地有着一片百亩气味花田。
2: 气味花田可不只是为了让人闻个花香，这片百亩花田里种植的都是芳香植物，用于精油的提取，但眼前的这位姑娘好像和农业没什么关系。
1: 就我是法语专业的，在我大学的时候翻译资料的时候接触到了芳香植物，我觉得一见钟情吧。
2: 缘分很奇妙，但对于一个法语专业出身的农业小白来说，想要打理好一片百亩花田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了保证鲜花质量，花农们凌晨四五点钟就开始在地里忙碌了。
1: 因为玫瑰花的特点就是如果太阳一升出来之后，花就会开得特别快，而我们要摘的就是含苞待放的玫瑰，
2: 摘花要早起
1: 啊，这样子的玫瑰它的精油含量是最高的，
2: 要求很精细。不过对农业小白来说，
1: 哎，起不来啊。
3: 那我作为我母亲的嘛，没有办法了，只有帮他了。
2: 这位是张彬彬的父亲，女儿的梦想一半由他来承担。
3: 他基本上他是电话给我打一下，老爸，这个花这个质量要搞得好一点的哦。反正我们年纪大了，早晨反正睡不着觉的，老爸就起来了嘛。
2: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玫瑰绽放的季节，像今天这样的采花工作要维持半个月左右。但除了早起安排采花的工作，老张也有自己的小乐趣。
1: 就有的时候两三点，我可能就刚回家，然后老张起来，他可能要去收地笼了。
2: 老张一早忙碌的成果早就被张彬彬惦记上了。太阳渐渐升起，与时间赛跑的采花工作还在继续，而花田的主人才刚刚赶到。
1: 哎呦，其实对于我来说，尤其是一个喜欢熬夜的年轻人来说，早起是对我做农业最大的挑战，真的起不来了。
2: 起不来没关系，能赶上饭点就行。
4: 我们来多久了你才来啊？太阳没有起我都起了，太阳起了你还没起。
5: 我跟你讲，打鸣了我还没睡。赶紧走，先你们吃早饭去了。
4: 我的面呢？我的水呢？
5: 走。
1: 你做农民的，你早上起不来，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我要反省一下，就只能牺牲老张的鱼啊、虾啊，以及兜里的铜板啊。谢谢老张啊，谢谢老张，一定会孝顺你的。
5: 人家金火，我哪都能金火，我怎么弄个三金火？
3: 明天弄了个三金火，那个吃的也好啊。
2: 道歉要有诚意，请客要靠父亲。
3: 我说谁问你，你给我吧。
2: 老张一早捞上来的虾派上了用场。
5: 不愧是愿意为我们
6: 舍得给我们黄鳝和小龙虾的。今天的张总更加帅气夺人。
1: 站在老张的角度，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坑爹的女儿，非常坑，天坑，天天坑。其实老张是一个珍珠养殖的老农民，很多人会问我，就说你怎么就没有从事就跟你爸一样，就是子承父业去做珍珠这个行业呢？尤其是女生，其实还蛮适合做珠宝啊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可能跟我爸取名有关吧，谁让他给我取名叫张冰冰呢，对吧？在像小猴子一样在树林里边跳来跳去。
2: 一碗简单的河虾面慰藉了劳动者们一早的疲惫，但是采花只是一天忙碌的开始。
1: 看天说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大马士革玫瑰它一整年的花期大概只有15到20天，但是今年的天气就几乎一直都是滴滴答答下个不停，那么下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采摘我们的玫瑰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一个提取的品质。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的话，等于我们一半的收成就没了。
2: 难得的晴天，采收上来的玫瑰需要第一时间运送到加工厂进行精油的提取。眼下这批玫瑰提取出来的精油质量如何，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1: 其实最开始有这片花田的原因是我做的芳香植物的应用已经做了7、8个年头了。我们在采购芳香植物产品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农残是会超标的，数据是不对的。当你接触这样的情况多了之后，你就会想要不就自己做吧，我们以品质为标准去做一片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律动的有机农田。我会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芳香植物是什么，去地里边看，哎，我们平时熟知的玫瑰是什么样的，哎，原来情人节里边啊送情人的送另一半的玫瑰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玫瑰，那是月季。然后去告诉他们，哦，原来薰衣草有这么多种，哦，原来这些芳香植物不只是香的，也有难闻的、臭臭的，它还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会希望把这样子的植物信息差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2: 从专业芳香师到农业小白，既是新身份，也是新的挑战。张彬彬不仅要兼顾工厂和花田，同时作为一个宝妈，还要平衡工作与家庭。
7: 上面写了几点了？
1: 我的童年是在乡村长大的，然后等到孩子出生，我会觉得还是想要去做农业，做跟大自然相关的东西。可能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会希望我的孩子是可以在泥里打滚，可以去抓泥鳅，可以去抓蛐蛐。
2: 想法很美好，现实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短暂的亲子时光结束，花田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个三妹子今年种紫薯那个，我个干洗都没吃过。
3: 哈，你还行，我小鸡瓜啥的牛，头发呢？13月16。

0: 十二号得了开工，到了一个月后头没出得，葛末上么一直需要绕了一个月后头再得了开，两块钱。
1: 我寻思搿天喊我痛苦的，
0: 就我想到亏到几块钱，然后我估计啊，晚上可能到底还是一拖到有股还是就还是资金问题，资金有股。
1: 今天晚上温度啊，侪比较低。我们之前也种过这个紫苏，但是今年在种紫苏的时候，老张翻了两次地，播撒了两批种子公司的种子。就紫苏它是一种蔬菜，它不仅是一种芳香植物，就怎么连菜都种不出来了？我们连玫瑰都种活了，怎么菜就种不出来呢？要么俺这，要么这翻倍天，要么种子这得一毛钱，我这个俺们娃今年没活的。
0: 刚刚就是刚刚弄的，你看你别发帖，最多的四毛钱。
1: 那么，我觉得，那么就
0: 那两天，那么要么拖拉机开车里面到底带毛钱？你别发我带毛钱，可给自带了又可给喂。
1: 不该长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地方长一片。你看这边都是呀，这个也是。你看这个，最搞笑的是我在玫瑰花丛的底下发现了紫苏宝宝们。
2: 我估计是种子飘过来的，种子飘过来的。
0: 有些都当然种花花花不开，无非才留阵影子。这个东西我好理解的。
3: 眼看着紫苏的最佳种植季节马上就要过去了，父女俩决定抓紧时间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0: 七月多少？一三月多少天嘞？
1: 我那天也下去耕了这块地，结果就把拖拉机给搞坏了。
3: 不仅是农业小白，还是农机克星，地翻到一半，水箱过热导致了爆缸，最终还是老张承受住了这一切。
1: 别人的三十岁，现在城市的泥潭中；张女士的三十岁，现在真的泥潭中。当你觉得压力很大，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老姜，你做事啊？
0: 我呢，搿种搿搭干四档烧麦，搿种嘞就忽然落来杀掉嘞，要种来莲花家。
1: 啊，都有忽然落的，我可能。
0: 多少的呢？我都不落看到几岁了。
1: 哦，像地落，就像地落，搿就变成忽然落。
0: 那我等到可能看见了，就土地落，只要那是忽然落的。就像脑子长出来到小五分的块钱，七个斤，怎么多少年来一直养个斤？我们种来以后，我们多少年来吃？
3: 一枚雌螺受精一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90%以上，肆意繁殖将会威胁植物生长。
1: 啊，前几天是我鱼，你问俺这多半种的以后，辰光早都个吃高个
0: 斤。那你是几岁？
1: 就有一年，你知道吧？我们那个为了给睡莲过冬，我们就搭了个大棚，结果过完冬之后一看，一颗睡莲宝宝都没了，全部都被这个东西吃掉了。
0: 啊，顶不住这个雨
3: 了。除了采摘当季的玫瑰，每年的这个时候还要为秋季的睡莲做准备。入侵物种福寿螺是对睡莲最大的威胁。
1: 看到呗？
0: 我们先把个么大烧门。趁早打扫，要给立农里，立农里门没地去杀火水路，搿就叶粉一扎嘛。
1: 是。
0: 走。
1: 叶粉。
0: 哎，你叶粉里面哪里光？
1: 农业。
0: 也是农业的，应该是。
1: 没使用啊。
0: 哪个呢？哪个农业？
1: 农业的那个也好用呀。
0: 咋的哟？
1: 那我们肯定不能用的呀，农药肯定不能用呀。
0: 根本随便放心，你这是。
1: 不行，我不要去搞这个东西啊。
0: 你来了以后只往中里。
1: 你不要搞这个东西，老张。
0: 根本弄死是。
3: 老张要用药，小张不让用，这不仅是老农民和新农人的一次冲突，更是化学农业和有机农业的一次交锋。不让用农药，总得想其他办法。张彬彬请来了自己的强力后援。

0: 觉得福寿螺这个的确是挺难搞的，咱们试试吧。
1: 老板，李师啊，我给你走哦，干什么的？哎，好多。马老师是这个吗？
2: 嗯，是。还是
3: 先炸一炸，又炸。
1: 啊，好吃，比这个紧。哦，
3: 这个炸饼。
2: 是这个，
1: 是这个吧？
3: 嗯。啊，那你们做什么用的？
1: 俺准备的皮啦，与毛老福州劳动找毛老师个事情，个钱好开三个钱不？嗯，
3: 记得那边他们这样说啊，我们这个师傅啊，炸鱼的师傅是这样说，这是可以清汤，可以杀鱼，杀或者螺，这个都是可以杀的它。
1: 给我打包来本就行，好吧？
3: 好的。
4: 从大伯这里得知，民间同样流传着用山茶子饼来清汤的土办法，让这个农业小白又一次开了眼界，也让他更有信心做好这个有机花田。
1: 那自己就是做鱼子，
3: 第一道打发都做这些。做饼，搿种个饼，你都炸菜油就做饼干了，盖了盖里掉个。
1: 对呀。哎，那个啥子我干得清明都能去买哩，我都讲。
3: 干净个。
1: 能清汤哎。嗯。哎，
3: 你酒也弄到你干到你肯定好。
1: 对，俺就是个都两种去试试看。
0: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90后进入到农业这个行业，但是对于整一个大的农民群体来说，还是占少数的，尤其是像我爸这种为代表的老农民，他会觉得我在玩，我在搞什么呢？我们最关注的收成呢？啊，别人的30岁，现在城市的泥潭中；张女士的30岁，现在真的泥潭中。不是毒，不是毒，是它的生物碱，针对这种，连那小鱼已经飘出来了，
1: 飘过来
3: 啊，解不动它啊，
1: 是有用的呀，老张。啊、
0: 很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好爸爸，他作为爸爸是非常棒的，他一直都是属于我不理解，但我支持这样子的态度在做，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感谢我父亲的一点。
4: 张彬彬每年都会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睡莲、紫苏等芳香植物，但除此之外，这个农业小白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2: 哎，彬彬啊，你做这个花园你说想干嘛呀？
0: 就每天上班都可以高高兴兴啊。
4: 这片迷你版的气味花田是张彬彬在自己的工厂门口亲自设计的。
0: 哎，其实就是我会希望我的百亩花田里面不只有玫瑰和睡莲，所以我会希望以后是有百种芳香植物，有千亩花田。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千亩芳香植物花园的开始吧。我想试一下看哪些芳香植物是可以在我们这边成功的种活。那目前看来还是很不错的，你看基本上每一个成活率都达到了90%以上，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有一句话嘛，叫做当你觉得压力很大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所以这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是我要去做这个千亩花田很大的意义。
4: 花田散发迷人香味，零星花瓣带来别样的味蕾享受。
1: 我直接拿个鹅肝，
5: 好吃吗？
1: 好好喝。
4: 每年花期一到，张彬彬的气味花田就变成了朋友们游玩打卡的地方。
0: 其实已经来的有点晚了，基本上我们花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4: 来到花田，玫瑰的色彩、形态和散发出的香气让人心情愉悦，相比起朋友，还是农业小白的张彬彬却显得得心应手。
0: 其实我的闺蜜们听到有花田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来打卡，大拍特拍，美美哒，这个姿势来一个，那个姿势来一个，一天换一条裙子，对吧？结果现实就是，哎呀，这个地怎么踩得下去呀，一脚一个泥巴。我说对，这才是真正的花田。

0: 平时去的那叫公园，
1: 但还是蛮香的。我的鼻都已经闻出它的香味。
2: 你看，你闻这个，这一朵就可以特别特别好闻。
1: 哇，好香，
2: 对吧？
1: 嗯，
2: 我们等会儿就可以用它这个泡茶。
1: 嗯，应该拿个兜的。
2: 就忍不住就会发现，不知不觉摘了好多朵了，是吧？
1: 对，放不下。哦，我每年其实都会来这边的，就很治愈啊，感觉看到花，摘花就特别治愈。
2: 我觉得我够了。
1: 有小虫子。
2: 嗯，吹一吹就行。
1: 纯天然。这虫子吃下去大补。
2: 没有关系。
1: 大补。
3: 想起立马享受玫瑰的香味儿，除了泡茶，张彬彬还有一个绝活。
4: 皮上小蜘蛛加油，朱一群不想不起锅。
3: 老张的大河就是这绝活里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
0: 老张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因为那是他自己养的鹅下的蛋，自己孵的蛋，从小黄鹅到大白鹅，对，肯定有心疼。嗯，老张其实对于他的鸡啊、鹅啊、鸭啊、猪啊，他真的是当宠物在养。就比如说，我们去年养了两头乌，老张每天都给他们洗澡，天热的时候还给他们点蚊香啊，然后就差装空调了，但的确是装了那个冷气机。
5: 那也不知道怎么养，也不知道，反正是我。如果叫我自己养出来，叫我自己去捉来杀，还是感觉到有点心疼的。
3: 嘴上说着心疼鹅，心里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吃好。大鹅就这样被下了锅。
6: 好清爽的味道。
7: 今天也特地穿了一身美美的衣服过来，想拍照来着，没想到抓鹅。
0: 但你至少能吃上鹅肉啊，对不对？
7: 那还是很棒的。
0: 我能在老张这边顺走一只鹅可不容易，我跟你讲。
7: 老张刚刚好心疼啊。
3: 难得惬意的傍晚时光消解了这些天的疲惫。

0: 漂亮。
1: 我们的鹅还要多久？
0: 走去看看。走。
2: 哇，
3: 难吃热腾啊。
4: 鹅肉炖好，绝活的最后一步就是加入玫瑰花瓣。
3: 玫瑰鹅，我直接拿个鹅肝。哇，
1: 好吃吗？
3: 哇，好好吃。嗯嗯，好吃。
1: 嗯，
3: 真的很好吃。
1: 嗯，真的好吃。
4: 淡淡的甜味与鹅肉的鲜香相互映衬，让人回味无穷。
3: 老张的鹅也不错，老张都心疼到不来跟我们吃饭。
1: 嗯，
3: 心疼的无以复加。
5: 这真够你个恶心！你师傅家这里跟我打有跟你来唱你们也好，是啊，辛苦么是辛苦的，你都来唱你们了，俺辛苦就要孝敬这些，是不是的？也开心的，是啊。这年要一唱你一赞就够嘛，可叫他高兴也高兴，是吧？
3: 干杯！
1: 干杯！
6: 我觉得一路繁花是非常美的四个字，把人的一生去比作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儿。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缘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从法语翻译，在翻译的文字上、课本上去接触到了芳香植物，再到我从事芳香植物的衍生品行业，再到去种植芳香植物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用缘分这两个字去总结。感觉就是缘分到了我就去做，所以我相信我跟植物也是有缘分的。对我来说，我真的还是一个小小白，我还有太多的路要走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李伟曼，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

0: 上旅途了。有的人去看山看，
1: 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主题活动全面开启，把非遗带入社区、街区和景区，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浓浓的传统年味儿。据统计，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共开展各类非遗展示、展演和体验活动350余场，吸引近50万人次参与。全市80余个非遗传承基地、传习所、工坊和研学基地向公众开放。当千年文脉遇见市井烟火，当匠心技艺融入诗和远方，这座被非遗浸润的城市正发出最诱人的邀约。
2: 天府之国烟火浓，非遗藏在市井中。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天府之国美食之都四川成都。
3: 从一针一线的锦绣匠心，到一口一味的市井烟火，从千年传承的匠艺到山水之间的民俗，跟着非遗游天府，保证让你吃得安逸，耍得巴适。
2: 没错啊，瞧瞧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真是麻辣鲜香扑面而来，川剧锣鼓呢已经热闹开场，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道的成都味儿啊？
3: 没错，咱们这一趟旅程呢，就要从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和精彩的川剧表演开始了。来成都，烟火气是底色，非遗味是灵魂。而接下来这项绝活啊，不仅是一项非遗绝技，其中还藏着咱们四川人的待客之道，千变万化，保证让你一眼难忘。
1: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店中，一方戏台正上演着国家级非遗川剧，让麻辣鲜香的火锅滋味碰撞上酣畅淋漓的非遗盛宴。川剧有三大绝活：变脸、吐火、滚灯。变脸的神奇在市井烟火中更显鲜活，演员穿梭在火锅蒸汽与食客喝彩声中，一抬手一拂袖，瞬息万变。吐火的震撼让市井狂欢达到顶点。这门显中求美的技艺，既考验演员的勇气与气息把控，更藏着古人驱邪纳福的美好期许。
4: 感觉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外国人来看，他觉得这个很稀奇嘛。
1: 在成都，非遗从不是束之高歌的艺术，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惊喜。从古代戏台到火锅店的方寸舞台，川剧带着千年技艺的根脉，融入了成都的市井烟火。
2: 在成都啊，非遗不光是可以观看的川剧变脸，还可以去深入其中的感受川剧文化，体验川剧。
3: 对，你不仅可以坐在台下看这个川剧表演，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角。
1: 川剧换装旅拍早已成为成都文旅的热门打卡项目，它让古老的非遗技艺以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走进游客生活，解锁一秒变身川剧角色的沉浸式体验，让非遗成为旅途中最亮眼的打卡方式。
2: 我们变装结束了，还认得我是谁吗？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那我的扮相呢是刀马旦，大家比较常知的就是穆桂英，所以刀马旦呢，他是能文能武，英姿飒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会带着这种旗子，可以耍个花枪啊，比较硬朗的一些风格。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妆容也是眉眼上翘，英气比较浓重的。
3: 对，而我扮演的呢是花旦的角色，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娇俏灵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身行头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轻便的，但是此刻我仍然感觉到头有千斤重。所以正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戏曲演员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但是不管你会不会戏曲，穿上这一身之后，你的腰板就挺直了。我想这个就是传统文化里面带给我们的精气神儿。
1: 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川剧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63%，成为非遗体验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文化项目之一。

0: 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而蜀绣呢，更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这指尖上的功夫啊，真的是细腻又灵动。
1: 没错啊，在这一件件精美的图样背后呢，都是咱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独门技艺。
0: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做旁观者，来上手体验一下，看看这千年非遗究竟有多神奇。
2: 蜀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门发源于蜀地的丝织技艺，用2000年时光织就了成都锦官城的美名。而蜀锦的精髓藏在寸锦寸金的匠心工艺里。
0: 蜀锦的织造需要两位大师默契配合，上提金线，下织纬线，咱们可以凑近来看看。
2: 织造必须两人协作，一人在楼上挽花提拉金线，一人在楼下头缩打尾，在打尾的下方还有一面镜子，倒映出蜀锦精致华丽的图案。
3: 镜子里头呈现的才是这个锦团的正面，现在看到这是背面。我在打尾的时候，轻重一定要保持每一道，比如我推到这个位置打尾，我就蹦这个下道，我基本上也要推到就这个位置放过来，哦，还始终均匀。打出来的图案，它按照人家的工艺要求，该圆的就圆，该方的就方。
2: 这复杂精密的木织机由上千个零件构成，让人叹为观止。
1: 那您一天能织多长的这个蜀锦？
3: 平时师傅的话，一天大概就是7-8厘米。
2: 如果说蜀锦是以线织化的循环史诗，那蜀绣便是以针代笔的细腻长卷。与蜀锦并称蜀中之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仅凭绣娘一双手，百余种针法，便能在绸缎上勾勒出立体感。
1: 您这根线特别细啊，就跟头发丝儿还要细，这是一股线分了多少股才能变这么细？
4: 这个的话它是两丝，我们一般最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32份，就是做它最细的那个毛。
0: 所以毛有了一个粗细变化之后，就绣出来是活灵活现的。
2: 看绣娘运针如飞，亲手尝试才知蜀绣的精妙。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除了沉浸式观展了解蜀锦蜀绣，还能自己动手体验。2025年暑期期间，这家博物馆开设织造体验、蜀锦香囊、蜀绣团扇等多个动手项目。从2025年7月1日至8月11日，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访客量已达8.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倍。博物馆文创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倍。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

0: 不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1: 做漆器它就是三分靠漆，七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0: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2025年国庆假期，漆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50%。看，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3: 粉色的小珠子，好看。喜欢，
4: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编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画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5: 现在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2: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6: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
0: 新津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7: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6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0: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瓶内。
8: 我今天做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5: 画内画难不难呀？
8: 难，难在这个小孔你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0: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2: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5: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 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0: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一米长的铜壶，在翻转藤萝间将五

0: 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1: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式，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这里面的是有隔漏，可以保护茶艺师，这个盖子就算不盖都不会洒出来。对，然后还要保留它的空气，这样的话出水就非常的有力量，倒在盖碗里面，盖碗里面的水就会旋转起来，激发茶叶本身的香味。这个水下来的时候是很烫的，所以我们手捏它的时候一定要弹钢琴。
0: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记者和冉冉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1: 胳膊架起来，对，
2: 啊，
1: 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向壶收。对，
2: 哦，特别的干脆啊。
1: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2: 嗯，我试一下。
1: 好，走。
2: 哎，还不错吧？
1: 还可以，就是洒出去了。
0: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而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2: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儿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0: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3: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2: 就紧紧粘在一块儿了。
0: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4: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2: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你看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0: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4: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儿，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儿啊，究竟有好把死。
0: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5: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 百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制，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6: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六七十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紧。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了，
4: 流了汁水，哇，
6: 对，
4: 多诱人！
6: 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0: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儿，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4: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2: 已经流口水了。
5: 那你们尝一下嘛，来给你尝一下，尝一下。
4: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2: 谢谢谢谢。
4: 哇，好好吃啊。
5: 怎么样，好吃吗？
4: 对，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2: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4: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2: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0: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7: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0: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2: 我们先吃这个鱼皮和鱼唇，然后感受它的这个软嫩弹，然后呢再用这个鱼肉裹着汤汁滑进嘴里，真的是满口生香，特别过瘾。
0: 成都的非遗藏在工坊的慢工细作里，隐在茶馆的闲情逸致中，融在街巷的烟火气息间。来成都，解锁这座城市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厚重吧。
8: 好了，到这里啊，咱们今天在成都的非遗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有人说成都是一座去了很多次都不会腻的城市，确实如此。这里啊，既有逛不完的老街，吃不完的美食，有川剧、蜀绣、老茶馆里代代相传的非遗文脉，还有全世界都宠爱的可爱国宝大熊猫，把大家的心都萌化了。古老与新潮碰撞，烟火和温柔同在，这就是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安逸巴适的成都，我们的非遗之旅继续上路。如果说成都是热辣鲜活的巴蜀风情，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座小城就是温润沉静、笔墨飘香的徽州秘境。它是徽州文化的核心之地，青瓦白墙，一步一景简直就是水墨画。它藏着最地道的徽派非遗，徽墨、设宴、徽具、木雕，每一样都写满千年文脉。这里就是安徽歙县，没有喧嚣拥挤，只有小桥流水和古巷深深，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有笔墨纸砚里的中国风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歙县，在徽州非遗里遇见最古朴最雅致的中国。
13: 迷人的古城生活往往从夜色中开始，古城西北侧的徽州府衙前是歙县人的活动中心，每周六夜市准时开市，各种展演也会不定期进行。每当最受期待的詹旗鱼灯与汪满田鱼灯出场，府衙门口必定是人满为患。这座建筑从古至今一直是徽州人的精神地标。程吉月，徽派传统建筑专家。十多年前，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修复徽州府衙。
14: 那个原来的徽州府在明清时期是地位非常高的，以这个府衙作为一个麻雀，来把它解剖开以后，给大家来了解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这个营造的技艺是怎么回事情。当然也通过这个去了解当时的衙序文化。
13: 自宋代设立徽州，歙县就是徽州府治所在。清代设安徽省，安字取自安庆府，徽字就取自徽州府。歙县郡城的建成史开启于隋末，歙人汪华自号吴王，在皖南山区选择地势相对平坦的歙县乌寮山下修筑郡城，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古城。从空中俯瞰，古城的外轮廓既不四方规整，也不讲究中轴对称，而是依山就势自然形成。乌寮山与城垣相连，减少工程量，同时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练江绕城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唐代以后，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形成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徽州府治与歙县县治同在一座城池，以乌寮山为界，府治与县治形成城套城的独特风格。府衙影响了整座城市的布局，以府衙为起点，中和街贯穿东西，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与中和街相交的十字街连通各城门，在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街巷棋盘状伸展，随地形起伏，宛如飞鸟展翼。作为一府六县的府治所在， 歙县的徽州古城成为徽州经济文化的集中区域。

0: 府衙是徽州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它的修复显得尤为重要。时代变迁中，府衙损毁极为严重，仅遗留二堂及少量建筑构筑物。府衙的修复依据文物保护原则，采用原工艺、原材料、原规制的模式在原址进行。明朝的徽州府志与清朝的重修徽州府堂碑记是程吉岳制定文物修缮方案的重要依据，府衙的结构逐渐清晰起来。
1: 你像我这个是放三丈的，就是按明代那个当时用造尺用三丈作为网格，它从规划角度的话呢，它的摆建筑群的每一个房子相对的位置它要摆中心。你像我们这个正厅是吧，那么它这样子的话，它整个在一个院落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几个中心，就是它整个建筑群的这个它在这个当中它一个主导地位。
0: 从舆图中可见，府衙沿中轴对称，三间正厅在中央，两侧的建筑依次而落，承担不同部门的功能。经过三年施工，徽州府衙重现人间，恢宏的仪门，威风的大堂，粗壮的冬瓜梁，高敞的屋顶，朴实雄浑的雕饰，以传统工艺修复的府衙，处处体现着徽州建筑的独具匠心，再现了古城曾经的辉煌。军事防御的需要，确立了徽州古城的形制与地位，但真正让这座城市成为富庶之地的，却是数百年后崛起的徽商。徽州府的繁荣还要从一道水坝说起。余梁坝位于古城以南1000米，横跨新安江上游的练江江段，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有江南都江堰之称。余梁坝及其周边街市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龚凯多年来的研究对象。
2: 这个最主要的是为了挡水了，就上下水啊，让它稳定。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防旱，整个县城比这个地方地势还要高，县城在上游嘛，这县城的水还会下降，所以它需要把这个水蓄在这个地方，它至少把地下水位通过这个坝抬高了，升高了那么多。
0: 绕徽州古城流过的练江，受季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春夏水丰，秋冬水枯，涉县人在此地筑起堤坝，既可含蓄水源用来灌溉，也能提高古城的地下水位，便于城内打井取水。直到今天，余梁坝仍在发挥防洪调蓄的功能。宋朝水利技术发展，余梁坝由木构转型为石构，并产生了新的用途。
2: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看余梁坝的一个景点，古时候说这个地方底下是一条石梁，就正好是岩石基础，它基础比较牢固了，所以它现在发挥作用。从这个可以看到，它把水特意的往那边引，去撞那边龙井山的那个石壁，这样的话呢，撞过去然后水再回过来，这个地方的水就相对会平静一点。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码头是吧，这那边也有码头，其实这个地方都是停大船的。
0: 余梁坝平缓了坝下的水流，让宽阔的江面可容纳300艘20到30吨的船只同时停泊，由此水坝旁的余梁村逐渐发展为货物聚集的转运码头。明清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各地商帮随之崛起。从余梁坝出发，顺着新安江，徽州商人得以把货物运往杭州、苏州等地，

0: 书籍天下，
1: 余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正好是水跟陆一个十字交叉的一个点，应该算是余梁真正商业的起点。这个就是余梁的那个主街了啊，叫余梁街，像一个鱼的脊梁骨，两边有巷道。这边的巷道呢，主要就是到码头去的。每个巷道其实就是一个码头吧。
0: 主街与小巷共同支撑起这座鱼形集镇，也支持起徽商纵横四海的商业贸易。古城，则借着余梁坝下的新安江水，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徽州府城。

0: 人事已非，古城依旧。今天的古城居民仍和数百年前一样，吃着老徽州人喜爱的石头果，从明朝的许国石方下走过，但同时新的时代也为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距离徽州府衙不到500米的打鼓井街已成为一个民宿聚集地。
1: 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老五金。哎，你猜一下这是拿来干嘛的？这是我太姥姥的嫁妆。我们小时候到冬天，就每一个孩子就拎着这个玩意儿去上学的，大家偷偷的都在烤各种东西吃。这玩意儿，这个太好玩了，就是对这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样的东西在徽州的寻常人家里挺多见的。
0: 不到200米的打鼓井街，保持着最传统的徽州风貌。2013年，喜爱收集老物件的汪鑫在这里租下一栋民居，改造成民宿。他希望能让来到歙县的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生活。
1: 采用了很多老宅子的元素，比如这个客栈所有的板材都是我从乡下的老宅子里收来的，然后就把它贴在这个原来的砖混结构的外面，然后摆设了很多徽州的老物件，比较有生活气息的东西。
0: 舒适惬意的休闲环境，利用当地乡土元素营造的怀旧氛围，这种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10年间，打鼓井街逐渐演变为民宿一条街。
2: 今天难得能到这个店里，还能看到点老古董、老物件。晚饭吃，来，吃点。
1: 咱们这个古城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古城或者一些景区，大规模的原住民的迁移。除了白天看那些当地东西，你晚上还能和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一些人文物件同呼吸共命运。

0: 若说古城是徽商汇集之处，古城周边的村落便是徽商的起点。沿着黄山西南余脉前行，即是从北部进入歙县的第一站许村。90后画家许航曾为绘制许村全景图，多次登上村落的制高点。
1: 我们这种对于传统聚落、对于文化遗产很关心的人，当然是觉得有一种义务去记录一些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
0: 这幅全面描绘许村风貌的长卷，目前收录在《许村志》中。长卷之中，许村的马头墙高低错落，是徽州民居最古朴的味道。马头墙指房屋两侧阶梯状高出屋面的墙垣，它是徽州民居最鲜明的视觉符号，也是营建智慧的集中体现。山多地少的歙县，民居密集，以木结构为主。马头墙既可在多风的梅雨季节防止风吹落瓦片，更能在火灾发生时阻隔火势。建筑往往是建造者写给后人的自传。白色的高墙，青黑色的瓦片，徽派民居极为简约朴素，进入大院却别有洞天。
2: 这个我们家这个曹号就是做外贸的，跟洋行接触比较多，所以他就采购了当时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了。它是英国产的，这些玻璃都是。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当时做的很讲究，这个整块它是可以下下来的，然后你看把这个东西扣下来，然后再把这个整块下来，然后再把玻璃插进去换一块新的，然后再嵌进去，把这个两用这两个暗扣一扣。
0: 许继是清末民初的茶商许生远的曾外孙，曾在这个祖传的老宅中住了32年。对他而言，这座民居的建筑细节隐藏着先人的生活理念。来自西洋的玻璃门锁，用来进行言传身教的木雕，用质朴的外观包裹起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理想追求，视为徽商的外朴内华，藏富于家。一个老账本的发现，或许可以无意中窥见徽州商人成功的秘密。
2: 你看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就是俸钱60文，他不但买了而且还请人去挑，他都要支付人家工钱。我们当时没有化肥啊，就是农耕的东西都是靠人畜的这个粪便，徽州人经商啊，他就可以说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0: 徽州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让徽州人几乎无法以务农为生，不得不外出经商。如今的许村，处处都是歙县人为了生存而外出闯荡的痕迹。
3: 这条薄湖源流长，
0: 桥头牌坊有两座，双寿承恩五马坊，南北通街大官亭，八角八卦风铃卦，这是歙县流传已久的问路歌，记述了古代徽州府通往外界的若岭古道沿途的风物。问路歌中提到的大官亭是许村的标志性建筑，它修建于明朝，内设长凳，可供经由若岭古道往来的客商旅人休息。徽州一府六县的古官道以歙县的徽州府城为中心，形成9条出境驿路，村落则是古道上的天然节点。徽商兴起后， 古关道成为运输粮食、盐和山货的商贸通道。地处古道要冲的许村也因此而致富。正是通过这些翻山越岭的石板路，徽州商人建立了与外界的连接，逐渐发展出遍布全国的贸易网络。徽州商人的足迹曾遍及四海，而许村则始终都是远行者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仍然固守着自己乡土文化的根脉。大刀灯，这个许村独有的民俗活动，相传源起于古老的祭祖仪式，表演通常在大观亭前进行，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0: 以毛竹为骨架的刀形花灯上，通常绘制着《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人物，最高可达8米，重达100多公斤，需10名青壮年男性才能舞动。每年正月15，许村的各个家族都要派出舞刀队，抬着大刀走上10里长街，来回5个通宵。曾几何时，大刀越长，所需人力越多，家族也就越兴旺。而今，比房子还要高的大刀，仍然寄托着这些徽商后裔对先祖的追思，对未来的祈福。如果说大刀灯传承着许村人对家族根脉的守护，位于徽州古城西南的唐月村，则蕴藏着歙县人精神家园中的另一条文化线索。这里拥有安徽省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牌坊群。牌坊形如门洞，从宋代开始逐渐成为经表功德、昭示荣誉的标志性建筑。唐月村从南宋起就是鲍氏家族的聚居地，村口连排伫立着7座牌坊，代表着明清两朝鲍氏家族受到官方的7次表彰，彰显了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今天在当地乡民的生活中，还可以看到昔日宗族礼法传统的影响。每过一段时间，鲍氏宗族中有威望的村民会定期召开会议，以处理家族的内部事务。和谐稳定是家族兴盛的根基。随着自身财富的积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州商人也乐于造福乡子，甚至周济天下。乐善好施坊是7座牌坊中最后一个修建的。清代嘉庆年间，洪泽湖决堤，大盐商鲍树芳慷慨解囊，捐米6万担以赈灾祸。后嘉庆皇帝为京表鲍树芳和其子鲍均义举，特赐在唐月修建乐善好施坊。牌坊所代表的忠孝节义已成为历史，以善为本、和谐共处的乡村治理理念仍然延续至今。在徽州文化的版图中，新安江被称为母亲河，它为自成一脉的徽州文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崇山峻岭，上游的练江穿歙县而过，向东汇入钱塘江，是徽州人谋求生存的水运商道。据1937年歙县志记载，旧时歙县境内有渡口49处，因此新安江两岸有多以渡潭来命名的村庄。作为众多渡口之一的棉潭村，就见证了新安江航运的兴盛。
1: 开始了是吗？
2: 啊，这里呢有句俗语，砍不完的九沙柴，打不完的战坛女，看不完的棉潭戏，这个是有渊源的。解放前的时候呢，好多村庄一直到小洲都是要通过我们这里再延后到深度，那个时候呢我们这里呢是很热闹的。各地的戏班子啊都愿意到这里来唱戏。

0: 地处渡口的棉坛，往来商客云集，为戏曲演出提供了活跃的市场需求。棉坛人将家乡方言巧妙运用，兼收并蓄徽剧、黄梅戏等多种戏曲腔调，发展为今天的棉坛戏。棉坛古渡成为徽州文化融合发展的一处见证。曲终人散，庄保国匆匆离场，开始巡河工作。2012年，为保护西安江千岛湖流域免受污染，西安江开始实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西安江两岸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巡河员和护林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巡查并记录本村沿江的生态情况。多年来，庄保国亲眼见证了西安江环境的改变。
1: 为了是让我们这个母亲河变得清澈干净，水干净当然是好事了，我们村里呢就更美了，山清水秀。
0: 千百年来，西安江从来就不只是一条商贸水道，它如诗如画，也入诗入画。在歙县籍画家黄宾虹的画作《西安江寄游》中，江上远帆成群，船只往来不绝，两岸屋舍俨然，人烟仿佛。诗画中的西安江几乎可以满足人们对山水家园的全部想象。昼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宛如时间的长河，娓娓诉说古徽州曾经的起落浮沉。徽州人逢山开路，借水行舟，开辟出诗意栖居之地，也打破崇山阻隔，让文化蜿蜒交汇，相通相融。这就是山水栖聚之地歙县。
2: 从热辣安逸的成都，到水墨如画、文脉深藏的歙县，我们的非遗之旅一路收获满满。在成都，我们感受巴蜀大地的鲜活热闹，尝遍市井美味，邂逅可爱的大熊猫，也在川剧蜀绣里读懂了非遗的鲜活魅力。在歙县，我们走进徽州古巷，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千年文化的沉静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旅途中遇见非遗，读懂文化，把美好与诗意一路带在身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就可以随时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漂的传入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
1: 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1: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位大家都熟悉了啊，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3: 谢谢大家。
1: 我们刘老师有很多的积累，但其实他本身因为厚积薄发，所以他创作的速度也非常快，
4: 快
1: 是吧？
4: 是。
1: 那我们现场就来考一考您。
3: 行，好嘞。
1: 我们说一个童年的场景哈，
3: 行，
1: 然后让刘老师来创作一下，是吧？董主任，您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2: 小时候的场景
1: 啊，对。您来给刘老师出题好吗？
2: 我是七零后
1: 啊，
2: 当时我也是生长在农村
1: 啊。
2: 这个我这个衡水吧，是一湖九河，不缺河。我的村边就有一条河，叫清凉江。我小时候就去那个河里去摸鱼去。一会儿不行，叫刘老师给我发一幅小时候摸鱼的那种
1: 摸鱼的那个场景
2: 场景的图。
1: 行，咱看看是不是您心目当中的那个场景。好吧，刘老师，我们的题目已经研究完
2: 了。我有
1: 啊，
2: 刘老师。
3: 好，行。
1: 好，
2: 我那个小时候，我这个村边有一条河叫清凉江啊，就是枣强和故城交界的这啊，就是你能给我创造一幅到河里摸鱼的那个场景吗？
3: 可以。你说清凉江，其实我对清凉江印象很深
2: 啊，
3: 因为平原强生里边
2: 啊，对，
3: 马英他就是过那个清凉江，
2: 对，
3: 当时那个民警救了他以后过清凉江，
2: 对，
3: 我对那个印象太深了。
2: 清凉江那是咱们这个冀中平原抗战的主战场，
3: 对，
2: 对啊。
1: 刚才一走进这个展馆，有个大标题叫乡愁。
2: 乡愁，
5: 对。
1: 这是我们这个刘老师的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5: 对，
1: 是吧？
2: 对，
1: 两位领导觉得，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乡愁”二字的？李校长，您怎么理解“乡愁”二字？
5: 乡愁就是农村这些个乡土文化，包括农耕文化，包括民俗，包括一个实际上还有农谚，
1: 农谚语，
5: 那些谚语，
1: 对，
5: 实际上这些都集中了咱们中华民族这个智慧。像农家了，多少年来留存下的，现在人们不用了。我记得小时候，就说打着一看，云彩来了，一看这片云彩得要下雨，就说赶紧的走，走不到家，哗哗一直走。有时候蹦了一点，不用走，可能就是蹦了几个雨点就停了。所以说这些个劳动人民的智慧，咱们得留存下去。还有包括你看刘老师画中那些个。传统美德，孝敬老人啊，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啊，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流传这就是乡愁。
1: 对，说得太好了。你看，我们一般说到乡愁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会更从一种感性的角度来理解。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理性的东西。
5: 对。
1: 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民间智慧，我们的农业当中包含的这些。
5: 对。
1: 农业生产的智慧，
5: 对
1: 啊，我们这个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等等，这些都是这些乡愁里面的精华啊。那您觉得我们怎么乡愁怎么和我们的三农工作相结合？
5: 这个我们农高校，
1: 嗯，
5: 主要职能是高素质农民培育嘛，
1: 嗯
5: 啊，还有农村这个实用人才的培养，这些年就是通过系列化的培训、专业化的教学，以长期性的基础服务来提升农民的这个技能、产业发展的能力，还有要提升他们素质和素养。这个乡愁，这个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就是属于这个农民这个文化素养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1: 你怎么理解乡愁？

0: 二字，或者怎么和我们的工作相结合，留得住乡愁吗？
1: 对，我们中华五千年的这种传统文明是吧、
0: 嗯、
1: 传统文化，
0: 嗯，
1: 但是包括这种乡愁一定要延续下去，延续下去呢，你好多的民俗谚语，好多的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啊，现在这个孩子们啊，看手机啊，看这个新媒体多了，是吧？
0: 嗯、
1: 对这种东西就关注的少，是吧、
0: 嗯？
1: 刘老师能用这个记载下来，是吧？嗯，能把这东西传承下去，
0: 嗯，
1: 这用这种载体，哎呦，真是这意义啊，不
2: 差不多了，
0: 嗯，差不多了
1: 啊。
0: 刚才用了多长时间？我们没有掐时。
2: 啊，这个就是
1: 两分钟，
2: 已经速写嘛，就是
1: 摸鱼了，
2: 摸鱼
1: 啊！
2: 这是个，
0: 哦、
2: 你看这是个什么？这个
0: 太看
1: 这是
0: 咋
1: 摸的？这
0: 个
1: 没给你看到。
2: 露屁股。
0: 哦，
1: 这是摸鱼的。
2: 这个是用筛子，
1: 用网
2: 啊，
1: 用筛子，
2: 用这筛子兜呢。
1: 啊，这是河边上那
2: 这俩是赶紧跑，拿着网来，拿着跑来
1: 跑
2: 来。
1: 这是芦苇，
2: 对，
0: 啊，这是芦苇，
1: 这是芦苇，看着像芦苇。那咱们这哦，这撅着屁股的，
0: 这个太形象了，
1: 太形象了。
2: 他这就是一个素体啊，
0: 对，
1: 真是太形象。
0: 同志们，是您心目当中那个
1: 是
0: 场景吗？
1: 一看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3: 消失去
1: 摸鱼，对，又摸鱼。
0: 对，
1: 因为衡水不缺水，衡水这
2: 对对对，
1: 那个原来周边都是水、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我一湖九河嘛，
2: 嗯，
1: 这河姐这是衡水这个名字的由来，
0: 嗯
1: 啊。
0: 就是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0: 对生活的一些美好东西的一个高度的提炼。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0: 嗯，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以前有很多老人，比如我爷爷也是一样，他们脱了衣服以后身上有很多伤疤，有的是他枪上，有的是刀上，有的是打鬼子的时候留下的，你看有的是抗美援朝的时候留下。所以说我也愿意把这用画就是让孩子们看到。
0: 那个年代的人身上都有着各种故事，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伤疤》，一个关于历史和英雄的传承。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2: 我还没说刘老师，他在我们这个创建国家级五A景区的这个过程中啊，和我们哪一方面联系最深呢？和研学。
3: 研学。
2: 对，因为我是衡水湖很好嘛，原生态嘛，自然保护嘛，里边有各种的这个鸟类，各种的植物，然后就是研学，然后是记文化。刘老师在研学这个环节，和我们联系是最。最亲密的，最紧密的啊！我们这个研学，历来我们就是这个历史文化研学，还有这个生态研学，还有现在我们这个名校研学，我们你看衡中啊，我们二中啊，包括我们下边县级中学啊，每年的高考成绩都特别好，孩子们都非常向往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刘老师这个属于那个传统文化研学里边的，或者一部分嘛，能相结合。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研学，户外研学就是我们体育研学。我们衡水连续举办了18年这个马拉松比赛，就在湖边上，在衡水湖边上，曾经被誉为这个全国最好的马拉松赛道，最好的马拉松赛道，双金赛事。连续举办这么多年，所以说我们这四个四张研学牌，刘老师是紧扣我们这个研学的这个主题，
3: 对，
2: 给我们创作了作品，搞了好多这个艺术展，
1: 对，我也更愿意把这种创作的心得交给孩子们，
2: 教孩子们，
1: 其实这种绘画对孩子们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2: 孩子们他不光坐在课堂里嘛，他要走出来嘛，
3: 对，
2: 走出来，我们这衡水湖举办了首届研学大会，刘老师也参加了，是吧？
1: 对，
2: 刘老师也参加了，这孩子们到这个馆里啊。就看刘老师这种东西啊，哎呀，就勾起那乡愁心潮澎湃。哎，怎么那个小时候你看这个炉子，这样的，
3: 对，
2: 煤球是这样的，没见过，
3: 没见过
1: 。我们
2: 但是那个带着他的家长，
1: 家长
2: 带着来研学，
1: 对，
2: 给他说我小时候。
1: 计划下边就是把户内户外东西它结合起来，像是它画了有这个场景，在外边是可以复原一些，
2: 复原一下，做个民俗的。按刘老师这个，咱做个民俗的，
3: 做一个模型，
2: 模型画板或者是征集这种民俗东西啊。
1: 对，孩子们真正的体验就是
3: 对。
2: 研学的过程中，这个有的时候叫家长带着孩子，家长就给孩子们讲，有这个家长看看都看哭了，
1: 太多了。
3: 董主任刚才说到这儿，说的太对了，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在翻刘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就真的是哭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谁呢？给我小时候最亲切的小伙伴。然后他接到我的电话，他都很吃惊，他说：“你怎么想起我来了？”我说我那个看了一位老师的一个画作，画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游戏。我说我很多时候游戏是和你在一起玩的，而且很多不会的东西是你教给我的，所以我就想起你，给你打个电话。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他的作品当中能唤醒人和人之间最质朴的那种情感的交流。对吧？像刚才董主任说的，这个画作孩子们不懂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对他们来说，一个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再一个现在的孩子生活水平好了，但是他们对于过去的艰苦的岁月，对过去的历史，他们必须了解。
1: 对，
2: 我们
4: 这就是一种文化传承，
3: 对
2: 啊，对，
1: 我感觉真是 真是很需要传承，因为有管的就是你说那个五米下锅那个，就说小时候给孩子们讲没吃的，不止一个孩子问过他妈，在这跟一位讲课是吧？怎么不吃肯德基呀、哎呦，其实我听了以后啊，那种，我说这不全是晋惠帝啊？说白了，何不吃肉糜呢？这不就是，它不是一个道理啊？其实你缺少了传承，就是
4: 对。
1: 就是说一定让他知道那个这传承的重要性，就是
3: 对，对，是的，
4: 这也是刘老师这个他这个画影响力，就是说影响力发展这么快，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唤起人们的一种共鸣。
3: 对，是的。李校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发现了刘老师的很多的这个作品。

0: 都包含了农耕知识。
1: 对，
0: 他在给我们普及一些原来的农具怎么使用啊，
1: 对对对，
0: 农事活动怎么操作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三农工作，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这方面的知识的普及，是不是也有一些启发？
1: 有，肯定
0: 有。
1: 这个刘老师作品，农耕文化是他的一个重要一个板块，
2: 对对对，
1: 就说这个农耕文化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个乡愁的，说是咱们中华民族这个农耕文化发展这么多年，几千年了，是吧？咱们国家用最少的土地养活这么多人，实际上是传统的这个小农经济，离得起的作用非常大，当然现在社会化大生产，跟这个小农经济结合起来了，是吧？但是这个传统的，就说一些东西不能丢失，就说当时就是好多年轻的，他看着不知这是干嘛的，能把刘老师的画所有都看懂的时候，都是60年代70年代，你带年轻的他肯定有看不懂的，他没见过那种东西，生产已经不用了，他没有见过，
3: 对，能看到一部分，
1: 对，
3: 或者听老人说，啊，
2: 这太多了，你说你看多了，董局给李阳知道，有很多的那个大老板们，甚至他都多少亿身价，你那个孟总
3: 啊，
2: 他去管了，就是都看哭了，刘老师，你跟我走，我说跟你干什么？你把我那小时候都画出来了，你说多少钱多少钱？
0: 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
1: 对，
0: 也是画的好几代人的人生，
1: 对
2: 对。
0: 是吧？
1: 你看他画，你就会，又能回想起你小时候干的那些事儿，是吧？
3: 最最那个心底最深的那种记忆，
1: 对，
3: 换上啊，
0: 对
1: 对。
0: 李校长，咱们再说回这个教材哈。刚才我们说要把它作为培训教材啊，我想知道就是下一步我们计划怎么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和我们的这个农民教育培训结合得更好呢？
1: 这本教材就说，就是咱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可以说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这个农民素质提升，其中就包括这个文化艺术，而且留住乡愁，刚才我也说过了，怎么真善美，孝敬老人，
0: 尊老爱幼，
1: 尊老爱幼，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这些传统美德都包含了这个书，所以说刚才董主任也说这个，那个什么研学，实际上呢，
3: 对，
1: 它这个作用在农民教育当中也是那种体现。
3: 咱们这个农理融合，
1: 对，
3: 也可以一起
1: 更深刻，
3: 对对对。
1: 所以说，要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这个书作为一种载体，说他如果说搞培训讲这门课，有这种教材，这载体就有手段，更能发挥作用。即便不讲这门课，发到农民手里，人们也能让这个咱们的乡愁，能够传承下去。他知道人多了，好多东西你带不传承，带不慢慢的就淡忘了。因为在生产上，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就不用了。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农村这个陈规旧习，那嘛老刹不住，实际上就缺少这种混的东西。如果说把这个还原出去，对老人多孝顺，就不会有这个薄阳好脏这种陋习了，所以说它的作用非常大。现在已经是
2: 已经列
1: 入咱们
0: 河北省的教材库了，
1: 对教材目录的。
0: 那我有没有希望在全国推广？
2: 有希望，
1: 随着刘老师这个影响力的扩大，这本教材我觉得会受到农民，包括我们农贸校的教师员工，包括就是说那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那一部分人们更大的吸引。所以说他这个也是说这几年刘老师这个名声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

0: 科技学院教授。
1: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钱爱腾。
3: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4: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5: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6: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4: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7: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8: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9: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1: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是有时候做饭的时候，我娘就是那米都不够了。刚你看这不是锯了吗？
12: 对，
11: 它缝里有几粒米，它也得扫出来。你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他得知道粮食的珍贵，就是。
12: 对。
11: 因为我也是愿意唤醒孩子们，就是节约珍惜粮食的这个，一定要珍惜粮食。我问过好多孩子，你看你这钱从哪来了？手机一刷就有，钱就是手机里来，怎么来了他就不知道了。
12: 对对。
11: 对他其实看不着父母多么艰辛。嗯。其实我感觉让孩子看着父母多么艰辛了，你不用管。他那种感恩之心，他会培养他的，就是我也感觉应该让孩子看到一些就是
12: 真实的生活的
11: 东西。
12: 对。
10: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无米下锅》。在那个年代，米缸里即使只有一粒米也会珍惜。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米的珍贵，无法感受父母工作生活的艰辛。这是一段关于节约和感恩的教育。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3: 我还想问李校长，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教材的出版啊，就是给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因为我了解到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大部分原来更加注重的是对农民的这个种养殖技术啊等等的这些理念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培训哈。那么您也提到了我们农民现在是也是需要文化素养，
14: 对，
13: 也是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发更多的丰富多彩的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呢？甚至是对农民的这种艺术修养方面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有的喜欢剪纸，啊，有的喜欢就绘画，
14: 对，
13: 是吧？有的喜欢 歌唱，他们也有追求丰富多彩生活的权利，
0: 对，
13: 对吧？有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一些启发？
0: 我们农民教育培训嘛，
13: 嗯，
0: 主要就是你说的种秧，包括农产品加工这方面，提升他的生产
13: 技能
0: 是吧？还有农产业发展能力，
13: 嗯，
0: 再一个包括这个农民素质素养，这方面，这个廖石这个作品就包含在这方面，廖石这作品这只是一种类型，刚你说的，剪纸啊，五香年画这种包括咱内画，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所以说提高农民素养，就说不光光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些，在农民培训当中呢，一个是作为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内容，再一个呢，就说在活动当中，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农民培训当中，深入那兴趣圈啊，有的学生就特别爱好，就是课间就给我们就表演，一表演，好多人就学生们就跟着他学，说晚上不上自习了，就是那个表演给我们跟着学习，还有五项这个，
13: 就让这种本身可能有一点点枯燥的单纯的培训，
0: 对，
13: 变得
0: 丰富多彩起来，而且是越传承了咱们中华文化，
13: 对，
0: 也五项的萨克斯，
13: 对，
0: 好多学员就参加培训最真背景，你管他不管他，每天晚上他要吹一段，他一吹，学员别的学员就要听，
13: 对，
0: 要听就能感受，有的我也要学，
13: 对，
0: 所以说这种这个培训，它是让农民发自内心的接受这种东西，比强加给他的，还要
13: 主动接受的，对，主动接受，
0: 对，主动接受的，所以说这种效果还好，廖石这画也是一样，好多好多我们参观完了以后，给廖石提供素材，是吧？我们座谈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太多了。
13: 刘老师，您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获集创作素材。
14: 对对
0: 对，
14: 哎，我老给他们留一个那个环节，让他们给我提供素材讲讲，就说是，
0: 对，
14: 都很有用。
0: 对，
15: 交流的过程中，刘老师实际在用心的听，用心的在记。
13: 哪些作品是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创作而来的呢？
14: 有一个老人给我讲，就是，其实我都忘了这个事了，就很小嘛，也是，就是早上就是当时的农民，其实他生产粮食，因为我感觉农民太伟大了，就是那个口粮其实都剩下一点儿，大部分都交了公粮了，还得早上一起来去粮站上交公粮，去排着长长的队，到那儿去交，一交一天，有时候就说是，哎呦，我把那幅画我是用那种记录的摄像头在放着，边画边讲。这看了那幅画有很多掉泪，就是那幅画。
13: 是的。
15: 那天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场合说话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孙敬学堂啊，刘老师就有一个感触，孙敬那个头衔梁锥刺股怎么
14: 对对对，
15: 立马就创作出来了，很快到第二天，是吧？
14: 是
15: 那画就创作出来了。
13: 对，刚才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
0: 对，
10: 今天通过与三位嘉宾的交流，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刘宪辉老师对乡村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美，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乡村的价值。同时我们也感谢董主任和李校长，他们的分享让我们对衡水市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们对衡水农广校在农民教育培训模式上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些都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也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
9: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乡村之声。
17: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漂。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8: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王老师，您看，说到这种水中泛滥的植物哈，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水葫芦，
18: 对，
13: 是吧？公园里面啊，池塘里面等等会看到很多，
18: 对，
13: 啊。但其实说到这个大漂，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但其实我们要是换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大家就想起来了，比如说它有的地方叫它水白菜，有的地方叫它水芙蓉，还有的叫它水莲花，等等哈。
18: 对。
13: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呢，它是我国农业的头号害草，对吧？
18: 可以这么说，
13: 是吧？
18: 泛滥成灾。
13: 对，现在也在公园很多地方经常见到它。它是一种观赏类的物种，
18: 是，
13: 对吧？
18: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13: 嗯，那为什么会被列入到了入侵植物当中呢？
18: 这个主要还是它泛滥成灾。对，就是说是它传入我们国家以后呢，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呢，就说是在这个水体当中呢，是大面积的发生。就刚才说了水白菜，这个名字很形象。是吧？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我们吃的那个奶白菜。大面积的奶白菜跟这个大漂的这个在这个景观上非常的相似，这个名字还是很形象的。
13: 很形象。
18: 其实我们大家对它可能有时候认识好像不是很多。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葫芦啊，它更漂亮一点，它的花更鲜艳一点，它长得比这个大漂要大一点，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感见到了好多水葫芦，把我们的好多的这个大漂都当成水葫芦，是这样。
13: 那您刚才也说，之所以被列入了入侵植物，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
18: 对，
13: 那现在来说，它在我们国家大概的一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呢？
18: 对，这个大漂呢，我们要说它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我们先讲一讲它主要是在我们国家怎么来的，是吧？其实这个大漂呢，它是原产的话是南美洲，主要是在这个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个潘塔尔地区，它主要适生的这个环境呢，就是热带和亚热带，从它的原产地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其实这个呢，可能也是因为它，在水体当中确实也有一定的这种景观，是吧？从19世纪就开始在全球的扩散，像1887年澳大利亚就有报道，然后再早在非洲也是1865年。然后后面的话就到了我们亚洲，是吧？我们中国算是比较早的，根据这报道是20世纪初1900几年，我们就在广州，就有了，在香港，后面在台湾，欧洲呢相对比较晚，到了20世纪这种70年代，那么才有，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呢，从全球的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是早期的人为引进吧，是吧？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这种引进，我觉得应该还是主要是有意识，是吧？水底当中比较好看，是吧？这个有意识的引进，然后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广播种，广播种。在我们国家呢，最关键的就是说是，我们是最早在广州，1903年有报道，是吧？然后1913年香港，然后1919年台湾也有， 然后26年福建漳州还有云南，35年广西，从这儿来看的话还有45年就到了海南，其实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沿海的地区，最早发生的地点都在沿海。

0: 这些地区。那么在沿海这些地区呢，其实就是过去对外交流也带进来的。台湾呢，有的说是1901年从日本引进的作为观赏，这个也有可能。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其实这个大漂的它能够发展起来，还是主要就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包括水葫芦，那时候就是做这个饲料推广。种植，这个呢对它的这个扩散范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作用，是吧？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就大面积的有意识的来在这个房前屋后的这种水体当中，是吧，来种植它，来是吧，作为猪饲料。所以的呢，从那以后就大量的医生就分布了。现在基本上我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吧，长江、珠江的这些支流啊，什么主干全都有了。是吧，所以说它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分布的省份呢，现在从这个长江流域，是吧，我们南方基本都有了，是吧，现在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部分支流也有。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刚才听您介绍，它在南美洲、巴西等等，主要是分布在热带。
0: 对，
3: 那您现在说我们国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了，
0: 对，
3: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长范围在逐渐的北移，是吧？
0: 有这种趋势，但是主要还是在亚热带地区，是吧？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亚热带地区，是吧？所以呢，就说是我们的热带和亚热带的这些省份，从这个省市来讲，我可以说18个省份，是吧？我们国家都有，然后的话，包括香港、台湾、澳门。这3个特别行政区，是吧？这样都有，所以说整体上我们21个省级的行政区都有。当然了，我们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北京，
3: 北
0: 方的省，
3: 现在也能看得到。
0: 对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园里边，它是作为这个栽培的，作为一个水体里边的一个装饰，这样来种植的。但这个呢，都是一个。这个人工的种植的，或者说是零星的分布的，什么不能够大面积的发生的，就是形成这种壮观的这种景观场面的，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布的情况，整体上的话，包括欧洲的话，就是1970几年，在德国引进以后，其实当时没有泛滥，但现在的话，它逐渐的在它水体里边也能够定制了，其实。可能啊，它有这种在适应新的这种适应温度的这个范围，也有在增加的这种趋势。其实这是物种自身的这个演化的一种能力吧，也是一种演化的能力。
3: 它大概的形态特征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和它的近种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
0: 区别？这个大漂呢，我们看了，就是说它在分类上吧，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是属于这个。天南星科的大漂属，这个属呢，应该是在我们国家在外来物种这块就这一个种，所以说从它的形状上，你要说跟近似种是吧？那我们只能说，一般的话就是同属的可能形状比较相似，那我们现在的话能找它的近似种的，也就主要就是水体的这些，像水葫芦啊，是吧？还有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个浮萍啊，是吧？那大漂呢，它的一个关键的这种形态特征呢是。它的叶片，这是簇生的，成一个连座状，是吧？常是这个淡绿色至深绿色，因为这个叶片的这个颜色呢，它跟不同的生境啊也有点变化，就是有时候这个条件好，是吧？光线各方面就长得比较绿，是吧？这个颜色稍微有差异，可能不同地区看到以后会有这种差异。它这个叶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要是这种倒三角、倒卵形或者长楔形，这个它是跟水葫芦是有明显的区别，水葫芦是心形的，这个是，是吧？叶片呢也基本上是肉质的，是吧？质地比较厚，所以说能漂浮能力比较强，它的根系呢是比较发达，底下跟个须根一样，悬垂在水中，就跟我们的毛笔倒立起来一样，在水里。
3: 猜也能猜得到，它这个根系很发达，
0: 对，根系很发达，
3: 不然它不会有这么强的繁殖。
0: 对呀，它们全靠从水里边吸收这个营养，是吧？对
3: 对。
0: 然后呢，根系呢是白色或者是浅黄色，是吧？这个的话，可能根据这个水体的这个干净程度。

0: 程度来决定的。它这个蜘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比较小，整体是一个簇状的，是吧？直径的话，就大的也就20到30厘米，就这么大了。但是它可以株数多，是吧？那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景观。它的花比较小，可能我们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它有时候
1: 整
0: 就，
1: 体的叶很
0: 对
1: 大，
0: 对，主要
1: 花
0: 是
1: 很
0: 看到
1: 小。
0: 叶。你像我们的水葫芦，有时候它那个花开起来后也非常好看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可能它是靠美的话，它是内在美，是吧？它是靠它的叶片跟它整个蜘蛛的这个形状的这种美，是吧？大家看看，其实有时候还觉得挺漂亮的，也
1: 是的，
0: 一
1: 就
0: 个
1: 像
0: 这个，
1: 在水里面
0: 对，
1: 飘的一盏
0: 哎，
1: 一盏的灯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对，有点
1: OK。
0: 像那个灯的那种形状。其实它还有种子，这个呢，我也看过，这个从文献来看的话，也是说，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种子，但是在美国还有在它原产地，它会产生种子的。你要说它跟近似种，其实这前面说了，你其实跟近似种就是跟水葫芦，也叫凤眼兰。其实的话，它的区别的话，就是说，凤眼兰的叶片稍微大一点，它是心形的，而且凤眼兰就是那个水葫芦，我们常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它在那个叶梗上，叶柄较长，它上面有一个气囊，是吧？有一个骨洞，就是有助于它漂浮在水中。是吧？大瓢的叶子呢，就相对较小，那是心形的，这个是长楔形的，它是没有气囊的，是吧？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根系也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瓢的根系很发达，其实水葫芦的根系比它还要发达，明显的表现在它那个须根要稍微粗一点。花的话，刚才说了，凤眼兰的花是吧，很突出，颜色也很艳丽，是吧？这样，但是这些大瓢的花比较小，你就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啊。这是它的一个，跟浮萍也比较好区别，因为浮萍比较小，一小片儿一小片儿的，是吧？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些特征呢，我们可以应该说比较容易的识别出来这个大瓢，是吧？然后的话，它跟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水体的植物，在形状上，在这个颜色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异性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产地的生长环境，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它在产地的话，其实它就是生活在这种河流啊，湖泊、池塘呢、河湾，
1: 水域生
0: 对对，就是一种水生的。其实它整体上来看呢，它喜欢这个稍微的这个静一点的水，流动性特别强的水体不适合它。因为它是漂浮在水中的，是吧？这种水流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它这种适生性要差一些。这个呢，就是在原产地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水库跟这种水体的这种环境。但是他喜欢的生境呢，我们可以总结成几点。第一个就是静的，缓慢的流这种水体，是吧？像我们现在的湖泊、池塘、水库，还有河湾，是吧？不是这种大江大河的主河道，是吧？我可能也有时候也很难。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富营养化，这种水质上来讲，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生长，是吧？它可能喜欢这种氮磷呐，这种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富氧氧化的这种水。再一个是对这个温度，它喜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热带亚热带地区，是吧？它适宜的生长温度这种温暖湿润的这种地区，它的适宜生长温度呢一般在15度，是吧？以上，15度甚至到35度，这之间。那么它们的这种生长环境，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温度，其实它对光照它也喜光，是吧？充足的光照也是他喜欢的，但是呢，他也有一定的耐阴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折阴呢，他也能够逃避下来。而且他的种子的话，在黑暗，其实在地下，是吧？在黑暗的条件下也能够发芽，这是他的一种适应性比较强吧。是吧？再一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刚才提到了营养化， 其实从营养化的角度的话来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喜欢这种中性偏酸性的这种水质环境，尤其是在这个中性的环境当中生长最佳。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它自己本身的生长习性呢，就是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
0: 它的生长习性呢，这个大片呢我们已经说了，它是一种漂浮性的这种水生植物。它这个生长特性呢也有它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说是这种繁殖方式，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是它其实是以无性繁殖为主。就是说是通过这种匍匐茎进行无性繁殖，通过茎上长新芽，然后呢再长成一个独立的蜘蛛，然后蛛株以后自然分开，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来繁殖，而且在适宜的条件下繁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再一个呢它也能够进行种子繁殖，在自然的条件下，就说是种子繁殖呢在我们国家确实是很少看到，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但是在美国我看说是这个种子繁殖量很大，然后水体里边的种子量也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生长速度快，这快速生长是吧，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入侵生物具有的一些特点，生长速度快是吧，它能够跟别人的这竞争当中取得这个竞争优势，你们在适宜的条件下是吧，它能很快的成长，生长速度快，生长速度快呢，一个是它自身的生长速度快，再一个就是它那种蜘蛛的分株速度快，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叫它营养体繁殖吧，是吧，单株60天都能产生600个新的蜘蛛，就像是2个月，是吧，能翻几百倍啊，是吧，这种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所以说在自然的，在我们过去比如说一直提到原生，其实在那时候它原生的生态环境，我估计它那时候没那么多的营养，可能这种会有意识的抑制，自约的抑制它这个种群的这种繁殖增长，但是现在我如果说我们这个水体是富营养化，那可能就有助于它这种繁殖，你想它这种繁殖它是需要能量的，是吧，它的需要供给，你要说我们这个水体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水体，没有那么富营养化，可能它这个种群将受到显著的抑制，但是它这样就是说你只要给它空间又有养分，那它不何不是吧，慢慢的，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的入侵，形成了这么的景观。其实这个植物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它只是它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吧，它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指示作用，是吧，起到了一定的这种生态指标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它的这种季节性生长，你像我们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呢，我们明显能看到它有一定的季节性，是吧，它的夏天呢肯定是生长比较快了，是吧，冬季呢相对缓慢，
1: 您刚才也提到说它在国外是靠种子来繁殖的，
0: 对，国外有报道是这样的，
1: 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说我们没有种子啊，没有见到过它的种子，
0: 对，
1: 但是它还繁殖的这么快，
0: 对，主要就是靠它的这种无性的繁殖分株，就是它根茎的这种分株，所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这个无性的繁殖，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说这个大漂既是药材又是饲料，
0: 对
1: 啊，那除此之外呢，大漂它还有哪些价值呢？刚才也提到了它还有一种观赏价值，在水面上也很漂亮，其实
0: 是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它的这个药用价值或者是它的应用价值，当然说从植物的这个角度是吧，从植物的任何植物，我们就是吧，我们中药都是源于植物的这种成分，任何植物它都有一定的这种 次生代谢物，
1: 嗯，
0: 是吧，甚至于说都有一些药用的价值，
1: 嗯，
0: 但从植物的角度它肯定是有作用的，是吧，
1: 嗯，
0: 那它的作用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对于这种入侵植物的这种利用价值和它的这种入侵的防控之间，
1: 嗯，
0: 是吧，是要有几个原则要坚持的，
1: 嗯
0: 嗯，说它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可以体现了几个方面嘛，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净化环境，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们知道它大漂能够富营养化，它能够生长快，其实它能够把那个富营养化的这个水质当中的这些氮磷什么的，
1: 嗯，
0: 然后进行
1: 吸收，
0: 对，
1: 嗯，
0: 吸收，甚至于说还有对重金属，
1: 嗯，
0: 它的吸收能力都很强，
1: 嗯，
0: 是吧，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对我们的净化水质起到作用，
1: 嗯，
0: 其实这也是好多地方我们北方有的地方在改善水质，再就是刚才提到就是重金属，是吧，它其实它还是对吸附重金属，
1: 嗯，
0: 啊，像这些铅啊铬啊吸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净化这个受污染的水底。再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在湿地的这个生态修复当中呢，因为它长得快，
1: 嗯，
0: 可以作为先锋植物，
1: 嗯，
0: 作为我们生态修复当中呢，
1: 嗯，
0: 这个有助于这个恢复生态系统，
1: 嗯，
0: 同时呢就说是生物多样性啊，我们有的地方生物多样性特别贫乏，我们可以通过来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是吧，那么增加生态系统这种生物多样性，这是它单纯的从它这个物种的角度来是有这些作用的，
1: 嗯，
0: 再有就是美化景观，美化，
1: 嗯，
0: 是吧，你看水景植物，是吧，我们要在我们的公园里边，比如说我们在中间给它增加一道这种一个廊道或者什么一个景观线，
1: 嗯，
0: 是吧，那这都是个，对，你
1: 大
0: 漂很快啊，
1: 嗯，
0: 生长又快，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几天可能就行，成本也不高，是吧，对，再一个就是园林嘛，这种景观美化嘛，
1: 嗯，
0: 是吧，其实在我们农业上现在也有潜力，
1: 嗯，
0: 就像说绿肥，我看有的提法说是，
1: 嗯，
0: 比如说在水稻田我们可以种上这个什么，让它很快的繁殖生长，然后再翻耕了以后作为绿肥，这样它还可以抑制其他杂草的生长，
1: 嗯，
0: 啊，是吧，这就是说提高这种土壤的肥力，
1: 嗯，
0: 这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此外呢就是说是它还有这个生物质能源，它可以生产这个甲烷，是吧，就是我们的现在农村用的那个
1: 燃具
0: 发酵的那个，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
1: 嗯，
0: 就是作为生物能源，因为它比较大嘛，
1: 嗯，
0: 对，其实也有一定的这种纤维，
1: 嗯，
0: 用它的纤维可以来，
1: 嗯，
0: 来做一些这种纸张啊板材啊，
1: 嗯，
0: 是吧，再有的，啊，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材料作为水生的一个科普的教材，
1: 嗯，
0: 做科普的时候也有人做，
1: 嗯，
0: 把它作为材料，
1: 嗯，
0: 是吧，这些方面呢其实都体现了它作为植物学这些方面的一些特性，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它的一些价值，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它同时我们也说了它有危害，
0: 对，它
1: 过犹不及，啊，
0: 过犹不及，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就说尽管这种大漂它有多种的价值，
1: 嗯，
0: 是吧，但是你要在一些地区呢不正确的利用导致它过度频繁的繁殖，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成灾，
1: 嗯，
0: 造成害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从它的这种害处来讲呢，前面说了我们说它可以净化水质是指的合理利用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合理利用，
1: 嗯，
0: 它反而是有加速这种富营养化，
1: 嗯，
0: 因为它产生的这些残体最后又消耗在这儿了，
1: 嗯，
0: 就像它富集的这些东西然后再腐烂，
1: 嗯，
0: 这又回来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加速这种富营养化，
1: 嗯，
0: 这样呢就会导致水质恶化，
1: 嗯，
0: 是吧，然后出现这些藻类的繁殖啊，水体发臭啊，是吧，
1: 嗯，
0: 因为它这样大量的繁殖可能更能影响我们这个水体的这种流动，
1: 对，
0: 是吧，甚至于说滋生其他的一些这种生物，其实就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平衡，
1: 嗯，那像你说的这些，严重的富营养化，在之前有没有发生过，
0: 这些地方太普遍了，就是说是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水生植物的时候呢，
1: 嗯，
0: 它应该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是吧，你像我们一般在水体当中做这个水体修复或者这什么应该是，
1: 嗯，
0: 都是用的一些我们本土的物种，
1: 嗯，
0: 是吧，它对这种吸附能力啊什么的至少说它不会再导致富营养化，
1: 嗯，
0: 但是这些外来物种是吧，像这种繁殖力特别快，你可能这个度你要把握不住，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大量的繁殖以后可能就会，
1: 嗯，
0: 成灾，其实它这个的话已经是过度了入侵生物的这个特点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入侵生物就是是吧极易形成单幼群落，
1: 嗯，
0: 是吧，即形成这种破坏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结构的，
1: 嗯，
0: 再一个呢这样的话它长得多了以后呢它 对水体的流动，如果说作为泄洪区啊或者什么时候，如果说它防洪水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整体的泄洪会增加这种堵塞这种风险，是不是？再一个的话，那自然的它长得多了就抑制我们本土的这些水生的植物的生长，因为它在竞争过程当中它可能就没有它的生存空间了，
1: 对，
0: 你知道吗？它这种竞争植物的这种改变，那么它势必也会影响水生的动物，是吧？我们的一些鱼类啊，它肯定就是因为它，
1: 它影响了整个水域环境，
0: 对它的
1: 对整个水域环境的
0: 对
1: 叫什么生物链，
0: 生物链是吧？生物链都会产生影响，因为一个环节这个链已经是吧打破原来的生物链了，其实对水生动物的影响就是它自然生态的环境改变了，是吧？同时的话，水体当中的氧气的消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是吧？最终的话，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吧？生物多样性下降了，担忧群落，然后呢，生态链破了，就是我们的食物链整个就破碎了。那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这个新的平衡可能就是它自己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1: 对，
4: 好的，外来入侵植物大漂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打开手机，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田园题材是现在影视创作的热门题材，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那一方小院，一缕炊烟，一片田野。观众们在屏幕上看到了熟悉的乡村风景，也感受到了乡村的韧性与温情。乡村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成为承载梦想、安放乡愁、焕发活力的精神家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接着为您推荐一部和乡村相关的影视作品《欢乐农家院》的第二

0: 于冬梅的扮演者汪峰婷，
1: 我是周扬的扮演者马薇薇。
2: 大家好，我是麻辣三甜咸的张罗秀的扮演者，我叫刘军。
3: 咱们这部剧应该是我们整个《欢乐农家二》系列的第二部了，是吧，张老师？
4: 对，
3: 我记得之前咱们俩就聊过，第一部的时候就讲到说《欢乐农家二》之前的《福鼎一家人》，当时拍摄的时候就很欢乐啊。当时你也提到了说有意向说接着拍第二部，果然这第二部就如期而至要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一部的名字跟第一部有区别，第一部最起码名字里面咱们是有拍摄地的名儿，然后以此成为了后来剧名的一部分。这部剧为什么要叫麻辣酸甜咸？
4: 这个吧，其实我们《欢乐农家院》是一个我们中心栏目剧的一个系列的，叫《欢乐农家院》。那么第一季呢是在福鼎，在福建，所以叫《福鼎一家人》。第二季我们叫《成都一家人》，叫《四川一家人》。好像如果用这样的系列走吧，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平淡。你刚才说没有带地名，其实麻辣我认为就是地名。
3: 哦，有道理。
4: 就
3: 是
4: 我们一说四川，就肯定大家想到的都是哦，川菜，四川人的这种安逸，它就没有特点的东西。那川菜的特点就是麻辣，大家一说就是麻辣。然后这些我们的故事呢，又是都是主要是讲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所以人生五味，所以就想用川菜的这个特点来给我们的剧起个名字，我觉得比较贴切，也比较有意思。
3: 那最初咱们去创排这部剧啊，选择在成都拍摄，是怎么去选定了这个地方，怎么样一个结缘的过程？
4: 这个说来漫长。其实在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成都就是福鼎一家人关机，关机以后我是从福建直接飞到成都，然后来谈这个成都的剧本。其实我们当时只是一个四川的概念，并没有说我们盯在哪去写这个。我们曾经去过了四川的凉山州，我们也到了都江堰，我们找了，其实看了很多的地方。那么直到我们这次去到郫都，导演他们看景，看到了郫都，然后发现了这个院子，导演说好，这样我们才最后把这个戏的拍摄地定在了郫都，也正好凑巧了。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先知道我们在郫都拍，然后才知道哦，原来郫都就是中国传统的农家乐的发源地。
3: 哦，在这儿发源的。
4: 对对对，拍摄的那个地方，那一个村子基本上几十家农家乐，中国最早的被称为农家乐的四大家都已经经营了30多年的农家乐全部都在郫都。
3: 那为什么最开始写这剧本的时候就把它定在一个农家乐里呢？不在一个大院里或者是什么？
4: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系列的这个标题叫《欢乐农家院》，然后农家乐呢，又是一个现在乡村文旅最普遍的、最常见的一种休闲方式，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实景拍摄，我们这个剧是实景拍摄，我们肯定是去找一个比较现实中存在比较合适的、比较方便的、稍加改造就可以用的这样的地方，
3: 然后选定了在四川郫都拍了这部剧。
4: 对对对。
3: 然后咱们的三位主演就带着他们各自的乡音就出现在剧里了。这个我
4: 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
3: 是吧？
4: 今天在座的这三位主演，是在剧组里从第一天去进组到最后一天拍摄完毕，全程都在组里。
3: 哦，那就得跟三位好好聊聊了啊。我们看到其实在剧当中大家的对话都是应该叫既不是特别浓重的就是极致意义上的四川话，然后也不是普通话，咱就应该叫它叫川普，对吧？不知道三位老师都是四川人吗？
1: 我是四川人。
3: 所以您这个
1: 川普，我是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小学、中学、大学都在成都，包括工作也在成都。
3: 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1: 对对对对。

0: 对吧？那
1: 嗯，
0: 刘老师呢？
1: 我是从小就是在重庆生，重庆长大，但是呢，在成年以后，从事这个职业就一直在成都，也待了好几十年了都。但是现在呢，口音呢，成都话我不是很会，因为重庆跟成都口音啊，它很奇怪，完全的不同。区别特别大，哪头都如果不讨好的话，我还是坚守一下吧，就说着重庆话，
0: 哎，这个重庆话和成都话的差别很大吗？
1: 很大。
2: 有，你这样吧，我们两个说同样一个词，你用重庆话，我用成都话，好不好？
0: 好呀，那咱比如
2: 他
0: 说，
2: 这样的重庆话可能更直接一点，更硬一点，成都话更软一点，
1: 对，
2: 啊，比如说
1: 成
2: 我
1: 都话还
2: 说，
1: 有一个独特的梅花音，
2: 对。我说那个吧，我们说那个担担面，好不好？成都话说出来叫担担面，重庆
1: 重
2: 话
1: 庆话是担担面，
2: 火锅，成都
1: 火锅
2: 话
1: 儿，
2: 火锅。
1: 重庆话是火锅儿，
0: 哦，是有风格区别的哈。
3: 王老师也可以说一下
1: 汉中话。
4: 我刚好恰恰是和刘老师、马老师有一点区别，马就是本土的四川人，然后刘老师是重庆人，但是他长在成都。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十来岁读书的时候，我身在陕西，但是我读书的时候就到成都了。你让我来听的话，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够听得清楚，就成都话和重庆话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往往在外省，我们说，比如说刚才都说，哎，有一点好像不一样，但是我要具体问你哪儿不一样，你不一定能说得出来。就是四川话，它我们往往有时候别人说。哎，成都话女孩子说非常好听，感觉非常温柔，但男孩子说就会觉得有点矫情，用北方语系说有点矫情。但是重庆话的话，女孩子和男孩子说话的话就比较直一些，比较刚一些。哎，我是能听出来的。但是我刚来成都的时候，我的那个话是完全不能说。四川话的，然后比如说要拍方言剧的时候，我经常会闹很多笑话，我就说不出来。直到10年以后，慢慢融入了以后，我走到重庆的时候，再说成都话的时候，别人就说：“哎，你是成都妹儿哇？”然后，但是我在成都说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是重庆妹儿哇？”就是我的那个口音就把那个两个就融合在一起了。
0: 王老师是陕西汉中人是吧？
1: 是，
0: 哎，其实汉中跟那个四川是接壤的，对吧？是挨着的。汉中我也去过，我记得那个当时给我介绍最大的区别是大熊猫长相的区别，说四川的大熊猫长得更像猫，汉中的大熊猫长得更像
1: 长得像
0: 熊。
1: 熊，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而且他们还炸毛。
0: 哦，
4: 平顶这边的那个熊猫，它有一些是棕色的，就是白和棕的。
0: 就不全是白黑相间的哈，
1: 它是咖啡白，
0: 对，所以你看，从语言上能够看得出来，三位老师其实是在语言上有各自的特色的，但是在剧当中，我们呈现的都是一个川普的状态。我还有一个，因为咱是喜剧，大家是很欢乐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听有些小品演员说过，说我习惯了说东北话，我的很多这个。有趣的点呐、梗呐什么的，是通过东北话说出来有意思。但是呢，我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没意思。几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咱好玩的地方用四川话说出来就好玩，但是我如果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它就没趣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他其实这个剧呢，我觉得本来最开始其实我想用比较纯正的四川话来说啊，
0: 那
2: 但
0: 我
2: 是
0: 能
2: 我
0: 听懂
2: 觉
0: 吗？
2: 得，因为毕竟是在央视播嘛，在北方，很多观众
0: 对，
2: 可能不能完全听懂。其实四川话我觉得说慢一点，大家都能够听懂的。因为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所以其实这个川普呢，只要四川人很多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没有学习的话，他认真的说普通话，其实他就是川普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剧里面说川普呢，也主要是让北方的一些观众更能够听懂一些啊。但是有些那个，比如说四川话的很多的比较地方特色的语言，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啊。就比如说鞋子嘛，啊。鞋子，我们。

0: 四川话叫嗨子，啊，这个事情我们闹过一次笑话。有一次到北京嘛，我跟我妈，然后在坐那个公交车，然后我妈当时因为她是四川人，她就当时就着急了，就说：“哎，同志，你把我的孩子给我踩到了，啊，你把我的孩子给我踩到。”旁边那个人吓坏了，说：“哪儿没看见有孩子啊？”结果他说的是把我的鞋子踩到
1: 踩
0: 了，
1: 着了，
0: 啊。但这个剧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在那个川普和那个四川话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交织的一些东西啊。就比如说周扬经常说的那句话叫“真的是”，就是经常结尾的一个语气词“真的是”，其实它就是四川话啊。但是大部分呢是用川普来表达的啊。我觉得还好，因为作为四川人来说的话，其实能够理解这个川普，尽量的让大家听懂的情况下，然后把我们四川的语言的一些好玩的、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啊，加到这个剧里面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啊，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
2: 陈老师，那个最初咱们给剧里面定大家语言的是川普的时候，是导演组的要求呢，还是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话方式呢？
1: 这是说好的，包括你比如说。王文婷老师演的倪冬梅，我们就要求她是普通话。然后像马老师演的周扬，那就是川普。张乐秀，对吧？刘军老师演的张乐秀，
0: 必
1: 那
0: 须
1: 他就
0: 川
1: 是
0: 普，
1: 川普加方言，就是这样的。因为，
0: 反复确认了。我们当时围读剧本的时候，我反复问，我说这个戏到底是说四川话还是普通话？天天问，然后他们最后决定你说川普，当时我天都塌了。
2: 为什么
1: 其实刘老师最早还不会说川普，
2: 不
1: 他
2: 会
1: 要
2: 说
1: 么就
2: 川普？
1: 是
2: 难受
1: 普
2: 了，
1: 通话，要么
2: 没
1: 就
2: 有，
1: 是重庆话。 他们
0: 太
1: 都
0: 难
1: 是，
0: 受了，川普。
1: 他们都是比较谦虚。我们这个戏里面的所有的演员的语言能力都是杠杠棒的，都是特别强的。刘军老师可以说一口京片子，比很多北京人，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说的都地道。
2: 前看过您的话剧，
0: 是吗？
2: 对，在话剧里您可是说的北京话，
0: 来两句呗，我那个老宅我还说的汤山话，是这样的，我普通话我不是很好，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被所有的我的老师们就带偏了，而且在北京演话剧吧，他不要你说那种知根知底的很标准的普通话。就让观众他有亲切感，就必须是北京话。结果我还没一个，你说你一个重庆人，在一个北方的环境里头，我哪有分辨能力啊？给什么就学什么，他们说什么我就背什么，就变成现在我的普通话口音极重。
2: 这就有一种那个外国友人来学普通话的时候，是跟什么老师学的？要是跟
0: 对。学会了，就是学会了以后，别的都学不进去了。
1: 对，因为
0: 哎呀，
1: 当
0: 真
1: 时
0: 是。
1: 呢，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欢乐农家院，对吧？在四川拍的这个戏，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四川的那个语言元素在里面
2: 是的。
1: 啊。其实我呢是本身说普通话说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觉得川普对我来说呢更容易把控一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既然是在我们四川啊，展现我们四川人的那种幽默。啊，四川的那种表达，我觉得用川普是合适的。啊，当然，如果用完全纯正的四川话呢，还要考虑一个有些观众听不懂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结合吧。啊，既没有丢掉我们四川人的那种特质，又能够让大家都听懂。我们在这个语言上面找了一个那个结合点。
2: 那王老师，刚才陈明老师讲到说要求。马老师、刘老师他们需要讲川普，但是要求您就得是说普通话。但是其实事实上，你对于川普啊，或者是四川话什么的，已经是掌握了的
3: 完
2: 过
3: 全
2: 程。
3: 没有，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说白了，整个创作的这个班底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可以说99%，包括到工作人员，我们平常交流就是四川话，或者是川普，或者是普通话，都可以来回切换。 对于我来说的话，虽然我可能不是地道的成都话，也不是。

0: 地道的重庆话，但是我这个四川话，我让外省人听，没有一个能听得出来说我是外省人的，他们是分辨不出来的。当然，我们创作的整个阶段，其实时间呢也比较急，但是我们坐下来围读剧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根据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在调整，说，哎，我用什么话说出来，一个是符合自己的身份，一个是能够把整个剧体现的，因为我们还是偏轻喜剧一点吧，想把四川这种幽默风趣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对吧？你比如说，就像陕西话那个。秦腔也好，什么样子，反正我是说不来，但是我觉得很有味道，我就觉得非常有味道。我刚开始我其实还是有点倾向于想说川普的，我觉得我川普可以更搞笑一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物的那个设定是在外面创业回来的，他是有见识的，所以说我可能会从语言上要稍微正规一点。你说，但是整个剧来看的话，我认为哈，我还是带了一点点川普的。但是我们整个创作其实前前后后都是为了把这个剧呈现得更好，为了更贴合我们的人物，最后讨论下来，每一个人怎么去展现自己的语言，把这个剧看起来更有意思一点。
1: 也就是说，其实，在各位老师看来，我们用川普这样的语言和更符合当地表达的这些方式，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剧里面的那个内核表达出来的。
2: 对，我觉得是这个剧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毕竟是四川的农家乐啊，又是在四川取景，而且大部分是四川演员啊，如果都说普通话的话，我觉得体现不出来那个四川的那种感觉和味道。
3: 对，而且就是我的普通话，它有硬伤。我一说像北京农家
2: 对
3: 那种，
2: 呀，你就北京农家乐了，你那个感觉就，
3: 对。
4: 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为了这样一个呈现，你知道我后期有多难呀？
1: 哎呀，这个我就多想听听了。
4: 你们的那个 say 呀、骂呀、妈呀，就是不同的这种结尾的这种虚
3: 语
4: 词，
3: 气助词。
4: 你知道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在改。我不知道用哪个词，用哪个字是准确的。我们现在好多地方，我们都把那个结尾的词都删掉了，因为
1: 对，
4: 我
1: 就
4: 们
1: 这
4: 实
1: 个
4: 在
1: 话
4: 脑
1: 语
4: 子。
1: 零碎儿，不一定用的是哪个，上字幕都不知道该咋上，是吧？
4: 对，因为你包括有好多的字，就是马老师和刘老师唱的我们片头的歌，里面我们打字幕打的是老音场，但是你们三位在成都生活的人都知道。老成都人全说是老鹰茶，
1: 啥意思？
4: 是一种茶。
3: 这种茶的名字叫宝石花儿，
2: 就很廉价、很便宜的一种
3: 很
2: 茶。
3: 廉价，它是树叶儿那种，最便宜的是树根儿。完了，成都也叫红白茶，清热解暑的，口感呢是微苦偏甜，就是原来下苦力的人喝的老鹰茶，
1: 为什么叫老鹰茶呢？
3: 树荫的荫吗？
1: 哦，
4: 没有。两个字儿，老鹰，老
1: 这
3: 鹰，
1: 那个老鹰是吧？
4: 对，
3: 老鹰
4: 因为他
3: 啊，
4: 说那个茶长在生长的地方很高，只有老鹰才飞得到。
2: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字
3: 我
2: 儿，
3: 也不知道
2: 说
3: 是
2: 的
3: 老
2: 这个
3: 鹰还
2: 叫，
3: 是老鹰。
4: 在这个意义上是叫老鹰茶，但是树荫的那个荫，老鹰茶是我查了，两个是一种茶。只不过
2: 都
4: 一
2: 可
4: 种
2: 以。
4: 说法，老鹰茶是更强调它生长的环境，是那种种类。老鹰茶是我们歌里头唱的，就是我拿沏了一杯老鹰茶来喝，有解暑纳凉的这种功效。
1: 哎呦呵，这不同的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俗语称呼当中都有不同的意义哈。哎，这个我还真是从剧里面有一个要跟老师们探讨的，就是王老师在剧中演的是一个。你刚才讲了回乡创业的农家乐老板娘哈，称呼有一个
3: 那
1: 这个，
3: 样，
1: 对，这样一个称呼，这个字儿在川渝地区是经常会使用吗？
0: 对，
1: 一般是称呼什么样的身份才会用到这个字儿？
0: 就是我在剧里面，像张乐秀，他一直管我叫小娘，那就是我们四川本土来说的话，小娘她是属于老辈子长辈，她我肯定长她一辈的。他才能喊我小娘，这个娘在我们用普通话里面，我认为哈，在我们北方应该是属于，比如说小姨、大姨、 这种的。但是放在我们四川的话，这个秧呢，跟那个北方的移它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喊起来的风韵是不一样的。四川都是这么喊，但是到了别的地方说，哎，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发音？秧还是娘？甚至这个字写的哈，一个女字旁，然后这边这个偏旁部首加起来，看起来很多人是看不明白的。就是说，哎，
3: 镶嵌的镶的右边，
1: 对，就是襄阳的襄，
0: 怎么来理解说这个字在你们那儿为什么要喊小娘？但实际上就我们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我们说地方语系不一样，然后喊的长辈的喊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我们汉中，他这个娘也可能喊成是妈。小妈或者是小姨，就是那个意思。比如说张德秀他喊我小娘，实际上我就是他的长辈，就是老辈子。这么一个意思。
3: 就是我们因为小娘的意思呢，就是他是排行可能比较小，因为我们一般是喊娘娘。
1: 娘娘。
3: 娘娘，他是一般小娘喊的自己的阿姨，就是姨妈呀姑妈呀，就喊娘娘。然后呢，不是那种直属的亲戚，就旁边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小的那个阿姨，就是小娘啊这些。
0: 比如说我们走街上哈，遇到比如说你要问路了，你看到一个阿姨，我们这个肯定很少有人会去问阿姨，她也有这种喊法，但是有时候喊娘娘。
2: 对，他其实就是阿姨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不认识的人，比如说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啊，就看着像你的老辈子的，一般有的时候会喊阿姨，北方肯定是喊阿姨，对吧？但我们四川一般喊娘娘。哎，我问个路呢，春熙路咋个走？娘娘，她是阿姨的意思。
3: 对
2: 啊，我理解的这个剧里面的小娘呢，可能就是这个，就是王老师应该是刘老师的一个远房的亲戚，
3: 对
2: 啊，有可能是他妈妈那边的，然后最小的一个表妹或者一个堂妹。啊，所以就叫小娘，因为四川是这样的，北方可能叫，比如说妈妈的妹妹应该叫小姨是吧？
1: 对，小姨
2: 啊，或者大姨啊、小姨、二姨、三姨，然后我们四川这边是大娘、二娘、小娘，
1: 哦，
2: 是这样叫的。她跟那个北方的姨，她是一辈的，所以那个王老师应该是刘老师的老辈子。
1: 你看那个马老师刚才啊，就用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去解释另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就是老辈子啊，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其实在四川话里面大家会称呼长辈，
2: 长辈
1: 这么这一个说法啊。然后刚才这个字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四川话叫娘哈，但是在普通话里它只有一个读音，就是娘，然后就女字旁过来一个襄阳的襄，这个字啊在字典里通假，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通那个娘女字旁过来一个娘的那个字儿，所以就是母亲的意思，在这个字典当中。但是呢，这个字如果用在咱们这个剧里面，它就会有非常强的本地特色。
2: 对对
1: 对吧？
2: 嗯，
1: 王老师，您觉得在你看来，这个小娘这个角色她的特点是什么？也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0: 善良，坚韧不拔。
1: 善良和坚韧不拔哈。这个跟他的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对吧？
0: 我觉得这个人到中年，特别是女性，她在外面见过那么多的大千世界以后，而且是挫败了以后能回来，还能带着大家致富，在致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还遇到了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就本来其实不是她的事情，但是她都揽下了，并且还把这些事情善后做得很好。我认为哈，就是你在遇到那么多挫折底下，你都没有被打败，还能依然善良的去帮助别人。因为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这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要体现正能量的，就是把女性的这种伟大，这种能扛事儿，不比男人差的这种东西，我们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说用坚韧不拔来形容。
1: 那您也在川渝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了，那通过您的日常的生活的观察，再加上包括这么多年表演饰演各种角色的一种体验，你觉得这种特性是不是也都广泛的存在在川渝地区的女性身上？
0: 怎么说，我要这样说一下，我刚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很小的，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传统，我从传统来说的话是比较保守的， 很多事情是要按规矩条条框框来执行的。但是我到了四川以后，我慢慢在适应的成长这个过程中以后，我才发现其实人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太条条框框去约束自己。我从四川人身上，我发现了很多很多值得我改良和学习的地方。我就觉得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这种精神有什么嘛？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转过身，我打一顿麻将或吃一顿火锅，我就能乐观的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说，我在这生活了将近30年时间，我认为我受到的启发和改变是蛮大的，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状态就越来越乐观了，越来越乐观了，就是完全被四川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心态所感染了。啊，我现在就是跟我的朋友交流，还有外省的朋友交流，乃至于回到老家的时候，其实我也在用我在四川人身上学的东西去影响他们。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些事情其实你没有必要，比如说非得要明天要做的事情必须明天要做，我们如果不是刻不容缓的话，可以往后推一推，去享受生活，可不可以？这是我自己的哈亲身体验啊，一种感受。
1: 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很多人对于在四川或者在重庆生活的一种感官，用一句话应该就是难以。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跟我老公提，我们俩住两隔壁，我
1: 嗯，
3: 们也一块儿演戏。
1: 嗯。
3: 他性子慢，然后呢，遇到不对的地方吧，他就自己琢磨，他也不问个人，你说，然后自己在那儿剧本就看呀、啊、看。完，我老去他房间嘛，我就问他，他说：“哎，我没想通。”我说：“你刚刚这场戏不对，我们不对，你就问导演呗。”他说：“我又觉得不好，那你要觉得怎么好，就是自己为难自己好吗？”不是，他导演刚刚让我那么演，我说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告诉导演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这么演。如果导演说可以，我们按你的来改。我说你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不爱干的事儿吧，你又为难你自己，你说你是不是累？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刘老师给我的启发。就整个拍摄当中哈，你看他就是四川人，他的这种
1: 嗯，
0: 心态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舒服？所以
1: 是。
0: 我跟他相处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塞，他住我旁边，我好幸福啊！就是他观察的也很细，然
1: 嗯。
0: 后他会直白的跟你说，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做？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哎，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要给我指指点点？但是我就很吃他这一套。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的性格，就是你有啥你来说，你就直白的跟我说。但是他说你是说你，但是他一定是给你好的一个引导。你他说以后，你豁然开朗了。
1: 这个能够特别感受出来，在这个剧当中的欢愉的状态。陈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几位主演或者是咱们的演员老师们在现场，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氛围？
4: 对对对，他们都是很欢乐的。
1: 嗯。
4: 都是很欢乐，因为说句实话，拍摄很辛苦，尤其是我们这一段正好是今年成都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候，那然后很多演员都要备场啊，都要在那儿待着。刘军老师、王丰宁老师，那一站站一天，那脚都肿了，那腿儿都打不过弯来了。然后他们就聊天吧，说话吧，互相逗呗，苦中作乐嘛。
1: 所以才会有了一个个人物性格的赋予哈。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麻辣酸甜咸的主要拍摄场地，位于成都郫都区的农科村，咱们再到成都郫都区拜访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的名字叫孟德之。多年来，孟德之用自己那双布满针眼的手，一针一线地绣出了蜀地山川的灵秀与人文的厚重。蜀绣不只是工艺，更是他一生的坚守。从年轻时的迷茫，到带着作品走向世界。孟德之用40多年的时光诠释了什么是匠心。他说：“蜀绣是针尖上最美的舞蹈，而这舞蹈如今正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接续。他的儿子用互联网思维为蜀绣注入新活力，校园里的孩子们也在他的指导下第一次拿起绣针，感受经纬之间的温度。
6: 这天， 成都市郫都区秀丽蜀绣融合创新产业园正举行成都锦绣技能大赛。

0: 暨第十一届郫都区蜀绣技能大赛颁奖典礼。
1: 芙蓉撑伞，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衫。
0: 身穿蜀绣服的模特们手持蜀绣新品，在展示高超的蜀绣工艺，也在展示时尚与生活。
1: 红烛正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
0: 这天国家级非遗蜀绣代表性传承人孟德芝正式签约入驻郫都区安静街道。
2: 我过来以后，我有几个责任的。第一个就是品牌的宣传，肯定是我们要跟安庆镇政府一起把这个蜀绣推向全国，推向世界。第二个呢，就是提升培训，就是当地的这些妇女和绣工他们的技艺水平。
0: 63岁的孟德芝生在成都北郊刺绣世家，做蜀绣已40多年。2012年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1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蜀绣代表性传承人。
2: 在我的心里头，蜀绣是针尖上最美的舞蹈。我喜欢那些五彩缤纷的丝线随着绣花针在染带上上下翻飞的样子。
0: 四川天府之国是桑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所产的丝织品曾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世界各地。蜀绣针法有12大类，130多种之多。蜀绣又称川绣，与苏绣、湘绣、粤绣并列为中国4大名绣。它以明丽清秀的色彩、水墨国画的格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早在近代就被称为蜀中之宝。
2: 我们蜀绣的代表作鲤鱼啊、熊猫的系列，湘绣的代表作它是狮子老虎，是它的代表作。这个是跟地域文化有关系。
0: 这是成都市青羊区颇具川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符号的文书坊。这天一大早，孟德芝就来到自己的工作室。半个月后，他要去法国做文化交流，有几幅绣品需要赶制出来。
2: 现在有3个绷子都是我该绣的，然后都放在那儿，每一个都动了一些，没绣完。然后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可能我3个绷子没有那么多时间。
0: 除了自己要赶制绣品外，孟德芝每天要检查指导绣工们的作业。
2: 这个就是竹里运针了嘛？
3: 就是竹里运针。
2: 其实好得多了，是不是？
3: 这个地方也是该运针，就是。
2: 它现在比直的地方就是到拐点你可以滚地点容易滚过来一点，但是照理说都不，你运针就运针，就是短针这样子扯过来，但你们扯不过来，就只有咋个会扯不过来呢？我觉得有点奇怪呢。这个很怪，这个手工艺哈，它真的是不像那些有些行业挣很多钱的，真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旦你爱了以后哈，你会舍不得丢下的。
0: 蜀绣比较难学，因为它的针法和技巧独特而复杂，这些针法交替使用，变化多端，不同的针法有不同的表现力和效果，每一针都相当讲究。
4: 一般要学3年才能掌握基本的针法，如果是要掌握蜀绣的话，起码5年以上；如果要绣高精技艺的作品，起码10年以上。最后绣好，还要有艺术的天赋。
0: 时间是所有手艺人从徒弟到匠人到大师的必经磨砺。
2: 我母亲是9岁跟着我外婆学。因为50几年的时候他要进了蜀绣厂嘛，然后有些时候要在家里面有个绷子，就星期天也绣一点多挣一点钱嘛。母亲就在那个天井下一个绷子架在那儿绣花，我就在绷子下穿上穿下的，在绷子下长大的。
0: 1978年因高考志愿没填报妥当，孟德芝与自己的教师梦失

0: 失交臂，他第一次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1: 第二年的时候，五月份母亲退休嘛，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这一代都是顶替父母嘛，我就顶替父母到的蜀绣厂，才从事这个职业。
0: 就这样，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
1: 进工厂要拜一个师傅，母亲是直接拜肖师傅为师，就把我带到肖师傅面前去。我师傅挺喜欢我了，然后看到就很乐意就收我为徒，然后就我看我们师傅那么高大，然后又绣花绣得很好，我师傅是省级大师，但是他的技术应该是能够是国家级大师，但是后来就是工厂推荐他去评，他比较轴一点，不评，实际上他的技术最好了。
0: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孟德之开始系统的学习蜀绣针法。
1: 刚开始学异形绣的时候非常的难，因为在绣另外一面的时候，针经常要把手吃肿，一天下来的话，晚上吃饭的时候拿筷子都拿不稳，非常的痛。
0: 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初入蜀绣厂的孟德之就展露出惊人的天赋，他绣的第一幅作品便在新人比赛中获奖。
1: 哦，我就得了一等奖，还得了5块钱，然后把5块钱去买一点花生啊、瓜子啊、糖啊，请师傅们吃，然后每一个师傅的绷子上抓一把吃的，就那么单纯。
0: 在天赋和努力的加持下，孟德之的技艺突飞猛进，掌握了蜀绣130多种针法，而普通人要做到这一点要花费20年的时间。
1: 有些人是他做一生没有学多少针法，比如说他擅长比较绣鱼哈，就一直绣鱼，他其他人物他就不会，或者是动物丝毛针他绣不好，有这种情况。我呢，因为我师傅很全面，他人物动物花鸟什么都会做，并且做得好，我跟着师傅学了以后，我也比较全面的那种。
0: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成都蜀绣厂改制，全部职工被买断工龄下岗。已在蜀绣厂整整工作27年的孟德之一脸茫然。
1: 刚好老公下岗几年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反正很恼火，然后儿子05年考上大学，那怎么办呢？
0: 生活把孟德之逼到了角落里，人到中年所能遇到的全部危机似乎都在这一年爆发了。
1: 还是只有靠我学了这个技术，我一方面不是在跟老厂长绣花吗，然后挣一点生活费，然后出来怎么办呢？后来就干脆就是去教学生。
0: 夜幕降临，别的绣工都已下班，孟德之和岳亚玲还在探讨绣品制作细节问题。
1: 要沾水的话就不行，沾水它就要有起圈了，
2: 要不就乱针，给它打个底。
1: 打个底，
2: 对，
1: 用那个黑色的。
0: 岳亚玲是孟德之最早的那批徒弟之一，对于当年的情形，岳亚玲记忆深刻。
3: 师傅刚刚起步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嘛，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租了一个小房子，很小，就可能最多10个平方，
1: 房子里面很矮，光线很矮，然后这个房子外边是一个两个房子之间有一个坝，有一个空间，然后收学生就在外面绣花。
3: 我们去学的时候就是11月，就逐渐越来越冷越来越冷，那我们在室外绣的话那个气温很冷，我们就想各种办法来解决。当时就是我们坐成一排，然后呢我们的脚下就踩的是我们成都的那个彩虹厂的垫子垫，那个时候就是围巾啊帽子全副武装的这样在室外绣。但是没，其实当时哈没有觉得这个条件很艰苦或者是什么，每天还是很喜欢在那里待着，很开心，大家在那里很愉快的，因为是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0: 那段时间孟德之四处联系

0: 猎物，风霜雨雪，夏暑秋凉。
1: 他很能吃苦，在那个时候就是条件很差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和他去开会，他穿着旗袍骑个自行车去的。就我们几个师姐妹，我们私下都在聊，就说哎呀，想着师傅穿个旗袍本来很优雅的，然后还蹬个自行车，然后像我们四川话说的骑得风叉叉的跑去开个会，就是说在那个条件下，你看他都能坚持下来去做他这个事业。
0: 这一次生活没有辜负孟德之，渐渐的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如今聚拢到孟德之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原蜀绣厂绣工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人中女绣工居多，男绣工极少，李长江是其中一个。
2: 这幅图的话，它的人物比较小巧，特别是这个人物的他的面相的话呢，它有点小，可能算下来就只有比指甲盖的话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但是指甲盖大一点的话，他的五官还是要把它做出来，就越小的越不好做。
3: 他还有一个工作，因为他是热爱这个，但是因为他要生存嘛，然后就兼了一个导游的那个工作，然后如果有团的时候他就去带团，没团的时候就来绣花，又不会放弃这个，又能多挣一些钱，但是我们就比较宽容一些。
0: 其实别人并不知道，对于李长江当绣工这事儿，他的父亲一直不赞成。
2: 每次跟他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要发脾气或者是不好，但是后来慢慢我一直在坚持，那是我妈妈很支持我，他就说你喜欢做的话呢你就做就可以了。做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话呢就是能够通过这些有一定的一个收入，而且最后的时候的话呢，我还评了一个大师嘛，最后把这个证拿给他看，好，他不说了，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反对过，再也没有反对我。
0: 对于蜀绣爱好者的拜访，孟德之只要有时间就会亲自接待讲解，他认为这也是宣传蜀绣的机会。
3: 他们两个都是戏剧大师，
4: 你看，
3: 进步很快，现在都在上作品。
4: 上作品了哈、嗯，对。
3: 他们两个也是在学到第二步了。你看刚才练针法的是第一步，然后绣作品
4: 呢，
3: 还是刚开始学作品是第二步。
4: 就说一般就是说从开始这个接触这个，然后到可以绣一个熊猫，就是大概要多久可以练出来？
3: 你看他们都很久了，上一年了嘛。有些绣得快，悟性好，他就要快一些；有些要慢一些，有些一辈子都没绣好羽，真的是有，
4: 真的是巧夺天工，而且真的是有匠心才能做出来。
0: 对于孟德之来说，2006年蜀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消息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因为从那以后蜀绣作品开始走出国门。
3: 第一次出国门，然后去，当时去到瑞士是旅游旺季，夏天的时候，就在那个日内瓦湖旁边，他们搭的是白色的一个帐篷，然后我们民间艺人嘛，一个人一个帐篷，那儿我就在那儿表演，哇，天哪，那老外好喜欢，然后有一个老外天天都来看，然后在那个留言簿上写很多，然后还花一个玫瑰花这些。
0: 近十年间，孟德之先后多次赴瑞士、德国、美国、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表演刺绣技艺，他制作的蜀绣精品达几百幅。代表作中的单面绣《蜀工月季》，双面绣《长毛狗》《芙蓉鲤鱼》，异色绣《荷花鲤鱼》，异形绣《闻君听琴》等，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大奖。
3: 到美国去，我就带的是龙凤嘛，一面是龙，一面是凤，要表演啊这些。他们真的是很吃惊，哇，这个手工的这个那么，哇，哎呀 ，My God， 就在这儿吼啊这些。
0: 而201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要做一幅蜀绣作品，则是给了孟德之团队一个珍贵的机会。
3: 这个作品叫《秋色高原》，是绣好以后的拍的照片。那幅作品有多大呢？有7米5×3米4，很大一幅作品。这个作品呢，是现在是陈列在那个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
0: 当时秋色高原的秀智留给孟德之的时间不足四个月，孟德之带着三四十位绣工不舍昼夜的精心赶制，
1: 压力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开始哈，上班下班我都要绣，我是要跨两个班的绣，因为我要保证它的质量。因为三十多个人的技艺水平虽然是选的好的哈，技艺水平还是有参差不齐的，然后如果是中途有问题的话，我半夜就是全部他们下班了，我给我老公就负责哪个地方不对剪掉，第二天重新来做。然后做了中间的时候，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每天就要算时间，一天要修多少，然后绣了多少马上就要裹绷，那个步调要一致的。然后到中途的时候算那个时间，哎呀，觉得不能完成了。当时那个有些绣工都跟我说，哎呀，肯定完不成，肯定完不成。那个时候我很生气，我说我们现在在打仗，打到中途你要投降了，你说不行了，那肯定不行的，他必须完成。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又分组，又把那个就是分工到个人，你要一天要绣多少，然后那样最后能够保障这个时间的绣好。所以绣好以后，你想我那个心才放下来。
0: 虽然巨大成功之后订单不断，但时间久了，孟德之总感觉有所缺失。
3: 因为我们过去是没有这种设计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欠缺的。虽然说我们经验很丰富，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想这幅作品应该怎么样设计更好，但是我们就设计不出来。然后设计人员呢又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想法是要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绣稿无疑是蜀绣作品的灵魂，孟德之的儿子龙超他们时常为新的蜀绣作品绘制绣稿。
5: 一般常规的蜀绣的作品呢，它是比较强调中国传统色色的啊。那我们的这张作品呢，其实它是比较新的，比较轻松的哈，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0: 龙超的专业是软件开发，大学毕业后在银行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3: 其实工作挺好的，但是哎，我还是就觉得这个我们家已经是在我这儿三代传承了嘛，不可能又断在我这一代。
6: 等他们觉得我不想，也会通过一些渠道或者一些暗示来暗示我，比如回家来去协助做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自己其实也是蛮愿意的。
0: 回归的龙超负责产品创意和设计，解决了孟德之心中纠结已久的痛点问题。
3: 用当代的审美的眼光做了很多，就是伴手礼啊、小摆件啊，还有就是一些抽象的一些画啊，这些，这个是从作品的方面去创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推广的角度哈，又比我们要进一步了。比如说我们通过网络互联网小程序啊、小红书啊去推广宣传蜀绣，他跟很多游戏公司谈合作得很好，我们跟很多游戏公司也合作了，什么大话西游啊，就是三国杀啊，以什么就是以闪亮之名啊，很多游戏公司合作，然后把我们传统文化融入在游戏当中，使年轻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就能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6: 大家都首先有一个了解，你了解了才会知道它底层的核心价值在哪儿，对吧？然后了解呢，首先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被看见的这样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0: 这天下午，孟德之和成都地区竹编、藤编三位非遗传承人走进成都市北新小学校，成立校园工作坊，让孩子们从小触电，培养对蜀绣的兴趣。
3: 熊猫是做了什么动作？是不是这样的？啊，对，这个叫蒙眼熊猫。你看它两只手把眼睛蒙上，是不是？强猫猫的那种感觉是吧？比较抽象。
0: 从这天开始，孟德之将不定期地走进这所小学，通过互动体验课程向孩子们拆解经纬间的美学密码。
3: 他们小学呢主要是兴趣班， 使小孩了解这个以后有先有兴趣，他产生兴趣，他喜欢上这个了，他慢慢的喜欢了，他就了解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这个竹编是怎么样的，蜀绣是怎么样的，藤编是怎么样的，他了解以后有可能他慢慢对这种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然后有可能以后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就成了传承人了。
0: 每到周五的上午，孟德之都会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教学时光。
3: 就是你们现在手上绣的是单面绣，然后我们双面绣的绣法，那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下。
0: 从2019年起，孟德之在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任专职教师，给学生们传授蜀绣技艺。
7: 开始并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专业分配才来到这个专业，在后面接触多了就觉得这个专业也挺有意思的。
8: 小时候就喜欢去那种小荷包，那种网上有那个教程跟那种材料包，小时候就喜欢买了自己做着玩，然后呢后面就我是单招来的嘛，单招就报专业的时候看到有个刺绣，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刺绣这个专业，然后就报了一下，就觉得挺感兴趣的。
0: 近年来，孟德之团队做了不少破圈尝试，与四川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让更多热爱蜀绣的年轻血液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3: 因为这光线从这边的，如果你从这边的话，像真正好把那个光线荡着了。
0: 每每看到学生充满个性的创意绣品，孟德之的心中就充满喜悦。
3: 其实也启发我们在企业做作品的时候，真的是思路要宽一些，不是死死的就是梅花熊啊，就是竹子熊，这他们完全，你看每一幅熊猫的图案都不一样，他思维很活跃。
0: 对孟德之来说，蜀绣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一代代蜀绣艺人把蜀绣艺术发挥得非常精湛，我们这一辈必须要把这个高精技艺传下去。
9: 从逃离城市的短暂治愈到扎根乡村的长期关注，如今的观众们对乡村题材的审美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家不再满足于风景如画的滤镜乡村，而是渴望看到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有时代感的乡村现实生活。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10: 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正，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招工有诈，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这里有说法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带着敬意与责任走进劳动者的世界，用法律之光驱散阴霾，用正义之声传递温暖，守护每一份辛勤付出应有的尊严与回报。一家演艺公司看似高薪，求职者源源不断，不想错失良机，但看似轻松的工作背后却

0: 司应聘的人员。
1: 出来应聘工作的客户，然后就在大厅里面给他们介绍工作的人员，然后拿起服务协议，然后再和他们讲解。
0: 民警对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控制，让他们配合调查。而面对民警的到来，这些前来应聘的人员显得十分茫然和手足无措。
2: 他们都觉得很惊讶，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这么多警察到了这家公司。
3: 你从哪儿来的？
4: 从绵阳。
3: 哇，走得有点远啊。
4: 对啊，他就让我到成都总部去再进行面试一下。然后当时我就说来了。
5: 他上面写的就是一个月工作多少钱？
3: 给了多少钱？大概是
4: 1万多吧。
3: 就是一个月1万多。
4: 嗯。
0: 这些前来应聘的人看起来年纪不大，有些还是专程从外地赶到成都来的。让这些求职者感到疑惑的是，自己正在公司里面试，为什么警察却突然到来了呢？
6: 民警去的现场是一家演艺文化传媒类的公司，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一处写字楼内。公司当时正在招聘，前来应聘的有不少人，而这些人对于民警的到来很疑惑。那么民警为什么要来这家公司调查？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从警方接到的一个报案讲起。
0: 2024年5月的一天，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促进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居民的报案。报案人文文告诉民警，2个月前他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可是他觉得这个工作有些奇怪。
7: 然后当时签合同就是交钱，我其实挺疑惑的，不是为什么要交钱，是觉得不合理的。
1: 收取了他高额的费用，然后呢，对他做的一些服务来说就是比较单一。
0: 原来报案前2个月，文文在网上偶然看到了一条高薪招聘模特的消息，而工作内容就是为网络平台上一些商家的产品拍摄广告，月薪7000到9000元，每次拍摄时间1个小时左右。
7: 就之前就想着，电视上呀，短视频啊，大家的形象都挺不错的，然后我觉得自己的话可能也想就往这方面去发展发展自己一下。
0: 文文一直以来有一个平面模特的梦想，而且他感觉拍摄时间也合适，于是联系了对方。对方让文文先来面试看看。第二天，文文如约来到了位于武侯区武侯大道的一家传媒公司面试。文文说，这家公司虽然看着不大，但他感觉公司还是很专业的。
7: 就是该有的设备啊，化妆师啊，摄影师啊，这些什么东西的都挺齐全的。
0: 面试文文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大家都叫他高经理。初次见面，高经理一直夸赞文文自身条件很好。就这样，文文通过了面试。接着高经理给文文说，公司是专门做演艺模特推广的，目前公司跟网上很多电商平台的商家以及活动方都有合作，他们可以将文文培养成专业模特，推荐给这些商家，结算费用从每单120元到800元不等。
7: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你以后欠到我们这之后没有单了，然后我们的平台就很多。
0: 听了高经理的话后，文文表明有兼职的意向，但高经理说，文文想成为模特得先拍摄模卡，也就是模特形象宣传照，而拍摄模卡需要先交2800元的推广费。
7: 他说就是我们也会给你制作杂志，然后你的一些工本费啊，然后加工费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就都在这钱里面。
0: 高经理向文文保证，以后文文每拍摄一单最少能赚200元，这样2800元很快就能回本。文文觉得也合理，于是便同意了。
7: 签了合同之后，他们立马就安排了，又增加了3个活动的拍摄，然后到账差不多600的样子。
0: 当时高经理立即安排文文在公司给一些商家拍摄了帽子、背包和丝巾的广告，而文文得到了工作机会，也觉得公司是有资源和实力的。没过几天，公司一个自称徐总监的人找到了文文，他说公司想跟文文长期合作，
7: 然后就说有没有就是往就是签约艺人方面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话，然后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那种平台展示。
0: 徐总监说，长期合作的话，公司会提供推广服务，能给文文。

0: 推荐更多，说公司以后会给文文邮寄商家需要推广的商品，让文文在家拍一些广告照片再发给公司就可以了。他们称这种方式叫做寄拍。
1: 啊，包呀，或者首饰啊，啊，围巾啊，这种，或者香水儿，然后就说，我再给你寄一点东西，又有商家用你了，啊，你拍了之后，商家只要看上了，就给你钱。
0: 接下来，文文在家做起了寄拍任务。当商品寄到后，他只需要自拍几张自己展示商品的图片发给公司就行了，而公司每次都会以200元一单的薪酬结算给他。然而两个月后，文文发现他接到的拍摄量却越来越少了。
2: 不是说每天都有单，就是说一个月最多就那么两三单、四五单的样子。2024年5月下旬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单了。
0: 没有新的拍摄任务，文文感到很奇怪，于是赶紧联系了公司。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文文，这段时间没有商家愿意用文文了。文文觉得与这家公司当初说的每天都有拍摄任务的承诺完全不一样，他感觉自己被骗了，于是决定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3: 我们就看了一下他发的这些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报案资料嘛，有合同啊，转账凭证啊，我们觉得还是履行了合同的，只是没有像他客户经理跟他说的报酬那么多。
0: 民警在查看文文提供的与公司签订的有关协议后，他们认为从这些协议内容上看，公司似乎也履行了他们的约定。那这家公司究竟有没有问题呢？为了调查清楚，民警去了这家公司核实情况。
1: 公司的规模是有一定规划性的，他从最高层的实际负责人到业务总监，到财务，到客服，都是有严格的规划，然后到单独的一个摄影棚、摄影师，再结合他公司的营业执照，各个证都是齐全的。
4: 他们签订的一些协议 也拿给我们看，协议上面呢，也是就是公司方还有报案这边自愿签字，然后他们都会就对他们发放一些报酬，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中间就存在经济纠纷。
0: 再接报案，相似经历不断上演。
5: 他说你交了这个钱，我们就终身给你提供工作。
0: 深入调查，公司模式疑点重重。
1: 都会给这些报案人寄一些所谓的商品，商品的内容就是大同小异。
6: 经过对这家公司的调查，民警发现这家公司有正规营业执照，而且跟签约者的各种协议手续也是齐全的，并且公司在履约期间也给文文提供了拍摄机会，给他结算了报酬。民警觉得文文的遭遇有可能属于经济纠纷，但在这段时间他们又接到了一起报案，报案人也怀疑自己被这家公司骗了，这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0: 和文文的遭遇相似，在武侯做个体生意的小姚说，他是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接触到这家演艺公司的，当时同样也是一名自称姓高的经理接待了他。
5: 他就联系我说我们是做大码的，然后他说我们这边要拍一些模卡呀给你宣传。
0: 同文文一样，小姚也被要求交2800元拍摄宣传照。在支付了这笔费用后，小姚得到了两次拍摄机会，共获得了400元的报酬。和文文的遭遇类似，没过多久，一个自称徐总监的人找到了小姚，也以公司要长期培养模特艺人为由，让小姚交纳了50000多元的推广服务费，服务年限为5年，拍摄模式也是寄拍。
5: 他说你交了这个钱，我们就终身给你提供工作，给我保证的是每个月可以固定我的工资是5700块钱这样子。
0: 听完徐总监的承诺后，小姚交纳了50000元的推广服务费。但是没过多久，小姚也发现自己接到的拍摄量越来越少了。
5: 我一共做了好像做了10几单吧，总共他返了我有8600多块钱。然后我就联系他，就一直了无音讯了。
0: 在拍摄了一个多月后，小姚发现联系不上接待自己的客户经理了，于是他赶紧去公司想问个明白，但他发现原本位于武侯大道的那家传媒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小姚觉得不对劲，赶

0: 仅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听完小姚的遭遇后，办案民警觉得这家公司的行为不符合经营常理。
1: 作为一个正常的公司经营的话，如果你跟客户签订了合同，你办理地址，办理经营地址，你应该跟客户沟通，而不是不回信息，这就不正常了。
0: 在小姚报案后，民警也接到了其他人关于这家公司的报案，报案人均称公司突然搬走，联系不上公司人员了。大量的警情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他们觉得这家公司有可能涉嫌诈骗。
1: 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十几个人都这样说。这个时候我们警方就引起了我们警方高度的重视，然后我们就依法对这家公司涉嫌诈骗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立案调查。
0: 那么眼下这家公司从业人员去哪里了呢？而在民警调查期间，武侯区的红牌楼派出所也接到了一名女士报案，说自己被骗了。
2: 她反映的也是同样的，另外一家公司以推广兼职模特儿为名，对其收取这个推广费，然后对其诈骗。
0: 报案人姓杨，报案人所说的也是一家演艺文化传媒类公司，这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红牌楼广场。2024年5月，杨女士在网上看到这家公司在招聘模特后，就联系了对方。杨女士说，去到公司后，对方同样以拍摄形象宣传照、推广服务费为由，共收取了她2万多元。同文文和小姚一样，杨女士也在家里做起了寄拍任务，但是拍了一次后，她就再也没收到拍摄任务了。而事后，公司以没有商家愿意用杨女士为由，让她在家等待。杨女士怀疑自己被骗，于是报了案。接案后，民警觉得杨女士签约的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小姚文文签约的那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十分相似，
2: 都会给这些报案人寄一些所谓的商品，商品的内容就是大同小异，从首饰到包，内容基本都差不多，然后再到他们的一些签订的协议的一些内容，都是作为一个模特兼职推广，后面就没有商家在使用他们这种情况。
0: 文文和小姚提到的那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武侯大道，而杨女士提到的那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嘉陵路。民警发现这两家公司距离几公里，并且都设立在辖区繁华的广场内，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民警在对第二家公司调查后发现，这家公司于2024年5月刚刚注册，而第一家公司也是2024年5月搬离的。民警怀疑这家公司有可能是上一家公司的经营人员新注册的，而通过对两家公司的经营人员的调查，也印证了民警的猜测。
1: 我们调查的第二家公司管理人员和第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是一致的，有一个姓吴的一个女子是在这第一家公司从业，然后调查第二家公司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也姓吴，是同样一个名字。
0: 这个姓吴的女子名叫吴可冰，经查她在两家公司里都担任业务经理，而文文、小姚和杨女士报案时都提到的徐总监，民警查询发现也是同一个人，名叫徐小璐。通过对三起报案人转账的调查，民警发现文文他们三人的推广服务费当初都被要求转到一个名为成都市冉冉摄影工作室的账户上，这个账户的注册人名叫魏文飞，而他正是这两家演艺文化传媒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查，魏文飞在收到这些钱后，每月固定会给几个人转账，其中就有吴可冰和徐小璐。
2: 发现第一家促进派出所报案的这家公司跟第二家红牌楼这家公司，其实收款的都是同一拨人在收款，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就初步判断呢，他们就是同一拨人，只是说搬家了、跑路了、换了一家名字来继续开公司而已。
3: 经过调查，民警认为涉案的两家公司应该就是同一拨人在经营，只是后来换了一个经营地址，从辖区的一处写字楼搬到了另一处写字楼。那这些人为什么要重新开设一家新公司，并且换经营地址？他们究竟是不是涉嫌诈骗了呢？民警决定围绕公司的经营人员展开进一步调查。

0: 通过对魏文飞等人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魏文飞曾在成都市好几个区县开过一些模特经营类的传媒公司，直到2023年7月份他才到武侯区开了第一家涉事传媒公司。而此前魏文飞设立的公司就曾有多起有关模特纠纷方面的警情了。
1: 他在来我们区之前，他是在其他区也是开相同的公司，也有相同的报警，都是相同的事由，都是什么模特退费纠纷啊，然后可能有一些还报的什么诈骗啊之类的。
0: 民警通过梳理发现，这些纠纷内容都是涉及公司以高薪招聘模特为由，然后收取高额的推广服务费，在给予模特小额报酬后就说没有商家看上或者直接失联。大量相似的警情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他们认为这些警情远不止纠纷那么简单了。
2: 我们就怀疑就是这个公司虚构了一些事实，让我们受害者呢产生了错误认知，最终把钱打给了他们公司。
0: 真相究竟是不是如民警所怀疑的那样呢？在对公司账户以及魏文飞等人个人账户调查中，民警发现在公司运营期间，无论是公司账户还是他们个人账户都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商家有过资金来往。
3: 他只有客户自己打的钱，然后公司来转给客户，其实没有任何商家打的款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还是存在一个没有商家跟他们合作的这么一个情况，他们是用客户自己的钱来打给客户。
0: 民警认为魏文飞等人并没有推广能力，他们谎称与第三方商家合作，诱骗被害人交纳高额费用，再将这些费用中的其中一小部分以报酬的形式返还给被害人，这与当初给被害人所说的会有第三方合作商家签约的承诺完全不符。魏文飞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3: 以左手倒右手的方式给报案人一部分报酬，一定比例的报酬，实际上是嫌疑人自己收的报案人的钱，然后利用这个钱来返一小部分给报案人。
0: 成立公司，精心伪装，嫌疑人设下骗局。
3: 道具就是一些网上很廉价的。
0: 利益驱使，虚构事实，为赚钱不惜欺骗他人。
4: 这么说吧，我们没有能力，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用。
0: 随着调查的深入，除了魏文飞、吴可兵、徐小璐，这家公司其余的从业人员也被警方掌握了。李平明在公司担任业务经理，而他就是那个一直负责前期接待报案人的高经理，他主要负责和模特对接、签订合同以及收费。江小婉也在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主要负责和模特签订合同以及收费。而叶梅梅、唐小倩和青小艺在公司担任化妆师，蒋莹负责给被害人寄网购商品，谢梦林则担任摄影师。嫌疑人就这样凑在一起，伪装成具有模特推广能力的公司，博取被害人的信任。在查清该公司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之后，民警决定对他们展开抓捕。2024年6月18日，民警来到了位于武侯区嘉陵路的这家演艺公司。
2: 我们在他们的摄影室发现了一些首饰、耳环、墨镜、衣服、扇子之类的。通过询问得知，这些产品都是他们公司前台购买的。
0: 民警发现，嫌疑人寄给被害人这些所谓的用于拍摄的商品，都是他们从网上低价购买的，在谎称是合作商家的产品，以此让被害人信任他们有派单的能力。然而在被民警抓获后，几名嫌疑人却称公司与签约者签了协议，付了报酬，并不存在诈骗。但对于这种说法，民警却有不同的看法。
2: 你们说的是跟第三方有合作，为什么我们在账目中没有发现第三方合作的资金进来？你们签约的合同是跟哪些公司有合作吗？没有吗？你说你找得出来，你可以给我们提供，他完全是找不出来的。
0: 在大量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知道瞒不过去了，最终承认了自己虚构有合作的公司，能为招聘的模特进行形象宣传和推广，进而骗取被害人交纳高额费用，以此牟利的事实。
5: 我们在侦办这起诈骗案中发现两类受害人，第一类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第二类就是急于求职的中年人，公司没有给他们实质性工作，造成他们的经济损失和求职自

0: 气呢，受挫。
1: 犯罪嫌疑人魏文飞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被警方抓获时只有32岁。魏文飞说，他大学毕业后在某城市一个剧组当了1年多的跟组摄影师，后来因为觉得工作辛苦，便到了成都重新找了份摄影师的工作。然而魏文飞并不满足当时挣的工资。
2: 人心总有个攀比心嘛，然后就我同学，相对于我同学而言，他们工资就比较高，我的工资比较低，然后完了过后呢，就怎么说呢，就想着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赚钱的办法。
1: 魏文飞了解到一些人想通过当模特来挣钱的心理后，便拉上好友吴可冰、李平明等人，也成立了模特演艺公司。因为想快速赚钱又没有合作商户的资源，他们便决定虚构能给招聘的模特进行推广和宣传，从而骗取被害人高额的费用，然后再用这些费用拿一小部分当作报酬支付给被害人。
2: 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用。我打个简单比方，我们交了10000块钱，对不对？我们从这个10000块钱里面给你返，但是不会返超过10000块钱的嘛。
1: 警方通过核实，凭借这个方法，魏文飞等人骗取了80多名被害人的信任，共收取了他们交纳的推广服务费，共计600多万元。据嫌疑人交代，如果有被害人发现不对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则以不理会对方或是谎称被害人条件不行、最近没商家合作等理由哄骗被害人。采取能拖就拖的方法，实在拖不下去，又有越来越多的被害人找上门时，他们就重新注册新公司。而这也正是节目前面提到的，他们将公司从武侯区的一家写字楼搬到另一家写字楼的原因。目前，魏文飞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欢迎您，杨教授。杨教授，这起招工诈骗案啊，最开始警方觉得呢，它像是经济纠纷啊。那么，如何区分普通的经济纠纷和诈骗案件呢？
4: 是诈骗还是经济纠纷，就看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些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基本事实是否客观属实，是否存在。如果是诈骗，那么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基本事实都完全是虚构的。而如果是经济纠纷，它是存在一个基本的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事实，只是就一些价格啊、数量啊、时间啊等等，可能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或者是争议。所以由此可见，本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诈骗。因为本案当中的一个核心事实就是是否有第三方商家提供拍照的机会并且提供酬劳，这个事实是完全捏造编造出来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所谓的推广服务费，所以它是一个诈骗行为，而不是普通的经济纠纷。
3: 杨教授，这些案件当中呢，很多人呢都想着，哎呦，找到了一份高薪兼职的工作啊，特别满意。有的人甚至呢去贷款交这个所谓的推广服务费，结果都上当受骗了。为什么这些人会上当呢？
4: 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骗了很多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之所以屡屡得逞，主要就是利用了很多被害人涉世未深的特点。比如说邮寄过来拍照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种类很单一，寄拍这种方式是不是过于简易了？第三方商家用这种拍照的照片拿来干什么用等等，没有去追问，没有去核实。当然了，嫌疑人也利用了一些被害人急于求职的心理，有可能怕问得太多了错失工作的机会。另外有正式的协议，前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拍照和这个支付劳务报酬的问题，所以很多被害人误以为这就是一个合作的一个纠纷，而没有及时报案。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嫌疑人屡次得逞的原因之一。
3: 每一份工作的背后都承载着求职者辛勤的努力和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不法分子却利用被害人的迫切与期待，设计了一个看似充满诱惑的陷阱，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求职者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面对财富，人性既可能焕发出高尚的道德暖光，也可能激活人性的暗黑之光。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才能不为钱累，不为财困。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君子虽然也喜爱钱财，但都是正当途径得来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今天分享的法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出自《增广贤文》。这句谚语是对孔子思想的归纳和简化。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只要来源正当，人人都可以公平地去追求财富。那为什么会把这句谚语作为法谚来解读呢？因为这句谚语涉及到财富获得、保有、利用三方面的正当性问题。对这三个方面呢，孔子都主张以道来统领。按照孔子的观点，在一个和平、民主、开放的时代，你赚不了钱、发不了家，那是你没悟道，那怨不得别人。但在一个封闭、垄断的时代，你要是依靠权势发财、发家，或者通过贿赂、走私、报复、报法，那又背离了道，结果就是可悲的被入、被出。今天上福布斯榜风光无比，那明天蹲监狱暗无天日。与其这样，倒不如顾穷，守着破败的小房，喝着寡淡的凉茶，弹弹跑调的古琴，平平安安过日子。也就是说啊，在孔子眼中，财富不仅涉及道德的正当性考量问题，还涉及法律的合法性过滤问题。而孔子所谓的道，也就是道德和法律确证的检测财富的标准和手段。为什么要用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制度性的法律尺度检测财富呢？因为财富具有稀缺性，如果缺乏公平合理的道德控制和法律约束，人性中的兽性就会无节制泛滥，人类就会重返丛林法则。对财富的人性评价决定了人的决策动能和行为偏好，这是道德和法律产生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传统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呢，有一个水上群落，据说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啊，就独立生活在江海之上，以船为家，有自己的独立语言系统、规则系统，这就是所谓的淡。后来写着这个旦，旦家长期遭遇歧视、排挤、打压，明清以来更被列为下九流的贱民，不得上岸居住，不得与陆地人家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务院通过独立文件形式废除了旦家的称呼，改称水上居民。为了叙事方便，我们这里还是简称旦家。广西旦家有一支以采租为生，他们内部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采租规则，只挑选自己信任并且有血缘或者亲缘关系的人来做合作伙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合作模式。根据范成大《桂海宇恒志》的记载呀，广西合肥一带旦家小船采租有明确的分工，一个叫采租人，在腰部绑上绳子潜入深海当中探珠取珠， 一位叫引绳人，计算时间牵引绳子，一旦下面摇绳或者过了时间绳子没动静，那就得立马拉起绳子给踩住人裹上热棉袄，否则踩住人就会因缺氧而死或者被冻死。如此一来，每一颗珍珠的贪取都可能是以生命为代价，弄不好还会遭遇鲨鱼、鳗鱼等袭击，轻则残肢断体永久残废，重则开肠破肚亡命深海。这属于意外，更可怕的是另一种贪欲引发这种人性扭曲。当踩住人踩上极品珍珠，换来的不是财富安全，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引绳人一旦有了独吞的心理，就会割断绳索或者故意延迟拉绳的时间，甚至故意抛出诱饵，引来凶猛的鱼群，制造意外，让踩住人憋死在深海或者任由海洋动物攻击。踩住人死了，谁也不知道有极品珍珠，谁也不知道引绳人的暗格心理和残忍手段。如此博弈，珍珠带来的可观利益最终打败了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乃至于亲情人伦，最终断送采珠人的生命。于是面对巨大的利益，为了防范暗科的人性无尽的贪欲、不可测风险，疍家人选择了父子、兄弟、生舅甚至夫妻作为伙伴，轻易不敢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外人。这就是民间谚语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真实写照。
0: 正是为了防范无序竞争和暗黑人性，孔子主张以道统财，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实现道德的进化和财富的公平分配。

0: 财。那么君子为什么也会爱财？财富对于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取之有道的道又到底是什么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即将为您讲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为什么从古到今的法律都无尽是道强？那为什么要保护个体财富？或者我们切换到孔子的角度，那为什么君子也爱财？第一，财富是养生之资。道德法律之所以双向保护财富，还涉及出占有制度、所有权制度、合同制度，那就是因为财富是人生存的必然必要前提。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只要遵循道，合理合法，每个人都可以正正当当去追求，没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呀，当时赵简子的家臣毕奚造反，重金聘请孔子过去当顾问，出谋划策。孔子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应聘。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就不高兴了，说：“毕奚明明是乱臣贼子，你成天满嘴仁义道德，跑去当顾问，合适吗？”孔子反驳说：“我怎么就不能去呢？只要我坚守立场，除污泥而不染，不同流合污，正点顾问位有什么不行的？再说了，我又不是葫芦娃，挂墙上、吊树上，一百年不吃不喝，肚子还鼓鼓的，一天不吃饿肚子，三天不吃营养不良，七天不吃小命不保，还怎么讲学伦道啊？”第二，财富是润家之本。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古往今来，人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存发展，由家而足，由足而国。如果上不能善老，下不能育小，那夫人连条完整的裤子都穿不起，哪来的国家、民族和道德法律？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第三，财富是洪德之源。司马光有个主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问题，但穷人的孩子绝对不能早当官。为什么呢？因为穷怕了，一旦有了伸手的机会，就会拼命抓住，死死不放，最后德业两败，身家双亡。于己、于家、于国呀，都没好处。所以司马光每次在任命官员之前呢，都要很详细的询问他家财产状况，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地，有多少矿，那至少也得有多少头牛羊。不是司马光势利呀，因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财富不仅是养生养家之本，还是道德之源。人穷志短，你免费给一个卑微无助的乞丐讲老子、庄子，讲修身养性，讲钱财，都是身外之物，那倒不如给他送上一碗热鸡汤和牛肉拉面，让他在感受人性温暖的同时自食其力，自我奋发。换句话说，司马光的指向很明确，如果一个人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相对来说就居之易廉，因为家里不缺钱，所以就没有多大的贪心，还追求高尚气节，做官呢就相对容易清廉。所以明末理学家陈龙正在家举当中呢，就把家产称之为养廉之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君子爱财的理由讲清楚

那取之有道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传统法文化视野下的道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宏观层面，是指获取财富的目的正当性。财富取得必须合于道德、合于法律，是正道、明道，而不是民间成功利视角的马不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横财。 也不是赌博赢了500万抽奖中了一个亿之的偏财。横财一般说不清道不明，要么来路不明，要么于心不安。而偏财纯属运气和意外。说起来比横财好一些，但意外之财往往带来意外之祸，最终和横财一样，都不能给人带来福运。 所以民间俗谚就说了呀：“财不如己门，福不如偏门。”真正的财富之道啊，实际上就蕴含在《礼记》之中的生财关系的认知上。也就是“仁者以财发生，不仁者以身发财”。在财和生的关系上，仁者是以身为目的。 以财为手段，财是善导育幼、润家宏德的手段，不是目的。而不仁者是以财为目的，以身为手段，一心一意求发财。连家里养的宠物狗、看家狗都取名来福旺财，但这人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财，所以最后只好沦落为。 财富的奴隶和工具，要么奢侈享乐，要么占了祸患，最终唯财所益，身败财亡。第二，微观层面，主张财富获取手段的正当性。财从何来？按照传统法文化呀，除继承父母遗产外，财、情、俭。 是最重要的三个途径。第一，才能。范蠡本来是楚国人，经商才能一流，有一段时间呢，吴越一带战争频繁，马匹价格陡然上涨。范蠡发现，如果从北方贩马到南方，利润呢是妥妥的、大大的。但他接着发现一个诡异现象：虽然利润可观，但没人敢做。 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期间，马队还没到达吴越一带，就可能被抢光杀尽，更不用说还有昂贵的押运费、草料费，弄不好钱赚不着，命都搭进去。后来范蠡发现了一个叫姜子盾的布匹商人，生意做得特别大，还从来没被抢过，原因不言自明。姜子盾一路都打点到位了。 于是范蠡没有直接找姜子盾谈判，而是装着不知情，贴出告示，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队免费托运货物到吴越一带。姜子盾一看动心了，立即找到了范蠡，两人一拍即合，生意谈成。结果不用说啊，姜子盾节约了运费，范蠡大赚了一笔。 实现了双赢，见机而行，直道而取，这就是范蠡后来被尊为财神的真正原因。第二，勤劳，同样是财神范蠡，辞掉越国上将军，抛弃所有家产，逃到齐国海边上，带领全家垦荒种粮，竹海少盐，靠着勤劳，很快又成为巨富。第三。 节俭，司马光属于北宋四朝元老，位高权重，薪酬不薄，皇帝的赏赐啊也不少，但司马光一辈子啊勤俭持家，清白传家，薪酬所得皇上所赐，要么捐给建院，补贴这个穷酸部门的办公经费，要么就周济亲朋好友，自家所留啊极为有限。
到了后来

0: 他的妻子死了，想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都没钱，那只好点出了一个地，才凑足费用，留下来点地葬妻的场面和感人故事。有钱多行善事，无钱勤俭度日，不为钱美，不为财困，这就是儒家一再推崇的以财发身之道。
1: 对待财富，我们不但要取之有道，在获得一定财富后，还要做到用之以义。那么对财富的利用应当具备怎样的正当性？为富不仁不义会产生怎样恶劣的后果？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对于财富，无论是取之有道还是以财发身，逻辑上价值上都还有引申结果，用之以义。人之所以确认所有权，就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个体或家庭的基本生存前提和平等市场机会。同时，财富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能让人获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防止被他人剥夺或奴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产生了两句著名法言，一句是财产即人格，无财产即无人格。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呢，无异于剥夺他的人格。另一句是财产即自由，无财产即无自由。财产是每一个人获得自由意志的前提，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无异于剥夺其自由。直白点说，我们今天很多人追求的财富自由，追求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带来的平等人格、社会地位、自由空间。不会为一日三餐发愁，不会为房贷车贷绑架，不会因为病无所保、老无所依而焦灼恐惧。这就是黑格尔认为财富善性的一面。但财富显然还有恶性的一面，那就是激活人类无穷无休的贪欲，骄奢淫逸的享乐，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骄横。最终人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呢，迷失自我，陷入财富及自我的价值误区和逻辑困境，无法自拔。如此一来，人被财富异化，沦为金钱的奴隶，产生两个极其恶劣的后果。第一个恶果，人只能在财富当中确证自我。很多富翁的行事逻辑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不买个私人飞机不足以证明自己有钱有位，哪怕每天维护费几万都不心疼。不在法国或者莫拉哥港口摆上一辆豪华游艇，就无力证明自己属于福布斯榜前50名，哪怕这游艇一年用不上一次也在所不惜。不在车库里摆上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库里兰之类的名车，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优越身份和社会声望。这就是《礼记》严厉谴责的以身发财，将自己的虚荣心、生意经，甚至人格尊严、生命本体和财富啊深度捆绑。即便到了破产边缘，还要强撑硬扛，直到撑不住扛不起，钱没了，面子也没了，活着也没意思，干脆高得医院命也不要了。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段子有钱任性无钱认命的真正来源。第二个恶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朋友之交利大于义，一旦无利可图就拉黑、就玩失踪，电话也不在服务区，甚至夫妻之间为了财产也会各显神通，甚至不惜家丑外泄、互报隐私。表面上是为了赢得道义和法律的双向支持，实际上就是为了多分财产。 那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被假想为潜在的逐利者，情义友谊最终被金钱污染变色。为了防范这种财富恶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传统中国才在取之有道之外呀，又引申出了用之以义的内涵，强调不仅财富取得要遵从正当性、合法性原则，财富利用同样应当持守正当性、合一性原则。如何才能用之以义？我们以范仲淹家族为例，范仲淹和他的儿子都高官未显，薪酬很高，但范家的伙食确实不敢恭维，没有客人最多也就一道荤菜，这荤菜还不是大片大块的坨坨肉或者大刀肉，而是将肉块啊切成肉片，肉片切成肉丝，肉丝剁成肉泥放桌上，每个人用筷子点一点蘸一蘸就算开荤，这就是著名的食不重肉。范家如此勤俭自奉，剩下的钱到哪去了？按照范仲淹的安排，就三个去处：一，奉亲，善老育小，维持一家的基本生存；二，善足济贫。范仲淹用自己家人的薪酬所得设立义庄，救助亲族当中的贫寒家庭，再由此汇集到姻亲邻里乡党。三是创办府学，范家不仅捐资助学，还把相中的风水宝地修成了苏州府学。范仲淹的观点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虽有亲疏之分，但同根同源，都有相互善济的义务。同一个地区的孩子，那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基于仁德而产生的财产利用观念和责任意识，不仅造就了简朴寒素的家风，还强化了子弟们的家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实现了家国一体的良性互动。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很高，自古一代帝王之心必有一代明士之臣，宋有仲淹朱祁业无愧乎此。自古以来，一代王朝兴盛啊，必然有一代名臣辅佐，宋朝有了范仲淹这样的贤德之士，无愧于名臣世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以义，这就是范仲淹家族兴盛千年的文化密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财富不仅仅外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程度，还内在决定人的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但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道德和幸福的同步增长，只有取之以道，用之以义，我们才能在财富积累和利用过程中坚守正确的方向，为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动能和强力支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欢迎您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春日出游乐趣无穷，田园新主张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让我们暂别城市的楼宇，去那无限可能的田野，在现代化的果园、五彩缤纷的花园、生机勃勃的农业合作社，了解最真实的三农产业。绚丽春季，湖北恩施大峡谷田凤坪村的花海次第盛放，昔日闭塞落后的山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油菜特色产业，连片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当地深耕油菜加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绝壁峡谷风光，持续办好油菜花节，盘活民宿、餐饮、特色摆摊等配套业态。油菜产业链多元延伸，赏花经济、蜂产品、菜籽油加工协同发力，稳定带动村民增收，

0: 艰苦靠绝壁取水的田凤坪村，如今靠发展油菜产业已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1: 发布雷电橙色预警信号，大部分有雷电活动，伴有短时强降雨。
2: 这怎么搞？
3: 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1: 天大有天，
3: 天大有天。
1: 但是这个要每家都跟老百姓说到位。李组长特别有些老人在家没有微信的，要跟他们说一下。
3: 那是啊。他们先拿着。好。
1: 每修公路的时候下雨的话，老百姓就穿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胶靴上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0: 连降暴雨让李纯前十分担心，因为村中的2000多亩油菜花即将进入盛开期，全村人一年的辛苦不能因为天气而白费。
1: 好，往两边走，把那个沟修大一点，不然这水跑不赢了。那边搞。
0: 李纯前在巡视中发现，有些农户家的花田里已经有了积水。
1: 这个砍子注意啊！走了走了，我们到那里头去看看。
0: 大雨造成内涝，这让李纯前非常担心油菜是否能顺利开花。还没等解决完，村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都是我们这儿，那可以多管多
3: 事噻。那我们还拿着多个去照看。
1: 嗯，那我们还去走一下，去看看。啊，这个就肯定是多管多事。
0: 再过几天，田凤坪村全体村民最期待的绝壁花海油菜花节就要开幕了。可就在这关键时期，村中民宿接待户家中的水管却突然断水了。
1: 啊，来了，确保万无一失，进洞去看一看。就是上面了，
3: 就是上面，过去看一下这个冷位。
1: 老徐，慢点啊！
4: 意思讲，这个提前不行呐，要防火管呢，要哪个预警？啊，老休息呐！啊，没事。
0: 青苔之下就是40米深的蓄水池，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然而，此时的李纯前已经顾不上这些。
1: 水位还那个是41米吧，证明我们那个煮的那个坝还是不渗水的，被搞好了。
0: 田凤坪村及水源地位于恩施大峡谷之中，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在2019年之前，村里将近800名村民的饮用水都要靠肩挑手提。自打李纯前上任后，与驻村工作队联合，在这处绝壁洞穴内找到了水源，解决了村民吃水的问题。所以对于检修，李纯前轻车熟路。
4: 对对对对，好
1: 好，没事没事没事，还是最高水位。
4: 好好好，
1: 不管干什么，民宿啊，小的企业啊，这些水是关键的，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没水啊，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谈。
0: 排除了这个水源地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李纯前和村民们转向更高处的朝东岩水厂。
1: 这儿已经断水了，
4: 那就是那个前面，我估计就是那里，那就堵的堵的。
1: 走，天要黑了，我们赶快到那个管网上去看一看。
4: 对，小雨有点滑，
1: 没有点。
5: 上来，没问题。那上来，
1: 都是满脚啊。

0: 水闸正常，蓄水池断流，李春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看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到源头天宝洞去看一看了。水源地天宝洞的管网铺设在山间，李纯前一行人需要顺着管道，循着水声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天色阴晴不定，道路湿滑难行，天上不时的还掉着小雨点，要是走到入夜，几个人的安全也是问题。
1: 哎，这水声还挺大的呢。这个管子没问题，水流声很大。这里是啊，这个水流声更大，这就证明这个洞里面还是没问题，这个水。
0: 天宝洞位于潮东岩绝壁中间，从岩顶向下120米，从李纯前所处的位置向上有近200米。如果是洞内的变压器和电缆出了问题，就只能从市里调动吊车等大型设备放人进去检修，那村民和游客今晚就要断水了。
2: 李警长，你检查出问题的。
3: 哎，那个我看这个都没有这问题，水不停的响。哎，
0: 好在同行的人发现了疑似阻塞的位置，经过大家轮番处理，天黑之前水声终于恢复了正常。
1: 哎，你水声呢？
3: 是那儿的问题，你看水现在已经出来了。
1: 这水这么大声音呢？
3: 对。
1: 哎，温户部有心人，走去看看。啊，来了！
3: 哎，
1: 这么大。走了，回去。哎呀，就是我们这个洞下面，下大雨的时候，它有出水的地方，我们就想进去试一下，我们就选了几个人进洞，就是当时进洞就是换那个软绳，一个人一个人下去。我们这现在取水的地方离这个洞口1350米，那个洞内也是上下的凹凸不平的一个地势，所以这个洞里面施工搞水出来，我们在里面整整就是搞了2.5个月，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看见下面这所有老百姓吃水，近几年龙头一拧，水就来了。
0: 有了水，就有了发展经济的基础。如何切实地提高村民们的收入？李纯前引入了油菜种植，将地里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打造上有绝壁，中有花田，下有清江水的立体景观，带领田凤坪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致富之路。
1: 我们这个地方原先都是种玉米和这个土豆为主，从2018年、2019年我们就发动老百姓呢种油菜，现在我们的油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00多亩，满山遍野都是油菜。你看油菜花配着绝壁，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场景，是不是？所以我们种油菜，光这旅游收入这块，老百姓就一年增加200多万。
0: 不仅是油菜花观光旅游为村民带来了不菲的收益，而且开花之后可以酿蜜，花粉可以用作化妆品原料，菜籽还可以榨油，油菜成为了李纯前和全村。

0: 想不想得把这游客的钱搞着在孤儿院门子的分家？
1: 有那个想法，嗯，那个想法。
0: 今日就要搞噻。
1: 今日计划希望是搞油菜，
0: 嗯。他也就是每一年都有变化，你年年十八岁儿，天外日圆的。
2: 田凤坪村从2020年开始举办油菜花节以来，游客主要来源于恩施市内和临近省市。李春前认为，只要油菜花能够开得漂亮，再把声势造起来，靠着这两年攒下的好口碑，村民们的收入应该不会差。
3: 依托特色油菜产业，田凤坪村深耕农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立足资源优势，田凤坪村同步谋划错季作物种植，丰富四季文旅业态。昔日深山村落蝶变网红乡村，以特色产业为支撑，走出一条生态增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产业新路径。
2: 为了尽量提高村民们的积极性，这几天李纯前挨家挨户的做动员。

0: 好了，这个油菜花节马上就要开幕了，今年这个游客一定比去年多啊。这个摊位啊，前期已经摸排报名的已经有53个了，所以陆陆续续还有报名的。
1: 油菜花期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为了尽可能保证游客们的旅游体验，延长赏花期，李淳前最近几乎进入到了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护花，因为花期每延长一天，就意味着村民们能多一天收入。
0: 哎，你说，看天气预报，后面一个星期都是雨。我说，经理上来给我指导下，看看这个油菜下雨需要防范的一些事儿啊。每年的汛期这个期间，那我们每一天只要看着天气预报啊，可能近几天哪一天有大雨有暴雨，我们都是晚上睡不着觉。
1: 李淳前思前想后还是不放心，他约来了恩施市浑宝乡农业服务中心的育种专家，对油菜花的长势进行预判把关。
2: 不要担心啊，这个我们前校农业农村局啊，我们组织了专门的防控和无人机对它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控，再就是这个花的保花的效果。
0: 那就好，说实话我们这油菜花是我的一点宝贝。
2: 那上面那个瓶的话你们村里要注意啊，
0: 就怕
2: 雨量大了以后它一个积水点严重的地方，我们要及时的轻松排水，把这个水排出来。
1: 连续降雨带来的直接影响主要有3点：病害、花期缩短和游客数量减少。专家的一番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李淳前的担忧，但风险依然存在。李淳前又来到了河谷下的水文监测点了解情况，以及将风险降至最低，保证油菜花节顺利举行完毕。
0: 那个就是一个电子眼，如果那个水位，我们下雨的时候这个点来看，如果到了那个挂的那个石头那里了，我们就要跟气象啊水利部门上报。
1: 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造就了绝壁花田的绝美景观，也造成了抗汛防灾的不确定性。
0: 每年的汛期这个期间，那我们每一天只要看着天气预报啊，可能近几天哪一天有大雨有暴雨，我们都是晚上睡不着觉，一下雨就给我打电话，你要到我们这个院子里面住，你不然的话我们怕不安全。所以后面我们也是通过治理，水田变旱田，没有水沟的地方做上旱沟，老百姓

0: 这也能非常安稳叫了。
1: 天大由天，是山里人世世代代生于此、困于此而养成的豁达，也包含着一种无奈。但纵使天气难控，人却不可听天由命。
0: 连续下了两三天雨，我们这个边沟也工人也不能施工了，还要赶工啊，才能够把这个工程在油菜花之前完工。
1: 根据之前举办油菜花节的经验，高峰期的驻场车辆每天有千余辆，仅靠一条蜿蜒的山路进入核心景区，造成了极大的交通压力。李纯前启动了路面改造工程，将原本3.5米的进山公路拓宽至5.5米。为了抢在油菜花节开始前投入使用，李纯前带着工人们趁着雨停的间歇加紧进行收尾工作。
0: 二人行，哎，一个人中了啊，一个人中，哎，好，哎，
1: 这座游客接待集散中心，李纯前将这里布置为临时指挥中心，方便第一时间处理各种现场情况。
0: 这个油菜花说开就开，这两三天就陆陆续续在开了，所以我们把一些筹备工作全部都要提上前。后面正式开幕的时候，油菜花也就是一个月左右时间。我们要把这个一个时间用好，
1: 让车辆顺利的开进来，还要能有地儿停。集散中心可以解决80个车位，但还远远不足。为此，李纯前的方案是动员更多的村民将自家的院坝贡献出来，作为临时的生态停车场，并且为游客提供洗手间、饮用水等基础服务。
2: 这个过去打过去好远呢，五台
0: 过去10米，
2: 10米，
0: 走这儿这么打着。
1: 油菜花节的举办，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在油菜花节开幕式场地，李纯前和大家一起敲定各方联动的配合机制。游客蜂拥而至，棘手问题也接踵而来。
0: 要按规矩，不能占公路。
1: 油菜花节又是否能顺利举行？
0: 这就是刚完事呗。
3: 啊，要得，我走在
0: 走。你让我下去玩点，就把道整一下哈。
3: 要得。
0: 哎，免得别人走不了
3: 啊。不得，我先走这个走。
0: 好，调这个长板的去倒过去行不行？
3: 可以的。
0: 来，那我给你指，你等一下哈。
1: 油菜花海一天一个样，游客也在快速增多。对于李纯前和田凤平村来说，一年一度的大考到了。
0: 在那一下就都可以走的哈。哎，要稳到这儿啊。
1: 蜂拥而至的游人让李纯前和全村人都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0: 要从那边下，这边不能上，上到这边要堵。哎，姐，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今天还行。
0: 你啊，哎，今天天气那可还多好。
4: 今天天气那可是。
5: 就这儿。
0: 现在吃点着，
6: 吃嘛。
0: 你干嘛你把纸推后这儿啊？你不要纸这个挡路不当心是啊？
6: 那也没挡到公路。
0: 那公，你在那个弯道上本来那个弯道就要有点窄，你看嘛，这些车子呢，你看，
6: 是不是？是不是过不到路哎？
0: 你看，
6: 过得到路，
0: 他多少车子给他多打几盘子，是不是啊？之前都给你们召开会议的，要按规矩，不能占公路。 比如说今年不立马展起开的话，那个后头在油菜花那个开幕以后，这时候我们也不得让你报名，也不得同意的啊。
1: 在之前举办油菜花节期间，不少村民摆摊儿挣到了钱，看到这次活动形势不错，大家都卯足了劲儿。这对于李纯钱来说也是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5: 也每一天摆一次摊的话，每一天还是有几百块，这样子想了一下，还是自愿搬过来。
1: 只有把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才能把绝壁花海这个金饭碗捧牢。
0: 你跟划定的摊位地方他不去摆，他就硬要摆这个公路中间呐、或者把公路占大半边呐、一个交通的疏导的问题。
1: 针对白天出现的问题，李纯钱召开了一个协调会，重新划分了放行路口和车辆行驶路线，并且加派人手进行现场疏导，同时强调要再召开一次摆摊商户的通告会，不按规定经营的坚决劝退。从开始筹备油菜花节，李纯钱就很少有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忙碌了一天，晚上九点半他才终于回到了家。
0: 作业做完没？
1: 李纯钱的大儿子在外上学，妻子还在餐馆工作没有回来，两个小孩子都很听话，自己照顾自己。回到家中见到孩子们的那一刻，是李纯钱最开心的时候。
0: 今年考试了没有？
7: 考了。
0: 考多少分？
7: 96。
0: 96。今年考100分，好吧？
8: 校长说，这就是我们农村里的香肠。
9: 你自己家做的？
8: 是的。
9: 自己家做的，我吃了很多。
1: 油菜花节开幕式前的最后两天，各项工作都已步入正轨。
0: 于警官小何，我们吃完饭了，继续出发，把上面事搞完啊。
1: 民宿接待户、餐饮摊位、服务志愿者，全村人都在为接下来的油菜花节做着最后的冲刺。

0: 尽散，油菜花节期间迎来了绝佳的好天气。
1: 绝壁花海油菜花节开幕。
0: 这次油菜花节的举办吸引了不少游客，有望再突破往年峰值。
2: 没回来大咖呀、啊、
0: 雨后的油菜花海在游人如织的穿梭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李纯前的带领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田凤平村因地制宜，通过油菜产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2: 还是想一年四季怎么都让游客在这个地方来有玩的，有看的。
0: 油菜花节还未结束，李纯前就已经开始了新的尝试。他要在峡谷里引入新品种高粱，展开错季种植。届时田凤平村不仅会呈现出春黄秋红的美丽图景，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裕。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物产，跨越千里，贵州赤水与广东茂名依托独特山地山泉资源，探索生态养殖特色产业。赤水依托高山低温泉水竹林资源，以竹叶喂食冷水瘦身模式培育竹叶鱼，褪去土腥，提升肉质。茂名则巧用山间活水与分级循环水塘低温慢养培育荡仔鱼，肉质紧实脆嫩。两地立足自然禀赋，做强特色淡水鱼产业，延伸餐桌消费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

0: 乡间春正好，鲜味正当时，跨越山水，我们一同探寻藏在低温里的鲜味密码。草鱼是餐桌上常见的淡水鱼，红烧、糖醋样样皆宜，可泥腥味儿却成了清蒸清炖的难题。但在一家饭店里，清水煮草鱼却被当成了一道招牌菜，得到了食客们的追捧。鱼汤鲜甜，鱼肉细嫩，丝毫没有泥腥味儿。为了探寻这口无腥的鲜，我们来到了饭店的后厨。
1: 这个切片有什么讲究吗？
2: 片儿的话要在3毫米左右。
1: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厚度呢？
2: 如果太厚的话，煮的时间比较长，就影响了鱼的口感了。
1: 不是更
2: 薄一点的话，它容易碎。
0: 切好的鱼片晶莹剔透，薄厚均匀。用冷水将鱼片清洗一遍后，大厨往鱼片里加了一样东西。
1: 师傅，您放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 红薯粉。
1: 为什么要在鱼里面加这个东西呢？
2: 因为放了红薯粉，能更好的、更快的锁住鱼的水分，使鱼吃起来更嫩。
0: 将红薯粉和鱼片拌匀，又加了些食盐，搅拌后备用。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陆续放入油、葱节、豆芽和黄瓜。水烧开后，将鱼片分散放入锅中。煮了不到2分钟就出锅了。这清水加蔬菜煮草鱼，怎么就没有泥腥味了呢？
2: 我们这个鱼本身的品质就这么好。
1: 哎，这个不就是普通的草鱼吗？
2: 是也不是
1: 啊。
0: 我们目测大厨手中的这条鱼比市场上的草鱼个头要小。大厨说，这种鱼大了不行，必须用小的，而且它还有个特别的名字，竹叶鱼。竹叶鱼和草鱼有啥关系？难道给草鱼换了个名字就能让味道不一样吗？大厨说，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去竹叶鱼生长的深山里。带着新的疑问，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市。赤水因赤水河闻名，也是中国著名的竹子之乡。走进赤水的竹林，清幽而神秘，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仿佛走入一座迷宫。沿着山路往上走，竹林越来越多，却感觉离水越来越远。在这里能找到竹叶鱼吗？
1: 有。
0: 在赤水市的大荣村，我们找到了正在捞鱼的养鱼人。这种又肥又大的鱼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竹叶鱼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鱼。
3: 就是你们要找的鱼啊。
1: 不会吧，我上称称一下啊。您看这个3斤3两，哇，我再换一条再称一下哈。3斤3两，看一下这条，这条是不是小一点？这个也有2斤8两。
0: 饭店里的竹叶鱼个头小巧，而眼前的鱼重量都在3斤左右，根本对不上号。但养鱼师傅却坚持说，这就是竹叶鱼。还没等我们问清楚，这些鱼就被装进氧气运输车拉走了。这些鱼要被带去哪儿？为什么养鱼师傅说这就是竹叶鱼？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紧跟在运输车身后。
1: 哎呦，师傅一直追您追到这儿，这山路十八弯的，咱们拿这个鱼不是应该去市场上卖吗？
3: 不是去市场上。
1: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把这鱼弄到这里来是要干嘛呀？
3: 弄到高山上来。
0: 运输车的目的地在更深的大山里，这里四周都是鱼塘，海拔明显比山下高，气温也更低。
3: 这就是我们的独家的秘密。
0: 一边再把新拉上来的鱼放入水塘中，一边则是在捕捞。只是在这里洗个澡，这些鱼就能变成竹叶鱼吗？等到 到村民把新捞上来的鱼上秤称重，我们才发现这些鱼有了明显的变化。3斤左右的大鱼都变成了1斤多重的小鱼，这正是我们在饭店看到的样子。唐师傅告诉我们，竹叶鱼体型变化的原因就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水塘中。他建议我们下水体验一下，答案自然揭晓。
1: 天哪，这刚刚一下来我感觉这个水凉飕飕的。
0: 刚下水一股凉意就扑面而来，水温低得让人难以忍受。
1: 哇，实在是受不了了。
0: 没一会儿我们就赶紧跑上了岸。这么低的水温，鱼能够正常的生长吗？
1: 哦，刚才是多少度啊？
3: 10度啊。
1: 那应该要多少度才合适呢？
3: 就是我们的鱼就适合在1-2度左右的温度，但是我们的鱼的品质才能提高。
0: 可这鱼塘里的水为什么会这么凉？唐大哥说，跟着村里的大姐到山里走一趟就能找到答案。
1: 太陡了，这个山感觉这……
4: 注意安全，慢一点
1: 啊！
4: 来，我捞着你。
1: 好。哇，感觉这整个路这个泥是有水，下了雨。这真是高山流水。哎呀，
4: 你听到没有？有流水哗啦哗啦的声音。
1: 哎，好像是。
4: 你看，就在那儿。
1: 哦，源头就在那儿。
0: 山里的泉水像个小瀑布一样，大姐说这就是村里养鱼的水。
1: 这根管子有多粗啊？
4: 25毫米。
1: 25毫米。
4: 对。
1: 那从这个山上接到下面鱼塘，这个管子有多长呢？
4: 有100多米。
0: 唐大哥告诉我们，大荣村的地理特点是2座山中间夹一个大水沟，村民们把山上的泉水通过管道引入全村的200多个鱼塘中，利用冷冽的泉水让鱼塘的水温保持在20摄氏度上下，把竹叶鱼养在这样的冷水里，一能保证鱼鲜美的口感，二是能控制鱼的生长速度。为了让竹叶鱼提高品质，当地人甚至给鱼制定了专门的食谱。
4: 我现在带你去给鱼咋吃的，这鱼也喜欢新鲜嘛，就跟人吃蔬菜是一样的。
1: 以前你是做什么呢？
4: 以前我们在外面务工，然后收入也不多，又照顾不了家里面。后来我们回到家乡养鱼，然后现在就是收入也比较稳定了，也能带孩子。
1: 哎呀，这棵已经
0: 走了一段路，大姐拿出了一把砍刀，开始砍竹子。
1: 哦，叶子比较绿的。
4: 对，就这样子。
0: 大姐介绍说，这满山的竹子就是竹叶鱼的粮食。可草鱼真的会吃竹叶吗？村民告诉我们，草鱼胆子比较小，白天不敢浮出水面，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才会游上来吃撒在鱼塘里的新鲜竹叶。也正因如此，当地人才给这种鱼取名为竹叶鱼。20摄氏度泉水打造的居住环境，加上新鲜竹叶的纯天然食谱，这是当地人给竹叶鱼制定的专属年度瘦身计划。他们把新买来的鱼苗先放在山下的常温鱼塘里养殖，喂养饲料，让鱼长大，等鱼长大后再送到山上的冷水池里，每天只喂一次新鲜竹叶，同时依靠鱼塘里的低水温控制鱼的生长。经过整整1年的瘦身，等鱼的体重降到1斤左右时就可以出售了。唐大哥说，这样的养殖方式能让鱼在生长过程中代谢掉会产生泥腥味的物质，因此竹叶鱼几乎没有泥腥味，肉质还鲜美有嚼劲，价格也比普通草鱼更贵。我们找来2条竹叶鱼做对比，一条是瘦身前的，一条是瘦身后的。切开鱼肉能够清晰地看到，瘦身前的鱼肉质松软水分多，瘦身后的鱼肉质紧实弹性好。 吃竹叶，喝山泉，在经历一年的瘦身计划，竹叶鱼终于完成了从普通草鱼到无腥鲜鱼的蜕变。把这样的鱼上锅清蒸，鲜嫩可口，美味爽滑，一口下去满是自然赋予的鲜味。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茂名，同样依托高山泉水，同样坚持低温慢养，生态养殖的巧思让这里出产的鱼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口感。在茂名当地的餐厅里，一道名为一鱼三味的菜，三道菜价格加起来有400多元，这到底是什么鱼？为啥卖得这么贵？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餐厅那个一鱼三吃那个鱼是用啥做的呀？
6: 哦，你问这个？
5: 嗯，
6: 那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对，这是这个鱼做的。
5: 这是什么鱼啊？
6: 这是在北方呢，也叫草鱼。
5: 草鱼？
6: 啊，对。
0: 厨师告诉我们，这条草鱼在当地也叫荡仔鱼，不过这个草鱼到底有啥魅力能让消费者赞不绝口？
7: 非常特别，很好吃。
5: 这不是挺普通的吗？草鱼在我们当地卖挺便宜的呀。
6: 这里就不懂了，它养的地方不同，和一般的草鱼啊分别很大的，那普通草鱼呢就10来块，甚至是7、8块的有的。
0: 同样是草鱼，为啥荡仔鱼的价格竟是普通草鱼的6到8倍之多？
6: 普通的草鱼呢，容易那个肉容易烂，这种鱼呢，它不会那么容易烂，还有它很生嫩。
5: 不容易烂，会不会肉很硬啊？
6: 不硬，
5: 难咬，
6: 滑嫩，
5: 滑的是吧？
6: 啊，对。
0: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测试，将一般的草鱼和荡仔鱼做成的鱼片同时下锅炖煮，结果发现，普通的草鱼很容易煮散，而荡仔鱼的鱼片很脆，很有韧性。广东人会吃是出了名的，长久以来粤菜传统一直未变，那就是对本味的坚守，讲究鸡要有鸡味，鱼要有鱼味，时刻刁钻的味蕾为何能够接受荡仔鱼高昂的价格？它肉脆且不腥的口感背后到底有啥秘密？根据厨师的指点，我们找到了荡仔鱼的产地，广东省茂名市古丁镇。进村，我们就碰上了渔民捕捞的热闹场面。
8: 看到有好多人在围观。
9: 啊、你好，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呀？
10: 在看抓鱼网
11: 呀。
9: 抓什么？抓鱼网。抓什么鱼？
12: 草鱼。
13: 大鱼。
9: 哎，我能下去跟你们一块捕捞吗？
14: 可以。
15: 用我的终极办法，这个就是我的终极办法。
9: 这个怎么用啊？
15: 这个把它分开。对，
9: 凭什么这个东西就能捕到鱼王呢？
15: 我们会把这个鱼围捕缩小范围。
9: 这个厉害之处就是它还可以继续缩小。
16: 加油！
9: 捕了半天，终于捕到了这么一条，但是他们说这还不是鱼王。
15: 是鱼王啊！想不到我爷爷船上的东西都不能用，我再用高科技的东西来放。

0: 哎，行，哇！
1: 为什么这个鱼王可以养得这么大呀？
0: 这条鱼王养了8年了。
2: 8年以上啊？
1: 至少8年了。
0: 对，最少8年了，60多块钱一斤。
1: 然后这条鱼刚才称的是
0: 21.5斤。
1: 21.5斤。
0: 对。
1: 1300多。那据我所知，一般的草鱼一年之内就可以出塘上市了，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要养这么久呢？
0: 我们这个属于同其他的属于不同。
3: 到底哪里不一样？养殖户关大哥卖了个关子，先带我们去吃西瓜。
1: 你就这么放在鱼塘里？
0: 对，我们吃西瓜就放在这里，冰在这里的。
3: 令人意外的是，西瓜竟然直接泡在了鱼塘里。
0: 这个水温很低的，我们吃西瓜都是降冰冰西瓜的。
3: 西瓜是吃到了，可这跟当宰鱼卖的贵到底有啥关系呢？
0: 这里水温一直保持的在18度左右，晚上会更加凉，会到16度左右。水温低，因为鱼生长缓慢了，
1: 就很费劲。
0: 很费劲，对，要3-5年才能把它养成精品。
3: 当宰鱼生长缓慢，至少要3年以上才能出塘。但是广东炎热的天气里，水温为什么能够保持较低的温度？这水是从哪里来的？水温低和当宰鱼肉脆之间到底有啥关系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关大哥的妻子袁姐带我们去爬山。
4: 哎，到了没啊？我走得太累了，从那边过来已经走了好大的一段路，这都是山路，特别不好走，应该快到了是吧？
3: 在路上，袁姐突然开始割起了草，这是要干啥呢？
1: 他就吃这个呀？
5: 对，就是这个香草来的，甜的。
3: 原来这种草叫香草，是当宰鱼最爱的食物。
1: 养这么大就全靠吃草吗？
5: 对。
1: 你这会儿我相信它确实是这个草鱼了。
5: 正常来说，一斤鱼就要吃1斤的草。
1: 但它吃草量还挺大的。
5: 对。
3: 袁姐带我们上山，到底要干嘛？我们不是去找水的秘密吗？
1: 水了，好清澈啊！这个水
5: 山，
1: 那这个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5: 从那个大山上直接排下来的。
1: 大山上排下来？
5: 对，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大山。
1: 常年一年四季都会流水。
5: 对对对对。
1: 摇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很清澈啊？看着真的很透明。里面也没有什么杂质。
5: 我们平常都是把这个水装回去煮饭的，因为这个本来就山泉水嘛，很干净。
3: 来自山上的山泉水常年源源不断，因为山泉水温度很低，所以村民们把水引过来养鱼。水的事情弄明白了，不过当宰鱼肉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水温低对养鱼的品质好，因为养鱼的时间周期长，鱼大的慢，所以呢鱼肉质量特别好，特别脆滑，哎，特别好吃。
3: 养在水温低的山泉水中，当宰鱼的生长周期比普通草鱼更长，因此肉质更加脆爽。不过这个小鱼塘的水面看似非常平静，不都说活水养好鱼吗？这看似一潭死水的小池塘，为啥反而能养出高品质的大鱼呢？通过我们的细心观察，发现这些鱼塘不仅有一个隐藏的进口，还有一个出口。不仅如此，这些池塘之间彼此是相互连接、连续排列的。这些鱼塘到底有啥玄机呢？而这个草鱼究竟为啥要叫当宰鱼呢？
0: 哦，你想知道那个什么叫当宰鱼？我要考考你，这个就是我的考题。在我前面有7个水箱，啊，放着7种不同的鱼。这个是草鱼苗，
1: 啊，这是我们看的那个大鱼的鱼苗，
0: 对对对，大鱼的鱼苗。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草鱼。
1: 哦，这我认识，
0: 对对对，
1: 底下是锦鲤吧？
0: 这个罗非鱼，
1: 这个是什么？
0: 罗非鱼，这个呢就是弹角鱼，这个是生鱼，最后一个放田螺、石螺。
1: 你把这么多的鱼请过来，这是要怎么考我呀？
0: 我后面这有7个水塘，
1: 有7个吗？我数一下啊。1、2、3、4、5、6，哎，还真是7个。
0: 对， 哎，你看怎么放。
3: 这些鱼儿不都是生长在水里的吗？身后的鱼塘不也都是一样的吗？而且我们捕鱼的时候看到网上来的都是荡仔鱼，为什么面前会有这么多种鱼？它们跟荡仔鱼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凭着感觉把鱼儿放进了池塘，本以为能蒙对几个，结果却被关大哥全盘否定。
1: 哎，忙活了大半天，来公布结果吧。
0: 全错了，
5: 全错了，钱放错了，
0: 没有一个对的，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对，全错了，
5: 放错了。
1: 那你跟我讲讲这鱼要怎么放。
0: 好嘞，听好了哦。
1: 嗯，
0: 这个鱼苗因为下面最清水，让它刚刚进来这里就适应这个水面，第一口塘养大之后把它分塘二三养大鱼，罗非呢就放第四口塘。第四口塘、
1: 哦、感觉你这都按顺序排的。
0: 对了，我本来就排好的，因为经过一二三四的塘，那鱼粪啊粪便的全部都是肥鱼了，所以呢它就最喜欢在这里三角。
1: 哦，
0: 三角
1: 排布还是有讲究的，
5: 也不会太冷了。
0: 这个是杀手来的，因为这个呢就喜欢吃小鱼小小虾之类的
5: 幼食。
0: 嗯，
1: 石螺为什么给排到第七个呢？
0: 排到第七呢，关键的是把这个水弄清，因为一二三四五六的塘都有鱼粪净化水源来这里了，就再排出去又是清水的了。
1: 哦，
0: 所以一个科技的养法，七张塘为一个组，这样养出来水质要好。
3: 关大哥给我们出的考题算是让我们见识了小池塘养鱼的门道，但是到底为啥这个草鱼叫荡仔鱼？荡仔究竟是啥呢？
0: 其实荡仔鱼就是小鱼塘，就只有在山区里面山泉水养的才是荡仔鱼。这个荡仔草碗、荡仔罗非、荡仔塘角鱼，以前特技就是草碗草鱼，
6: 品种太单纯。
0: 我呢有七个鱼塘，七种不同的鱼，我就把这个市场面扩大了，
6: 把传统的养殖方法来改良。
0: 就以后想知道荡仔鱼的，就是荡仔里面养出来的都是荡仔鱼。
3: 荡仔就是小池塘的意思，只有在粤西山泉水中的迷你池塘里，经低温慢养、生态循环养出的鱼，才能被称作荡仔鱼。这样养出的荡仔鱼不仅肉脆清甜，还几乎没有泥腥味儿。和普通草鱼对比，荡仔鱼的鱼鳃鲜红，而普通草鱼鱼鳃暗红，这也是二者腥味差异的直观体现。
1: 就这款验一下这鱼到底腥不腥。
7: 第一步是闻，闻它就没有那么腥。这个经过鱼塘养殖的，它看起来淡淡鱼味呢，腥味呢就很重。
1: 除了闻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
7: 第二把就看那个黑衣这个位置，那个黑衣呢它没有那么黑，它很白很白的。这个养殖的鱼呢，它这个黑衣很多。
1: 哦，这个也是腥味的来源之一。还有什么办法判断它腥还是不腥呢？
7: 就看看它那个鱼鳃。
1: 鱼鳃怎么看呢？
7: 鱼鳃很红粉的，很红粉的。
1: 这个很粉。那这个呢？
7: 它那个鱼鳃呢就很黑。
1: 哦，是这个鲜红一点。
3: 古今镇位于粤西丘陵的深处，远离大城市，从深山鱼塘到百姓餐桌，荡仔鱼还要经历崎岖山路的运输考验。养殖户用充氧塑料袋装鱼，搭配冷链车全程控温，即便经过六个小时的颠簸，荡仔鱼依然能保持鲜活，而这份鲜活让食客能直观感受到春天里的脆嫩鲜。
0: 我还有一个想法。
1: 哎，你说。
0: 我就想把这个鱼用真空包装运输到全国各地，把这个产业量扩大，大动川门致富。其实呢，我也在农村长大的，一个人吃饱不算饱，大家吃饱才是最好。
3: 从贵州赤水到广东茂名，两个相隔千里的山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低温慢养的生态养殖之路。竹叶鱼的瘦身代谢让鱼肉回归本真，荡仔鱼的生态循环系统实现了绿色养殖与高效产出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小鱼塘，不仅为乡亲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更守护了山间的清泉与竹林。 用生态的智慧养出自然的鲜味，这是农人对土地的深情，也是对绿色农业最生动的注脚。

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李伟曼，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落，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聚焦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见证劳动的价值。骆轩是厦门大学的高级工程师，长期深耕鲍鱼遗传育种研究。多年来，他潜心攻关，

0: 小心啊，这边小心，有台阶啊。
1: 好。
2: 骆轩是厦门大学的高级工程师，同时担任福建省科技特派员，主攻鲍鱼育种研究方向。
3: 哎，师傅，那我们就去鱼排，
1: 就可以走了。到鱼排这边，如果我们现在过去应该是在15分钟左右。以前都是坐这种小船，这个小船估计要40分钟，现在已经很幸福，现在马上就飞过去，非常。
2: 正值海上春耕季，鲍鱼育种的重要时节，骆轩带着课题组新成员李成云来到东山岛鲍鱼养殖区，选取用于杂交育种的鲍鱼。
4: 海上风还比较大的，很大很大，而且你看今天浪，这个浪一过来，
2: 海上的风浪对于骆轩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长期在繁育基地工作的李成云来说，初次下海有的不只是新鲜。
4: 这边是养鱼的，乌鱼子。好，
2: 十几分钟的航程已经让他有些招架不住，这让骆轩不免有些担心这次能否完成在鱼排上的工作。
4: 三瓶哦，一起这就是你的。
3: 走这个要注意，你要走这个，走中间这里，啊，你要走宽的地方。
4: 我经常走，我反正没关系，我很熟这个。
2: 选取种鲍的工作会直接影响鲍鱼杂交的受精率，骆轩和李成云不敢有丝毫懈怠。
4: 哇，你看，这个，很肥呀、肥度啊，各方面都非常好啊。
5: 哇，
4: 对，这个不错，这个养得很好，这养得很好。
3: 我这边挑一些哈，好，我挑一些能用的，然后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哈，
4: 还是可以。
2: 两人在摇晃的鱼排上扛着眩晕，认真挑选着每一只用作育种的鲍鱼，全力保障鲍鱼育种的第一道防线。
3: 哎，过来，是，来，过来挑一下那个五包，最近怎么样？
6: 最近不好啊，最近你叫鲍鱼，帮你放
4: 好，李老师，
3: 你好，
6: 对啊，
3: 太高了。
2: 听说骆老师来鱼排，附近的养殖户们纷纷赶来，向他反映目前养殖新品种黄金鲍遇到的问题。
3: 这现在什么情况？
4: 不行，
6: 成品价格不好，
3: 现在不好
6: 卖，不赚钱
3: 。
6: 对啊，
3: 马上也要下苗啊。差不多时间，我看今天这个水温还不一样。
6: 怎么
5: 是啊？今天这个
6: 鲍鱼
5: 怎么样？今天还可能打算那黄金鲍都不敢养了。
3: 不敢养，
6: 你那养的土鲍
5: 价格又不好。
7: 在我做博士后期间，我跟我们的同事，包括课题组的老师合作，研发了一个新的一个品种——黄金鲍。

0: 轩十分了解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格鲍鱼的稀缺。在几年前，海鲜市场上的大鲍鱼几乎都是进口的南非鲍和欧洲鲍，不但数量稀少，而且价格还十分昂贵。
1: 国内当时的皱纹盘鲍，也就是土鲍的规格，往往最大就是五个头，二两的鲍鱼，三两的鲍鱼都非常非常少。我们培育的这个黄金鲍，它的起步规格至少三两，四两五两很普遍，大的现在都有到一公斤。那么市场售价当时起步都是三五百块，价格很高，越大越贵。
0: 洛轩一直培育的新品种鲍鱼，就是为了打破市场的大鲍鱼只能进口的局面，实现大规格鲍鱼在国内的人工养殖。
2: 当时的黄金鲍真价格它的真比较高，那到近几年这两三年来就真的不行了。
3: 今年下面我都不下了，没信心了，已经是行情不好，不赚钱。
0: 养殖户们对黄金鲍失去信心，洛轩心里也十分着急，是不是养殖方法存在问题，导致品质达不到要求，从而影响了销售价格？
1: 哇哇，这一桶几个？
4: 三个。看这个就有斤多。啊，
1: 这个好，这个好。哦，哇，这个有一斤左右啊。对，
4: 这家价格
1: 之前这边要卖多少钱？这样子
4: 200多。
1: 200多。那
4: 现在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哦，最近什么价？最近
4: 100多而已，
1: 只有100多。这么大的鲍鱼，你如果再养下去也不行了，因为再养下去也会损耗。
4: 对呀、啊。
1: 哦，这个时候是最肥的时候。
4: 对对对。
1: 我是建议的，就是如果有一些可以有一些加工啊，或者市场有需求啊，差不多的价格可以卖，是要给它卖掉。
4: 我们也想，但是这个销路真的不好找。
1: 不好找啊。
4: 对。
0: 洛轩看到养殖的黄金鲍品质很不错，但是目前的市场行情却低于养殖户的心理预期，卖到手的收益不理想，不卖养殖成本还在增加，养殖户们也不愿意再追加投入进行下一季的养殖。
1: 市场行情就跟这个海水一样，有涨潮有落潮，现在是低谷期，马上市场就回暖，回暖以后它就会有高潮。现在如果不下苗的话，一年半两年以后市场行情如果到时候好了，那你不就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我是觉得今年该下苗还是要下，市场我帮你想办法，市场我来帮你找，你放心，这个肯定会有市场的。
4: 你是搞那个科研的，你懂得那个市场的行情吗？
1: 你放心，一定有市场，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或者人家不知道而已。市场不知道我们，你一定要走出去让人家知道你，市场就会打开，
5: 是，
6: 对吧？对，现在这种菜价，然后价格又不好的话，到底怎么办？工人公司每年多涨价，
1: 应该还是
6: 鲍鱼跌。
1: 对，
7: 规格大的话，它可以做一些像干鲍啊。
0: 洛轩在想办法帮助养殖户们树立信心的同时，育种工作也不能耽搁。他和李成云回到养殖区，继续进行种鲍亲本的挑选。
1: 打个干鲍就可以了，我们赶紧开回去。
0: 东山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依托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鲍鱼经济。全县现有鲍鱼养殖场1700多家，有20多家鲍鱼精深加工企业，带动2万多人就业。洛轩的坚持就是为了从源头守护鲍鱼产业的发展。
1: 出发，赶紧
4: 啊！
1: 我们制种基地在泉州。在晋江市，距离东山200多公里，开车要3个多小时。其实我们在整个育种过程当中，每一步的时间我们都卡得很，因为鲍鱼它的催产是有时间的，它不是说随时你想让它排精排卵它就可以排的，它也是有昼夜节律的，所以我们所有做的事情一定要跟着它的节律来。
0: 每年的3月份，鲍鱼育种进入了关键时期，洛轩也切换了作息时间。
1: 把那个人套上。
0: 回到繁育基地的育苗实验室，将取回的种鲍亲本进行分组，洛轩开始进行人工诱导排精和产卵的准备工作。
1: 我们分了6个组来做这个组配实验，皱纹盘鲍对我们来讲还是驾轻就熟。
0: 人工催排也要根据鲍鱼的生理习性，选择在夜间进行。种鲍在经过阴干后，雌雄分开，放入升温的紫外线照射海水，
1: 尽量把一些影响的条件都给它弄一致。

0: 我们到了时间就再过来把水换掉。
1: 好，
0: 好，那现在要把灯关掉。
2: 鲍鱼人工催排的条件十分严苛，海水温度要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每间隔1小时换一次水，熄灯避免种鲍受到惊吓。洛轩每20分钟都要仔细检查一遍。
0: 哎，这个排了，
1: 哎，
0: 你看排了，排了，排了，这个好。
3: 雌雄鲍整个产卵排精都非常好，一大早赶过去，然后晚晚的跑回来。本来想说差不多再过2小时大家就早点休息嘛。
0: 时间有没有记好？
1: 有。
0: 对，你要注意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一组一组就把受精给它做过去。今天我看产得很好。
2: 晚上8点，洛轩开始进行种鲍人工受精。他通过观察细胞分裂状态，实时记录每一组亲本的受精率。前4组的受精成功率都达到了要求，但在观察到第5组时，细胞分裂出现了异常。
1: 大好，
0: 这种杂交怎么做，至少也有50%吧，至少50%还是要有。
1: 就是说，
0: 不太对，这肯定是不太对，对，所以应该是有问题，但我现在还不好判断，应该要再看一下。
2: 数据的异常让洛轩感到很意外。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办法能够找到这其中的原因。
4: 本来想着晚上能早点结束，早点休息，在海上也运船运了一天，后面发现有一组失败了，心情就特别失落。
2: 经过2小时的观察，第5组受精率仍然没有提升，结果出现异常。如果不及时做出分析，找到问题和解决办法，会直接影响春季的育种工作。一旦耽误了下苗的时间，养殖户们很可能会放弃新一季黄金鲍的养殖。
0: 不行，还是不行，不然这样子，把它打包起来，我带回实验室。
3: 这个事情只能回学校做，所以当时就立马决定，我就连夜带着这些就回学校。从我们基地到我们这个厦大的翔安校区，我们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1个小时。
2: 洛轩2005年考上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贝类遗传育种专家柯才焕教授。在后续攻读博士期间，洛轩选择了鲍鱼的遗传育种方向。
3: 按照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规定，一个新品种必须经过连续4个世代的选育，就要花8年的时间。除了这8年时间以外，还必须进行2到3年的一个中试示范，才会颁发一张国家级的水产新品种证书。
2: 完成了5年博士的攻读后，洛轩在毕业时有很多更为稳定的职业工作可以选择，但是他为了完成新品种鲍鱼的培育，坚持选择了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3: 正常博士后是工作2年，当时也是跟学校申请了这个延期出站，到了2014年我们拿到了新品种证书，2015年正式加入我们课题组担任工程师。
2: 洛轩连夜赶到了厦门大学的实验室，马上组织同学展开测序工作。
3: 我们也是很需要快速的把这个结果拿到，尤其是春季育种，它的时间窗口非常的短，就是10到20天，你多耽误一天，它就丢失一个制种的机会。
2: 基因测序的结果需要等待1天的时间。离开实验室的洛轩一个人来到了海边。育种数据的异常，养殖户的信心不足，双重的压力使得洛轩的身心极度疲惫。
3: 我们这个新品种培育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海上现在慢慢的推广开来了，但就是像他们说的，市场现在对它的整个接受度包括认知度其实还是不够的，有时候想想还蛮难受的。

0: 接。
1: 在给谁打？
0: 给我老婆。对，那可能时间不太对，我们这个作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要上学上课嘛，小孩子上学上课，他这是正常的作息嘛。我这个基本上是鲍鱼的作息，所以等我忙完了，有时候都是半夜的。等到他有空打过来的时候，我就没空了，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在忙嘛。那忙的时候就不接电话了，就没有办法接电话，因为真的没办法分心，有时候一心不能两用了。
2: 洛轩上一次回家还是在一周前。由于回去的太晚，出门太早，都来不及和孩子说上一句话，妻子对此也早已习惯。正是因为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洛轩才能全力以赴坚持自己的目标。
0: 中国人的饭碗主要往中国量，中国人要牢牢攥紧中国人自己的种子。生物育种这个方向，它又是一个很长期漫长的过程，所以它就需要从事育种工作的人要不断的坚持。
2: 经过一天的等待，基因测序结果得到反馈，洛轩马上组织课题组成员进行分析。
0: 会发生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在一个大群里面。
2: 鲍鱼属于海洋贝类，由于其遗传多样性较高，基因突变的情况普遍存在，总会给和洛轩一样的种质科研人员带来新的问题和困难。
0: 这个未必是个坏的一个结果，对于我们做研究来讲，如果什么都一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因为有不成功，有不一样的东西，才有我们做研究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反而是个很特殊的存在。但是呢，你在育种，现在这育种过程中，就接下来马上要开展工作的这十几二十天里面，它就是一个绊脚石。整个基础量有没有测？就基础群你有没有去测一下？你从哪个群体挑出来的？
3: 我就是在晋江基地这个群体
0: 里面，杨教授，或者去海区挑。就上次说，
3: 我就想着去海区挑一些。
0: 对，对我们整个传统的这个育种方法，就是一个新的挑战了。这个工作量可能就是要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同学要加入进来。
2: 结果有了定论之后，洛轩趁着午夜赶到了水产交易中心，他要调查一下鲍鱼的市场行情，为养殖户们的黄金鲍寻找销路。
4: 没错，这个是在大苗。
0: 有没有大规格的？
4: 这个有，多大的？
0: 像那种什么三四两的那种黄金鲍，你们？
5: 三四两一个。
0: 啊。
5: 大概要订货。
0: 好了，订货。像黄金鲍什么价格？
4: 今年黄金鲍比
0: 较便宜吧。
2: 随着产量的提升，黄金鲍的价格的确受到了影响。价格的下降带来了市场认可度的提高，尤其是在消费能力更高的大城市，黄金鲍已经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0: 你卖这个黄金鲍卖多久了？
6: 卖有三四年了。
0: 哦，那可以啊。一般主要往哪里在销比较多？
6: 全国各地。
0: 全国各地啊。
6: 包括一些附近酒店辐射到的，这些都有过来拿。
0: 都有过来拿啊。包括我看你今天这个鲍鱼的话，这黄金鲍是哪个海区抓的？
6: 就是东山岛这边。
0: 就东山岛这边会多。是是。
6: 产地离我们不远，我们那个自己采购过来可以比较赚钱。
2: 国产的大规格鲍鱼相较于价格高昂的进口鲍鱼，性价比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市场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增加。
7: 黄金鲍的优势在于说，可能是一些咱们国外货，国外货像那个澳鲍啦、黑金鲍这一块的价格比较高一点的话，它有时候就选择用黄金鲍，就这一点的。当然，黄金鲍档次也比较高一点。
2: 经过调查，洛轩发现黄金鲍的市场行情并没有养殖户们想象中那么悲观，但是想要在市场上求得大量的订单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味道还不错，来试一下。
8: 好，试一下。
2: 洛轩能否为黄金鲍找到新的销路？
8: 就是鲍鱼小了一点，
2: 让养殖户有信心继续下苗。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0: 那现在这样子，整个育种应该是差不多，我人也叫齐，接下来 这些总舵开始做，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问题就不大了。不过还有一个事情啊，我这次去鱼排啊，然后就碰到一些养殖户跟我讲，整个黄金鲍现在养得很好，但是呢销路最近成问题。
9: 对，
10: 黄金鲍一直之前都很火爆啊。
0: 以前是很火爆，但这几年因为市场还是有点问题啊，很多婚宴没有办，婚宴送礼的这一块少掉很多。

0: 轩和同学们讨论起来，现在市场上黄金豹的行情逐渐向好，但是量多的大订单却并不常见，该如何为黄金豹的销售找到更好出路？
1: 黄金豹的销售这一块，除了活鲜，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干包，还有出现了一些预制菜，像盆菜之类的，或者我可以推荐给你。
2: 对，有没有样品？有没有样品？或者
1: 对，
2: 没错，你样品。
0: 一顿午餐的头脑风暴让洛轩打开了思路，他联系了加工厂，亲自带着一道美味来到了鲍鱼养殖合作社，希望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帮助大家拓宽销售渠道。
3: 哎，徐总，
4: 你好，
3: 带了点好东西过来，我们看一下。
4: 什么东西？好，
3: 好。
4: 哇，这么漂亮。这个很漂亮，
3: 对，这个叫盆菜，
4: 哦，
3: 在广东跟香港非常的流行，而且他们家宴啊，还有那些酒店，
4: 有这个电视有看过，
3: 对。
0: 养殖户们吃过的鲍鱼不在少数，但是包装如此精美的盆菜还是第一次见，大家都十分好奇，这样的鲍鱼到底是什么味道？
4: 煮好了。
3: 嗯，哦，那这么快，来，那
4: 这
3: 边，对
4: 啊，这个很方便啊，
3: 是。
0: 洛轩带来的盆菜配好了锅具，这是一种新上市的预制菜，只需要按照说明直接加热即可。
3: 哎，来试一下。
4: 好，试一下。
3: 味道还不错。
4: 对。
3: 可以，味道可以，味道是不错哈。
4: 好的。
3: 而且这样子很方便了。
0: 这个盆菜料理起来简单方便，味道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合作社的鲍鱼养殖户在品尝过后，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5: 味道还不错，
6: 对，味道还好，
4: 就是鲍鱼小了一点。
3: 是这个的话，
6: 小了一些，
3: 确实是会比较好。
4: 对啊，因为我们黄金鲍的个头就比较大。
3: 对对。
4: 那个口感又比较好。
3: 是，你如果要做高端的，
0: 这种海鲜预制菜真的能为黄金鲍打开销路吗？就在大家眼前一亮的时候，洛轩准备当场联系加工厂的负责人。
3: 现在这个预制菜也是国家在鼓励，在大力在扶持的这个产业嘛，所以其实有办法，我是建议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有机会，其实黄金鲍也是要做一些预制菜的那个产品出来。
4: 对，好，那洛老师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联系这个做这个盆菜的加工厂？
0: 洛轩当即给加工厂负责人拨打了视频电话。
3: 哎，翟总你好。哎，你好，这位是我们东山黄金鲍养殖合作社的徐总。
0: 加工厂的负责人向养殖户们说明，希望利用大规格的黄金鲍制成高端海鲜预制菜，满足各种消费市场的需求。但是加工大量的海鲜预制菜，必须保证持久稳定的原材料货源。
7: 黄金鲍的产量每次能不能供应我们5万只到10万只？
4: 我们每年下苗都是下2000多万到3000万的苗量啊。
6: 它是要这么大量，我们这销路也不愁问题。
4: 对啊，
3: 对。
0: 经过交流，养殖户和加工厂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大家一直担心的黄金鲍销路问题也终于看到了希望。
3: 啊，那反正。这样子就可以接着准备笼子下苗了。
6: 好，可以。
3: 可以哦。
0: 在这一个鲍鱼育种季，经过洛轩的不断努力，拓宽了养殖户们的销售渠道。随着鲍鱼市场行情的好转，大家都重拾了发展鲍鱼新品种的信心。2023年3月，东山海区黄金鲍的头苗量已达3000余万粒。同期增长了30%，洛轩和同学们的工作量也同时翻了几倍。为了培育出更多的新品种鲍鱼，带动鲍鱼产业的持续发展，洛轩依然坚持奋斗在种质科研的最前线。
3: 我们的育种工作是从实验室开始，这个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使我们研发的品种能够真正的走向市场，面向市场，服务于养殖户。但是我们最终是要能够让它服务于广大老百姓，吃到更好的食品，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这个才是我们做研究最终的目的，也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出身浙江诸暨的张彬彬，因结缘芳香植物，毅然跨界返乡深耕农业。他打造百亩有机气味花田，规模化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紫苏、睡莲等芳香作物，专注精油提取与芳香产业发展。作为一名农业新人，张彬彬直面花期短暂、多雨减产、种养难题，坚持生态有机种植，拒绝农药，巧用古法化解虫害危机。在父亲的默默支持下，他平衡事业与家庭，深耕芳香作物种植，深加工与乡土文旅，传递自然疗愈的植物价值，以新生代新农人的理念，让山野花香变身特色产业。
1: 我是张彬彬，浙江诸暨人，在当地有着一片百亩气味花田。
2: 气味花田可不只是为了让人闻个花香，这片百亩花田里种植的都是芳香植物，用于精油的提取，但眼前的这位姑娘好像和农业没什么关系。
1: 就我是法语专业的，在我大学的时候翻译资料的时候接触到了芳香植物，我觉得一见钟情吧。
2: 缘分很奇妙，但对于一个法语专业出身的农业小白来说，想要打理好一片百亩花田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了保证鲜花质量，花农们凌晨四五点钟就开始在地里忙碌了。
1: 因为玫瑰花的特点就是如果太阳一升出来之后，花就会开得特别快，而我们要摘的就是含苞待放的玫瑰。
2: 摘花要早起
1: 啊，这样子的玫瑰它的精油含量是最高的，
2: 要求很精细。不过对农业小白来说，
1: 哎，起不来啊。
3: 那我作为我母亲的嘛，没有办法了，只有帮他了。
2: 这位是张彬彬的父亲，女儿的梦想一半由他来承担。
3: 他基本上他是电话给我打一下，老爸，这个花这个质量要搞得好一点的哦。反正我们年纪大了，早上反正睡不着觉的，老爸就起来了嘛。
2: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玫瑰绽放的季节，像今天这样的采花工作要维持半个月左右。但除了早起安排采花的工作，老张也有自己的小乐趣。
1: 就有的时候两三点，我可能就刚回家，然后老张起来，他可能要去收地笼了。
2: 老张一早忙碌的成果早就被张彬彬惦记上了。哇，太阳渐渐升起，与时间赛跑的采花工作还在继续，而花田的主人才刚刚赶到。
1: 哎呦，其实对于我来说，尤其是一个喜欢熬夜的年轻人来说，早起是对我做农业最大的挑战，真的起不来了。
2: 起不来没关系，能赶上饭点就行。
4: 我们来多久了你才来啊？太阳没有起我都起了，太阳起了你还没起。
5: 我跟你讲，打鸣了我还没睡。赶紧走，先你们吃早饭去了。
4: 我的面呢？我的水呢？
5: 走。
1: 你做农民的，你早上起不来，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我要反省一下。就只能牺牲老张的鱼啊、虾啊，以及兜里的铜板啊。谢谢老张啊，谢谢老张，一定会孝顺你的。
5: 那金火，
3: 金火，
5: 我哪个都在金火，我怎么弄个三金火？
3: 明天都要跟三金火那个去吃点好啊。
2: 道歉要有诚意，请客要靠父亲。
3: 我说谁问你，你给我吧。
2: 老张一早捞上来的虾派上了用场。
5: 不愧是粤
6: 愿意为我们舍得给我们黄鳝和小龙虾的。今天的张总更加帅气夺人。
1: 站在老张的角度，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坑爹的女儿，非常坑，天坑，天天坑。其实老张是一个珍珠养殖的老农民，很多人会问我，就说你怎么就没有从事就跟你爸一样就是子承父业去做珍珠这个行业呢？尤其是女生其实还蛮适合做珠宝啊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可能跟我爸取名有关吧，谁让他给我取名叫张冰冰呢，对吧？在像小猴子一样在树林里边跳来跳去。
2: 一碗简单的河虾面慰藉了劳动者们一早的疲惫，但是采花只是一天忙碌的开始。
1: 看天说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大马士革玫瑰它一整年的花期大概只有15到20天，但是今年的天气就几乎一直都是滴滴答答下个不停，那么下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采摘我们的玫瑰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一个提取的品质。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的话，等于我们一半的收成就没了。
2: 难得的晴天，采收上来的玫瑰需要第一时间运送到加工厂进行精油的提取。眼下这批玫瑰提取出来的精油质量如何，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1: 其实最开始有这片花田的原因是我做的芳香植物的应用已经做了7、8个年头了。我们在采购芳香植物产品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农残是会超标的，数据是不对的。当你接触这样的情况多了之后，你就会想要不就自己做吧，我们以品质为标准去做一片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律动的有机农田。我会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芳香植物是什么，去地里边看，哎，我们平时熟知的玫瑰是什么样的，哎，原来情人节里边啊送情人的送另一半的玫瑰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玫瑰，那是月季。然后去告诉他们，哦，原来薰衣草有这么多种，哦，原来这些芳香植物不只是香的，也有难闻的、臭臭的，它还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会希望把这样子的植物信息差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2: 从专业芳香师到农业小白，既是新身份，也是新的挑战。张彬彬不仅要兼顾工厂和花田，同时作为一个宝妈，还要平衡工作与家庭。
4: 上面写了几点了？
1: 我的童年是在乡村长大的，然后等到孩子出生，我会觉得还是想要去做农业，做跟大自然相关的东西。我可能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会希望我的孩子是可以在泥里打滚，可以去抓泥鳅，可以去抓蛐蛐。
2: 想法很美好，现实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短暂的亲子时光结束，花田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个三毛子今年种紫薯那个，我个干洗都没吃过嘞。
3: 哈，你还行，我小鸡瓜啥的牛。头发呢？13月16号开工，到底一个月都没吃，到个毛上毛一日。那需要老了一个月的再扎落去两万斤。
1: 我现在个钱还没动过的。
3: 今我看到亏到几块钱，然后我估计啊，晚上可能到底外头也拖到有股外头去，外头资金问题，资金有股嘛。
1: 今年外头温度啊，谁比较低？我们之前也种过这个紫苏，但是今年在种紫苏的时候，老张翻了两次地，播撒了两批种子公司的种子。就紫苏它是一种蔬菜，它不仅是一种芳香植物，就怎么连菜都种不出来了？我们连玫瑰都种活了，怎么菜就种不出来呢？要么呢，要么这翻倍天，要么种子这得一毛钱。我这个没嘛，今年没活的。
3: 刚刚就是刚刚弄，你还有没办法天，最多的4毛天。
1: 那么我觉得 根本。那么这个门，那么这个两
3: 天。根本要门拖拉机给这里面都是电毛梯，你没发过电毛梯口给自带了一口给围住。
1: 该长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地方长一片。你看这边都是呀，这个也是。你看这个，最搞笑的是我在玫瑰花丛的底下发现了紫苏宝宝们。
7: 我估计是种子飘过来的，种子飘过来的。
3: 有心思当然种花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东西我好理解的。
2: 眼看着紫苏的最佳种植季节马上就要过去了。父女俩决定抓紧时间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1: 我那天也下去跟了这块地，结果就把拖拉机给搞坏了。
2: 不仅是农业小白，还是农机克星，地翻到一半，水箱过热导致了爆缸，最终还是老张承受住了这一切。
1: 别人的三十岁，现在城市的泥潭中；张女士的三十岁，现在真的泥潭中。当你觉得压力很大，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老姜没做事啊？
3: 我那个都给他给四档烧的，那都来就火水路都杀掉了，要种来的火家。
1: 啊，都有火水路的，我可能。
3: 多少的呢？我都不能看到建设呢。
1: 哦，像地路不建，地路该就变成火水路。
3: 那我等到我们开出来的就土地路，只要那是火水路的。就要拿纸张出来当小屋了，回去七个斤，怎么多少斤呢？一只养个斤，我们种来以后，我们多少斤呢？其实
2: 一枚雌螺受精一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90%以上，肆意繁殖将会威胁植物生长。
1: 啊，这几天这辰光雨，你问俺这多半种得的，或辰光再多个七个斤。
3: 那米是几斤？
1: 就有一年，老师你知道吧？我们那个为了给睡莲过冬，我们就搭了个大棚，结果过完冬之后一看，一颗睡莲宝宝都没了，全部都被这个东西吃掉了。
2: 除了采摘当季的玫瑰，每年的这个时候还要为秋季的睡莲做准备。入侵物种福寿螺是对睡莲最大的威胁。
1: 看到呗？
3: 我们先把我们大嫂们。趁早打扫，要给利用的，利用的门嘛，这些杀火水路，这些盐分也这么好。
1: 是啊，就盐分。
3: 哎，你盐分你慢慢领光。
1: 农业。
3: 也是农业的，应该是。
1: 那是用啊。
3: 哪个呢？哪个农业？
1: 农业的那个也好用呀。
3: 咋的呀？
1: 那我们肯定不能用的呀，农药肯定不能用的呀。
3: 根本随便放心，这东西是。
1: 不行，不要去搞这个东西啊！
3: 你来了以后怎么种的？
1: 你不要搞这个东西，老张。
3: 根本弄死谁？
2: 老张要用药，小张不让用，这不仅是老农民和新农人的一次冲突，更是化学农业和有机农业的一次交锋。不让用农药，总得想其他办法。张彬彬请来了自己的强力后援玛丽老师，想办法解决。
8: 你可以试一下那个茶籽饼，就是那个山茶花结了果实之后，里面那个籽儿压油之后剩下那个残渣。
1: 我觉得福寿螺这个的确是挺难搞的，咱们试试吧。
9: 老板，没事啊。我们给你走哦，干什么的？
10: 哎，好的。
9: 马老师是这个吗？
7: 嗯，是。
10: 山楂一扎，有扎
9: 啊，好子，比如个姐，哦，
10: 这个扎饼，
7: 是这个，
9: 是这个吧？
10: 嗯，啊，那你们做什么用呢？
9: 俺准备的地了，又没了福州劳动，找毛老师个是怎样个结好去杀个结果。
10: 嗯，记得那边他们这样说啊，我们这个师傅啊，扎鱼的师傅是这样说，这是可以清塘，可以杀鱼，杀福州劳，这个都是可以杀的。他，
9: 我们打扮本就行，好吧？
10: 好的。
2: 从大伯这里得知，民间同样流传着用山茶籽饼来清塘的土办法，让这个农业小白又一次开了眼界，也让他更有信心做好这个有机花田。
1: 那不就是 做鱼子。
3: 鼻子上打发的多少年纪？哎，
10: 做鼻。
3: 可就是可就是，可是我鼻子就都扎天就做鼻干了，干了给你死掉过。
1: 对呀、啊。哎，那个我干得清明最能去买哩，我懂我讲。
3: 干的个。
1: 清房喂。嗯。哎呀，是不是？
3: 九月份到底干到底肯定好。
1: 对对，俺就去个都可都凉弄去试试看。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90后进入到农业这个行业，但是对于整一个大的农民群体来说，还是占少数的。尤其是像我爸这种为代表的老农民，他会觉得我在玩，我在搞什么呢？我们最关注的收成呢？啊，别人的30岁，现在城市的泥潭中；张女士的30岁，现在真的泥潭中。这不是毒，不是毒，是它的生物碱，针对这种。你看那小鱼已经飘出来了，飘过来了。
3: 啊，解不动它。啊，
1: 是有用的呀，老张。啊。很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好爸爸，他作为爸爸是非常棒的。他一直都是属于我不理解，但我支持这样子的态度在做，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感谢我父亲的一点。
2: 张彬彬每年都会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睡莲、紫苏等芳香植物，但除此之外，这个农业小白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11: 哎，彬彬
1: 啊，
11: 你做这个花园是想干嘛呀？
1: 就每天上班都可以高高兴兴啊。
2: 这片迷你版的气味花田是张彬彬在自己的工厂门口亲自设计的。
1: 哎，其实就是我会希望我的百亩花田里面不只有玫瑰和睡莲，所以我会希望以后是有百种芳香植物，有千亩花田。
11: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千亩芳香植物花园的开始吧。我想试一下看哪些芳香植物是可以在我们这边成功的种活。那目前看来还是很不错的，你看基本上每一个成活率都达到了90%以上，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有一句话嘛，叫做当你觉得压力很大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所以这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是我要去做这个千亩花田很大的意义。
2: 花田散发迷人香味，零星花瓣带来别样的味蕾享受。
1: 我直接拿个鹅肝，
6: 好吃吗？
3: 好好喝。
2: 每年花期一到，张彬彬的气味花田就变成了朋友们游玩打卡的地方。
1: 其实已经来的有点晚了，基本上我们花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2: 来到花田，玫瑰的色彩、形态和散发出的香气让人心情愉悦。相比起朋友，还是农业小白的张彬彬却显得得心应手。
1: 其实我的闺蜜们听到有花田了，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来打卡，大拍特拍，美美哒，这个姿势来一个，那个姿势来一个，一天换一条裙子，对吧？结果现实就是，哎呀，这个地怎么踩得下去呀？一脚一个泥巴。我说对，这才是真正的花田，你们平时去的那叫公园。
12: 但还是蛮香的，我的鼻都已经闻出它的香
1: 味。你看，你闻这个。这一朵就可以特别特别好闻，
12: 哇，好香，
1: 对吧？
12: 嗯，
1: 我们等会儿就可以用它这个泡茶。
12: 嗯，应该拿个兜的，
1: 就忍不住就会发现不知不觉摘了好多朵了，是吧？
12: 对，放不下。哦，我每年其实都会来这边的，就很治愈啊，感觉看到花摘花就特别治愈。
1: 我觉得我够
12: 了，有小虫子。
1: 嗯，吹一吹就行，
12: 纯天然。这虫子吃下去大补，
1: 没有关系，
12: 大
2: 补。想起立马享受玫瑰的香味，除了泡茶，张彬彬还有一个绝活。
13: 皮箱，小皮箱。竹也行，我想不起锅。
2: 老张的大鹅就是这绝活里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
1: 老张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因为那是他自己养的鹅下的蛋，自己孵的蛋，从小黄鹅到大白鹅，对，肯定有心疼。嗯，老张其实对于他的鸡啊、鹅啊、鸭啊、猪啊，他真的是当宠物在养。就比如说，我们去年养了两头乌，老张每天都给他们洗澡。

0: 好，天热的时候还给他们点蚊香啊，然后就差装空调了，但的确是装了那个冷气机。
1: 那是也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反正是我，如果叫我自己养着嘞，叫我自己去捉嘞杀，还是觉得有点心疼的。
2: 嘴上说着心疼鹅，心里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吃好，大鹅就这样被下了锅。
3: 好清爽的味道。今天也特地穿了一身美美的衣服过来，想拍照来着，没想到抓鹅。
0: 但你至少能吃上鹅肉啊，对不对？
3: 那还是很棒的。
0: 我能在老张这边顺走一只鹅可不容易，我跟你讲。
3: 老张刚刚好心疼啊。
2: 难得惬意的傍晚时光，消解了这些天的疲惫。
3: 那边还有夕阳。还要多久？
0: 走去看看，走。哇，难吃就行啊。
2: 鹅肉炖好，绝活的最后一步就是加入玫瑰花瓣。
0: 玫瑰鹅，我直接拿个鹅肝，哇，
3: 好吃吗？
0: 好吃，真的很好吃，
3: 真的好吃。
2: 淡淡的甜味儿与鹅肉的鲜香相互映衬，让人回味无穷。
3: 老张的鹅也不错，老张都心疼到不来跟我们吃饭，心疼的无以复加。
4: 那个正宗那个耳机，你是否家这里跟我大爷跟你的厂里们也好，是啊，辛苦么是辛苦的，你的那厂里们那辛苦就要表情的，就是这个，也挺辛苦的，是啊，这年要一厂里一挣就够嘛，我觉得高兴也高兴，是吧？
0: 干杯！
3: 干杯！
0: 我觉得"一路繁花"是非常美的四个字，把人的一生去比作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儿。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缘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从法语翻译，在翻译的文字上、课本上去接触到了芳香植物，再到我从事芳香植物的衍生品行业，再到去种植芳香植物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用缘分这两个字去总结，感觉就是缘分到了我就去做，所以我相信我跟植物也是有缘分的。农业对我来说，我真的还是一个小小白，我还有太多的路要走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远京。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医师厉鹏程为您带来农忙时节安全生产防外伤。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生命对话，我们来听立夏即将到来，体重管理正当时。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远京。五一假期正值春耕大忙时节，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农民朋友抢抓农时，用辛勤劳动致敬五一劳动节。劳动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有毅力、勇气、创造力和心理承受力。在劳作中，既要保持专注与耐心，为丰收的时刻做好准备，打下基础。同时呢，我们也要注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积水潭手外科主任医师厉鹏程为您带来农忙时节安全生产防外伤。
3: 厉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厉主任，现在呢正是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最怕的就是忙中出错受点伤什么的，想先问问您，您在门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手外伤的一些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外伤呢？
4: 是的，这种外伤来医院的话一般都是看急诊，所以急诊看的外伤会比较多。像分为两种嘛，一种是生活伤，另外一种是工作伤。生活伤当中呢，日常的小伤，比如说刀划伤啊，切菜的时候切伤啊，门挤伤啊，车门子挤伤啊，或者是一些瓶瓶罐罐砸伤，这是比较轻微的伤，这都比较简单。比较难处理是工作当中的伤，比如说那个电锯伤、压面机伤。更难处理的就像我们跟农业相关的一些农机伤，比如说打草机还有玉米机，这两种机械引起的损伤往往都

0: 的医院当中呢，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外伤，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预防是不是会更加的关键？
1: 对，那个在我们看到这些外伤的病人，其实有很多遗憾的，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都可以避免的。我感觉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吧。第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规范操作，因为所有的工具它都有一定的操作流程，我们不要就是图了省事儿，去任自己的那种方便去操作。比如说你该用该戴手套的时候要戴手套，有的时候呢是不应该戴手套，你反而戴了手套，这个尤其是高速转床那种也不应该戴手套啊。还有呢，就是说像压面肌伤啊、绞肉肌这种东西，你要往里塞东西的时候呢，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器具，比如说能个木棍啊，或者什么有专用的东西，把面团啊、把肉块往里塞啊，直接把手往里用手往里塞的话，那搞不好就把手跟着这个面团一块绞进去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工具啊，它是有一些适用范围的，比如说咱们是就是说农民朋友们经常用的一个叫砂轮锯，又叫角磨机啊，那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一颗高转速的一个砂轮，它的正常作用是为了打磨出一个光滑的平面的，当然它也能用来切断木头、切断什么东西，但是呢只是一个次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就把这个角磨机啊就当作电锯来使用了，这个角磨机拿不稳的，经常碰到硬东西了之后一弹回来就把自己的手指就切断了。所以要不要图省事啊，要买专用的，就是说合适的这种机器来使用。当然这个对就是这个工具的设计也会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就是咱们特别是就是如果说这临床上特别多见的这种伤，那么我们的工具的设计部门要想一想这个工具是不是有一些漏洞啊，怎么把它设计的更好一些，减少这些损失。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讲呢，除了对这个操作规程选择合适的工具之外，还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就我们知道疲劳驾驶容易翻车，那么我累的时候呢实际上也会精力不集中，那样就会容易导致这种意外的发生。
0: 我觉得厉主任这番提示非常非常的重要，就首先任何这个农机具使用它是有说明规范的，就要严格的操作，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任何一份那个使用说明它背后都是经过了很多的测试，甚至是很多很惨痛的经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
1: 对，都是血的教训带来的这些规范，
0: 对，
1: 不要拿这当儿戏。
0: 对，您就说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那个需要把那个草啊或者饲料，它是用机器啊，或者说用其他东西把它往里送，你就拿手送，那保不齐就给你卷进去了，对吧？
1: 是的，
0: 对，
1: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这样。
0: 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很多的一些生产意外，甚至是全部的生产意外呢，都是不规范的操作所引发的，就一定要注意。而且我们就说，还有就是。一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手外伤，甚至其他一些农业损伤，你所在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急救经验，对吧？因为有的他真的是，我觉得就条件所限，他不能够很好的一个救治，这将来可能都是会致残的。这对于每一个工作者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您刚才也提示了，就是一个精力的问题。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人一心二用，就包括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人会刷手机，会看视频，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会引发一些安全意外。
1: 对，对于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人来讲，无非就是精力分散一点，精力不集中一点，做事马虎一些。但是如果对一个手工劳动者来讲，你的精力分散可能就会造成你的意外的损伤，就会造成你肢体的残缺，这种是绝对是不划算的。
0: 我们在这里呢是请厉主任给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提示啊，一定要注意。那厉主任就在工作当中，农业生产当中出现了意外，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理对预后呢是非常关键的。我就说，比如说拿您所在的这个手外科来说吧，这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那个手指断了，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问题，这个怎么临时处理一下，包括那个断肢怎么去保存，这个是不是特别有说法？
1: 我们先就是说从大面上来说说所有外伤都需要经过一个什么简单的处理，在现场处理的话要经过清洗、止血、包扎、转运这么四个流程，要引起关注。 清洗

0: 其实没必要说用水去清洗啊，也不要用酒精啊或者碘酒啊，甚至有人用福尔马林去清洗，这都是绝对错误的。什么要，如果你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就什么都不要用，就把特别污染的脏东西摘掉就可以了。然后呢，止血呢，就是说如果出血非常多的话，那需要在肢体的近端，比如说手出血，我可以在胳膊上。肘关节甚至大臂根部，然后进行捆扎。这个捆扎呢，就要用这个比较好用的，就是毛巾呐、啊，或者是衣服的袖子啊，等等这些东西，不要特别细啊，不要用那种细的钢丝去扎，细的钢丝去勒的话，可能会把就像刀一样，就会把皮切烂，就会把深部的神经啊阻断，血管阻断等等。啊，要用这个比较粗的，捆的范围比较大的钝性的这种东西去扎。然后捆扎之后呢，尤其是在肘关节啊，你在肘关节伸直的时候，用衣物把这个肘关节给它缠紧，然后再把肘关节弯曲起来，这种压力就足够来止血的了。那你的手就是不会丢失，更多的这种不会造成更多的血液丢失，不会造成休克。但是要注意一个什么？要计时，就是你几点扎上的，要想着这个不能永久扎的，扎4、5个小时的话呢。可能造成的后果比受伤本身还要严重，啊，这个肌肉可能就会坏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要需要放开一下的。那么我想1个小时左右应该足够你，从现场转运到医院去做紧急处理了。是如果是到不了中心，像积水潭这种中心的话，在本地的这种卫生所先处理一下也是来得及的。所以在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止血的这个止血带是不超过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的。绝对不能时间再长，再长的副作用就大了。还有一点呢，一个止血，还有一个包扎。包扎呢，就是你伤口外露的地方，尽量要用干净的衣物啊，或者什么东西给它，稍微盖一盖啊，减少暴露，减少细菌接触，减少感染的风险。然后就是尽快转运。转运的话呢，我建议还是就近啊，因为我并不建议所有的伤都到积水潭医院来，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伤，绝大多数都是很轻微的损伤。这种轻微伤，你在县级医院呀、市级医院呀、社区医院，甚至都可以处理得不错，啊，消毒好了、缝好了就可以啊，没有必要都挤到大医院去。都挤到大医院去，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谁都看不上。我们急诊是采用分级诊疗的，一定是有那些特别严重、危及生命的，第一位抢救。第二位抢救的是肢体，如果不早点接就接不上的，这是第二位抢救。一般的那些出点血，你自己觉得很严重的伤，但是可能到医院你发现大夫根本就不理你，你的伤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你到医院来，你还不满意，你觉得大夫就是耽误你了好几个小时看不上，但实际上他会有更多更需要处理的人去弄。你这些小伤在小医院可能就会得到很及时的、很妥善的处理。你非得要挤到大医院去，这实际上对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折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伤不要往大医院。
1: 我觉得厉主任这番提示特别的重要。我们也以前呢专门请过急诊科的大夫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特别忙乱的急诊室需要那个特别专业的人员去分流呢？对吧？就是哪些是在他们的眼里最需要得到救治的，因为生命是平等的嘛，就哪种疾病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救治。但在急诊科，它一定是分层的，否则的话，就像您所说的，谁也看不上。所以呢，就是这几步，第一步清洗，就是如果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就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对吧？
0: 啊，
1: 最好
0: 对，
1: 别
0: 不
1: 用。
0: 需要。
1: 对，第二步呢是止血，如果要那个捆或者是其他的，记住1个小时要松开一次。第三
0: 对。
1: 步呢是包扎，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另外第四步是转运，其实就是一个就近的一个原则，对吧？而且
0: 是的。
1: 我就说，当我们走入到哪所医院，不管是县级医院、乡级医院，其实走进去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正规治疗已经开始了，对吧？它会有一个
0: 没
1: 基本
0: 错。
1: 的救治，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往上级医院去转运。我们这个转运体制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我们那个小药箱也经常请医生说我们家里备点什么常用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就觉得生理盐水其实我们家里应该备个1到2瓶，包括那个纱布，什么类似，对吧？
0: 纱布对，刚才说的就是说，有的很多病人他是很紧张，就认为说你这个不，多长时间之内不处理是不是就不行啦，或者什么？其实涉及到时间问题的，只有那些，离断的这种伤， 就是说手指头掉下来了，手掉下来，腿掉下来了，就完全跟近端都不连着的，这种是需要尽快接的。
1: 嗯，
0: 一般的拉一个口什么之类的，哪怕里面的肌腱断了、神经断了或者什么断了的话，都不需要当天就接上。啊，你把伤口清洗清洗，哪怕在别的小院先把伤口先把皮缝上，先不感染。啊，如果里面的东西确实断了，影响很大的话，过几天再来，这就是说这个这像积水潭这种中心医院来接的话，也是可以接得上的啊。他待在里面那断的那两天，那几个状态是不影响你以后恢复的。
1: 在节目小在节目当中的小南，他特别能够体会到丽主任的这番苦心。他说：“真的是啊，大医院的人太多了，不是大夫不理你，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有的大夫呢，下了夜班都走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就近，就是一定要体会到大夫的一番苦心，确实是这样啊。那您刚才说到了遇到一些这个出血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大家都学会了。您特别提到了。”断掉的就是断离的，对吧？离开，比如说，就是离开原来的这个身体组织了。那这些情况下，对吧？这是特别紧急的。我觉得这个保存也，怎么保存也需要提示大家。
0: 像比如手上，比如是经常劳动，最后手断了的，手掉地下了，整个那一块肉就掉地下了，尽量给它找出来。找出来的话，这个理想的状态啊，是你用。生理盐水给它浸泡，泡在生理盐水里，或者说是呢，用泡透了的生理盐水的纱布，用湿纱布，这个湿纱布是生理盐水泡透的纱布，去把它给包裹起来。这样呢，是为这个组织创造一个接近生理的环境，接近体内的这么一个环境。啊，不要用干纱布包，也不要用自来水泡的那种纱布包，这种不管是干燥的环境。还是这种低渗的环境对组织都是不好的，啊，最我说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当然可能达不到这个，需要咱们再说，啊，一个是这个生理盐水接近生理的这个湿性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尽量，就是说在低温环境下转运，假如说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到医院，那这个区别不大，如果是路程很长六个小时八个小时，那建议还是尽量。啊，用这个冰块来进行降温，这个冰块一定要注意，可不是说紧挨着你掉下来的手指头或者是组织，如果你紧挨着的话，就有可能把它冻得硬邦邦的，到时候跟冻肉一样，化都化不开。即使是能化开，那么这么一个冷冻和解冻的这么一个过程，对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有化学损害，再去接的话，它的成活率会降低的。那么怎么弄呢？需要把这个冰块和这个你的离断的组织给它间隔开，间隔开呢，就需要一般都是，又需要用一些厚的衣物啊或者什么的，中间给它包裹包厚一些，然后旁边再放上点冰块或者是叫什么那个冰棍啊，有的人很聪明，冰棍很好的啊，那个你要用冰块的话呢，也是需要把冰块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让它化的时候呢，那个水不要直接跟。那个离断的时候只接触，当然接触一点点没问题不大，不要全泡在这个自来水里面。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找冰块，可能一下子就慌了，我家里没有，就是
0: 没有，
1: 但是
0: 买冰棍，
1: 对，买冰棍，我觉得那个
0: 化了的话，还有自带的塑料袋还留不到。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方便，你冰块你还得找袋儿，万一再漏了水什么的，其实也并不好，对吧？然后呢，就是一定要隔着它，比如说我同样，
0: 对，不要紧挨着，紧挨着就冻硬邦邦了那样。
1: 对，毛巾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就是生理盐水和纱布对于家庭来说。更加的必备了，就一旦你发生，对吧？好的，这是一个转运的一个
0: 过程。如果说没有条件的话，或者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就什么都别干，直接滴溜着来就行。
1: 那这个这是正确的一些做法。那哪些错误是特别不提倡的？就是反而做了以后你还不如不做。
0: 我所见过的就是泡在就是自来水里的，或者拿酒泡在酒精里的。甚至有碘酒或者福尔马林泡过的，这个对组织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好的，这个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我就再次体会到，就是你先就近先找一所医院，就他一定会就比你更专业，先把这个断的，
0: 对
1: 吧？
0: 哪怕多小的医院，那医生的处理都会比你自己的处理要更好一些。
1: 好的，这是可以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接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一些农业生产啊，或者说是一些工厂里发生的一些外伤，我们怎么知道能够判断一下这个伤情的严重程度呢？我们可能，作为外人，可能就他昏迷了，或者说那个流血啊特别多，我们认为是特别严重。但我经常看一些，医疗剧啊、急诊剧什么的，我就发现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如果让一个普通人去判断，确实是有一定难度。这些都是在急诊室由专业医生来判断的。但是我们心里对这些生命体征的判断有一些常识，这是应该有的。比如说我摸摸动脉，好不好？首先看他意识情况，对吧？有没有意识，会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啊？摸摸这个桡动脉、脉搏，还有有没有心跳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的事，是吧？
1: 嗯，
0: 如。基本上咱们真正的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的不多啊，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这个人本身还是好的，只不过是说这个受伤部位可能损伤比较重。那你受伤部位比较重，怎么判断它是不是严重？你看它出血是不是特喷涌性的，一血一流的哗哗哗，特速度特别快，那个时候就要注意要止血，就是尽快要止血啊，否则流血都能把人流死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讲，就是通过判断他这个跟这个受伤的部位跟身体近端还连着多少，连的越多，那肯定是受伤的就越轻。那有的掉的滴里啷当掉下来，甚至全离断的，那就伤的会更重。然后你看看他局部，如果没有外伤，皮外伤的话，看看局部摁着疼的厉害不厉害啊，或者有没有反常活动，就正常应该是怎么动。他现在这个动的这个情况好像跟咱不太一样。躺一边歪，或者是反着动，或者不应该动的地方，它反而能动了，这就说明它里面可能有骨折呀、有脱位啊等等，啊，我觉得普通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假如说我们怀疑，就是说这个里面有骨折啊，或者是生命体征不太平稳，啊，尤其是那种车祸撞的，或者是从高楼掉下来的那种，那就是属于严重暴力的，就是创伤特别大的损伤。这种的话可能会合并一些内脏出血啊、休克啊等等我们发现不到的问题，这种情况要尽快转运，尽量减少搬动。这个时候的转运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就是说尽量多人，比如说要抱他去上担架的时候也三四个人一起啊，这样的话他这个肢体的反常活动就要少一些啊。如果身体翻动的过剧烈或者幅度过大的话，可能会加重这种隐匿性的出血等等。
1: 这其实涉及到了对于一些这个伤的比较严重，甚至是一些低落伤，甚至是交通意外伤，就如何正确搬运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对，就是比较严重的，咱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见这么严重的伤。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120出面。
1: 对，就是要及时的拨打电话。就是如果说真正遇到这个特别严重的，我们首先应该拨打120电话，对吧？然后就在我想的就是别好心去晃他，或者说我摇一摇他醒不醒，其实你摸摸他的脖子什么的，是不是比那个晃他更科学
0: 啊？我觉得尽量不要晃他。基本上你叫他就能听得见啊。
1: 对，
0: 然后摸摸脉呀，摸摸颈动脉是可以的啊。
1: 还
0: 有一些就是说我见急诊有一些家属呢是担心病人陷入昏迷，就经常陪着他说话，说哎呀你不能睡啊，你睡了就
1: 醒不来了，有这样的。对，
0: 其实这个也他如果真是意识不太好容易入睡的话，那就说明他可能伤的确实比较重啊，不管是真正的伤还是他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刺激应激反应，他可能会需要一定程度的休息。你要一直维持着跟他强制着跟他说话呀，必须给他拍醒，必须得给晃醒啊，都不一定是好事。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视剧当中有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片段，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医生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可能都特别的着急，哎呀别让这些错误的知识呢引导了 那个消费者走向另外一条路，引导我们的观众或者是网友。对，就是他那个，如果真的是已经特别特别的疲惫，我觉得你硬要他撑着去说话，睁
0: 毕
1: 着
0: 竟是
1: 眼
0: 好
1: 睛，
0: 事，
1: 对吧？其实对于他是耗巨大的一种消耗，
0: 耗
1: 我
0: 费
1: 觉
0: 他的
1: 得。
0: 体力，
1: 对，就安静的让他在那里躺着，或者说是等待这个其他的。那刚才您还说到了一种这个流血出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如果要喷射的话，我想的第一步，我们是不是先按压呀，或者拿什么

0: 衣
1: 对
0: 物
1: 对
0: 什么
1: 对，
0: 的给他，对吧？要不那么喷，我
1: 您的
0: 觉得，
1: 这个生活常识是真可以，就是说局部加压是止血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你哪怕拿手指摁住捏住，它不出血了，这就是你最大的功劳。它少喷一分钟，可能这个水都少流好几百毫升。
0: 对，
1: 你要手就按住，然后呢，再呼喊人，再去找一些干净的，像我说的毛巾啊、衣服啊，把它捆扎起来啊。除了这个伤口局部的捆扎呢，这个伤口局部捆扎会比较疼，啊，而且不容易出效果。你可以在肢体的近端再捆扎一下。
0: 嗯，哎，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学一点知识，否则的话特别容易慌乱。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好心去帮忙，不管是自家人还是这个陌生人，因为我们热心，但是给做错了，我觉得会特别的自责。这些知识呢，真的是不难，大家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那李主任在这个时段呢，最后还请您总结一下，就是有关于安全生产防外伤，我刚才所问的有没有哪些没有问全，您还想给大家再提示提示的？
1: 刚我稍微总结一下吧，预防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规范操作啊，然后呢选择合适的工具，要劳逸结合，然后其实我刚才有一个是没补充到，就是要看好自家的小孩儿，有一些孩子受伤，就是夫妻开这种面条店的，自己工作忙，然后孩子爬着爬着把手伸到这个压面机里面去了，这种伤得很严重的孩子，对，很悲惨啊，要看住自己的小孩。然后在转运过程现场处理呢，就是清洗、止血、包扎、转运这几条啊要注意到。止血的方式要捆扎，要计时，间断的放开。包扎呢，就为了减少暴露、减少感染。然后转运要尽快就近。
0: 嗯，
1: 然后这个破伤风是不是有说吗？
0: 破伤风，对，我们在稍后呢，已经有听众朋友问了，我们在稍后也说。但是我特别想感谢李主任啊，就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一个医生，就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特别是那些让您特别惋惜的故事，您会提示给大家，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很有一个好的一个帮助啊。您说到那个小孩儿，因为我们都知道积水潭的手外科呢是非常厉害，同时他的烧烫伤，对吧？也是国际上都很有名，亚洲领先的，就是那个烧烫伤，就是因为家里人不注意，特别是有那个大锅的开水，甚至洗澡的时候，那个小孩掉进去的啊，这个其他的。
1: 北方啊，北方有那种炕，
0: 对，
1: 炕和锅台灶台之间啊，一定要有阻断。有的孩子在炕上爬着爬着就爬到锅里去了。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些意外呢是。人为的一些疏忽所造成的，就是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啊，就是放假大家很开心很忙碌，不管是团聚游玩还是工作，其实有些时候呢你就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忽视的地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让我们都过一个又忙碌又快乐又团聚的一个节。李主任，破伤风的问题，而且您也是特别要提示大家，被生锈的铁钉呢不小心给扎破的手指，需不需要打破伤风？就您也说一下，就哪些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需要打破伤风的？
1: 这个问题挺好啊。破伤风其实是挺如它是一种细菌，如果感染的话，它的后果是挺严重的，它的致死率挺高啊，它可能仅次于叫狂犬病。狂犬病死亡率是非常高的，90以上。
0: 嗯，
1: 破伤风可能不到那么严重程度，但是呢，它发生率高。它只要是外伤都有可能，不光是说动物咬伤，只要是外伤都有可能引起破伤风的感染。啊，所以说破伤风的预防很重要。那么我们到医院打的这个破伤风针，它已经不是说疫苗了，已经就是说抗毒素或者是这个叫免疫球蛋白了。这种是这种被动的免疫，就是在你受伤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可能对这个破伤风抵抗力并不太强，我们通过外用的药物来把它给杀灭掉，是这么一种预防措施，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打，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打，还是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打，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啊。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给我们教的都是只有特别大的伤口，特别深的伤口，污染特别重的伤口，才或者是大面积烧伤，或者是生产产褥期分娩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打的。那什么时候不需要打呢？生活当中的小伤是不需要打的。 那个家里切菜拿一下，或者拿纸片削。

0: 铅笔削那个拉纸片的时候，刀划伤一下，这是或者自残，自己拿刀切了一下，拿刀剌了一下，这是不需要打的。但是呢，在实际操作当中，基本上都去打了。这个可能还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责任的问题在里面吧。因为好多，你说不打，万一感染了呢？万一感染，是不是都是医院的责任？这种，即便是有的病人还要问，你不打，万一感染了，你负什么责任？那你别问，既然问了，那就得打，就跟你在餐馆抽烟一样。啊，你可能现在是禁止，那有的时候你偷偷抽一两根也没错，但是你别问服务员，你只要问，那肯定是不允许。那这打破伤风也是这个样子，正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小伤口可以不打，干净的伤口可以不打，只有深的污染的，像生锈的、跟泥土相关的、有感染倾向的才要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一般小孩2岁以内都会打一个白百破，都会有破伤风的主动免疫。一般来讲，这种免疫会持续到3、5年，甚至7到10年都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之内，你受伤了之后，你的身体对破伤风是有免疫力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不打的。但是有可能，你就算是小孩受了伤到医院之后，可能也会要求你。也要打一个破伤风，啊，抗毒素，这样为了确保你的这个在治疗过程中确实没有受到这种严重细菌的这种侵害。
1: 李主任，其实我理解就是，我们常说没有百分之百，是不是在医学上也存在这样？就
0: 百分之
1: 是，
0: 百绝对是不可能的，我觉
1: 对，
0: 得世界上就不存在100%的事情，
1: 对。另外，我也在
0: 啊，
1: 想，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求医院。所有的都给你做到保证不了。就
1: 对。
0: 如果真的保证不了，那你就只能花巨大的代价了。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而且
0: 我
1: 不
0: 们
1: 是。
0: 不能对医疗太苛刻。
1: 是的，而且我就在想，是否我们以前，比如说，也有一个这个就是产能啊，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覆盖更多人的一个医疗需求。现在我们的医疗条件呢，在逐步的转好，就是我们为了避免，那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那个万一，我们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健康，对吧？去做这个一个防护。而且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不太明确，你踩的那些，比如说踩一个钉子啊，那个钉子它生锈的程度啊，它到底是有多脏，或者说是多被污染了，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更加的保险的一个选择啊。好的，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厉主任，手指粉碎性的骨折，想问一下专家，还有重建的机会吗？是粉碎性的骨折，这个我也不
0: 粉碎
1: 太
0: 性
1: 清
0: 骨
1: 楚。
0: 折一般也会愈合的吧？如果实在愈合不了的话，可以通过后期伤口长好了以后往里植骨、植自体骨啊，这些愈合率也挺高的。
1: 哦，这也是有可能的。
0: 您说是粉
1: 也，
0: 碎骨折长不上是吧？
1: 是有重，对，您说它是有长上的可能的，对吧？
0: 它自己有可能长什么上？我
1: 哦，
0: 粉碎的骨折都有可能愈合的。
1: 好的。臂丛神经损伤能治好吗？肩膀一到晚上呢，就感觉到特别的重，好像被压了好多的大石头。
0: 臂丛神经损伤啊，在我们手外科里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伤，它是个神经撕破伤、神经断裂伤。这种伤呢，其实我们的期待值要降低，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多年的努力，这个臂丛治疗的效果在逐渐的增加，现在基本上能让术后如果及时的治疗、正确的治疗的话，它是能够让这个上肢动起来的。但是动起来和用起来是两回事。会动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去使用它还是有差距的，可能会帮着你起一个辅助作用，能解决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你要想让它恢复自如、恢复如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疼痛，这个疼痛呢，它跟什么有？跟神经损伤本身有关系，也跟这个心理情绪状态有关系。如果这个胳膊经常动不起来，你就会长期处于一个压抑的状态。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呢，本身这个神经呢受伤之后呢，它就会引起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很难解决，基本上就是通过服药，止疼药。止疼药如果不确实是加的很大量都不管用的，也可能最终也可以会选择一些破坏性的手段，比如说把用神经外科治疗这种病啊。 就把那个脊髓后角的这种感觉神经的神经元给它捣毁，让它传入到大脑里的这种疼痛的冲动就减少一些。这种手术呢是有效的，但多数就是说，短期内有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内也有一半的病人可能要有反弹，啊，而且这个做了之后，这个毁损的范围也不是很好掌握，有的时候会出现走路发飘啊这种感觉，啊，
1: 哎
0: 不到
1: 呀，
0: 万不得已，不要去做手术，肯定还是以服药为主，啊，如果确实疼到一定程度，服药不管用了，也可以考虑做手术，但是同样。想完全根除这个疼痛，基本不太可能，它可能会又伴随你一生。
1: 啊，李主任，这个病，说实话，我还听说的特别的少，真的不知道它有如此的严重。那既然呢，您刚才也说了，治疗方法呢，这个治疗的效果呢，也不能够达到很多人的预期，那它能预防吗？比如这疾病，我们怎么能够预防呢？
0: 那这个地丛神经损伤最常见两类疾病，一个骑摩托车撞的啊，现在也有骑电动车或者车祸。甩出去了，一撞人出飞出去了，肩膀撞到石头了，撞树了，撞马路牙子上，这种头肩分离的机制。另外一种就是高处坠落伤，脚手架上的那个建筑工人从高处掉下来的这种，这两种是最常见的，致残率是非常高的。掉下来有可能有骨折，也可能没骨折，但是整个胳膊动不了，胳膊动不了了，就说明你这个神经断了，啊，这个可能比骨折本身更难处理，骨头好接，神经可不好接。骨头接上了，可能一两个月长上了；神经接上，可能得要一两年的时间去恢复才行。
1: 看，又是一个，我觉得又是一个，就是守规矩，就是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按那个操作的说明，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抽烟
0: 摩
1: 的
0: 托
1: 问题。
0: 车是很危险的一个交通工具，如果你真
1: 对。
0: 是骑摩托车的话，要规规矩矩的，不要超速，不要违反交通规则，不要去追求这种狂野而忘乎所以，那样
1: 对。
0: 一旦出事儿的话，就很严重的问题。
1: 就是包括这
0: 当你
1: 个。
0: 真正出了这个地丛神经损伤这种严重的问题之后，建议你还是到正规的医院来救治，因为这种病其实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几家医院能治得很好，
1: 就这个时
0: 很
1: 候，我
0: 多
1: 们要
0: 地方你
1: 到
0: 去
1: 更专
0: 看
1: 业
0: 了
1: 的
0: 也是
1: 地
0: 白
1: 方了。
0: 看啊。如果你真的是说看了大夫没办法，没办法也不要干等着，啊，
1: 好
0: 等
1: 的。
0: 上一两个月是有可能的，两三个月也有可能的，不要无限期的等下去。真等一两年以后，你再来找大夫看，可能那时候的方法已经剩的很少了。早期可能还给你，做神经移植啊、神经移位啊等等这些修复的方法，是还有办法能让它再缓过来。但实在再太晚的话呢，这个肌肉本身就会出现萎缩，
1: 对的，
0: 神经肌肉中板就会变性。这时候晚期再去接神经就没有用了，就得通过肌肉移植啊、肌肉移位啊等等这些晚期重建的方法。这种方法呢，本身选择性就小。再一个效果也不如神经的修复。
1: 这个规范的重要啊，一个是我们在使用农机具的时候呢，要按那个生产的使用说明和操作流程去使用，而且李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吸烟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明确的一些这个规定，就是一定要遵守。同时呢，也说到了，骑电动车和这个摩托车的问题，千万不要超速，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否则的话，真的是容易出意外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生命对话》。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4: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3: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4: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远晶。立夏节气即将到来，从这一天起啊，气温呢是渐渐的升高，雷雨增多，万物生长进入到最旺盛的时期。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也跟着进入一个新陈代谢加速的新阶段。很多人觉得夏天的衣衫轻薄，藏肉啊越来越难了，于是开始着急减肥。立夏后如何科学减肥呢？今天的生命对话，我们一起来聊聊立夏即将到来，体重管理正当时。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法。

0: 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3: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立夏呢，是进入到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人体的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加速。此时呢，如果能够顺应天时，就能够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体重。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董峰，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董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在立夏这样的节气，体重管理上我们要做的核心的养生重点是什么呢？
4: 立夏的体重管理啊，是借天时啊来调理身体。中医讲啊，春生夏长，那么立夏开始啊，自然界的阳气最旺，那么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被发动起来的引擎，如果能顺应这个趋势啊，把身体的垃圾，比如冬天积攒的痰湿啊、淤堵啊，把它清理掉，那么体重呢自然啊就会稳下来。
3: 那是不是像很多人想的啊，我只要饿着就一定能够瘦得下来呢？
4: 那如果这时候我们选择饿肚子呢，那就大错特错了。立夏养生啊，它注重的是养心，因为心啊是主血脉。如果你节食导致气血不足了，没有能量去推动代谢，那么反而就形成一种虚胖。所以说啊，立夏体重管理的核心啊，它不是少吃，而是吃对。给大家推荐立夏减脂的三宝。
3: 太好了。
4: 第一个呢就是冬瓜啊，这个呢是夏季常吃的食物。冬瓜呢，我们知道它性凉，利水消肿，它含有呢冰醇二酸，它能够抑制啊糖类转化为脂肪。那么夏天啊，煲个冬瓜汤，加点薏米，冬瓜薏米排骨汤，那么它既去湿啊，又不长肉，特别适合。第二个呢就是荷叶，荷叶能够生清降浊，干荷叶可以泡水喝，或者呢煲粥时啊可以放一点，那么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把多余的油脂排出去。第三个呢，可以用点莲子，立夏养心，莲子呢就是养心的佳品。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你脾胃没有那么寒凉，建议吃点带心的莲子。那么莲子心呢，虽然苦，但是它能够清心火，可以安神。很多人呢肥胖就是因为心火旺、睡不好、代谢紊乱导致的。用莲子、百合，也可以加点银耳，那么煮一碗汤，不加糖，那么用红枣啊提提味儿，既可以养心，又可以饱腹，热量很低。
3: 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反映啊，一到夏天感觉身体啊会出现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脸呀眼睛就有点肿，明明是没吃多少，体重反而在长。想问一下董医生，是不是和湿气是有关系的呢？那么在立夏之后想要管理好体重，在祛湿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4: 那么这种啊喝水都胖的感觉啊，有的人叫头重如裹啊，身上像裹了个湿被子一样。其实呢这就是脾虚湿盛的表现。那么立夏之后呢，雨水增多了，外湿加重，再加上很多人啊吃冷饮啊，吹空调啊，那么脾胃啊这个运化水湿的器官一旦受寒，就像机器啊生锈了一样，水液代谢不掉了，那么就会变成湿气停留在体内。这时候啊，你在称体重的时候啊，增加的往往不是脂肪，而是水液储留。所以啊，立夏祛湿啊，要重点强调一点，不要一边祛湿一边生湿。那么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呢说我都知道了，夏天呢可以煮点红豆薏米，这是没错的。但是有两个关键的细节。那么第一个呢，这里的红豆啊，它指的是赤小豆，那么也就是细长的那种，它不是圆形的红豆。那么赤小豆啊，才有利水渗湿的功效。那么第二个呢，薏米啊是偏寒的，我们常说的叫生薏米。如果你本身脾胃虚寒，手脚冰凉，那么直接用生薏米啊，反而会就伤到我们的脾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把薏米啊要干炒一下，炒到微黄，然后再煮，这样它的寒性啊就大大降低了，祛湿呢它就不会伤到了身体。那么另外呢，立夏后啊想祛湿，最好的方法不是喝凉茶，而是喝温水。泡个热水脚，中医来讲叫温则祛湿，那么让身体啊微微出汗， 湿气啊通过皮肤呢就排出去了，这才是啊顺应自然的祛湿之道。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3: 现在大家呢都特别提倡运动啊，而且呢中医养生也说动则生阳，那么在体重管理上啊，运动量是不是这个越大出汗的越多效果就越好呢？
4: 那么很多人啊觉得汗流浃背啊是等于脂肪在燃烧，但其实中医看来啊，汗为心之液，那么过度出汗啊，它就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和心血，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呢夏天出汗出多了觉得心慌啊、心悸啊、气短啊，这就是啊出汗过多引发呢心气虚的表现。那么立夏运动呢它讲究的是微汗即止，如果你运动到大汗淋漓了，那不是在减肥，它是在消耗。尤其是心脑血管不太好或者平时体质偏虚的听众朋友需要警惕。那么给大家一些建议，最好选择清晨，也就是5点到7点钟的时候，或者是傍晚，也就晚上的呢5点到7点，一定要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最容易中暑的时段。快走啊，当然身体这个稍差呢可以用慢走也可以来代替，也可以选择八段锦，对于促进消化啊、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啊效果非常不错。运动后的感觉啊，身体温暖，微微出汗，心情舒畅为准。如果你运动反而觉得累了，想睡觉了，这说明啊强度太大了，应该啊适当调动我们的运动节律。
3: 有一种说法叫做压力肥，就是指呢这个长期的焦虑啊、失眠呀、或者说呢这个工作的压力过大呢会引发肥胖。那么在立夏这个容易心浮气躁的季节啊，如何来通过调神养心来辅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
4: 那么中医讲啊，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火过旺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比如说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啊、烦躁的时候啊、失眠的时候啊，身体啊就会分泌过多的皮质醇，就会让人的腹部脂肪堆积，同时呢让你特别想吃高糖高油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压力肥。那么立夏之后呢，天气越来越热，人呢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加上工作压力大，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比如说越烦越想吃，那么越吃呢就越胖，越胖呢就越烦。怎么调呢？第一个呢，午休养心，立夏后呢昼长夜短，那么中午11点啊到1点是心静当令的时候。那么哪怕只闭目养神15分钟也能让心火降下来，那么下午呢就不容易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按揉一下神门穴。神门穴呢在我们的手腕内侧，也就小指一侧的腕横纹上。就当我们觉得心烦意乱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用拇指按揉这个穴位3到5分钟，它能够宁心安神。第三个呢，写字、养花、听舒缓的音乐，让心静下来，那么代谢呢才会稳下来。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心平了体重才能平。
3: 没错，心平了体重才能平。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董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进入立夏节气以后啊，我们要如何科学的来管理体重的知识。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夏天不仅能够拥有健康的体态，更能够拥有一个精力充沛心情舒畅的状态。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5: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5: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6: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好了，今天的健康到家啊，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8: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接着为您推荐一部和乡村相关的影视作品《欢乐农家院》的第二季《麻辣酸甜咸》。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52集的乡村生活轻喜剧。剧里的故事发生在被称作国内农家乐发源地的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农科村。通过一方小院里的烟火人生，讲述新时代乡村正在发生的生动故事。这里我需要向您隆重推荐一下拍摄地农科村，这儿啊被称为是中国农家乐先行者，如今这儿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喜欢的打卡地。农家乐的园林式风景，溪水曲桥，一步一景，不仅有原汁原味的乡村美景，更增添了围炉煮茶、草坪音乐等等消费新场景。未来这里还要打造世界家庭园艺中心。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麻辣酸甜咸》的制片人陈冰，主演王峰婷、马维维、刘军，一起畅聊台前幕后的趣事，分享川渝地区的风土人情，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乡村剧友聊《麻辣酸甜咸》，我是陈宇，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的我们要聊的剧啊，是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一部自制剧。这部剧的名字叫什么呢？陈冰老师，
1: 麻辣酸甜咸。
0: 那首先先请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几位重磅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这部栏目剧麻辣酸甜咸的制片人陈冰。
2: 大家好，我是麻辣酸甜咸倪冬梅的扮演者王峰婷。
3: 我是周洋的扮演者马维维。
4: 大家好，我是麻辣酸甜咸的张罗秀的扮演者，我叫刘军。
0: 咱们这部剧应该是我们整个欢乐农家二系列的第二部了，是吧，张老师？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咱们俩就聊过，第一部的时候就讲到说欢乐农家二之前的福鼎一家人，当时拍摄的时候就很欢乐啊。当时你也提到了说有意向说接着拍第二部，果然这第二部就如期而至，要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一部的名字跟第一部有区别，第一部最起码名字里面咱们是有拍摄地的名儿，然后以此成为了后来剧名的一部分。这部剧为什么要叫麻辣酸甜咸？
1: 这个吧，其实我们欢乐农家院是一个我们中心栏目剧的一个系列的，叫欢乐农家院。那么

0: 认为就是地域。
1: 哦，有道理，
0: 就
1: 对，
0: 是
1: 是的，
0: 我
1: 是的。
0: 们一说四川，就肯定大家想到的都是哦，川菜，四川人的这种安逸，它的很有特点的东西。那川菜的特点就是麻辣，大家一说就是麻辣。然后这些我们的故事呢，又是都是主要是讲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所以人生五味，所以就想用川菜的这个特点来给我们的剧起个名字，我觉得比较贴切，也比较有意思。
1: 那最初咱们去创排这部剧啊，选择在成都拍摄，是怎么去选定了这个地方，怎么样一个结缘的过程？
0: 这个说来漫长，其实在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成都，就是府邸一家人关机，关机以后，我是从福建直接飞到成都，然后来谈这个成都的剧本。其实我们当时只是一个四川的概念，并没有说我们盯在哪儿去写这个。我们曾经去过了四川的凉山州，我们也到了都江堰，我们找了，其实看了很多的地方。那么直到我们这次去到郫都，导演他们看景，看到了郫都，然后发现了这个院子，导演说：“好，这样我们才最后把这个戏的拍摄地定在了郫都，也正好凑巧了。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先知道我们在郫都拍，然后才知道哦，原来郫都就是中国传统的农家乐的发源地。
1: 哦，在这儿发源呢。
0: 对对对，拍摄的那个地方，那一个村子基本上几十家农家乐，中国最早的被称为农家乐的四大家，都已经经营了30多年的农家乐，全部都在郫都。
1: 那为什么最开始写这剧本的时候就把它定在一个农家乐里呢？不在
0: 因
1: 一个
0: 为
1: 大院里，或者是什么？
0: 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系列的这个标题叫《欢乐农家院》，然后农家乐呢，又是一个现在乡村文旅最普遍的、最常见的一种休闲方式。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实景拍摄，我们这个剧是实景拍摄，我们肯定是去找一个比较现实中存在比较合适的、比较方便的、稍加改造就可以用的这样的地方。
1: 然后选定了在四川郫都拍了这部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咱们的三位主演就带着他们各自的乡音就出现在剧里了。那这个我，
0: 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因
1: 是
0: 为
1: 吧？
0: 今天在座的这三位主演是在剧组里从第一天去进组到最后一天拍摄完毕，全程都在组里。
1: 哦，那就得跟三位好好聊聊了啊。我们看到，其实，在剧当中，大家的对话都是应该叫，既不是特别浓重的，就是极致意义上的四川话，然后也不是普通话，咱就应该叫它叫川普，对吧？不知道三位老师都是四川人吗？
2: 我是四川人，
1: 所以您这
2: 我
1: 个川普，
2: 是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小学、中学、大学都在成都，包括工作也在成都。
1: 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2: 对对对对，
1: 对吧？那刘老师呢？
3: 我是从小就是在重庆生，重庆长大，但是呢，在成年以后，从事这个职业就一直在成都，也待了好几十年了都。但是现在呢，口音呢，成都话我不是很会，因为重庆跟成都口音啊，它很奇怪，完全的不同，区别特别大。哪头都如果不讨好的话，我还是坚守一下吧，就说重庆话。
1: 哎，这个重庆话和成都话的差别很大吗？
3: 很大。
2: 有，你这样吧，我们两个说同样一个词，你用重庆话，我用成都话，好不好？
3: 好
1: 好
3: 吧。
1: 呀，那咱比如
2: 他
1: 说，
2: 这样的重庆话可能更直接一点，更硬一点；成都话更软一点。
3: 对，
2: 啊，比如说
3: 成
2: 我
3: 都话还
2: 说，
3: 有一个独特的梅花音。
2: 对，我说那个吧，我们说那个担担面，好不好？成都话说出来叫担担面，重庆
3: 重
2: 话。
3: 庆话是担担面，
2: 火锅，成都
3: 火锅
2: 话火
3: 儿。
2: 锅。
3: 重庆话是火锅儿。
1: 哦，是有风格区别的哈。
0: 王老师也可以说一下这个
3: 汉中话。

0: 我刚好恰恰是和刘老师、马老师有一点区别，马就是本土的四川人，然后刘老师是重庆人，但是他长在成都。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十来岁读书的时候，我身在陕西，但是我读书的时候就到成都了。你让我来听的话，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够听得清楚，就成都话和重庆话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往往在外省。我们说，比如说刚才都说，哎，有一点好像不一样，但是我要具体问你哪儿不一样，你不一定能说得出来。就是四川话，它，我们往往有时候别人说，哎，成都话女孩子说非常好听，感觉非常温柔，但男孩子说就会觉得有点矫情，用北方语系说有点矫情。但是重庆话的话，女孩子和男孩子说话的话就比较直一些，比较刚一些。哎，我是能听出来的。但是我刚来成都的时候，我的那个话是完全不能说四川话的。然后比如说拍到要拍方言剧的时候，我经常会闹很多笑话，我就说不出来。直到10年以后，慢慢融入了以后。我走到重庆的时候，再说成都话的时候，别人就说：“哎，你是成都妹儿哇？”然后，但是我在成都说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是重庆妹儿哇？”就是我的那个口音就把这个两个就融合在一起了。
1: 王老师是陕西汉中人是吧？
0: 是，
1: 哎，其实汉中跟那个四川是接壤的，对吧？是挨着
0: 对。
1: 的。汉中我也去过，我记得那个当时给我介绍最大的区别是大熊猫长相的区别，说四川的大熊猫长得更像猫，汉中的大熊猫长得更像
0: 长得像
1: 熊。
0: 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还炸毛。平顶这边的那个熊猫，它有一些是棕色的，就是白和棕的，
1: 就不全是白黑相间的哈，
0: 它是咖啡白，
1: 对，所以你看，从语言上能够看得出来，三位老师其实是在语言上有各自的特色的，但是在剧当中，我们呈现的都是一个川普的状态。我还有一个，因为咱是喜剧，大家是很欢乐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听有些小品演员说过，说我习惯了说东北话，我的很多这个。有趣的点呐、梗呐什么的，是通过东北话说出来有意思。但是呢，我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没意思。几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咱好玩的地方用四川话说出来就好玩，但是我如果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它就没趣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他其实这个剧呢，我觉得本来最开始其实我想用比较纯正的四川话来说啊，
1: 那
2: 但
1: 我
2: 是
1: 能
2: 我
1: 听懂
2: 觉
1: 吗？
2: 得，因为毕竟是在央视播嘛，在北方很多观众可能不能完全听懂。其实四川话我觉得说慢一点，大家都能够听懂的。因为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所以其实这个川普呢，只要四川人很多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没有学习的话，他认真的说普通话，其实他就是川普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剧里面说川普呢，也主要是让北方的一些观众更能够听懂一些啊。但是有些那个，比如说四川话的很多的比较地方特色的语言，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啊。就比如说鞋子嘛，啊。鞋子，我们四川话叫鞋子，啊，这个事情我们闹过一次笑话。有一次到北京嘛，我跟我妈，然后在坐那个公交车，然后我妈当时因为她是四川人，她就当时就着急了，就说："哎，同志，你把我的孩子给我踩到了，啊，你把我的孩子给我踩到。"旁边那个人吓坏了，说："哪儿没看见有孩子啊？"结果他说的是把我的鞋子踩到
0: 踩
2: 了。
0: 着了，
2: 啊，但这个剧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在那个川普和那个四川话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交织的一些东西啊。就比如说周扬经常说的那句话叫"真的是"，就是经常结尾的一个语气词"真的是"，其实它就是四川话啊。但是大部分呢是用川普来表达的啊，我觉得还好，因为作为四川人来说的话，其实能够理解这个川普，尽量的。让大家听懂的情况下，然后把我们四川的语言的一些好玩的、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啊，加到这个剧里面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啊，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
1: 陈老师，那个最初咱们给剧里面定大家语言的是川普的。

0: 我说是导演组的要求呢，还是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话方式呢？
1: 这是说好的，包括，你比如说王文婷老师演的《泥冬梅》，我们就要求它是普通话，然后像马老师演的周扬，那就是川普，张乐秀，对吧？刘军老师演的张乐秀，
2: 必
1: 那
2: 须
1: 他就
2: 川
1: 是
2: 普，
1: 川普加方言，
3: 对，
1: 就是这样的，因为，
2: 反复确认了。我们当时围读剧本的时候，我反复问，我说这个戏到底是说四川话还是普通话？天天问，然后他们最后决定你说川普，当时我天都塌了。
0: 为什么？
3: 其实刘老师最早还不会说川普，
0: 不
3: 他
0: 会
3: 要么
0: 说
3: 就
0: 川普，
3: 是普通话，要么
1: 没
3: 就
1: 有，
3: 是重庆话。
1: 他们
2: 太
1: 都
2: 难
1: 是，
2: 受了，川普。
1: 他们都是比较谦虚。我们这个戏里面的所有的演员的语言能力都是杆杆棒的，都
0: 外国有人来学普通话的时候，是跟什么老师学的？要是跟
2: 对，学会了，就是学会了以后，别的都学不进去了。
3: 对，因为
2: 哎呀，
3: 当
2: 真
3: 时
2: 的。
3: 呢，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欢乐农家院，对吧？在四川拍的这个戏，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四川的那个语言元素在里面
0: 是的。
3: 啊。其实我呢是本身说普通话说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觉得川普对我来说呢更容易把控一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既然是在我们四川啊，展现我们四川人的那种幽默啊，四川的那种表达，我觉得用川普是合适的。啊，当然，如果用完全纯正的四川话呢，还要考虑一个有些观众听不懂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结合吧，啊，既没有丢掉我们四川人的那种特质，又能够让大家都听懂，我们在这个语言上面找了一个那个结合点，
0: 那王老师，刚才陈明老师讲到说，要求马老师、刘老师他们需要讲川普，但是要求您就得是说普通话。但是其实事实上，你对于川普啊，或者是四川话什么的，已经是掌握了的
2: 完
0: 过
2: 全
0: 程。
2: 没有，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说白了，整个创作的这个班底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可以说99%，包括到工作人员，我们平常交流就是四川话，或者是川普，或者是普通话，都可以来回切换。对于我来说的话，虽然我可能不是地道的成都话，也不是地道的重庆话，但是我这个四川话，我让外省人听，没有一个能听得出来说我是外省人的，他们是分辨不出来的。当然，我们创作的整个阶段，其实时间呢也比较急，但是我们坐下来围读剧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根据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在调整，说，哎，我用什么话说出来，一个是符合自己的身份。一个是能够把整个剧体现的，因为我们还是偏轻喜剧一点吧，想把四川这种幽默风趣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对吧？你比如说，就像陕西话那个，秦腔也好，什么样子，反正我是说不来，但是我觉得很有味道，我就觉得非常有味道。我刚开始我其实还是有点倾向于想说川普的，我觉得我川普可以更搞笑一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物的那个设定是在外面，创业回来的，他是有限制的，所以说我可能会从语言上要稍微正规一点。你说，但是整个剧来看的话，我认为哈，我还是带了一点点川普的。但是我们整个创作其实前前后后都是为了把这个剧呈现得更好，为了更贴合我们的人物，最后讨论下来每一个人怎么去展现自己的语言，把这个剧看起来更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其实，在各位老师看来，我们用川普这样的语言和更符合当地表达的这些方式，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剧里面的那个内核表达出来的。
3: 对，我觉得是这个剧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毕竟是四川的农家乐啊，又是在四川取景，而且大部分是四川演员啊，如果都说普通话的话，我觉得体现不出来那个四川的那种感觉和味道。
2: 对，而且就是我的普通话，它有硬伤。我一说像北京
3: 对
2: 农家
3: 呀，
2: 乐，
3: 你就北京农家乐了，你那个感觉就。
2: 对，
1: 没有。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们为了这样一个呈现，你知道我后期有多难呀？
0: 哎呀，这个我就多想听听了。
1: 你们的那个赛呀、骂呀、妈呀，就是不同的这种 结尾的这种
3: 语气助词，
1: 你知道。

0: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在改，我不知道用
1: 啊。
0: 哪个词、用哪个字是准确的。我们现在好多地方，我们都把那个结尾的词都删掉了，
1: 啊，
0: 因为
1: 对，
0: 我们
1: 就这
0: 实
1: 个
0: 在
1: 话
0: 拿
1: 语
0: 不准。
1: 零碎儿，不一定用的是哪个，上字幕都不知道该咋上，是吧？
0: 对，因为你包括有好多的字，就是马老师和刘老师唱的我们片头的歌，里面我们打字幕打的是老音茶，但是你们三位在成都生活的人都知道，老成都人全说是老英茶，
1: 啥意思？
0: 是一种茶。
2: 这种茶的名字叫宝石花儿，
3: 就很廉价、很便宜的一种
2: 很
3: 茶。
2: 廉价，它是树叶儿那种，最便宜的是树根儿。完了，成都也叫红白茶，清热解暑的，口感呢是微苦偏甜，就是原来下苦力的人喝的老鹰茶。
1: 为什么叫老鹰茶呢？
2: 树荫的荫吗？
1: 哦，
0: 没有，两个字儿，老鹰，老
1: 这
0: 鹰
1: 个那个
0: 是，
1: 老鹰是吧？
0: 哦，
1: 啊，
0: 老鹰
1: 因为他
2: 啊。
0: 说那个茶长在生长的地方很高，只有老鹰才飞得到。
3: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字
2: 我
3: 儿，
2: 们
3: 就
2: 也
3: 是
2: 不知道
3: 说
2: 是
3: 了这么
2: 老
3: 半
2: 印
3: 天
2: 还
3: 了。
2: 是老鹰，
0: 在这个意义上是叫老鹰茶，但是树荫的那个荫，老鹰茶是我查了，两个是一种茶，只不过
3: 都
0: 一
3: 可
0: 种
3: 以。
0: 说法，老鹰茶是更强调它生长的环境，是那种种类，老鹰茶是我们歌里头唱的，就是我拿沏了一杯老鹰茶。来喝，有解暑纳凉的这种功效。
1: 哎呦呵，这不同的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俗语称呼当中都有不同的意义哈。哎，这个我还真是从剧里面有一个要跟老师们探讨的，就是王老师在剧中演的是一个，你刚才讲了回乡创业的农家乐老板娘哈，称呼有一个
2: 那
1: 这个，
2: 样。
1: 对对对，这样一个称呼，这个字儿在。川渝地区是经常会使用吗？
2: 对，
1: 一般是称呼什么样的身份才会用到这个字儿？
2: 就是我在剧里面，像张乐秀，他一直管我叫小娘，那
1: 对。
2: 就是我们四川本土来说的话，小娘她是属于老辈子长辈，她我肯定长她一辈的，她才能喊我小娘。这个娘在我们用普通话里面，我认为哈，在我们北方应该是属于，比如说小姨、大姨这种的。但是放在我们四川的话，这个"娘"呢，跟那个北方的"姨"它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喊起来的风韵是不一样的。四川人都是这么喊，但是到了别的地方说，哎，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发音"娘"还是"娘"？甚至这个字写的哈，一个女字旁，然后这边这个偏旁部首加起来，看起来很多人是看不明白的，就是说，哎，
4: 镶嵌
2: 这
4: 的"镶"的右边，
1: 对，就是襄阳的襄，
2: 怎么来理解说这个字在你们那儿为什么要喊小娘？但实际上就我们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我们说地方语系不一样，然后喊的长辈的喊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我们汉中，他这个娘也可能喊成是妈、小妈或者是小姨，就是那个意思啊。比如说张德秀他喊我小娘，实际上我就是他的长辈，就是老辈子啊，这么
1: 明
2: 一个意
1: 白。
2: 思
1: 其
2: 啊。
1: 实这，
2: 我们因为小娘的意思呢，就是她是排行可能比较小，因为我们一般是喊娘娘，
1: 娘娘，
2: 娘娘，她是一般小娘喊的，自己的阿姨就是姨妈呀、姑妈呀，就喊娘娘。然后呢，不是那种直属的亲戚，就旁边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小的那个阿姨，就是小娘啊这些。比如说我们走街上哈，遇到比如说你要问路了，你看到一个阿姨，我们这个肯定很少有人会去问阿姨，她也有这种喊法，但是有时候喊娘娘，
3: 对，
1: 会喊
3: 他其
2: 对，
3: 实就是阿姨的意思，就是
2: 对阿姨的意思，
3: 如果是不认识的人，比如说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啊，就看着像你的老辈子的，一般有的时候会喊阿姨，北方肯定是喊阿姨，对吧？但我们四川一般喊娘娘，哎，
2: 对。
3: 我问个路呢，春熙路咋个走？娘娘，她是阿姨的意思
2: 对，
3: 啊。我理解的这个剧里面的小娘呢，可能就是这个。就是王老师应该是刘老师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有可能是他妈妈那边的，然后最小的一个表妹或者一个堂妹啊，所以就叫小娘。因为四川是这样的，北方可能叫，比如说

0: 妈妈的妹妹应该叫小姨是吧？
1: 对，小姨。
0: 啊，或者大姨啊、小姨、二姨、三姨。然
1: 是
0: 后
1: 的。
0: 我们四川这边是大娘、二娘、小娘，是
1: 哦，
0: 这样叫的。她跟那个北方的姨，她是一辈的，所以那个王老师应该是刘老师的老辈子。嗯。
1: 你看那个马老师刚才啊，就用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去解释另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就是老辈子啊，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其实在四川话里面大家会称呼长辈，
0: 长
1: 其实
0: 辈，
1: 这一个
0: 对，
1: 说法
0: 长
1: 啊。
0: 辈，
1: 然后刚才这个字儿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四川话叫娘哈，但
0: 阿
1: 是在
0: 娘，
1: 普通话里它只有一个读音，就是娘，然后就女
0: 对，
1: 字旁过来一个襄阳的襄，这个字儿啊，在字典里通假，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通那个娘，女字旁过来一个娘的那个字儿，所以就是母亲的意思，在这个字典当中。但是呢，这个字如果用在咱们这个剧里面，它就会有非常强的本地特色，对吧？王老师，您觉得？在你看来，这个小娘这个角色，她的特点是什么？也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0: 善良，坚韧不拔，我
1: 善
0: 就是
1: 良和坚韧不拔哈，这个跟她的人生经
0: 善。
1: 历是有关系的，对吧？
0: 我觉得这个人到中年，特别是女性，她在外面见过那么多的大千世界以后，而且是挫败了以后，能回来，还能带着大家致富，在致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还遇到了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就本来其实不是他的事情，但是他都揽下了，并且还把这些事情善后做得很好。我认为哈，就是你在遇到那么多挫折底下，你都没有被打败，还能依然善良的去帮助别人。因为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这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要体现正能量的，就是把女性的这种伟大、这种能扛事儿、不比男人差的这种东西，我们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说用坚韧不拔来形容。
1: 那您也在川渝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了，那通过您的日常的生活的观察，再加上包括这么多年表演、饰演各种角色的一种体验，你觉得这种特性是不是也都广泛的存在在川渝地区的女性身上？
0: 怎么说我要这样说一下，我刚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很小的，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传统，我从传统来说的话是比较保守的，就是比较保守，很多事情是要按规矩条条框框来执行的。但是我到了四川以后，我慢慢在适应的成长这个过程中以后，我才发现其实人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太条条框框去约束自己。我从四川人身上，我发现了很多很多值得我改良和学习的地方。我就觉得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这种精神，有什么嘛？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转过身，我打一顿麻将或吃一顿火锅，我就能乐观的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说，我在这生活了将近30年时间，我认为我受到的启发和改变是蛮大的，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状态，就越来越乐观了，越来越乐观了，就是完全被四川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心态所感染了。啊，我现在就是跟我的朋友交流，还有外省的朋友交流，乃至于回到老家的时候，其实我也在用我在四川人身上学的东西去影响他们。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些事情其实你没有必要，比如说非得要明天要做的事情必须明天要做，我们如果不是刻不容缓的话，可以往后推一推，去享受生活，可不可以？这是我自己的哈亲身体验啊，一种感受。
1: 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很多人对于在四川或者在重庆生活的一种感官，用一句话应该就是难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跟我老公提，我们俩住两隔壁，我们也一块儿演戏。他性子慢，然后呢，遇到不对的地方吧，他就自己琢磨，他也不问个人，你说。然后自己在那儿剧本就看呀看，完我老去他房间嘛，我就问他，他说：“哎，我没想通。”我说：“你刚刚这场戏不对，我们不对，你就问导演呗。”他说：“我又觉得不好，那你要觉得怎么好，就是自己为难自己好吗？”不是，他导演刚刚让我那么演，我说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告诉导演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这么演。如果导演说可以，我们按你的来改。我说你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不爱干的事儿吧，你又为难你自己，你说你是不是累？ 对，这个就是刘老师给我的启发。就整个拍摄当中哈，你看他就是四川人，他的这种心态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舒服？所以我跟他相处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塞，他住我旁边，我好幸福啊！ 就是

0: 他观察的也很细，然
1: 嗯。
0: 后他会直白的跟你说，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做？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哎，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要给我指指点点？但是我就很吃他这一套，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的性格，就是你有啥你来说，你就直白的跟我说。但是他说你是说你，但是他一定是给你好的一个引导。你他说以后，你豁然开朗了。
1: 这个能够特别感受出来，在这个剧当中的欢愉的状态。陈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几位主演或者是咱们的演员老师们在现场，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氛围？
2: 对，他们都是很欢乐的，
1: 嗯。
2: 都是很欢乐。因为说句实话，拍摄很辛苦，尤其是我们这一段正好是今年成都最热的时候，
1: 哦，
2: 最热的时候。那然后很多演员都要备场啊，都要在那儿待着。刘军老师、王风林老师，那一站站一天，那脚都肿了，那腿儿都打不过弯来了。然后他们就聊天吧，说话吧，互相逗呗，苦中作乐嘛。
1: 所以才会有了一个个人物性格的赋予哈、啊。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麻辣酸甜咸的主要拍摄场地，位于成都郫都区的农科村，咱们再到成都郫都区拜访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的名字叫孟德之。多年来，孟德之用自己那双布满针眼的手，一针一线地绣出了蜀地山川的灵秀与人文的厚重。蜀绣不只是工艺，更是他一生的坚守。从年轻时的迷茫，到带着作品走向世界，孟德之用40多年的时光诠释了什么是匠心。他说，蜀绣是针尖上最美的舞蹈，而这舞蹈如今正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接续。他的儿子用互联网思维为蜀绣注入新活力，校园里的孩子们也在他的指导下第一次拿起绣针，感受经纬之间的温度。
4: 这天，成都市郫都区绣里蜀绣融合创新产业园正举行成都锦绣技能大赛暨第11届郫都区蜀绣技能大赛颁奖典礼。
5: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衫。
4: 身穿蜀绣服的模特们手持蜀绣新品，在展示高超的蜀绣工艺，也在展示时尚与生活。
5: 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
4: 这天，国家级非遗蜀绣代表性传承人孟德之正式签约入驻郫都区安静街道。
6: 我过来以后，我有几个责任的。第一个就是品牌的宣传，肯定是我们要跟安庆镇政府一起，把这个蜀绣推向全国，推向世界。第二个呢，就是提升培训，就是当地的这些妇女和绣工，他们的技艺水平。
4: 63岁的孟德之生在成都北郊刺绣世家，做蜀绣已40多年。2012年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1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蜀绣代表性传承人。
6: 在我的心里头，蜀绣是针尖上最美的舞蹈。我喜欢那些五彩缤纷的丝线，随着绣花针在染带上上下翻飞的样子。
4: 四川，天府之国，是桑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所产的丝织品曾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世界各地。蜀绣针法有12大类，130多种之多。蜀绣又称川绣，与苏绣、湘绣、粤绣并列为中国4大名绣。它以明丽清秀的色彩、水墨国画的格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早在近代就被称为蜀中之宝。
6: 我们蜀绣的代表作鲤鱼啊、熊猫的系列，湘绣的代表作还是狮子老虎，是它的代表作。这个是跟地域文化有关系。
4: 这是成都市青羊区颇具川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符号的文书坊。这天一大早，孟德之就来到自己的工作室。半个月后，他要去法国做文化交流，有几幅绣品需要赶制出来。
6: 现在有三个绷子都是我该绣的，然后都放在那儿，每一个都动了一些，没绣完。然后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可能我三个绷子没有那么多时间。
4: 除了自己要赶制绣品外，孟德之每天要检查指导绣工们的作业。
6: 这个就是竹林运针了嘛？
7: 就是竹林运针。
6: 其实好得多了，是不是？
7: 这个地方也是该运针，就是。
6: 它现在比直的地方，就是到拐那儿也可以滚地点儿，容易滚过来一点儿。但是照理说都不，你运针就运针，就是短针这样子扯过来。
7: 短针
6: 一点。但是你们扯不过来，就只有个。咋个会扯不过来呢？我觉得有点奇怪呢。这个很怪，这个手工艺哈，它真的是不像那些有些行业挣很多钱的，真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旦你爱了以后哈，你会舍不得丢下的。
4: 蜀绣比较难学，因为它的针法和技巧独特而复杂，这些针法交替使用，变化多端。不同的针法有不同的表现力和效果，每一针都相当讲究。
8: 一般要学三年才能掌握基本的针法，如果是要掌握蜀绣的话，起码五年以上。如果要绣高精技艺的作品，起码十年以上。最后绣好还要有艺术的天赋。
4: 时间是所有手艺人从徒弟到匠人到大师的必经磨砺。
6: 我母亲是9岁跟着我外婆学，因为50几年的时候她要进了蜀绣厂嘛，然后有些时候要在家里面有一个绷子，就星期天也绣一点，多挣一点钱嘛。母亲就在那个天井下一个绷子架在那儿绣花，我就在绷子下穿上穿下的，在绷子下长大的。
4: 1978年，因高考志愿没填报妥当，孟德之与自己的教师梦失之交臂，他第一次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6: 第二年的时候，5月份母亲退休嘛，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这一代都是顶替父母嘛，我就顶替父母到的蜀绣厂，才从事这个职业。
4: 就这样，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
6: 进工厂要拜一个师傅。母亲是直接拜肖师傅为师，就把我带到肖师傅面前去。我师傅挺喜欢我了，然后看到就很乐意就收我为徒。然后就我看我们师傅那么高大，然后又绣花绣得很好，我师傅是省级大师，但是他的技术应该是能够是国家级大师。但是后来就是工厂推荐他去评他。他比较轴一点，不平，实际上他的技术最好了。
4: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孟德之开始系统的学习蜀绣针法。
8: 刚开始学异形绣的时候非常的难，因为在绣另外一面的时候，针经常要把手持住，一天下来的话，晚上吃饭的时候拿筷子都拿不稳，非常的痛。
4: 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初入蜀绣厂的孟德之就展露出惊人的天赋，他绣的第一幅作品便在新人比赛中获奖。
6: 我就得了1等奖，还得了5块钱，然后把5块钱去买一点花生啊、瓜子啊、糖啊，请师傅们吃。然后每一个师傅的绷子上抓一把，吃的，就那么单纯。
4: 在天赋和努力的加持下，孟德之的技艺突飞猛进，掌握了蜀绣130多种针法。而普通人要做到这一点，要花费20年的时间。
6: 有些人是他做一生没有学多少针法， 比如说他擅长比较绣鱼哈，就一直绣鱼，他其他人物他就不会，或者是动物丝毛他绣不好，有这种情况。我呢，因为我师傅很全面，他人物动物花鸟什么都会做，并且做得好，我跟着师傅学了以后，我也比较全面的那种。
4: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成都蜀绣厂改制，全部职工被买断工龄下岗。已在蜀绣厂整整工作27年的孟德之一脸茫然。
6: 刚好老公下岗几年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反正很恼火。然后儿子05年又考上大学，那怎么办呢？
4: 生活把孟德之逼到了角落里，人到中年所能遇到的全部危机似乎都在这一年爆发了。
6: 还是只有靠我学了这个技术，我一方面不是在跟老厂长绣花吗，然后挣一点生活费，然后出来怎么办呢？后来就干脆就是去教学生。
4: 夜幕降临，别的绣工都已下班，孟德之和岳亚玲还在探讨绣品制作细节问题。
6: 要沾水的话就不行，沾水它就要有起圈了，
9: 要不就乱针给它打个底。
6: 打个底，
9: 对，
6: 用那个黑色的。
4: 岳亚玲是孟德之最早的那批徒弟之一，对于当年的情形，岳亚玲记忆深刻。
10: 师傅刚刚起步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租了一个小房子，很小，就可能最多10个平方，
6: 房子里面很矮，光线很矮，然后这个房子外边是一个两个房子之间有一个坝，有一个空间，然后收学生就在外面绣花。
10: 我们去学的时候就是11月，就逐渐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但我们在室外绣的话那个气温很冷，我们就想各种办法来解决。当时就是我们坐成一排，然后呢我们的脚下就踩的是我们成都的那个彩虹厂的垫子垫，那个时候就是围巾啊帽子全副武装的这样在室外绣。但是没，其实当时哈没有觉得这个条件很艰苦或者是什么，每天还是很喜欢在那里待着，很开心，大家在那里很愉快的，因为是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4: 那段时间孟德之四处联系业务，风霜雨雪夏暑秋凉，
10: 他很能吃苦。在那个时候就是条件很差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和他去开会，他穿着旗袍骑个自行车去的，就我们几个师姐妹，我们私下都在聊，就说哎呀，想着师傅穿个旗袍本来很优雅的，然后还蹬个自行车，然后像我们四川话说的骑得风叉叉的跑去开个会，就是说在那个条件下，你看他都能坚持下来去做他这个事业。
4: 这一次生活没有辜负孟德之，渐渐的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如今聚拢到孟德之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原蜀绣厂绣工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人中女绣工居多，男绣工极少，李长江是其中一个。
11: 这幅图的话，它的人物比较小巧，特别是这个人物的他的面相的话呢，他有点小，可能算下来就只有比指甲盖的话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但是指甲盖大一点的话，他的五官还是要把它做出来，就越小的越不好做。
6: 他还有一个工作，因为他是热爱这个，但是因为他要生存嘛，然后就兼了一个导游的那个工作，然后如果有团的时候他就去带团，没团的时候就来绣花，又不会放弃这个，又能多挣一些钱，但是我们就比较宽容一些。
4: 其实别人并不知道，对于李长江当绣工这事儿，他的父亲一直不赞成。
11: 每次跟他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要发脾气或者是不好，但是后来慢慢我一直在坚持，那是我妈妈很支持我，他就说你喜欢做的话呢你就做就可以了。做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话呢就是能够通过这些有一定的一个收入，而且最后的时候的话呢，我还评了一个大师嘛，最后把这个证拿给他看，好，他不说了，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反对我。
4: 对于蜀绣爱好者的拜访，孟德之只要有时间就会亲自接待讲解。

0: 姐，他认为这也是宣传蜀绣的机会。
1: 他们两个都是戏剧大师，
2: 你看，
1: 进步很快，现在都在上作品
2: 了。上作品了哈、对。
1: 他们两个也是在学到第二步了。你看刚才练针法的是第一步，然后绣作品
2: 呢，
1: 还是刚开始学作品是第二步。
2: 就说一般就是说从开始这个接触这个，然后到可以绣一个熊猫，就是大概要多久可以练出来？
1: 你看他们都很久了，上一年了嘛。有些绣得快，悟性好，他就要快一些；有些要慢一些，有些一辈子都没绣好羽，真的是有。
2: 真的是巧夺天工，而且真的是有匠心才能做出来。
0: 对于孟德芝来说，2006年蜀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消息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因为从那以后蜀绣作品开始走出国门。
1: 第一次出国门，然后去，当时去到瑞士是旅游旺季，夏天的时候，就在那个日内瓦湖旁边，他们搭的是白色的一个帐篷，然后我们民间艺人嘛，一个人一个帐篷，那儿我就在那儿表演，哇，天哪，那老外好喜欢，然后有一个老外天天都来看，然后在那个留言簿上写很多，然后还花一个玫瑰花这些。
0: 近十年间，孟德芝先后多次赴瑞士、德国、美国、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表演刺绣技艺。他制作的蜀绣精品达几百幅，代表作中的单面绣《蜀宫月记》，双面绣《长毛狗》《芙蓉鲤鱼》，异色绣《荷花鲤鱼》，异形绣《闻君听琴》等，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大奖。
1: 到美国去，我就带的是龙凤嘛，一面是龙，一面是凤，要表演啊这些。他们真的是很吃惊，哇，这个手工的这个那么哇。哎 my god， 就在这儿吼啊这些。
0: 而201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要做一幅蜀绣作品，则是给了孟德芝团队一个珍贵的机会。
1: 这个作品叫秋色高原，是绣好以后的拍的照片。那幅作品有多大呢？有7米5×3米4，很大一幅作品。这个作品呢是现在是陈列在那个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
0: 当时秋色高原的绣制留给孟德芝的时间不足4个月，孟德芝带着30-40位绣工不舍昼夜的精心赶制，
1: 压力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开始哈，上班下班我都要绣，我是要跨2个班的绣，因为我要保证它的质量。因为30多个人的技艺水平，虽然是选的好的哈，技艺水平还是有参差不齐的。然后如果是中途有问题的话，我半夜就是全部他们下班了，我跟我老公就负责哪个地方不对剪掉，第二天重新来做。然后做了中间的时候，这部分的时候，我们每天就要算时间，一天要绣多少，然后绣了多少马上就要裹绷，那个步调要一致的。然后到中途的时候算那个时间，哎呀，觉得不能完成了。当时那个有些绣工都跟我说，哎呀，肯定完不成，肯定完不成。那个时候我很生气，我说我们现在在打仗，打到中途你要投降了，你说不行了，那肯定不行的，他必须完成。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又分组，又把那个就是分工到个人，你要一天要绣多少，然后那样最后能够保障这个时间的绣好。所以绣好以后，你想我那个心才放下来。
0: 虽然巨大成功之后订单不断，但时间久了，孟德芝总感觉有所缺失。
1: 因为我们过去是没有这种设计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欠缺的。虽然说我们经验很丰富，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想这幅作品应该怎么样设计更好，但是我们就设计不出来。然后设计人员呢又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想法是要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绣稿无疑是蜀绣作品的灵魂，孟德芝的儿子龙超他们时常为新的蜀绣作品绘制绣稿。
3: 一般常规的蜀绣的作品呢，它是比较强调中国传统。

0: 统设色的。好，那我们的这张作品呢，其实它是比较新的，比较轻松的哈，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1: 龙超的专业是软件开发，大学毕业后在银行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2: 其实工作挺好的，但是哎，我还是觉得这个我们家已经是在我这儿三代传承了嘛，不可能又断到我这一代。
3: 等他们觉得我不想，也会通过一些渠道或者一些暗示来暗示我，比如回家来去协助做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自己其实是蛮愿意的。
1: 回归的龙超负责产品创意和设计，解决了孟德之心中纠结已久的痛点问题。
2: 用当代的审美的眼光做了很多，就是伴手礼啊、小摆件啊，还有就是一些抽象的一些画啊，这些，这个是从作品的方面去创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推广的角度哈，又比我们要进一步了。比如说我们通过网络互联网小程序啊、小红书啊去推广宣传蜀绣，他跟很多游戏公司谈合作得很好，我们跟很多游戏公司也合作了，什么大话西游啊，就是三国杀啊，以什么就是以闪亮之名啊，很多游戏公司合作，然后把我们传统文化融入在游戏当中，使年轻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就能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3: 大家都首先有一个了解，你了解了才会知道它底层的核心价值在哪儿，对吧？然后了解呢，首先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被看见的这样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天下午，孟德之和成都地区竹编、藤编三位非遗传承人走进成都市北新小学校，成立校园工作坊，让孩子们从小触电，培养对蜀绣的兴趣。
2: 熊猫是做了什么动作？是不是这样的？啊，对，这个叫蒙眼熊猫。你看它两只手把眼睛蒙上，是不是？强猫猫的那种感觉是吧？比较抽象。
1: 从这天开始，孟德之将不定期地走进这所小学，通过互动体验课程向孩子们拆解经纬间的美学密码。
2: 他们小学呢主要是兴趣班，使小孩了解这个以后先有兴趣，他产生兴趣，他喜欢上这个了，他慢慢的喜欢了，他就了解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这个竹编是怎么样的，蜀绣是怎么样的，藤编是怎么样的，他了解以后有可能他慢慢对这种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然后有可能以后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就成了传承人了。
1: 每到周五的上午，孟德之都会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教学时光。
2: 就是你们现在手上绣的是单面绣，然后我们双面绣的绣法，那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下。
1: 从2019年起，孟德之在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任专职教师，给学生们传授蜀绣技艺。
4: 开始并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专业分配才来到这个专业，在后面接触多了就觉得这个专业也挺有意思的。
5: 小时候就喜欢去那种小荷包，那种网上有那个教程跟那种材料包，小时候就喜欢买了自己做着玩，然后呢后面就我是儋州来的嘛，儋州就报专业的时候看到有个刺绣，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刺绣这个专业，然后就报了一下，就觉得挺感兴趣的。
1: 近年来，孟德之团队做了不少破圈尝试，与四川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让更多热爱蜀绣的年轻血液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2: 因为这光线从这边的，如果你从这边的话，像真正好把那个光线荡着了。
1: 每每看到学生充满个性的创意绣品，孟德之的心中就充满喜悦。
2: 其实也启发我们在企业做作品的时候，真的是思路要宽一些，不能是死死的就是梅花熊啊，就是竹子熊，这他们完全，你看每一幅熊猫的图案都不一样，他思维很活跃。
1: 对孟德之来说，蜀绣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一代代蜀绣艺人，把蜀绣艺术发挥得非常精湛。我们这一辈必须要把这个高精技艺传下去。
6: 从逃离城市的短暂治愈，到扎根乡村的长期关注，如今的观众们对乡村题材的审美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家不再满足于风景如画的滤镜乡村，而是渴望看到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有时代感的乡村现实生活。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7: 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正，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假期时光正好，相信不少朋友啊都已经踏上旅途了，有的人去看山看水，有的人去逛古城老街，还有越来越多人出门不只是单单打卡拍照吃吃喝喝，更愿意停下来好好的来体验一把咱们的非遗文化，比如听一段戏，学一门手艺，品一种老味道，让旅行既有乐趣又有文化味儿。而说到好玩、好吃、好悠闲，非遗还特别多、特别接地气的城市，很多人心里都会冒出一个答案，可能就是成都。这座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既有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松弛感，也有藏都藏不住的文化底蕴。你可以在街头巷尾吃到最地道的川味美食，在茶馆里感受慢悠悠的成都生活，也可以走进非遗世界，听川剧，看蜀绣，感受传承千百年的巴蜀匠心。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赶快出发，一起去成都，边吃边玩吧。
4: 成都，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主题活动全面开启，把非遗带入社区、街区和景区，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浓浓的传统年味儿。据统计，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共开展各类非遗展示、展演和体验活动350余场，吸引近50万人次参与。全市80余个非遗传承基地、传习所、工坊和研学基地向公众开放。当千年文脉遇见市井烟火，当匠心技艺融入诗和远方，这座被非遗浸润的城市正发出最诱人的邀约。
5: 天府之国烟火浓，非遗藏在市井中。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天府之国美食之都四川成都。
6: 从一针一线的锦绣匠心，到一口一味的市井烟火，从千年传承的匠艺到山水之间的民俗，跟着非遗游天府，保证让你吃得安逸，耍得巴适。
5: 没错啊，瞧瞧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真是麻辣鲜香扑面而来，川剧锣鼓呢已经热闹开场，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道的成都味儿啊？
6: 没错，咱们这一趟旅程呢，就要从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和精彩的川剧表演开始了。来成都，烟火气势底色，非遗味是灵魂。而接下来这项绝活啊，不仅是一项非遗绝技，其中还藏着咱们四川人的待客之道，千变万化，保证让你一眼难忘。
4: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店中，一方戏台正上演着国家级非遗川剧，让麻辣鲜香的火锅滋味碰撞上酣畅淋漓的非遗盛宴。川剧有三大绝活：变脸、吐火、滚灯。变脸的神奇在市井烟火中更显鲜活，演员穿梭在火锅蒸汽与食客喝彩声中，一抬手一拂袖，瞬息万变。吐火的震撼让市井狂欢达到顶点，这门显中求美的技艺，既考验演员的勇气。

0: 度的市井烟火。
1: 在成都啊，非遗不光是可以观看的川剧变脸，还可以去深入其中的感受川剧文化，体验川剧。
2: 对，你不仅可以坐在台下看这个川剧表演，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角。
0: 川剧换装旅拍早已成为成都文旅的热门打卡项目，它让古老的非遗记忆以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走进游客生活，解锁一秒变身川剧角色的沉浸式体验，让非遗成为旅途中最亮眼的打卡方式。
1: 嗨，我们变装结束了，还认得我是谁吗？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那我的扮相呢是刀马旦，大家比较常知的就是穆桂英，所以刀马旦呢他是能文能武，英姿飒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会带着这种旗子，可以耍个花枪啊，比较硬朗的一些风格。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妆容也是眉眼上翘，英气比较浓重的。
2: 对，而我扮演的呢是花旦的角色，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娇俏灵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身行头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轻便的，但是此刻我仍然感觉到头有千斤重。所以正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戏曲演员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但是不管你会不会戏曲，穿上这一身之后你的腰板就挺直了。我想这个就是传统文化里面带给我们的精气神儿。
0: 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川剧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63%，成为非遗体验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文化项目之一。川剧变脸演出带动入境游市场同比增长220%，显示其国际吸引力。
1: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这铿锵有力、激情高昂的号子啊，它就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麻号子。这可不是普通的歌谣啊，是咱们川西的先民们在用竹麻造纸的过程中喊起的劳动号子，铿锵有力，里面呢也隐藏着咱们川西先民们的劳作智慧。
0: 竹麻号子的魅力在于它的原生态与爆发力，如今这生生穿越百年的号子早已从造纸作坊唱到了文旅舞台。这不，记者和然然就跟着传承人学习起竹麻号子的腔调与节奏，感受一领众鹤的协作乐趣。
3: 宋代的时候，造纸的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纸边纸头就朝着这个号子，哎，铿锵有力，喊你越大越劲，就这样就传承到现在，
2: 非常有气势，自带音响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早已融入成都的文化血脉，这门针尖上的技艺、织锦上的传奇正以鲜活的姿态等待我们解锁。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蜀锦织绣博物馆，这一件件精美绝伦、流光溢彩的作品啊，就是咱们四川响当当的非遗瑰宝蜀锦和蜀绣了。
2: 没错，那咱们蜀锦呢素来有寸锦寸金的说法，2000多年前就通过这个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而蜀绣呢更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这指尖上的功夫啊真的是细腻又灵动。
1: 没错啊，在这一件件精美的图样背后呢，都是咱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独门技艺。
2: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做旁观者，来上手体验一下，看看这千年非遗究竟有多神奇。
0: 蜀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门发源于蜀地的丝织技艺用2000年时光织就了成都锦官城的美名，而蜀锦的精髓藏在寸锦寸金的匠心工艺里。
2: 蜀锦的织造需要两位大师默契配合，上提金线，下织纬线，咱们可以凑近来看看。
0: 织造必须两人协作，一人在楼上挽花提拉金线，一人在楼下头缩打尾，在打尾的下方还有一面镜子，倒映出蜀锦精致华丽的图案。
4: 镜子里头呈现的才是这个金牌的正面，现在看到这是背面。我在打尾的时候哈，轻重一定要保持每一道，比如我推到这个位置打尾，我就嘣就个下道，我基本上也要推到就这个位置，放过来，哦，还是均匀。 打出来的图案才按人家的工艺要求，该圆的就圆，该方的就方。
0: 这复杂精密的木织机。

0: 由上千个零件构成，让人叹为观止。
1: 那您一天能织多长的这个书巾？
2: 平时师傅的话，一天大概就是七八厘米。
0: 如果说蜀锦是以线织化的雄浑史诗，那蜀绣便是以针代笔的细腻长卷。与蜀锦并称蜀中之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仅凭绣娘一双手，百余种针法，便能在绸缎上勾勒出立体感。
1: 您这根线特别细啊，就跟头发丝儿还要细，这是一股线分了多少股才能变这么细？
3: 这个的话它是两丝，我们一般最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32份，就是做它最细的那个毛，
4: 所以毛有了一个粗细变化之后，就绣出来是活灵活现的。
0: 看绣娘运针如飞，亲手尝试才知蜀绣的精妙。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除了沉浸式观展了解蜀锦蜀绣，还能自己动手体验。2025年暑期期间，这家博物馆开设织造体验、蜀锦香囊、蜀绣团扇等多个动手项目。从2025年7月1日至8月11日，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访客量已达8.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倍。博物馆文创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倍。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5: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0: 成都漆艺的精髓藏在雕填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5: 做漆器它就是3分靠漆，7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4: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0: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2025年国庆假期，漆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50%。看，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6: 粉色的小珠子，好看，喜欢。
7: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编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画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1: 现在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4: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8: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
0: 新津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

0: 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儿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1: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六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0: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瓶内。
2: 我今天做了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3: 画内画难不难呀？
2: 难，难在这个小口里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0: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4: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5: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4: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0: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一米长的铜壶，在翻转藤萝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6: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式，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这里面呢是有隔漏，可以保护茶艺师，这个盖子就算不盖都不会洒出来。对。然后还要保留它的空气，这样的话出水就非常的有力量，倒在盖碗里面，盖碗里面的水就会旋转起来，激发茶叶本身的香味。这个水下来的时候是很烫的，所以我们手捏它的时候一定要弹钢琴。
0: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记者和冉冉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6: 胳膊架起来，对，
7: 然后
6: 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向壶收，对，
7: 哦，特别的干脆啊，
6: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7: 嗯，我试一下，
6: 好，走，
7: 哎，还不错吧，
6: 还可以，就是撒出去了。
0: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而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4: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儿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0: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8: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4: 就紧紧粘在一块了。哎，
0: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 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儿，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5: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猪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4: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你看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0: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5: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儿，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儿啊，究竟有好把死。
0: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9: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制，多了它有药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到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10: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紧。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那这个就是熟了，
5: 流了汁水，哇，
10: 对，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0: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儿，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5: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4: 已经流口水了。
9: 那你们尝一下嘛，来给你尝一下。
5: 哇，
9: 尝一下。
5: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4: 谢谢谢谢。
5: 哇，好好吃啊。
9: 怎么样，好吃吗？
5: 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4: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儿，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5: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4: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基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0: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11: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0: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4: 我们先吃这个鱼皮和鱼唇，然后感受它的这个软嫩弹，然后呢再用这个鱼肉裹着汤汁滑进嘴里，真的是满口生香，特别过瘾。
0: 成都的非遗曾在工坊的慢工细作里，隐在茶馆的闲情逸致中，融在街巷的烟火气息间，来成都解锁这座城市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厚重吧。
12: 好了，到这里啊，咱们今天在成都的非遗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有人说成都是一座去了很多次都不会腻的城市，确实如此。这里啊，既有逛不完的老街，吃不完的美食，有川剧、蜀绣、老茶馆里代代相传的非遗文脉，还有全世界都宠爱的可爱国宝大熊猫，把大家的心都萌化了。古老与新潮碰撞，烟火和温柔同在，这就是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安逸巴适的成都，我们的非遗之旅继续上路。如果说成都是热辣鲜活的巴蜀风情，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座小城就是温润沉静、笔墨飘香的徽州秘境。它是徽州文化的核心之地，青瓦白墙，一步一景简直就是水墨画。它藏着最地道的徽派非遗，徽墨、设宴、徽具、木雕，每一样都写满千年文脉。这里就是安徽歙县，没有喧嚣拥挤，只有小桥流水和古巷深深，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有笔墨纸砚里的中国风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歙县，在徽州非遗里遇见最古朴、最雅致的中国。
15: 迷人的古城生活往往从夜色中开始。古城西北侧的徽州府衙前是歙县人的活动中心，每周六夜市准时开市，各种展演也会不定期进行。 每当最受期待的詹旗鱼灯与汪满田鱼灯出场，府衙门口必定是人满为患。这座建筑从古至今一直是徽州人的精神地标。程吉月，徽派传统建筑专家。十多年前，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修复徽州府衙。
16: 那个原来的徽州府在明清时期是地位非常高的，以这个府衙作为一个麻雀，来把它解剖开以后，给大家来了解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这个营造的技艺怎么回事情。当然也通过这个去了解当时的衙序文化。
15: 自宋代设立徽州，歙县就是徽州府治所在。清代设安徽省，安字取自安庆府，徽字就取自徽州府。歙县郡城的建成史开启于隋末，歙人汪华自号吴王，在皖南山区选择地势相对平坦的歙县乌寮山下修筑郡城，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古城。从空中俯瞰，古城的外轮廓既不四方规整，也不讲究中轴对称，而是依山就势自然形成。乌寮山与城垣相连，减少工程量，同时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练江绕城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唐代以后，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形成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徽州府治与歙县县治同在一座城池，以乌寮山为界，府治与县治形成城套城的独特风格。府衙影响了整座城市的布局，以府衙为起点，中和街贯穿东西，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与中和街相交的十字街连通各城门，在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街巷棋盘状伸展，随地形起伏，宛如飞鸟展翼。作为一府六县的府治所在，歙县的徽州古城成为徽州经济文化的集中区域。府衙是徽州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它的修复显得尤为重要。时代变迁中，府衙损毁极为严重，仅遗留二堂及少量建筑构筑物。府衙的修复依据文物保护原则，采用原工艺、原材料、原规制的模式在原址进行。明朝的徽州府志与清朝的重修徽州府堂碑记是程吉月制定文物修缮方案的重要依据，府衙的结构逐渐清晰起来。
16: 你像我这个是放三丈的，就是按明代那个当时运造尺用三丈作为网格。它从规划角度的话呢，它的摆建筑群的每一个房子相对的位置，它要摆中心。你像我们这个正厅是吧，那么它这样子的话，它整个在一个院落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几个中心，就是它整个建筑群的这个它在这个当中它一个主导地位。
15: 从舆图中可见，府衙沿中轴对称，三间正厅在中央，两侧的建筑依次而落，承担不同部门的功能。经过三年施工，徽州府衙重现人间。恢宏的仪门，威风的大堂，粗壮的冬瓜梁，高敞的屋顶，朴实雄浑的雕饰，以传统工艺修复的府衙，处处体现着徽州建筑的独具匠心，再现了古城曾经的辉煌。军事防御的需要，确立了徽州古城的形制与地位。 但真正让这座城市成为富庶之地的，却是数百年后崛起的徽商。徽州府的繁荣还要从一道水坝说起。余梁坝位于古城以南1000米，横跨新安江上游的练江江段，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有江南都江堰之称。余梁坝及其周边街市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龚凯多年来的研究对象。
17: 这个最主要的是为了挡水了，就上下水啊，让它稳定。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防旱。整个县城比这个地方地势还要高，县城在上游嘛，这县城的水还会下降，所以它需要把这个水蓄在这个地方。它至少把地下水位通过这个坝抬高了，升高了那么多。
15: 绕徽州古城流过的练江，受季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春夏水丰，秋冬水枯，歙县人在此地筑起堤坝，既可含蓄水源用来灌溉，也能提高古城的地下水位，便于城内打井取水。直到今天，余梁坝仍在发挥防洪调蓄的功能。宋朝水利技术发展，余梁坝由木构转型为石构，并产生了新的用途。
17: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看余梁坝的一个景点。古时候说这个地方底下是一条石梁，就正好是岩石基础，它基础比较牢固了，所以它现在发挥作用。从这个可以看到，它把水特意的往那边引，去撞那边龙井山的那个石壁，这样的话呢，撞过去让水再回过来，这个地方的水就相对会平静一点。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码头是吧，这那边也有码头，其实这个地方都是停大船的。
15: 余梁坝平缓了坝下的水流，让宽阔的江面可容纳300艘20到30吨的船只同时停泊。由此，水坝旁的余梁村逐渐发展为货物聚集的转运码头。明清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各地商帮随之崛起。从余梁坝出发，顺着新安江，徽州商人得以把货物运往杭州、苏州等地，周集天下。
17: 余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正好是水跟路一个十字交叉的节点，应该算是余梁真正商业的起点。这个就是余梁的那个主街了啊，就余梁街，像一个鱼的脊梁骨，两边有巷道，这边的巷道呢主要就是到码头去的，每个巷道其实就是一个码头啊。
15: 主街与小巷共同支撑起这座鱼形集镇，也支持起徽商纵横四海的商业贸易。古城则借着余梁坝下的新安江水，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徽州府城。

0: 人事已非，古城依旧。今天的古城居民仍和数百年前一样，吃着老徽州人喜爱的石头果，从明朝的许国石方下走过。但同时，新的时代也为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距离徽州府衙不到500米的打鼓井街已成为一个民宿聚集地。
1: 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老五金。哎，你猜一下，这是拿来干嘛的？这是我太姥姥的嫁妆。我们小时候到冬天，就每一个孩子就拎着这个玩意儿去上学的，大家偷偷的都在烤各种东西吃。这玩意儿，这个太好玩了，就是对这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样的东西在徽州的寻常人家里挺多见的。
0: 不到200米的打鼓井街，保持着最传统的徽州风貌。2013年，喜爱收集老物件的汪鑫在这里租下一栋民居，改造成民宿。他希望能让来到歙县的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生活。
1: 采用了很多老宅子的元素，比如这个客栈所有的板材都是我从乡下的老宅子里收来的，然后就把它贴在这个原来的砖混结构的外面，然后摆设了很多徽州的老物件，比较有生活气息的东西。
0: 舒适惬意的休闲环境，利用当地乡土元素营造的怀旧氛围，这种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10年间，打鼓井街逐渐演变为民宿一条街。
2: 今天难得能到这个店里，还能看到点老古董、老物件。晚饭吃，来，吃。
1: 咱们这个古城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古城或者一些景区大规模的原住民的迁移，除了白天看那些当地东西，你晚上还能和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一些人文物件同呼吸共命运。

0: 若说古城是徽商汇集之处，古城周边的村落便是徽商的起点。沿着黄山西南余脉前行，即是从北部进入歙县的第一站许村。90后画家许航曾为绘制许村全景图，多次登上村落的制高点。
1: 我们这种对于传统聚落、对于文化遗产很关心的人，当然是觉得有一种义务去记录一些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
0: 这幅全面描绘许村风貌的长卷，目前收录在《许村志》中。长卷之中，许村的马头墙高低错落，是徽州民居最古朴的味道。马头墙指房屋两侧阶梯状高出屋面的墙垣，它是徽州民居最鲜明的视觉符号，也是营建智慧的集中体现。山多地少的歙县，民居密集，以木结构为主。马头墙既可在多风的梅雨季节防止风吹落瓦片，更能在火灾发生时阻隔火势。建筑往往是建造者写给后人的自传。白色的高墙，青黑色的瓦片，徽派民居极为简约朴素，进入大院却别有洞天。
2: 这个我们家这个曹号就是做外贸的，跟洋行接触比较多，所以他就采购了当时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了。它是英国产的，这些玻璃都是。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当时做的很讲究，这个整块它是可以下下来的，然后你看把这个东西扣下来，然后再把这个整块下来，然后再把玻璃插进去换一块新的，然后再嵌进去，把这个两用这两个暗扣一扣。
0: 许继是清末民初的茶商许生远的曾外孙，曾在这个祖传的老宅中住了32年。对他而言，这座民居的建筑细节隐藏着先人的生活理念。来自西洋的玻璃门锁，用来进行言传身教的木雕，用质朴的外观包裹起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理想追求，视为徽商的外朴内华，藏富于家。一个老账本的发现，或许可以无意中窥见徽州商人成功的秘密。
2: 你看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就是俸钱60文，他不但买了而且还请人去挑，他都要支付人家工钱。我们当时没有化肥啊，就是农耕的东西都是靠人畜的这个粪便，徽州人经商啊，他就可以说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0: 徽州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7山2水1分田的地理环境，让徽州人

0: 几乎无法以务农为生，不得不外出经商。如今的许村，处处都是涉县人为了生存而外出闯荡的痕迹。
1: 这条薄湖远流走，
0: 桥头牌坊有两座，双寿承恩五马坊，南北通街大官亭，八角八卦风铃卦，这是涉县流传已久的问路歌，记述了古代徽州府通往外界的若岭古道沿途的风物。问路歌中提到的大官亭是许村的标志性建筑，它修建于明朝，内设长凳，可供经由若岭古道往来的客商旅人休息。徽州一府六县的古官道以涉县的徽州府城为中心，形成九条出境驿路，村落则是古道上的天然节点。徽商兴起后，古官道成为运输粮食、盐和山货的商贸通道，地处古道要冲的许村也因此而致富。正是通过这些翻山越岭的石板路，徽州商人建立了与外界的连接，逐渐发展出遍布全国的贸易网络。徽州商人的足迹曾遍及四海，而许村则始终都是远行者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仍然固守着自己乡土文化的根脉。大刀灯这个许村独有的民俗活动，相传源起于古老的祭祖仪式，表演通常在大官亭前进行，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0: 以毛竹为骨架的刀形花灯上，通常绘制着《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人物，最高可达8米，重达100多公斤，需10名青壮年男性才能舞动。每年正月十五，许村的各个家族都要派出5刀队，抬着大刀走上10里长街，来回5个通宵。曾几何时，大刀越长，所需人力越多，家族也就越兴旺。而今，比房子还要高的大刀，仍然寄托着这些徽商后裔对先祖的追思，对未来的祈福。如果说大刀灯传承着许村人对家族根脉的守护，位于徽州古城西南的唐月村，则蕴藏着涉县人精神家园中的另一条文化线索。这里拥有安徽省县村规模最大的石牌坊群。牌坊形如门洞，从宋代开始逐渐成为经表功德、昭示荣誉的标志性建筑。唐月村从南宋起就是鲍氏家族的聚居地，村口连排伫立着7座牌坊，代表着明清两朝鲍氏家族受到官方的7次表彰，彰显了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今天在当地乡民的生活中，还可以看到昔日宗族礼法传统的影响。每过一段时间，鲍氏宗族中有威望的村民会定期召开会议，以处理家族的内部事务。和谐稳定是家族兴盛的根基。随着自身财富的积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州商人也乐于造福乡子，甚至周济天下。乐善好施坊是7座牌坊中最后一个修建的。清代嘉庆年间，洪泽湖决堤，大盐商鲍树芳慷慨解囊，捐米6万担以赈灾祸。后嘉庆皇帝为京表鲍树芳和其子鲍均义举，特赐在唐月修建乐善好施坊。牌坊所代表的忠孝节义已成为历史，以善为本、和谐共处的乡村治理理念仍然延续至今。在徽州文化的版图中，新安江被称为母亲河，它为自成一脉的徽州文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崇山峻岭，上游的练江穿涉县而过，向东汇入钱塘江，是徽州人谋求生存的水运商道。据1937年涉县志记载，旧时涉县境内有渡口49处，因此新安江两岸有多以渡潭来命名的村庄。作为众多渡口之一的棉潭村，就见证了新安江航运的兴盛。
1: 这里呢有句俗语，砍不完的九寨菜，打不完的战坛女，看不完的棉坛戏，这个是有渊源的。解放前的时候呢，好多村庄一直到小洲都是要通过我们这里再延后到深度，那个时候呢我们这里呢是很热闹的。各地的戏班子啊都愿意到这里来唱戏。

0: 地处渡口的棉坛，往来商客云集，为戏曲演出提供了活跃的市场需求。棉坛人将家乡方言巧妙运用，兼收并蓄徽剧、黄梅戏等多种戏曲腔调，发展为今天的棉坛戏。棉坛古渡成为徽州文化融合发展的一处见证。曲终人散，庄保国匆匆离场，开始巡河工作。2012年，为保护西安江千岛湖流域免受污染，西安江开始实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西安江两岸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巡河员和护林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巡查并记录本村沿江的生态情况。多年来，庄保国亲眼见证了西安江环境的改变。
1: 为了是让我们这个母亲河变得清澈干净，水干净当然是好事了，我们村里呢就更美了，山清水秀。
0: 千百年来，西安江从来就不只是一条商贸水道，它如诗如画，也入诗入画。在歙县籍画家黄宾虹的画作《西安江寄游》中，江上远帆成群，船只往来不绝，两岸屋舍俨然，人烟仿佛。诗画中的西安江几乎可以满足人们对山水家园的全部想象。昼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宛如时间的长河，娓娓诉说古徽州曾经的起落浮沉。徽州人逢山开路，借水行舟，开辟出诗意栖居之地，也打破崇山阻隔，让文化蜿蜒交汇，相通相融。这就是山水栖聚之地歙县。
2: 从热辣安逸的成都，到水墨如画、文脉深藏的歙县，我们的非遗之旅一路收获满满。在成都，我们感受巴蜀大地的鲜活热闹，尝遍市井美味，邂逅可爱的大熊猫，也在川剧蜀绣里读懂了非遗的鲜活魅力。在歙县，我们走进徽州古巷，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千年文化的沉静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旅途中遇见非遗，读懂文化，把美好与诗意一路带在身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就可以随时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欢迎您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春日出游乐趣无穷，田园新主张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让我们暂别城市的楼宇，去那无限可能的田野，在现代化的果园、五彩缤纷的花园、生机勃勃的农业合作社，了解最真实的三农产业。绚丽春季，湖北恩施大峡谷田凤坪村的花海次第盛放，昔日闭塞落后的山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油菜特色产业，连片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当地深耕油菜加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绝壁峡谷风光，持续办好油菜花节，盘活民宿、餐饮、特色摆摊等配套业态。油菜产业链多元延伸，赏花经济、蜂产品、菜籽油加工协同发力，稳定带动村民增收。今天的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去湖北恩施大峡谷看看那里的油菜花，品品那里的花香。
3: 恩施大峡谷的朝东檐下生机勃勃，这个曾经条件艰苦、靠绝壁取水的田凤坪村，如今靠发展油菜产业，已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4: 发布雷电橙色预警信号，大部分有雷电活动，伴有短时强降雨。
5: 这怎么搞？
6: 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4: 天大有天。
6: 天大有天。
4: 但是，这个要每家都跟老百姓说到位。李组长特别有些老人在家没有微信的，要跟他们说一下。
6: 那是。
4: 啊。
6: 他们先拿着。好。
4: 每修公路的时候下雨的话，老百姓就穿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胶靴上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3: 连降暴雨让李纯前十分担心，因为村中的2000多亩油菜花即将进入盛开期，全村人一年的辛苦不能因为天气而白费。
7: 好，往两边走，把那个沟修大一点，不然这水跑不赢了。这边搞。
3: 李纯前在巡视中发现，有些农户家的花田里已经有了积水。
7: 这个砍子注意啊！
4: 走了走了，我们到那里头去看看。
3: 大雨造成内涝，这让李纯前非常担心油菜是否能顺利开花。还没等解决完，村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4: 儿子们还有其他的都是我们这儿那肯定主管的。

0: 就是上面的，就是上面，不是太大这个冷位。老徐，慢点啊！就是你啊，再提醒不行啊，你防火管那那那个一点点，啊，老小心呐！啊，没事。青苔之下就是40米深的蓄水池，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 然而，此时的李纯前已经顾不上这些。水位，那个是41米吧？证明我们那个谷的那个坝还是不渗水的，被搞好了。田凤坪村及水源地位于恩施大峡谷之中，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在2019年之前，村里将近800名村民的饮用水都要靠肩挑手提。
1: 自打李纯前上任后，与驻村工作队联合，在这处绝壁洞穴内找到了水源。解决了村民吃水的问题。所以，对于检修，李纯前轻车熟路。
2: 没事，还是最高水位。
1: 好，不管干什么，民宿啊、小的企业啊这些，水是关键的，要放在第一位。
2: 所以没水啊，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谈。排除了这个水源地发生问题的可能性，
0: 李纯前和村民们转向更高处的朝东沿水厂。
3: 这儿已经断水了。
4: 那就是那个前面，我估计就是那里，那就堵的。
1: 走，天也黑了，我们赶快到那个管网上去看一看。嗯。
0: 小雨有点滑，没有问题。这，那啥来，都是满脚啊。水闸正常，蓄水池断流，李纯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看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到源头天宝洞去看一看了。水源地天宝洞的管网铺设在山间，李纯前一行人需要顺着管道，循着水声一点一点的向上爬。天色阴晴不定，道路湿滑难行，天上不时的还掉着小雨点。
1: 要是走到入夜，几个人的安全也是问题。哎，这水声还挺大的呢。这个管子没问题，水流声很大。这一个。
0: 这个水流声更大，那就证明这个洞里面还是没问题。这个水，天宝洞位于朝东沿绝壁中间，从岩顶向下120米，从李纯前所处的位置向上有近200米。如果是洞内的变压器和电缆出了问题， 就只能从市里调动吊车等大型设备，放人进去检修。那村民和游客今晚就要断水了。
1: 李警察，
0: 这里你检查出问题了？这个我看这个都没有问题，
4: 水不停的响哎。好在。
1: 同行的人发现了疑似阻塞的位置，经过大家轮番处理，天黑之前水声终于恢复了正常。
2: 是哪的问题？你看水现在已经出来了，
1: 这水这么大声音呢？哎，工户部有心人，走去看看。
5: 来了，
6: 哈哈，
5: 过去吧，
6: 这么大。

0: 回去。哎呀，就是我们这个洞下面下大雨的时候，它有出水的地方，我们就想进去试一下，我们就选了几个人进洞。就是当时进洞就是换那个软绳，一个人一个人下去。我们这现在取水的地方离这个洞口1350米，那个洞内也是上下上下的凹凸不平的一个地势，所以这个洞里面施工搞水出来，我们在里面整整就是搞了2个半月，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看见下面这所有老百姓吃水，近几年龙头一拧水就来了。
1: 有了水就有了发展经济的基础，如何切实地提高村民们的收入，李纯前引入了油菜种植，将地里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打造上有绝壁中有花田下有清江水的立体景观，带领田凤坪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致富之路。
0: 我们这个地方原先都是种玉米和这个土豆为主，从2018年、2019年我们就发动老百姓呢种油菜，现在我们的油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00多亩，满山遍野都是油菜。你看油菜花配着绝壁，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场景，是不是？所以我们种油菜光这旅游收入这块，老百姓就一年增加200多万。
1: 不仅是油菜花观光旅游为村民带来了不菲的收益，而且开花之后可以酿蜜，花粉可以用作化妆品原料，菜籽还可以榨油，油菜成为了李纯前和全村人的

0: 来玩，想不想得把游客的钱搞着在孤儿院玩儿似的搬家？
1: 有那个想法，嗯，那个想法，
0: 接着就要搞噻。
1: 接着计划想是搞油菜，
0: 嗯，他也就是每一年都有变化，你年年十八岁儿，天外日圆的。
2: 田凤坪村从2020年开始举办油菜花节以来，游客主要来源于恩施市内和临近省市。李春倩认为，只要油菜花能够开得漂亮，再把声势造起来，靠着这两年攒下的好口碑，村民们的收入应该不会差。
3: 依托特色油菜产业，田凤坪村深耕农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立足资源优势，田凤坪村同步谋划错季作物种植，丰富四季文旅业态。昔日深山村落蝶变网红乡村，以特色产业为支撑，走出一条生态增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产业新路径。
2: 为了尽量提高村民们的积极性，这几天李纯前挨家挨户地做动员。

0: 好了，这个油菜花节马上就要开幕了，今年这个游客一定比去年多啊。这个摊位啊，前期已经摸排报名的已经有53个了，所以陆陆续续还有报名的。
1: 油菜花期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为了尽可能保证游客们的旅游体验，延长赏花期，李淳前最近几乎进入到了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护花。因为花期每延长一天，就意味着村民们能多一天收入。
0: 哎，李淳，看天气预报，后面一个星期都是雨。我说经理上来给我指导一下，看看这个油菜下雨需要防范的一些事儿啊。每年的汛期这个期间，那我们每一天只要看着天气预报啊，可能近几天哪一天就

0: 雨有暴雨，我们都是晚上睡不着觉。
1: 李纯前思前想后，还是不放心，他约来了恩施市魂宝乡农业服务中心的育种专家，对油菜花的长势进行预判把关。
0: 不要担心啊，这个我们前校农业农村学校我们组织了专门的防控，找无人机对它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控，再就是这个花的保花的效果，
2: 那就好。说实话，我们这油菜花是我的一点宝贝。
0: 那是，那上面那个瓶的话，你们村里要注意啊。
2: 就怕
0: 雨量大了以后，它一个积水比较严重的地方，我们要及时的轻松排水，把这个水排出来。
1: 连续降雨带来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三点：病害、花期缩短和游客数量减少。专家的一番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李纯前的担忧，但风险依然存在。李纯前又来到了河谷下的水文监测点了解情况，以及将风险降至最低，保证油菜花节顺利举行完毕。
2: 那个就是一个电子眼，如果那个水位，我们下雨的时候这个点来看，如果到了那个挂的那个石头那里，我们就要跟气象啊水利部门上报。
1: 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造就了绝壁花田的绝美景观，也造成了抗汛防灾的不确定性。
2: 每年的汛期这个期间，那我们每一天只要看着天气预报啊，可能近几天哪一天有大雨有暴雨，我们都是晚上睡不着觉，一下雨就给我打电话，你要到我们这个院子里面住，你不然的话我们怕不安全。所以后面我们也是通过治理，水田变旱田，没有水沟的地方做上旱沟，老百姓也能睡上安稳觉了。
1: 天大由天是山里人世世代代生于此困于此而养成的豁达，也包含着一种无奈。但纵使天气难控，人却不可听天由命。
2: 连续下了两三天雨，我们这个边沟也工人也不能施工了，还要赶工啊，才能够把这个工程在油菜花之前完工。
1: 根据之前举办油菜花节的经验，高峰期的驻场车辆每天有千余辆，仅靠一条蜿蜒的山路进入核心景区，造成了极大的交通压力。李纯前启动了路面改造工程，将原本3.5米的进山公路拓宽至5.5米。为了抢在油菜花节开始前投入使用，李纯前带着工人们趁着雨停的间歇加紧进行收尾工作。
2: 29，哎，有点肿了啊，
0: 有点肿。
2: 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座游客接待集散中心，李淳前将这里布置为临时指挥中心，方便第一时间处理各种现场情况。
1: 这个油菜花说开就开，这两三天就陆陆续续再开了，所以我们把一些筹备工作全部都要提上前。后面正式开幕的时候，油菜花也就是一个月左右时间，我们要把这个一个月时间用好。
0: 让车辆顺利的开进来，还要能有地儿停。集散中心可以解决80个车位，但还远远不足。为此，李淳前的方案是动员更多的村民将自家的院坝贡献出来，作为临时的生态停车场，并且为游客提供洗手间、饮用水等基础服务。
2: 你跟过去打过去后院呢？屋呢？
1: 过去10米，
2: 十米。
1: 走这儿，这么打着。
0: 油菜花节的举办，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在油菜花节开幕式场地，李淳前和大家一起敲定各方联动的配合机制。游客蜂拥而至，棘手问题也接踵而来。
1: 要按规矩，不能占公路。
0: 油菜花节又是否能顺利举行？
1: 就是刚玩是呗。
3: 要得，我走在走。
1: 你要是我下去玩点，就把头整一下哈。
3: 要得。哎，
1: 免得别人走不了啊。
3: 不得，我先走在这头。
1: 好。嗯。调这个长板的去，倒过去行不行？
3: 可以啊。
1: 来，那我给你指，你说等一下哈。
0: 油菜花海一天一个样，游客也在快速增多。对于李淳前和田凤平村来说，一年一度的大考到了。
1: 这呢一下就都可以走的啊。哎，要稳到这儿哦。
0: 蜂拥而至的游人让李淳前和全村人都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1: 要从那边下，这边不能上，上到这边要堵。哎，姐，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今天还行。
1: 呀，哎，姐，天气那可还多哈。
4: 今天挺好的。就这儿。
1: 现在吃点啥？
5: 吃饭。
1: 干嘛你把纸推后边啊？你不要纸这个当路不当先生。
5: 那也没谈到公路。
1: 那公，你在那个弯道上本来这个弯道就要有点窄，你看嘛，这些车子呢，你看，是不是？
5: 是不是过不到路哎？
1: 你看，
5: 过得到路。
1: 他多少车子别人还多打几盘子，是不是啊？之前都给你们召开会的，要按规矩，不能占公路。比如说今年不立马展起开的话，这个后头在油菜花那个开幕以后，这头我们也不得让你报名，你也不得同意的啊。
0: 在之前举办油菜花节期间，不少村民摆摊儿挣到了钱，看到这次活动形势不错，大家都卯足了劲儿。这对于李淳前来说也是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6: 也每一天摆一次摊的话，每一天还是有几百块，这样子想了一下，还是自愿搬过来。
0: 只有把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才能把绝壁花海这个金饭碗捧牢。
1: 你给划定的摊位地方，他不去摆，他就硬要摆这个公路中间呐、或者把公路占大半边呐、一个交通的疏导的问题。
0: 针对白天出现的问题，李淳前召开了一个协调会，重新划分了放行路口和车辆行驶路线，并且加派人手进行现场疏导，同时强调要再召开一次摆摊商户的通告会，不按规定经营的坚决劝退。从开始筹备油菜花节，李淳前就很少有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忙碌了一天，晚上9:30， 他才终于回到了家。哦哦哦
7: 哦！回来作业做完没？
0: 李纯钱的大儿子在外上学，妻子还在餐馆工作，没有回来。两个小孩子都很听话，自己照顾自己。回到家中，见到孩子们的那一刻，是李纯钱最开心的时候。
7: 今年考试了没有？
8: 考了。
7: 考多少分？
8: 96。
7: 96。今年考100分，好不好？
9: 校长说，这就是我们农村里的香肠。
10: 你自己家做的？
9: 是的。
10: 自己家做的，我吃了很多。
0: 油菜花节开幕式前的最后两天，各项工作都已步入正轨。
7: 于警官小何，我们吃完饭了，继续出发，把上面事搞完啊。

0: 尽散，油菜花节期间迎来了绝佳的好天气。
1: 绝不花海油菜花节开幕。
0: 这次油菜花节的举办吸引了不少游客，有望再突破往年峰值。
2: 没回来大咖呀、啊、
0: 雨后的油菜花海在游人如织的穿梭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李纯前的带领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田凤平村因地制宜，通过油菜产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2: 还是想一年四季怎么都让游客在这个地方来有玩的，有看的。
0: 油菜花节还未结束，李纯前就已经开始了新的尝试。他要在峡谷里引入新品种高粱，展开错季种植。届时田凤平村不仅会呈现出春黄秋红的美丽图景，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裕。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物产，跨越千里，贵州赤水与广东茂名依托独特山地山泉资源，探索生态养殖特色产业。赤水依托高山低温泉水竹林资源，以竹叶喂食冷水瘦身模式培育竹叶鱼，褪去土腥，提升肉质。茂名则巧用山间活水与分级循环水塘低温慢养培育荡仔鱼，肉质紧实脆嫩。两地立足自然禀赋，做强特色淡水鱼产业，延伸餐桌消费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
2: 乡间春正好，鲜味正当时，跨越山水，我们一同探寻藏在低温里的鲜味密码。草鱼是餐桌上常见的淡水鱼，红烧、糖醋样样皆宜，可泥腥味儿却成了清蒸清炖的难题。但在一家饭店里，清水煮草鱼却被当成了一道招牌菜，得到了食客们的追捧。鱼汤鲜甜，鱼肉细嫩，丝毫没有泥腥味儿。为了探寻这口无腥的鲜，我们来到了饭店的后厨。
3: 这个切片有什么讲究吗？
4: 片儿的话要在3毫米左右。
3: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厚度呢？
4: 如果太厚的话，煮的时间比较长，就影响了鱼的口感了。
3: 不是更
4: 薄一点的话，它容易碎。
2: 切好的鱼片晶莹剔透，薄厚均匀。用冷水将鱼片清洗一遍后，大厨往鱼片里加了一样东西。
3: 师傅，您放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4: 红薯粉。
3: 为什么要在鱼里面加这个东西呢？
4: 因为放了红薯粉，更好的、更快的锁住鱼的水分，使鱼吃起来更嫩。
2: 将红薯粉和鱼片拌匀，又加了些食盐，搅拌后备用。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陆续放入油、葱节、豆芽和黄瓜。水烧开后，将鱼片分散放入锅中。煮了不到2分钟就出锅了。这清水加蔬菜煮草鱼，怎么就没有泥腥味了呢？
4: 我们这个鱼本身的品质就这么好。
3: 哎，这个不就是普通的草鱼吗？
4: 是也不是
3: 啊。
2: 我们目测，大厨手中的这条鱼比市场上的草鱼个头要小。大厨说，这种鱼大了不行，必须用小的，而且它还有个特别的名字，竹叶鱼。竹叶鱼和草鱼有啥关系？难道给草鱼换了个名字，就能让味道不一样吗？大厨说，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去竹叶鱼生长的深山里。带着新的疑问，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市，

0: 赤水因赤水河闻名，也是中国著名的竹子之乡。走进赤水的竹林，清幽而神秘，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仿佛走入一座迷宫。沿着山路往上走，竹林越来越多，却感觉离水越来越远。在这里能找到竹叶鱼吗？
1: 有。
0: 在赤水市的大荣村，我们找到了正在捞鱼的养鱼人。这种又肥又大的鱼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竹叶鱼吗？
2: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鱼。
3: 就是你们要找的鱼啊。
2: 不会吧，我上称称一下啊。您看这个3斤3两，哇，我再换一条再称一下哈。3斤3两，看一下这条，这条是不是小一点？这个也有2斤8两。
0: 饭店里的竹叶鱼个头小巧，而眼前的鱼重量都在3斤左右，根本对不上号。但养鱼师傅却坚持说这就是竹叶鱼。还没等我们问清楚，这些鱼就被装进氧气运输车拉走了。这些鱼要被带去哪儿？为什么养鱼师傅说这就是竹叶鱼？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紧跟在运输车身后。
2: 哎呦，师傅一直追您追到这儿，这山路十八弯的，咱们拿这个鱼不是应该去市场上卖吗？
3: 不是去市场上。
2: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把这鱼弄到这里来是要干嘛呀？
3: 弄到高山上来。
0: 运输车的目的地在更深的大山里，这里四周都是鱼塘，海拔明显比山下高，气温也更低。
3: 这就是我们的独钓的秘密。
0: 一边再把新拉上来的鱼放入水塘中，一边则是在捕捞。只是在这里洗个澡，这些鱼就能变成竹叶鱼吗？等到村民把新捞上来的鱼上秤称重，我们才发现这些鱼有了明显的变化。3斤左右的大鱼都变成了1斤多重的小鱼，这正是我们在饭店看到的样子。唐师傅告诉我们，竹叶鱼体型变化的原因就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水塘中。他建议我们下水体验一下，答案自然揭晓。
2: 天哪，这刚刚一下来，我感觉这个水凉飕飕的。
0: 刚下水，一股凉意就扑面而来，水温低得让人难以忍受。
2: 哇，实在是受不了了。
0: 没一会儿，我们就赶紧跑上了岸。这么低的水温，鱼能够正常的生长吗？
2: 哦，刚才是多少度啊？
3: 10度啊。
2: 那应该要多少度才合适呢？
3: 就是我们的鱼就适合在1-2度左右的温度，但是我们的鱼的品质才能提高。
0: 可这鱼塘里的水为什么会这么凉？唐大哥说，跟着村里的大姐到山里走一趟就能找到答案。
2: 太陡了，这个山感觉这……
1: 注意安全，慢一点
2: 啊！
1: 来，我捞着你。
2: 好。哇，感觉这整个路这个泥是有水，下了雨，这真是高山流水。哎呀，
1: 你听到没有？有流水哗啦哗啦的声音。
2: 哎，好像是。
1: 你看，就在那儿。
2: 哦，源头就在那儿。
0: 山里的泉水像个小瀑布一样，大姐说这就是村里养鱼的水。
2: 这根管子有多粗啊？
1: 25毫米。
2: 25毫米。
1: 对。
2: 那从这个山上接到下面鱼塘，这个管子有多长呢？
1: 有100多米。
0: 唐大哥告诉我们，大荣村的地理特点是两座山中间夹一个大水沟，村民们把山上的泉水通过管道引入全村的200多个鱼塘中，利用冷冽的泉水让鱼塘的水温保持在20摄氏度上下，把竹叶鱼养在这样的冷水里，一能保证鱼鲜美的口感，二是能控制鱼的生长速度。为了让竹叶鱼提高品质，当地人甚至给鱼制定了专门的食谱。
1: 我现在带你去给鱼咋吃的，这鱼也喜欢新鲜嘛，就跟人吃蔬菜是一样的。
2: 以前你是做什么呢？
1: 以前我们在外面务工，然后收入也不多，又照顾不了家里面。后来 我们回到家乡养鱼，
2: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收入也比较稳定了，也能带孩子。
2: 哎呀，这棵已经
0: 走了一段路，大姐拿出了一把砍刀，开始砍竹子。
2: 哦，叶子比较绿的。
1: 对，就这样子。
2: 嗯，
1: 放在背篓里面。
0: 大姐介绍说，这满山的竹子就是竹叶鱼的粮食。可草鱼真的会吃竹叶吗？村民告诉我们，草鱼胆子比较小，白天不敢浮出水面，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才会游上来吃撒在鱼塘里的新鲜竹叶。也正因如此，当地人才给这种鱼取名为竹叶鱼。20摄氏度泉水打造的居住环境，加上新鲜竹叶的纯天然食谱，这是当地人给竹叶鱼制定的专属年度瘦身计划。他们把新买来的鱼苗先放在山下的常温鱼塘里养殖，喂养饲料，让鱼长大，等鱼长大后再送到山上的冷水池里，每天只喂一次新鲜竹叶，同时依靠鱼塘里的低水温控制鱼的生长。经过整整一年的瘦身，等鱼的体重降到1斤左右时就可以出售了。唐大哥说，这样的养殖方式能让鱼在生长过程中代谢掉会产生泥腥味的物质，因此竹叶鱼几乎没有泥腥味，肉质还鲜美有嚼劲，价格也比普通草鱼更贵。我们找来两条竹叶鱼做对比，一条是瘦身前的，一条是瘦身后的。切开鱼肉能够清晰地看到，瘦身前的鱼肉质松软，水分多，瘦身后的鱼肉质紧实，弹性好。吃竹叶喝山泉，在经历一年的瘦身计划，竹叶鱼终于完成了从普通草鱼到无腥鲜鱼的蜕变。把这样的鱼上锅清蒸，鲜嫩可口，美味爽滑，一口下去满是自然赋予的鲜味。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茂名，同样依托高山泉水，同样坚持低温慢养，生态养殖的巧思让这里出产的鱼拥有着一种独特的口感。在茂名当地的餐厅里，一道名为一鱼三味的菜，三道菜价格加起来有400多元，这到底是什么鱼？为啥卖得这么贵？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餐厅那个一鱼三吃那个鱼是用啥做的呀？
5: 哦，你问这个？
4: 嗯，
5: 那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是，这是这个鱼做的。
4: 这是什么鱼啊？
5: 这是在北方呢，也叫草鱼。
4: 草鱼？
5: 啊，对。
0: 厨师告诉我们，这条草鱼在当地也叫荡仔鱼，不过这个草鱼到底有啥魅力能让消费者赞不绝口？
6: 非常特别，很好吃。
4: 这不是挺普通的吗？草鱼在我们当地卖挺便宜的呀。
5: 这里就不懂了，它养的地方不同，和一般的草鱼啊分别很大的，那普通草鱼呢就10来块，甚至是7、8块的就有了。
0: 同样是草鱼，为啥荡仔鱼的价格竟是普通草鱼的6到8倍之多？
5: 普通的草鱼呢，容易那个肉容易烂，这种鱼呢，它不会那么容易烂，还有它很生嫩。
4: 不容易烂，会不会肉很硬啊？
5: 不硬，
4: 难咬，
5: 滑嫩。
4: 滑的是吧？
5: 啊，对。
0: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测试，将一般的草鱼和荡仔鱼做成的鱼片同时下锅炖煮，结果发现，普通的草鱼很容易煮散，而荡仔鱼的鱼片很脆，很有韧性。广东人会吃是出了名的，长久以来粤菜传统一直未变，那就是对本味的坚守，讲究鸡要有鸡味，鱼要有鱼味，时刻刁钻的味蕾为何能够接受荡仔鱼高昂的价格？它肉脆且不腥的口感背后到底有啥秘密？根据厨师的指点，我们找到了荡仔鱼的产地，广东省茂名市古丁镇。刚进村，我们就碰上了渔民捕捞的热闹场面。
7: 看到有好多人在围观。
8: 啊、你好，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呀？
9: 在看抓鱼网
10: 呀、啊。
8: 抓什么？
11: 抓鱼
8: 网。抓鱼网。抓什么鱼？
12: 草鱼。
13: 大鱼。
12: 草鱼。
8: 哎，我能下去跟你们一块捕捞吗？
14: 可以，可以，可以。
8: 鱼王。用我的终极办法吧，啊，这个就是我的终极办法。
9: 这个怎么用啊？
8: 这个把它分开，对。
9: 凭什么这个东西就能捕到鱼王呢？
8: 我们会把这个鱼围捕，缩小范围。
9: 这个厉害之处就是它还可以继续缩小。
10: 加油！加油！
9: 捕了半天，终于捕到了这么一条，但是他们说这还不是鱼王。
10: 是鱼王。
8: 啊，想不到吴爷爷，船上的东西都不能用，我再用高科技的东西来放。

0: 18厘米身长。
1: 哦 ，A 级，哇！
0: 为什么这个鱼王可以养了这么大呀？
1: 这条鱼王养了8年了。
2: 8年以前了，
0: 至少8年了，
1: 对，最少8年了，60多块钱一斤。
0: 然后这条鱼刚才称的是
1: 21.5斤，
0: 21.5斤，
1: 对，
0: 1300多。那据我所知，一般的草鱼1年之内就可以出塘上市了，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要养这么久呢？
1: 我们这个属于同其他的属于不同，
3: 到底哪里不一样？养殖户关大哥卖了个关子，先带我们去吃西瓜。
0: 你就这么放在鱼塘里？
1: 对，我们吃西瓜就放在这里，冰在这里的。
3: 令人意外的是，西瓜竟然直接泡在了鱼塘里。
1: 这个水分很低的，我们吃西瓜都是这样冰冰西瓜的。
3: 西瓜是吃到了，可这跟当宰鱼卖的贵到底有啥关系呢？
1: 这里水温一直保持的在18度左右，晚上会更加凉，会到16度左右。水温低，因为鱼生长缓慢了，
0: 就很费劲。
1: 很费劲，对，要3-5年才能把它养成精品。
3: 当宰鱼生长缓慢，至少要3年以上才能出塘。但是广东炎热的天气里，水温为什么能够保持较低的温度？这水是从哪里来的？水温低和当宰鱼肉脆之间到底有啥关系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关大哥的妻子袁姐带我们去爬山。
0: 哎，到了没啊？我走得太累了，从那边过来已经走了好大的一段路，这都是山路，特别不好走，应该快到了是吧？
3: 在路上，袁姐突然开始割起了草，这是要干啥呢？
0: 他就吃这个呀？
4: 对，就是这个香草来的，甜的。
3: 原来这种草叫象草，是当宰鱼最爱的食物。
0: 养这么大就全靠吃草吗？
4: 对，
0: 这会儿我相信它确实是个草鱼了。
4: 正常来说，一斤鱼就要吃1斤的草，
0: 但它吃草量还挺大的。
4: 对。
3: 袁姐带我们上山到底要干嘛？我们不是去找水的秘密吗？
0: 哇，看到水了，好清澈啊！这个水，
4: 是啊。
0: 那这个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4: 从那个大山上直接排下来的。
0: 大山上排下来。
4: 对，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大山。
0: 常年一年四季都会流水。
4: 对对对对。
0: 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很清澈啊？看着真的很透明。里面也没有什么杂质。
4: 我们平常都是把这个水装回去煮饭的，因为这个本来就山泉水嘛，很干净。
3: 来自山上的山泉水常年源源不断，因为山泉水温度很低，所以村民们把水引过来养鱼。水的事情弄明白了，不过当宰鱼肉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水温低对养鱼的品质好，因为养鱼的时间周期长，鱼大的慢，所以那鱼肉质量特别好，特别脆滑，哎，特别好吃。
3: 养在水温低的山泉水中，当宰鱼的生长周期比普通草鱼更长，因此肉质更加脆爽。不过这个小鱼塘的水面看似非常平静，不都说活水养好鱼吗？这看似一潭死水的小池塘，为啥反而能养出高品质的大鱼呢？通过我们的细心观察，发现这些鱼塘不仅有一个隐藏的进口，还有一个出口。不仅如此，这些池塘之间彼此是相互连接、连续排列的。这些鱼塘到底有啥玄机呢？而这个草鱼究竟为啥要叫当宰鱼呢？
1: 哦，你想知道那个什么叫当宰鱼？我要考考你，这个就是我的考题。在我前面有7个水箱啊，放着7种不同的鱼。这个是草鱼苗
0: 啊，这是我们看的那个大鱼的鱼苗，
1: 对对对，大鱼的鱼苗。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草鱼。
0: 哦，这我认识，
1: 对对对对，
0: 底下是锦鲤吧？
1: 这个罗非鱼，
0: 这个是什么？
1: 罗非鱼，这个呢就是弹脚鱼。
0: 嗯，
1: 这个是生鱼，最后一个放田螺、石螺。
0: 你把这么多的鱼请过来，这是要怎么考我呀？
1: 我后面这有7个水塘。
0: 有7个吗？我数一下啊。1、2、3、4、5、6，哎， 还真是七个。
1: 对，哎，你看怎么放？
3: 这些鱼儿不都是生长在水里的吗？身后的鱼塘不也都是一样的吗？而且我们捕鱼的时候看到网上来的都是荡仔鱼，为什么面前会有这么多种鱼？它们跟荡仔鱼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凭着感觉把鱼儿放进了池塘，本以为能蒙对几个，结果却被关大哥全盘否定。
0: 哎，忙活了大半天，来公布结果吧。
1: 全错了，
4: 错了，钱放错了，
1: 没有一个对的，全错了，
0: 全错了，
1: 对，全错了，
4: 放错了。
0: 那你跟我讲讲，这鱼呢，鱼要怎么放？
1: 好嘞，听好了哦。
0: 嗯，
1: 这个鱼苗，因为下面最清水，让它刚刚进来这里就适应这个水面，第一口塘养大之后，把它分塘二三养大鱼，罗非呢就放第四口塘。
0: 感觉你这都按顺序排的。
1: 对了，我本来就排好的，因为经过一二三四的塘，那鱼粪啊粪便的全部都是肥鱼了，所以呢它就最喜欢在这里三角。
0: 三角排布还是有讲究的，
4: 也不会太冷了。
1: 这个是杀手来的，因为这个呢就喜欢吃小鱼小小虾之类的
4: 幼食。
0: 石螺为什么给排到第七个
1: 呢？排到第七呢，关键的是把这个水弄清，因为一二三四五六的塘都有鱼粪净化水源来这里了，就再排出去又是清水的了。所以一个科技的养法，七张塘为一个组，这样养出来水质要好。
3: 关大哥给我们出的考题算是让我们见识了小池塘养鱼的门道，但是到底为啥这个草鱼叫荡仔鱼？荡仔究竟是啥呢？
1: 其实荡仔鱼就是小鱼塘，就只有在山区里面山泉水养的才是荡仔鱼。这个荡仔草碗、荡仔罗非、荡仔塘角鱼，以前特技就是草碗草鱼，品种太单纯。我呢有七个鱼塘，七种不同的鱼，我就把这个市场面扩大了，把传统的养殖方法来改良。就以后想知道荡仔鱼的，就是荡仔里面养出来的都是荡仔鱼。
3: 荡仔就是小池塘的意思，只有在粤西山泉水中的迷你池塘里，经低温慢养、生态循环养出的鱼，才能被称作荡仔鱼。这样养出的荡仔鱼不仅肉脆清甜，还几乎没有泥腥味儿。和普通草鱼对比，荡仔鱼的鱼鳃鲜红，而普通草鱼鱼鳃暗红，这也是二者腥味差异的直观体现。
0: 就这玩验一下这鱼到底腥不腥？
5: 第一步就闻，闻，它就没有那么腥。这个经过鱼塘养殖的，它看起来，那鱼味呢，腥味呢就很重。
0: 除了闻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
5: 第二方法就看那个黑衣这个位置，那个黑衣呢，它没有那么黑，它很白很白的。这个养殖的鱼呢，它这个黑衣很多。
0: 哦，这个也是腥味的来源之一。还有什么办法判断它腥还是不腥呢？
5: 就看它那个鱼鳃。
0: 鱼鳃怎么看呢？
5: 鱼鳃很红粉的，很红粉的。
0: 这个很粉。那这个呢？
5: 它那个鱼鳃呢就很黑。
0: 是这个鲜红一点。
3: 古今镇位于粤西丘陵的深处，远离大城市。从深山鱼塘到百姓餐桌，荡仔鱼还要经历崎岖山路的运输考验。养殖户用充氧塑料袋装鱼，搭配冷链车全程控温，即便经过六个小时的颠簸，荡仔鱼依然能保持鲜活，而这份鲜活让食客能直观感受到春天里的脆嫩鲜。
1: 我还有一个想法，
0: 哎，你说，
1: 我就想把这个鱼用真空包装运输到全国各地，把这个产业量扩大，大动川门致富。其实呢，我也在农村长大的，一个人吃饱不算饱，大家吃饱才是最好。
3: 从贵州赤水到广东茂名，两个相隔千里的山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低温慢养的生态养殖之路。竹叶鱼的瘦身代谢，让鱼肉回归本真。荡仔鱼的生态循环系统实现了绿色养殖与高效产出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小鱼塘，不仅为乡亲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更守护了山间的清泉与竹林， 用生态的智慧养出自然的鲜味，这是农人对土地的深情，也是对绿色农业最生动的注脚。

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李伟曼，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聚焦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见证劳动的价值。骆轩是厦门大学的高级工程师，长期深耕鲍鱼遗传育种研究。多年来，他潜心攻关，成功培育大规格黄金鲍新品种，打破高端鲍鱼依赖进口的局面。面对养殖行情低迷、养殖户销路受阻难题，他一边攻克育苗技术难关，连夜排查实验异常，一边调研市场、对接加工企业，探索预制菜全新销路。以科研赋能海水养殖，用技术化解产业痛点，坚守海洋种业振兴之路，助力鲍鱼产业提质增收。
1: 小心啊，这边小心有台阶啊。
2: 好。
3: 骆轩是厦门大学的高级工程师，同时担任福建省科技特派员，主攻鲍鱼育种研究方向。
4: 哎，师傅，那我们就去鱼排
1: 就可以走了。
4: 到鱼排这边如果我们现在过去应该是在15分钟左右。以前都是坐这种小船，这个小船估计要40分钟，现在已经很幸福了，现在马上就飞过去了，非常。
3: 正值海上春耕季，鲍鱼育种的重要时节，骆轩带着课题组新成员李成云来到东山岛鲍鱼养殖区，选取用于杂交育种的鲍鱼。
4: 海上风还是比较大的，很大很大，而且你看今天浪，这个浪一过来，
3: 海上的风浪对于骆轩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长期在繁育基地工作的李成云来说，初次下海有的不只是新鲜。
4: 这边是养鱼的，乌鱼子啊。
3: 十几分钟的航程已经让他有些招架不住，这让骆轩不免有些担心，这次能否完成在鱼排上的工作。
4: 三名哦，
5: 一起，
4: 这就是你的。走这个要注意，你要走这个，走中间这里，啊，你要走宽的地方。我经常走，我反正没关系，我很熟这个还对。
3: 选取种鲍的工作会直接影响鲍鱼杂交的受精率，骆轩和李成云不敢有丝毫懈怠。
4: 哇，你看，这个，
6: 哇，
4: 很肥呀、啊，肥度啊，各方面都非常好啊。
6: 哇，
4: 对，这个不错，这个养得很好，这养得很好。
7: 我这边挑一些哈。

0: 听说骆老师来鱼排，附近的养殖户们纷纷赶来，向他反映目前养殖新品种黄金豹遇到的问题。
1: 这现在什么情况？
2: 啊，不行，
3: 成品干不过，
1: 现在不好，
3: 不赚钱呗，
1: 不赚钱。
3: 对，
1: 马上也要下苗了，
3: 下苗
1: 差不多时间，我看今天这个水温还可以。
3: 怎么
4: 下？今天再高，怎么下？
2: 今天还可能打算那黄金豹都不敢养了，
1: 不敢养。
3: 人家养的主高
2: 价格又不好。
5: 在我做博士后期间，我跟我们的同事，包括课题组的老师合作，研发了一个新的一个品种黄金豹。它的足迹是金黄色的，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团队想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就是叫黄金豹。
0: 作为福建省科技特派员，骆轩十分了解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格鲍鱼的稀缺。在几年前，海鲜市场上的大鲍鱼几乎都是进口的南非鲍和欧洲鲍，不但数量稀少，而且价格还十分昂贵。
5: 国内当时的皱纹盘鲍，也就是土鲍的规格，往往最大就是五个头，二两的鲍鱼，三两的鲍鱼都非常非常少。我们培育的这个黄金鲍，它的起步规格至少三两，四两五两很普遍，大的现在都有到一公斤。那么市场售价当时起步都是三五百块，价格很高，越大越贵。
0: 骆轩一直培育的新品种鲍鱼，就是为了打破市场的大鲍鱼只能进口的局面，实现大规格鲍鱼在国内的人工养殖。
6: 当时的黄金鲍真价格它的真比较高，那到近几年这两三年来就真的不行了。
3: 今年下面我都不下了，没信心了，已经是行情不好，不赚钱。
0: 养殖户们对黄金鲍失去信心，骆轩心里也十分着急。是不是养殖方法存在问题，导致品质达不到要求，从而影响了销售价格？
1: 哇哇，
5: 这一桶几个？
6: 三个。但这个就
5: 精多。哇，这个好，这个好。哦哇，这个有一斤左右吧。
6: 之前价格也
5: 之前这边要卖多少钱？这样子
6: 就两百多。
5: 两百多，那
6: 现在价格就不一样了。
5: 哦，最近什么价？最近
6: 一百多而已。
5: 只有一百多。这么大的鲍鱼，你如果再养下去也不行了，因为再养下去也会损耗。
6: 对呀、啊。
5: 哦，这个时候是最肥的时候。
6: 对对对。
5: 我是建议的，就是如果有一些可以有一些加工啊，或者市场有需求啊，差不多的价格可以卖，是要给它卖掉。
6: 我们也想，但是这个销路真的不好找，
5: 不好找啊。
6: 对，
0: 骆轩看到养殖的黄金鲍品质很不错，但是目前的市场行情却低于养殖户的心理预期，卖到手的收益不理想，不卖养殖成本还在增加，养殖户们也不愿意再追加投入进行下一季的养殖。
5: 市场行情就跟这个海水一样，有涨潮有落潮，现在是低谷期，马上市场就回暖以后它就会有高潮。现在如果不下苗的话，一年半两年以后市场行情如果到时候好了，那你不就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我是觉得今年该下苗还是要下，市场我帮你想办法，市场我来帮你找，你放心，这个肯定会有市场的。
6: 你是搞那个科研的，你懂得那个市场的行情吗？
5: 你放心，一定有市场，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或者人家不知道而已，市场不知道我们，你一定要走出去，让人家知道你，市场就会打开。
2: 是，
7: 对吧？对，现在这种菜价，然后价格又不好的话，到底怎么办？
8: 工人工资每年多涨价，
5: 应该还是
8: 市场。
5: 对，
9: 规格大的话，它可以做一些像干包啊。
0: 骆轩在想办法帮助养殖户们树立信心的同时，育种工作也不能耽搁。他和李成云回到养殖区，继续进行种鲍亲本的挑选。
5: 打个干包就可以了，我们赶紧开回去。
0: 东山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依托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鲍鱼经济。全县现有鲍鱼养殖场1700多家，有20多家鲍鱼精深加工企业，带动2万多人就业。骆轩的坚持就是为了从源头守护鲍鱼产业的发展。
5: 出发，赶紧
6: 啊！
5: 我们制种基地在泉州，在晋江市，距离东山200多公里，开车要3个多小时。其实我们在整个育种过程当中，每一步的时间我们都卡得很，因为鲍鱼它的催产是有时间的，它不是说随时你想让它排精排卵它就可以排的，它也是有昼夜节律的，所以我们所有做的事情一定要跟着它的节律。

0: 节律来。
1: 每年的三月份，鲍鱼育种进入了关键时期，洛轩也切换了作息时间。
0: 把那个人套上。
1: 回到繁育基地的育苗实验室，将取回的种鲍亲本进行分组，洛轩开始进行人工诱导排精和产卵的准备工作。
0: 我们分了六个组来做这个组配实验，这种方法对我们来讲还是驾轻就熟。
1: 人工催排也要根据鲍鱼的生理习性选择在夜间进行，种鲍在经过阴干后雌雄分开，放入升温的紫外线照射海水，
0: 尽量把一些影响的条件都给它弄一致。我们到了时间就再过来把水换掉。
2: 好，
0: 那现在要把灯关掉。
1: 鲍鱼人工催排的条件十分严苛，海水温度要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每间隔一小时换一次水，熄灯避免种鲍受到惊吓。洛轩每20分钟都要仔细检查一遍。
0: 哎，这个排了。
2: 哎，
0: 你看排了，这个好。雌雄鲍整个产卵排精都非常好，一大早赶过去，然后晚晚的跑回来。本来想说差不多再过2小时大家就早点休息嘛。时间有没有记好？
2: 有。
0: 对，你要注意啊，这个接下来我们一组一组就把受精给它做过去。今天我看产得很好。
1: 晚上8点，洛轩开始进行种鲍人工受精，他通过观察细胞分裂状态，实时记录每一组亲本的受精率。前四组的受精成功率都达到了要求，但在观察到第五组时，细胞分裂出现了异常。
2: 大好，
0: 这种杂交怎么做，至少也有50%吧，至少50%还是要有。
2: 这个说
0: 不太对，这肯定是不太对，对，所以应该是有问题，但我现在还不好判断，应该要再看一下。
1: 数据的异常让洛轩感到很意外。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办法能够找到这其中的原因。
2: 本来想着晚上能早点结束，早点休息，在海上也晕船，晕了一天，后面发现有一组失败了，心情就特别失落。
1: 经过2小时的观察，第五组受精率仍然没有提升，结果出现异常。如果不及时做出分析，找到问题和解决办法，会直接影响春季的育种工作，一旦耽误了下苗的时间，养殖户们很可能会放弃新一季黄金鲍的养殖。
0: 不行，还是不行，不然这样子，把它打包起来，我带回实验室。这个事情只能回学校做，所以当时就立马决定，我就连夜带着这些就回学校。方向。从我们基地到我们这个厦大的翔安校区，我们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1个小时。
1: 洛轩2005年考上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贝类遗传育种专家柯才焕教授。在后续攻读博士期间，洛轩选择了鲍鱼的遗传育种方向。
0: 按照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规定，一个新品种必须经过连续4个世代的选育，就要花8年的时间。除了这8年时间以外，还必须进行2到3年的一个中试示范，才会颁发一张国家级的水产新品种证书。
1: 完成了5年博士的攻读后，洛轩在毕业时有很多更为稳定的职业工作可以选择，但是他为了完成新品种鲍鱼的培育，坚持选择了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0: 正常博士后是工作2年，当时也是跟学校申请了这个延期出站，到了2014年我们拿到了新品种证书，2015年正式加入我们课题组担任工程师。
1: 洛轩连夜赶到了厦门大学的实验室，马上组织同学展开测序工作。
0: 这我们也是很需要快速的把这个结果拿到，尤其是春季育种，它的时间窗口非常的短，就是10到20天，你多耽误一天，它就丢失一个制种的机会。
1: 基因测序的结果需要等待1天的时间，离开实验室的洛轩一个人来到了海边。育种数据的异常，养殖户的信心不足，双重的压力使得洛轩的身心极度疲惫。
0: 我们这个新品种培育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海上现在慢慢的推广开来了，但就是像他们说的， 市场现在对它的整个接受度包括认知度其实还是不够的，有时候想想还蛮难受的。

0: 题。
1: 在给谁打？
0: 给我老婆。对，那可能时间不太对，我们这个作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要上学上课嘛，小孩子上学上课，他就是正常的作息嘛。我这个基本上是鲍鱼的作息，所以等我忙完了，有时候都是半夜的。等到他有空打过来的时候，我就没空了，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在忙嘛。那忙的时候就不接电话了，就没有办法接电话，因为真的没办法分心，有时候一心不能两用了。
2: 洛轩上一次回家还是在一周前。由于回去的太晚，出门太早，都来不及和孩子说上一句话，妻子对此也早已习惯。正是因为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洛轩才能全力以赴坚持自己的目标。
0: 中国人的饭碗主要往中国量，中国人要牢牢攥紧中国人自己的种子。生物育种这个方向，它又是一个很长期漫长的过程，所以它就需要从事育种工作的人要不断的坚持。
2: 经过一天的等待，基因测序结果得到反馈，洛轩马上组织课题组成员进行分析。
0: 会发生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在一个大群里面。
2: 鲍鱼属于海洋贝类，由于其遗传多样性较高，基因突变的情况普遍存在，总会给和洛轩一样的种质科研人员带来新的问题和困难。
0: 这个未必是个坏的一个结果，对于我们做研究来讲，如果什么都一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因为有不成功，有不一样的东西，才有我们做研究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反而是个很特殊的存在。但是呢，你在育种，现在这育种过程中，就接下来马上要开展工作的这十几二十天里面，它就是一个绊脚石。整个基础量有没有测？就基础群你有没有去测一下？你从哪个群体挑出来的？
3: 我就是在晋江基地这个群里面
0: 挑，杨教授，或者去海区挑。就上次说，
3: 我就讲的去海区挑一些。
0: 对，对我们整个传统的这个育种方法，就是一个新的挑战了。这个工作量可能就是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同学要加入进来。
2: 结果有了定论之后，洛轩趁着午夜赶到了水产交易中心，他要调查一下鲍鱼的市场行情，为养殖户们的黄金鲍寻找销路。
4: 啊，没错，这个是在大苗。
0: 有没有大规格的？
4: 这个有，多大的？
0: 像那种什么三四两的那种黄金鲍，你的？
5: 三四两一个。
0: 啊。
5: 大概要订货。
0: 好了，订货。现黄金鲍什么价格？
4: 今年黄金鲍比较便宜。
2: 随着产量的提升，黄金鲍的价格的确受到了影响。价格的下降带来了市场认可度的提高，尤其是在消费能力更高的大城市，黄金鲍已经赢得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0: 你卖这个黄金鲍卖多久了？
6: 卖有三四年了。
0: 哦，那可以啊。一般主要往哪里在销比较多？
6: 全国各地。
0: 全国各地啊。
6: 包括一些附近酒店辐射到的，这些都有过来拿，
0: 都有过来拿啊。包括我看你今天这个鲍鱼的话，这黄金鲍是哪个海区抓的？
6: 就是东山岛这边，
0: 就东山岛这边会多。是，
6: 产地离我们不远，我们那个自己采购过来可以比较赚钱。
2: 国产的大规格鲍鱼，相较于价格高昂的进口鲍鱼，性价比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市场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增加。
7: 黄金鲍的优势在于说，可能是一些咱们国外货，包括像那个澳鲍啦、黑金鲍这一块的价格比较高一点的话，它有时候就选择用黄金鲍，是这一点的。当然，黄金鲍档次也比较高一点。
2: 经过调查，洛轩发现，黄金鲍的市场行情并没有养殖户们想象中那么悲观，但是想要在市场上求得大量的订单，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味道还不错，来试一下。
8: 好，试一下。
2: 洛轩能否为黄金鲍找到新的销路？
8: 就是鲍鱼小了一点，
2: 让养殖户有信心继续下苗。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0: 那现在这样子，整个育种应该是差不多，我人也叫齐，接下来 这些总舵开始做，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问题就不大了。不过还有一个事情啊，我这次去鱼排啊，然后就碰到一些养殖户跟我讲，整个黄金鲍现在养得很好，但是呢销路最近成问题。
9: 对，
10: 黄金鲍一直之前都很火爆啊。
0: 以前是很火爆，但这几年因为市场还是有点问题啊，很多婚宴没有办，婚宴送礼的这一块少掉很多。
2: 洛轩和同学们讨论起来，现在市场上黄金鲍的行情逐渐向好，但是量多的大订单却并不常见，该如何为黄金鲍的销售找到更好出路？
11: 黄金鲍的销售这一块儿，除了活鲜，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干鲍，还有出现了一些预制菜，像盆菜之类的，或者我可以推荐给你。
0: 对，有没有样品？有没有样品？或者对，没错，你样品。
2: 一顿午餐的头脑风暴让洛轩打开了思路，他联系了加工厂，亲自带着一道美味来到了鲍鱼养殖合作社，希望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帮助大家拓宽销售渠道。
0: 哎，徐总，
12: 你好，
0: 带了点好东西过来，我们看一下。
12: 什么东西？好，
0: 好。
13: 哇，这么漂亮。
12: 这个很漂亮，
0: 这个，
12: 对，
0: 这个叫盆菜，在广东跟香港非常的流行，而且他们家宴啊，还有那些酒店，
12: 这个电视有看过，
0: 对。
2: 养殖户们吃过的鲍鱼不在少数，但是包装如此精美的盆菜还是第一次见，大家都十分好奇，这样的鲍鱼到底是什么味道？
12: 煮好了，
0: 那这么快，来，那这边，
12: 对啊，这个很方便啊，
0: 是。
2: 洛轩带来的盆菜配好了锅具，这是一种新上市的预制菜，只需要按照说明直接加热即可。
0: 哎，来试一下。
12: 好，试一下。
0: 味道还不错。
12: 对。
0: 可以。味道可以，味道是不错哈。
12: 好的。
0: 而且这样子很方便了。
2: 这个盆菜料理起来简单方便，味道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合作社的鲍鱼养殖户在品尝过后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14: 味道还不错。
15: 对，味道还好，
12: 就是鲍鱼小了一点。
0: 是这个罗汉小了一些，确实是会比较好。
12: 对啊，因为我们黄金鲍的个头就比较大。
0: 对，
12: 那个口感又比较好。
0: 是，你如果要做高端的，
2: 这种海鲜预制菜真的能为黄金鲍打开销路吗？就在大家眼前一亮的时候，洛轩准备当场联系加工厂的负责人。
0: 现在这个预制菜也是国家在鼓励，在大力在扶持的这个产业嘛，所以其实有办法，我是建议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有机会，其实黄金鲍也是要做一些预制菜的那个产品出来。
12: 对，好，那洛老师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联系这个做这个盆菜的加工厂？
2: 洛轩当即给加工厂负责人拨打了视频电话。
0: 哎，翟总你好。哎，你好，这位是我们东山黄金鲍养殖合作社的徐总。
2: 加工厂的负责人向养殖户们说明，希望利用大规格的黄金鲍制成高端海鲜预制菜，满足各种消费市场的需求。但是加工大量的海鲜预制菜必须保证持久稳定的原材料货源。
16: 黄金鲍的产量每次能不能供应我们5万只到10万只？
12: 我们每年下苗都是下2000多万到3000万的苗量啊。
17: 但是要这么大量，我们这销路也不愁问题。
12: 对啊，
0: 对。
2: 经过交流，养殖户和加工厂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大家一直担心的黄金鲍销路问题也终于看到了希望。
0: 那反正这样子就可以接着准备笼子下苗了。
17: 好，可以。
0: 可以哦。
2: 在这一个鲍鱼育种季，经过洛轩的不断努力，拓宽了养殖户们的销售渠道。随着鲍鱼市场行情的好转，大家都重拾了发展鲍鱼新品种的信心。2023年3月，东山海区黄金鲍的头苗量已达3000余万粒，同期增长了30%。洛轩和同学们的工作量也同时翻了几倍，为了培育出更多的新品种鲍鱼，带动鲍鱼产业的持续发展，洛轩依然坚持奋斗在种质科研的最前线。
0: 我们的育种工作是从实验室开始，这个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使我们研发的品种能够真正的走向市场，面向市场，服务于养殖户。但是我们最终是要能够让它服务于广大老百姓，吃到更好的食品，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这个才是我们做研究最终的目的，也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出身浙江诸暨的张彬彬，因结缘芳香植物，毅然跨界返乡深耕农业。他打造百亩有机气味花田，规模化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紫苏、睡莲等芳香作物，专注精油提取与芳香产业发展。作为一名农业新人，张彬彬直面花期短暂、多雨减产、种养难题，坚持生态有机种植，拒绝农药，巧用古法化解虫害危机。在父亲的默默支持下，他平衡事业与家庭，深耕芳香作物种植，深加工与乡土文旅，传递自然疗愈的植物价值，以新生代新农人的理念，让山野花香变身特色产业。
1: 我是张彬彬，浙江诸暨人，在当地有着一片百亩气味花田。
2: 气味花田可不只是为了让人闻个花香，这片百亩花田里种植的都是芳香植物，用于精油的提取，但眼前的这位姑娘好像和农业没什么关系。
1: 就我是法语专业的，在我大学的时候翻译资料的时候接触到了芳香植物，我觉得一见钟情吧。
2: 缘分很奇妙，但对于一个法语专业出身的农业小白来说，想要打理好一片百亩花田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了保证鲜花质量，花农们凌晨四五点钟就开始在地里忙碌了。
1: 因为玫瑰花的特点就是如果太阳一升出来之后，花就会开得特别快，而我们要摘的就是含苞待放的玫瑰，
2: 摘花要早起
1: 啊，这样子的玫瑰它的精油含量是最高的，
2: 要求很精细。不过对农业小白来说，
1: 哎，起不来啊。
3: 那我作为我母亲的嘛，没有办法了，只有帮他了。
2: 这位是张彬彬的父亲，女儿的梦想一半由他来承担。
3: 他基本上他是电话给我打一下，老爸，这个花这个质量要搞得好一点的哦。反正我们年纪大了，早晨反正睡不着觉的，老大就起来了嘛。
2: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玫瑰绽放的季节，像今天这样的采花工作要维持半个月左右。但除了早起安排采花的工作，老张也有自己的小乐趣。
1: 就有的时候两三点，我可能就刚回家，然后老张起来，他可能要去收地笼了。
2: 老张一早忙碌的成果早就被张彬彬惦记上了。太阳渐渐升起，与时间赛跑的采花工作还在继续，而花田的主人才刚刚赶到。
1: 哎呦，其实对于我来说，尤其是一个喜欢熬夜的年轻人来说，早起是对我做农业最大的挑战，真的起不来了。
2: 起不来没关系，能赶上饭点就行。
4: 我们来多久了你才来啊？太阳没有起我都起了，太阳起了你还没起。
5: 我跟你讲，打鸣了我还没睡。赶紧走，请你们吃早饭去了。
4: 我的命呢，我的水呢。
5: 走。
1: 你做农民的，你早上起不来，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我要反省一下。就只能牺牲老张的鱼啊、虾啊，以及兜里的铜板啊。谢谢老张啊，谢谢老张，一定会孝顺你的。
5: 娘进火，
3: 进火，
5: 我那个都在进火，我怎么弄个现进火？
3: 你们那个现进火，那个去吃点好啊。
2: 道歉要有诚意，请客要靠父亲。
3: 我都谁问你，你看到吧？
2: 老张一早捞上来的虾派上了用场。
3: 我
6: 愿意为我们舍得给我们黄鳝和小龙虾的。今天的张总更加帅气夺人。
1: 站在老张的角度，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坑爹的女儿，非常坑，天坑，天天坑。其实老张是一个珍珠养殖的老农民，很多人会问我，就说你怎么就没有从事就跟你爸一样，就是子承父业去做珍珠这个行业呢？尤其是女生，其实还蛮适合做珠宝啊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可能跟我爸取名有关吧，谁让他给我取名叫张冰冰呢，对吧？在像小猴子一样在树林里边跳来跳去。
2: 一碗简单的河虾面慰藉了劳动者们一早的疲惫，但是采花只是一天忙碌的开始。
1: 看天说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大马士革玫瑰它一整年的花期大概只有15到20天，但是今年的天气就几乎一直都是滴滴答答下个不停，那么下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采摘我们的玫瑰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一个提取的品质。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的话，等于我们一半的收成就没了。
2: 难得的晴天，采收上来的玫瑰需要第一时间运送到加工厂进行精油的提取。眼下这批玫瑰提取出来的精油质量如何，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1: 其实最开始有这片花田的原因是我做的芳香植物的应用已经做了7、8个年头了。我们在采购芳香植物产品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农残是会超标的，数据是不对的。当你接触这样的情况多了之后，你就会想要不就自己做吧，我们以品质为标准去做一片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律动的有机农田。我会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芳香植物是什么，去地里边看，哎，我们平时熟知的玫瑰是什么样的，哎，原来情人节里边啊送情人的送另一半的玫瑰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玫瑰，那是月季。然后去告诉他们，哦，原来薰衣草有这么多种，哦，原来这些芳香植物不只是香的，也有难闻的、臭臭的，它还可以疗愈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会希望把这样子的植物信息差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2: 从专业芳香师到农业小白，既是新身份，也是新的挑战。张彬彬不仅要兼顾工厂和花田，同时作为一个宝妈，还要平衡工作与家庭。
4: 上面写了几点了？
1: 我的童年是在乡村长大的，然后等到孩子出生，我会觉得还是想要去做农业，做跟大自然相关的东西。可能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会希望我的孩子是可以在泥里打滚，可以去抓泥鳅，可以去抓蛐蛐。
2: 想法很美好，现实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短暂的亲子时光结束，花田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个三妹子今年种紫薯，那个我个干洗都没擦过来。
3: 哈，你还行，小鸡瓜啥的牛。头发呢？13月16号到的一个月头没擦，这个毛上毛一直。那需要绕了一个月的再扎落去20万斤。
1: 我现在个钱还没中过的。
3: 钱我现在亏到几块钱，然后我估计啊，晚上可能到底外头一土壤有股外头就外头资金问题，资金有股。
1: 今年晚上温度啊，谁比较低？我们之前也种过这个紫苏，但是今年在种紫苏的时候，老张翻了2次地，播撒了2批。种子公司的种子，就紫苏它是一种蔬菜，它不仅是一种芳香植物，就怎么连菜都种不出来了？我们连玫瑰都种活了，怎么菜就种不出来呢？要么俺这，要么这番白天俺，要么种子这白毛天，我这个俺们娃今年没活的。
3: 刚就是刚刚弄的，你看你没法天，最多是4毛天。
1: 那么我觉得 跟我要那么这个门房就是哪里
3: 跟我要门头拿去给这里面都是戴帽梯你别发过戴帽梯口给自带了一口给位置
1: 不该长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地方长一片你看这边都是呀这个也是你看这个最搞笑的是我在玫瑰花丛的底下发现了紫苏宝宝们
7: 我估计是种植漂骨那个种植漂骨那个
3: 有心思当然种花花花我可以无心才留着印子这个东西我好理解的
2: 眼看着紫苏的最佳种植季节马上就要过去了父女俩决定抓紧时间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3: 缺多少了一次缺多少体力
1: 我那天也下去跟了这块地结果就把拖拉机给搞坏了
2: 不仅是农业小白还是农机克星地翻到一半水箱过热导致了爆缸最终还是老张承受住了这一切
1: 别人的三十岁现在城市的泥潭中张女士的三十岁现在真的泥潭中当你觉得压力很大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老姜没做事啊
3: 我们那个都给他给四档烧麦那都来就火水路里杀掉了要种来的火家
1: 啊都有火水路的我可能
3: 都烧的我都不能看到几岁了
1: 哦让你地路不见地路赶紧别的火水路
3: 那我等到我们可以转到这土地路只要能是火水路的就让脑子长出来到山里面的火家七个斤怎么多少年了一直养个斤我们种来的火我们多少年了其实
2: 一枚雌螺受精一次可以连续排卵多次每次产卵几百粒而且孵化率在90%以上肆意繁殖将会威胁植物生长
1: 我记得这种光鱼你问啊这都把种得的或者光早都给吃高了
3: 几年的记得
1: 就有一年老师你知道吧我们那个为了给睡莲过冬我们就搭了个大棚结果过完冬之后一看一颗睡莲宝宝都没了全部都被这个东西吃掉了
2: 除了采摘当季的玫瑰每年的这个时候还要为秋季的睡莲做准备入侵物种福寿螺是对睡莲最大的威胁
1: 看到呗
3: 我们先把我们大嫂们趁早大嫂要给李龙里李龙里们买点杀活水螺给你养分一张嘛
1: 这样
3: 就
1: 养分
3: 哎你养分你买点光
1: 农业
3: 一日农业的你看这是
1: 我是用过
3: 哪个呢哪个呢我
1: 们要见那个没好用呀
3: 咋的呀
1: 那我们肯定不能用的呀农药肯定不能用
3: 的呀这没事
1: 没事不行不行我不要去搞这个东西啊
3: 你来了以后怎么走呢
1: 你不要搞这个东西老张
3: 给我弄试试
2: 老张要用药小张不让用这不仅是老农民和新农人的一次冲突更是化学农业和有机农业的一次交锋不让用农药总得想其他办法张彬彬请来了自己的强力后援马丽老师想办法解决
8: 你可以试一下那个茶籽饼就是那个山茶花结了果实之后里面那个籽压油之后剩下那个残渣
1: 我觉得福寿螺这个的确是挺难搞的咱们试试吧
9: 老板李师啊我给你走哦干什么的马老师是这个吗
7: 嗯是啊
9: 还
7: 是
9: 你
10: 山楂炸油炸
1: 啊好吃比如
10: 这
1: 个哦
10: 这个炸饼
7: 是这个
1: 是这个吧
10: 嗯那你们做什么用呢
1: 俺准备去提了用不牢了负罪漏洞找毛老师跟着我给你好看三个结果
10: 接着那边他们这样说啊我们这个师傅啊炸鱼的师傅是这样说这是可以清汤可以杀鱼杀或者螺这个都是可以杀的他
1: 给我打扮来笨就行好吧
10: 好的
2: 从大伯这里得知民间同样流传着用山茶籽饼来清糖的土办法让这个农业小白又一次开了眼界也让他更有信心做好这个有机花田

0: 那不就就是坐椅子？
1: 第一张沙发都坐在那里。坐比个就是个就是，可是我平时就都扎扎扎车油就坐子比家里盖了黑的死掉过。
0: 对呀、啊。哎，那个啥子我干得清明准能去买的，我懂我讲。
1: 啥地方？
0: 清房哎。嗯。哎呀，是不是？
1: 就有多少人干到这肯定好。
0: 对对对，俺就是个都个都凉弄去试试看。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90后进入到农业这个行业，但是对于整一个大的农民群体来说，还是占少数的。尤其是像我爸这种为代表的老农民，他会觉得我在玩，我在搞什么呢？我们最关注的收成呢？啊，别人的30岁，现在城市的泥潭中；张女士的30岁，现在真的泥潭中。这不是毒，不是毒，是它的生物碱，针对这种，连那小鱼已经飘出来了，飘过来，
1: 啊，解不动呢，啊，
0: 是有用的呀，老张。很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好爸爸，他作为爸爸是非常棒的，他一直都是属于我不理解，但我支持这样子的态度在做，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感谢我父亲的一点。
2: 张彬彬每年都会种植大马士革玫瑰、睡莲、紫苏等芳香植物，但除此之外，这个农业小白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3: 哎，彬彬啊，你做这个花园是想干嘛呀？
0: 就每天上班都可以高高兴兴啊。
2: 这片迷你版的气味花田是张彬彬在自己的工厂门口亲自设计的。
0: 哎，其实就是我会希望我的百亩花田里面不只有玫瑰和睡莲，所以我会希望以后是有百种芳香植物，有千亩花田。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千亩芳香植物花园的开始吧。我想试一下看哪些芳香植物是可以在我们这边成功的种活。那目前看来还是很不错的，你看基本上每一个成活率都达到了90%以上，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有一句话嘛，叫做当你觉得压力很大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所以这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是我要去做这个千亩花田很大的意义。
2: 花田散发迷人香味，零星花瓣带来别样的味蕾享受。
0: 我直接拿个鹅肝，
4: 好吃吗？
0: 哇，好好喝。
2: 每年花期一到，张彬彬的气味花田就变成了朋友们游玩打卡的地方。
0: 其实已经来的有点晚了，基本上我们花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2: 来到花田，玫瑰的色彩、形态和散发出的香气让人心情愉悦。相比起朋友，还是农业小白的张彬彬却显得得心应手。
0: 其实我的闺蜜们听到有花田了，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来打卡，大拍特拍，美美哒，这个姿势来一个，那个姿势来一个，一天换一条裙子，对吧？结果现实就是，哎呀，这个地怎么踩得下去呀？一脚一个泥巴。我说对，这才是真正的花田，你们平时去的那叫公园。
5: 但还是蛮香的，我的鼻炎鼻都已经闻出它的香
6: 味。你看你闻这个这一朵就肯定特别特别好闻，
5: 哇，好香，
6: 对吧？
5: 嗯，
6: 我们等会儿就可以用它这个泡茶。
5: 嗯，应该拿个兜的，
0: 就忍不住就会发现不知不觉摘了好多朵了，是吧？
5: 对，放不下。哦，我每年其实都会来这边的，就很治愈啊，感觉看到花摘花就特别治愈。
6: 我觉得我够了，
5: 有小虫子。
6: 嗯，吹一吹就行，
5: 纯天然。这虫子吃下去大补，
6: 没有关系，
2: 想起立马享受玫瑰的香味儿。除了泡茶，张彬彬还有一个绝活。
7: 皮下小鸡胸竹叶鞋，我想不起锅。
2: 老张的大鹅就是这绝活里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
0: 老张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因为那是他自己养的鹅下的蛋，自己孵的蛋，从小黄鹅到大白鹅，对，肯定有心疼。老张其实对于他的鸡啊、鹅啊、鸭啊、猪啊，他真的是当宠物在养。就比如说，我们去年养了两头乌，老张每天都给他们洗澡，天热的时候还给他们点蚊香啊，然后就差装空调了，但的确是装了那个冷气机。
1: 那是一回到宠物也一回到，反正是我。如果叫我自己养出来，叫我自己去做来杀，还是觉得有点心疼的。
2: 嘴上说着心疼鹅，心里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吃好。大鹅就这样被下了锅。
8: 好清爽的味道。今天也特地穿了一身美美的衣服过来，想拍照来着，没想到抓鹅。
0: 但你至少能吃上鹅肉啊，对不对？
8: 那还是很棒的。
0: 我能在老张这边顺走一只鹅可不容易，我跟你讲。
8: 老张刚刚好心疼啊。
2: 难得惬意的傍晚时光消解了这些天的疲惫，

0: 鹅肉炖烤，绝活的最后一步就是加入玫瑰花瓣。玫瑰鹅，我直接拿个鹅肝，哇，好吃，哇，好好吃，嗯，真的很好吃，
1: 嗯，真的好吃。
0: 淡淡的甜味与鹅肉的鲜香相互映衬，让人回味无穷。
2: 老张的鹅也不错，老张都心疼到过来跟我们吃饭。心疼的胃出家。那个郑东，你个日子，你是不干这里，跟我大学毕业的厂里面也好，是吧？辛苦的是辛苦的，有的拿厂里面那个辛苦的要交钱的，就是这个，也开心的，是吧？
3: 这年要一厂里一赚就够嘛，估计他高兴也高兴，是吧？
4: 干杯！
3: 干杯！我觉得一路繁花是非常美的四个字，把人的一生去比作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儿。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缘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从法语翻译，在翻译的文字上课本上去接触到了芳香植物，再到我从事芳香植物的衍生品行业，再到去种植芳香植物，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用缘分这两个字去总结，感觉就是缘分到了我就去做，所以我相信我跟植物也是有缘分的。 对我来说，我真的还是一个小小白，我还有太多的路要走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李伟曼，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打开手机，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田园题材是现在影视创作的热门题材，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那一方小院，一缕炊烟，一片田野。观众们在屏幕上看到了熟悉的乡村风景，也感受到了乡村的韧性与温情。乡村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成为承载梦想、安放乡愁、焕发活力的精神家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接着为您推荐一部和乡村相关的影视作品《欢乐农家院》的第二季《麻辣酸甜咸》。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52集的乡村生活轻喜剧。剧里的故事发生在被称作国内农家乐发源地的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农科村。通过一方小院里的烟火人生，讲述新时代乡村正在发生的生动故事。这里我需要向您隆重推荐一下拍摄地农科村。这儿啊，被称为是中国农家乐先行者。如今这儿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喜欢的打卡地。农家乐的园林式风景，溪水曲桥，一步一景，不仅有原汁原味的乡村美景，更增添了围炉煮茶、草坪音乐等等消费新场景。未来这里还要打造世界家庭园艺中心。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麻辣酸甜咸》的制片人陈冰，主演王峰婷、马维维、刘军，一起畅聊台前幕后的趣事，分享川渝地区的风土人情，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乡村剧友聊麻辣酸甜咸，我是陈宇，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的我们要聊的剧啊，是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一部自制剧，这部剧的名字叫什么呢？陈冰老师，
3: 麻辣酸甜咸。
2: 那首先先请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几位重磅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这部栏目剧麻辣酸甜咸的制片人陈冰。
4: 大家好，我是麻辣酸甜咸倪冬梅的扮演者王峰婷。
5: 我是周洋的扮演者马维维。
6: 大家好，我是麻辣酸甜咸的张罗秀的扮演者，我叫刘军。
2: 咱们这部剧应该是我们整个欢乐农家二系列的第二部了，是吧，张老师？
3: 对，
2: 我记得之前咱们俩就聊过，第一部的时候就讲到说欢乐农家二之前的福鼎一家人，当时拍摄的时候就很欢乐啊。当时您也提到了说有意向说接着拍第二部，果然这第二部就如期而至，要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一部的名字跟第一部有区别，第一部最起码名字里面咱们是有拍摄地的名儿，然后以此成为了后来剧名的一部分。这部剧为什么要叫麻辣酸甜咸？
3: 这个吧，其实我们欢乐农家院是一个我们中心栏目剧的一个系列的，叫欢乐农家院。那么第一季呢是在福鼎，在福建，所以叫福鼎一家人。第二季我们叫成都一家人，叫四川一家人。好像如果用这样的系列走吧，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平淡。你刚才说没有带地名，其实麻辣我认为就是地名。
2: 哦，有道理。
3: 就是我们一说四川，就肯定大家想到的都是哦，川菜，四川人的这种安逸，它的没有特点的东西。那川菜的特点就是麻辣，大家一说就是麻辣。然后这些我们的故事呢，又是都是主要是讲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所以人生五味，所以就想用川菜的这个特点来给我们的剧起个名字，我觉得比较贴切，也比较有意思。
2: 那最初咱们去创排这部剧啊，选择在成都拍摄，是怎么去选定了这个地方，怎么样一个结缘的过程？
3: 这个说来漫长。其实在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成都就是福鼎家人关机，关机以后我是从福建直接飞到成都，然后来谈那个成都的剧本。
7: 嗯，
3: 其实我们当时只是一个四川的概念，并没有说我们盯在哪去写这个。我们曾经去过了四川的凉山州，我们也到了都江堰，我们找了其实看了很多的地方。那么直到我们这次去到郫都，导演他们看景，看到了郫都，然后发现了这个院子，导演说嗯好，这样我们才最后把这个戏的拍摄地定在了郫都，也正好凑巧了。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先知道我们在郫都拍

0: 浓重的，就是极致意义上的四川话，然后也不是普通话，咱就应该叫它叫川普，对吧？不知道三位老师都是四川人吗？
1: 我是四川人，
0: 所以您这
1: 我
0: 个川普，
1: 是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小学、中学、大学都在成都，包括工作也在成都。
0: 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1: 对，
0: 对吧？那刘老师呢？
2: 我是从小就是在重庆生，重庆长大，但是呢，在成年以后，从事这个职业就一直在成都，也待了好几十年了都。但是现在呢，口音呢，成都话我不是很会，因为重庆跟成都口音啊，它很奇怪，完全的不同，它区别特别大。哪头都如果不讨好的话，我还是坚守一下吧，就说重庆话，
0: 哎，这个重庆话和成都话的差别很大吗？
2: 很大。
1: 有，你这样吧，我们两个说同样一个词，你用重庆话，我用成都话，好不好？
0: 好呀，那咱比如
1: 他
0: 说，
1: 这样的重庆话可能更直接一点，更硬一点；成都话更软一点。
2: 对，
1: 比如说
2: 成
1: 我
2: 都话还
1: 说，
2: 有一个独特的梅花音。
1: 对，我说那个吧，我们说那个担担面，好不好？成都话说出来叫担担面，重庆
2: 重
1: 话，
2: 庆话是担担面，
1: 火锅，成都
2: 火锅
1: 话火
2: 儿。
1: 锅。
2: 重庆话是火锅儿。
0: 哦，是有风格区别的哈。
3: 王老师也可以说一下
2: 汉中话，
4: 我刚好恰恰是和刘老师、马老师有一点区别。马就是本土的四川人，然后刘老师是重庆人，但是他长在成都。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十来岁读书的时候，我身在陕西，但是我读书的时候就到成都了。你让我来听的话，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够听得清楚，就成都话和重庆话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往往在外省。我们说，比如说刚才都说，哎，有一点好像不一样，但是我要具体问你哪儿不一样，你不一定能说得出来。就是四川话，它，我们往往有时候别人说，哎，成都话女孩子说非常好听，感觉非常温柔，但男孩子说就会觉得有点矫情，用北方语系说有点矫情。但是重庆话的话，女孩子和男孩子说话的话就比较直一些，比较刚一些。哎，我是能听出来的。但是我刚来成都的时候，我的那个话是完全不能说四川话的。然后比如说拍到要拍方言剧的时候，我经常会闹很多笑话，我就说不出来。直到10年以后，慢慢融入了以后。我走到重庆的时候，再说成都话的时候，别人就说：“哎，你是成都妹儿哇？”然后，但是我在成都说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是重庆妹儿哇？”就是我的那个口音，就把那个两个就融合在一起了。
0: 王老师是陕西汉中人是吧？
2: 是，
0: 哎，其实汉中跟那个四川是接壤的，对吧？是挨着的。汉中我也去过，我记得那个当时给我介绍最大的区别是大熊猫长相的区别，说四川的大熊猫长得更像猫。汉中的大熊猫长得更像
2: 长得像
0: 熊，
2: 熊，
0: 对对
2: 对，
0: 对对对。
2: 而且他们还炸毛。
0: 哦，
4: 平顶这边的那个熊猫，它有一些是棕色的，就是白和棕的，
0: 就不全是白黑相间的哈。
2: 它是咖啡白，
0: 对，所以你看，从语言上能够看得出来，三位老师其实是在语言上有各自的特色的，但是在剧当中，我们呈现的都是一个川普的状态。我还有一个，因为咱是喜剧，大家是很欢乐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听有些小品演员说过，说我习惯了说东北话，我的很多这个有趣的点呐、梗呐什么的，是通过东北话说出来有意思，但是呢，我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没意思。几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咱好玩的地方用四川话说出来就好玩，但是我如果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它就没趣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他其实这个剧呢，我觉得本来最开始其实我想用比较纯正的四川话来说，
0: 那
1: 但
0: 我
1: 是
0: 能
1: 我
0: 听懂
1: 觉
0: 吗？
1: 得，因为毕竟是在央视播嘛，在北方，很多观众
0: 对。
1: 可能不能完全听懂。其实四川话，我觉得说慢一点。大家都能够听懂的，因为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所以，其实这个川普呢，只要四川人很多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没有学习的话。

0: 他认真的说普通话，其实他就是川普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剧里面说川普呢，也主要是让北方的一些观众更能够听懂一些啊。但是有些那个，比如说四川话的很多的比较地方特色的语言，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啊。就比如说鞋子嘛，啊，鞋子，我们四川话叫鞋子。啊，这个事情我们闹过一次笑话。有一次到北京嘛，我跟我妈，然后在坐那个公交车，然后我妈当时因为她是四川人，她就当时就着急了，就说：“哎，同志，你把我的孩子给我踩到了，啊，你把我的孩子给我踩到。”旁边那个人吓坏了，说：“哪儿没看见有孩子啊？”结果他说的是把我的鞋子踩到
1: 挨
0: 了，
1: 着了，
0: 啊。但这个剧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在那个川普和那个四川话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交织的一些东西啊。就比如说周扬经常说的那句话叫“真的是”，就是经常结尾的一个语气词“真的是”，其实它就是四川话啊。但是大部分呢是用川普来表达的啊。我觉得还好，因为作为四川人来说的话，其实能够理解这个川普，尽量的让大家听懂的情况下，然后把我们四川的语言的一些好玩的、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啊，加到这个剧里面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啊，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
1: 陈老师，那个最初咱们给剧里面定大家语言的是川普的时候，是导演组的要求呢，还是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话方式呢？
2: 这是说好的，包括你比如说。王文婷老师演的《泥冬梅》，我们就要求她是普通话。然后像马老师演的周扬，那就是川普。张乐秀，对吧？刘军老师演的张乐秀，
1: 必
2: 那
1: 须
2: 他就
1: 川
2: 是
1: 普，
2: 川普加方言，就是这样的。因为
1: 反复确认了。我们当时围读剧本的时候，我反复问，我说这个戏到底是说四川话还是普通话？天天问，然后他们最后决定你说川普，当时我天都塌了，
2: 为什么
0: 其实刘老师最早还不会说川普，
1: 不
0: 他要
1: 会
0: 么
1: 说
0: 就
1: 川普，
0: 是
1: 太难受
0: 普
1: 了。
0: 通话，要么
2: 没
0: 就
2: 有，
0: 是重庆话。
2: 他们都
1: 太难
2: 是，
1: 受了，川普。
2: 他们都是比较谦虚。我们这个戏里面的所有的演员的语言能力都是杠杠棒的，都是特别强的。刘军老师可以说一口京片子，比很多北京人，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说的都地道。
1: 之前看过您的话剧，
2: 是吗？
1: 对，在话剧里您可是说的北京话，
2: 哈哈哈哈哈！来两句呗，
1: 我那个老宅我还说的唐山话，是这样的，我普通话我不是很好，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被所有的我的老师们就带偏了，而且在北京演话剧吧，他不要你说那种自工自立的很标准的普通话，就让观众他有亲切感，就必须是北京话。结果我还没一个，你说你一个重庆人，在一个北方的环境里头，我哪有分辨能力啊？给什么就学什么，他们说什么我就背什么，就变成现在我的普通话口音极重。 这就有一种那个外国友人来学普通话的时候，是跟什么老师学的？要是跟
2: 对，学会了就是学会了以后，别的就学不进去了。
0: 对，因为
2: 哎呀，
0: 当
2: 真
0: 时
2: 的是。
0: 呢，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欢乐农家院，对吧？在四川拍的这个戏，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四川的那个语言也元素在里面
1: 是
0: 啊。
1: 的。
0: 其实我呢是本身说普通话说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觉得川普对我来说呢更容易把控一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既然是在我们四川啊，展现我们四川人的那种幽默啊，四川的那种表达，我觉得用川普是合适的。啊，当然，如果用完全纯正的四川话呢，还要考虑一个有些观众听不懂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结合吧，啊，既没有丢掉我们四川人的那种特质，又能够让大家都听懂，我们在这个语言上面找了一个那个结合点，
1: 那王老师，刚才陈明老师讲到说，要求马老师、刘老师他们需要讲川普，但是要求您就得是说普通话。但是其实事实上，你对于川普啊，或者是四川话什么的，已经是掌。

0: 掌握了的
1: 完
0: 过
1: 全
0: 程
1: 没
0: 中。
1: 有，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说白了，整个创作的这个班底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可以说99%，包括到工作人员，我们平常交流就是四川话，或者是川普，或者是普通话，都可以来回切换。对于我来说的话，虽然我可能不是地道的成都话，也不是地道的重庆话，但是我这个四川话，我让外省人听，没有一个能听得出来说我是外省人的，他们是分辨不出来的。当然，我们创作的整个阶段，其实时间呢也比较急，但是我们坐下来围读剧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根据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在调整，说，哎，我用什么话说出来，一个是符合自己的身份。一个是能够把整个剧体现的，因为我们还是偏轻喜剧一点吧，想把四川这种幽默风趣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对吧？你比如说，就像陕西话那个，秦腔也好，什么样子，反正我是说不来，但是我觉得很有味道，我就觉得非常有味道。我刚开始我其实还是有点倾向于想说川普的，我觉得我川普可以更搞笑一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物的那个设定是在外面，创业回来的，他是有见识的，所以说我可能会从语言上要稍微正规一点。你说，但是整个剧来看的话，我认为哈，我还是带了一点点川普的。但是我们整个创作其实前前后后都是为了把这个剧呈现得更好，为了更贴合我们的人物，最后讨论下来，每一个人怎么去展现自己的语言，把这个剧看起来更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其实，在各位老师看来，我们用川普这样的语言和更符合当地表达的这些方式，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剧里面的那个内核表达出来的。
2: 对，我觉得是这个剧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毕竟是四川的农家乐啊，又是在四川取景，而且大部分是四川演员啊，如果都说普通话的话，我觉得体现不出来那个四川的那种感觉和味道。
3: 对，而且就是我的普通话，它有硬伤。我一说像北京农家
2: 对呀，啊，
3: 乐，
2: 你就北京农家乐了，你那个感觉就。
3: 对，
4: 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为了这样一个呈现，你知道我后期有多难呀？
0: 哎呀，这个我就多想听听了。
4: 你们的那个塞呀、骂呀、妈呀，就是不同的这种结尾的这种虚
3: 语
4: 词，
3: 气助词。
4: 你知道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在改。我不知道用哪个词，用哪个字是准确的。我们现在好多地方，我们都把那个结尾的词都删掉了，因为
0: 对，
4: 我们
0: 就这
4: 实
0: 个
4: 在
0: 话
4: 拿
0: 语
4: 不准。
0: 零碎儿，不一定用的是哪个，上字幕都不知道该咋上，是吧？
4: 对，因为你包括有好多的字，就是马老师和刘老师唱的我们片头的歌，里面我们打字幕打的是老音场，但是你们三位在成都生活的人都知道。老成都人全说是老鹰茶，
0: 啥意思？
4: 是一种茶。
3: 这种茶的名字叫宝石花儿，
2: 就很廉价、很便宜的一种
3: 很
2: 茶。
3: 廉价，它是树叶儿那种，最便宜的是树根儿。完了，成都也叫红白茶，清热解暑的，口感呢是微苦偏甜，就是原来下苦力的人喝的老鹰茶，
0: 为什么叫老鹰茶呢？
3: 树荫的荫吗？
0: 哦，
4: 没有。两个字儿，老鹰，
0: 哦，
4: 老
0: 这
3: 鹰，
0: 个那个老鹰是吧？
4: 对，
3: 老鹰
4: 因为
3: 啊，
4: 他说那个茶生长的地方很高，只有老鹰才飞得到。
2: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字
3: 我们
2: 儿，
3: 也
2: 就
3: 不
2: 是
3: 知道
2: 说
3: 是
2: 的这
3: 老
2: 个
3: 鹰
2: 叫，
3: 还是老鹰。
4: 在这个意义上是叫老鹰茶，但是树荫的那个荫，老鹰茶是我查了，两个是一种茶。只不过
2: 都
4: 一
2: 可
4: 种
2: 以。
4: 说法，老鹰茶是更强调它生长的环境，是那种种类。老鹰茶是我们歌里头唱的，就是我拿沏了一杯老鹰茶来喝，有解暑纳凉的这种功效。
0: 哎呦呵，这不同的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俗语称呼当中都有不同的意义哈。哎，这个我还真是从剧里面有一个要跟老师们探讨的，就是王老师在剧中演的是一个。你刚才讲了回乡创业的农家乐老板娘哈，称呼有一个
3: 那
0: 这个，
3: 样，
0: 对对对，这样一个称呼，这个字儿在川渝地区是经常会使用吗？
1: 对，
0: 一般是称呼什么样的身份才会用到这个字儿？
1: 就是我在剧里面，像张乐秀，他一直管我叫小娘。
0: 嗯，对。
1: 那就是我们四川本土来说的话，小娘她是属于老辈子长辈，她我肯定长她一辈的。
0: 哦
1: 嗯，他才能喊我小娘。这个娘在我们用普通话里面，我认为哈，在我们北方应该是属于比如说小姨大姨，
0: 嗯，
1: 这种的。但是放在我们四川的话，
0: 嗯，
1: 这个娘呢跟那个北方的姨它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喊起来的风韵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四川都是这么喊，但是到了别的地方说，哎，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发音，娘还是娘，甚至这个字写的哈，一个女字旁，然后这边这个偏旁部首加起来，看起来很多人是看不明白的。就是说，哎，
3: 镶嵌的镶的右边，嗯，
0: 对，就是襄阳的襄，
1: 嗯，怎么来理解说这个字在你们那儿为什么要喊小娘？但实际上，就我们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我们说地方语系不一样，然后喊的长辈的喊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我们汉中，他这个娘也可能喊成是妈、小妈或者是小姨，就是那个意思。
2: 嗯
1: 啊，比如说张乐秀他喊我小娘，实际上我就是他的长辈，就是老辈子，
0: 嗯，
1: 啊，这么一个意
3: 思。就是我们因为小娘的意思呢，就是他是排行可能比较小，因为我们一般是喊娘娘，
0: 嗯嗯，娘娘，嗯，
3: 啊，娘娘，他是一般小娘喊的自己的阿姨，就是姨妈呀、姑妈呀，
0: 嗯，
3: 就喊娘娘。然后呢，不是那种直属的亲戚，就旁边，
2: 嗯，
3: 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小的那个阿姨，就是小娘啊这些。
2: 嗯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走街上哈，遇到比如说你要问路了，你看到一个阿姨，我们这个肯定很少有人会去问阿姨，她也有这种喊法，但是有时候喊娘娘。
2: 对，
0: 哦，
2: 她其实就是阿姨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不认识的人，比如说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啊，就看着像你的老辈子的，一般有的时候会喊阿姨，北方肯定是喊阿姨，对吧？但我们四川一般喊娘娘。哎，我问个路呢，春熙路咋个走？娘娘，她是阿姨的意思。
3: 对
2: 啊，我理解的这个剧里面的小娘呢，可能就是这个，就是王老师应该是刘老师的一个远房的亲戚，
3: 对
2: 啊，有可能是他妈妈那边的，然后最小的一个表妹或者一个堂妹。
0: 嗯
2: 啊，所以就叫小娘。因为四川是这样的，北方可能叫比如说妈妈的妹妹应该叫小姨，是吧？
0: 对，小姨
2: 啊，或者大姨啊，小姨、二姨、三姨。然后我们四川这边是大娘、二娘、小娘，
0: 哦，
2: 是这样叫的。他跟那个北方的姨他是一辈的，
0: 嗯，
2: 所以那个王老师应该是刘老师的老辈子。嗯，
0: 你看那个马老师刚才啊，就用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去解释另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就是老辈子啊，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其实在四川话里面大家会称呼长辈，
2: 长辈
0: 这么这一个说法啊。
3: 长辈。
0: 然后刚才这个字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四川话叫娘哈，但是在普通话里它只有一个读音，就是娘，然后就女字旁过来一个襄阳的襄，这个字啊，在字典里通假，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通那个娘。女字旁过来一个娘的那个字儿，所以就是母亲的意思，在这个字典当中。但是呢，这个字如果用在咱们这个剧里面，它就会有非常强的本地特色。
2: 对对
0: 对吧？
2: 嗯，
0: 王老师，您觉得在你看来，这个小娘这个角色它的特点是什么？也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1: 善良，坚韧不拔。
0: 善良和坚韧不拔哈。这个跟他的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对吧？
1: 我觉得这个人到中年，特别是女性，她在外面见过那么多的大千世界以后，而且是挫败了以后能回来，还能带着大家致富，在致富的这个过程中，
0: 嗯，
1: 然后还遇到了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就本来其实不是她的事情，但是她都揽下了，并且还把这些事情善后做得很好。我认为哈，就是你在遇到那么多挫折底下，你都没有被打败，还能依然善良的去帮助别人。因为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这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要体现正能量的，就是把女性的这种伟大，这种能扛事儿，不比男人差的这种东西，我们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说用坚韧不拔来形容。
0: 嗯，那 您也在川渝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了，那通过您的

0: 的日常的生活的观察，再加上包括这么多年表演、饰演各种角色的一种体验，你觉得这种特性是不是也都广泛的存在在川渝地区的女性身上？
1: 怎么说我要这样说一下，我刚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很小的，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传统，我从传统来说的话是比较保守的，就是比较保守，很多事情是要按规矩条条框框来执行的。但是我到了四川以后，我慢慢在适应的成长这个过程中以后，我才发现其实人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太条条框框去约束自己。我从四川人身上，我发现了很多很多值得我改良和学习的地方。我就觉得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这种精神，有什么嘛？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转过身，我打一顿麻将或吃一顿火锅，我就能乐观的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说，我在这生活了将近30年时间，我认为我受到的启发和改变是蛮大的，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状态，就越来越乐观了，越来越乐观了，就是完全被四川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心态所感染了。啊，我现在就是跟我的朋友交流，还有外省的朋友交流，乃至于回到老家的时候，其实我也在用我在四川人身上学的东西去影响他们。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些事情其实你没有必要，比如说非得要明天要做的事情必须明天要做，我们如果不是刻不容缓的话，可以往后推一推，去享受生活，可不可以？这是我自己的哈亲身体验啊，一种感受。
0: 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很多人对于在四川或者在重庆生活的一种感官，用一句话应该就是难以。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跟我老公提，我们俩住两隔壁，我
0: 嗯，
2: 们也一块演戏。
0: 嗯。
2: 他性子慢，然后呢，遇到不对的地方吧，他就自己琢磨，他也不问个人，你说。然后自己在那儿剧本就看呀看，完我老去他房间嘛，我就问他，他说：“哎，我没想通。”我说：“你刚刚这场戏不对，我们不对，你就问导演呗。”他说：“我又觉得不好，那你要觉得怎么好？就是自己为难自己好吗？”啊，不是，他导演刚刚让我那么演，我说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告诉导演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这么演。如果导演说可以，我们按你的来改。我说你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不爱干的事儿吧，你又为难你。
3: 这一段正好是今年成都最热的时候，
0: 哦，
3: 最热的时候，那然后很多演员都要备场啊，都要在那儿待着。刘军老师、王风林老师，那一站站一天，那脚都肿了，那腿儿都打不过弯来了。然后他们就聊天吧，说话吧，互相逗呗，苦中作乐嘛。
0: 所以才会有了一个个人物性格的赋予哈。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麻辣酸甜咸的主要拍摄场地，位于成都郫都区的农科村，咱们再到成都郫都区拜访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的名字叫孟德之。多年来，孟德之用自己那双布满针眼的手，一针一线地绣出了蜀地山川的灵秀与人文的厚重。蜀绣不只是工艺，更是他一生的坚守。从年轻时的迷茫，到带着作品走向世界，孟德之用40多年的时光诠释了什么是匠心。他说：“蜀绣是针尖上最美的舞蹈，而这舞蹈如今正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接续。”他的儿子用互联网思维为蜀绣注入新活力，校园里的孩子们也在他的指导下第一次拿起绣针，感受经纬之间的温度。
5: 这天，成都市郫都区绣里蜀绣融合创新产业园正举行成都锦绣技能大赛暨第11届郫都区蜀绣技能大赛颁奖典礼。
6: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山。
5: 身穿蜀绣服的模特们手持蜀绣新品，在展示高超的蜀绣工艺，也在展示时尚与生活。
6: 红烛正，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
5: 这天，国家级非遗蜀绣代表性传承人孟德芝正式签约入住郫都区安静街道。
7: 我过来以后，我有几个

0: 责任的。第一个就是品牌的宣传，肯定是我们要跟安庆镇政府一起把这个蜀绣推向全国，推向世界。第二个呢，就是提升培训，就是当地的这些妇女和绣工他们的技艺水平。
1: 63岁的孟德芝生在成都北郊刺绣世家，做蜀绣已40多年。2012年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1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蜀绣代表性传承人。
0: 在我的心里头，蜀绣是针尖上最美的舞蹈。我喜欢那些五彩缤纷的丝线随着绣花针在染带上上下翻飞的样子。
1: 四川，天府之国，是桑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所产的丝织品曾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世界各地。蜀绣针法有12大类，130多种之多。蜀绣又称川绣，与苏绣、湘绣、粤绣并列为中国4大名绣。它以明丽清秀的色彩、水墨国画的格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早在近代就被称为蜀中之宝。
0: 我们蜀绣的代表作鲤鱼啊、熊猫的系列，湘绣的代表作还是狮子老虎，是它的代表作。这个是跟地域文化有关系。
1: 这是成都市青羊区颇具川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符号的文书坊。这天一大早，孟德芝就来到自己的工作室。半个月后，他要去法国做文化交流，有几幅绣品需要赶制出来。
0: 现在有3个绷子都是我该绣的，然后都放在那儿，每一个都动了一些，没绣完。然后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可能我3个绷子没有那么多时间。
1: 除了自己要赶制绣品外，孟德芝每天要检查指导绣工们的作业。
0: 这个就是竹林运针了嘛？
2: 就是竹林运针。
0: 其实好得多了，是不是？
2: 这个地方也是该运针，就是。
0: 它现在比直的地方，就是到拐点儿也可以滚低点儿，容易滚过来一点儿。但是照理说都不，你运针就运针，就是短针这样子扯过来。
2: 短针
0: 一点。但是你们扯不过来，就只有。咋我会扯不过来呢？我觉得有点奇怪呢。这个很怪，这个手工艺哈，它真的是不像那些有些行业挣很多钱的，真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旦你爱了以后哈，你会舍不得丢下的。
1: 蜀绣比较难学，因为它的针法和技巧独特而复杂，这些针法交替使用，变化多端。不同的针法有不同的表现力和效果，每一针都相当讲究。
0: 一般要学3年才能掌握基本的针法，如果是要掌握蜀绣的话，起码5年以上。如果要绣高精技艺的作品，起码10年以上。最后绣好还要有艺术的天赋。
1: 时间是所有手艺人从徒弟到匠人到大师的必经磨砺。
0: 我母亲是9岁跟着我外婆学，因为50几年的时候她要进了蜀绣厂嘛，然后有些时候要在家里面有一个绷子，就星期天也绣一点，多挣一点钱嘛。母亲就在那个天井下一个绷子架在那儿绣花，我就在绷子下穿上穿下的，在绷子下长大的。
1: 1978年，因高考志愿没填报妥当，孟德芝与自己的教师梦失之交臂，他第一次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0: 第2年的时候，5月份母亲退休嘛，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这一代都是顶替父母嘛，我就顶替父母到的蜀绣厂，才从事这个职业。
1: 就这样，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
0: 进工厂要拜一个师傅，母亲是直接拜肖师傅为师，就把我带到肖师傅面前去。我师傅挺喜欢我了，然后看到就很乐意就收我为徒，然后就 我看我们师傅那么高大，然后又绣花绣得很好，我师傅是省级大师，但是他的技术应该是能够是国家级大师，但是后来就是工厂推荐他去评，他比较轴一点，而不评不评不评，实际上他的技术最好了。
1: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孟德之开始系统的学习蜀绣针法。
0: 刚开始学异形绣的时候非常的难，因为在绣另外一面的时候，针经常要把手吃肿，一天下来的话，晚上吃饭的时候拿筷子都拿不稳，非常的痛。
1: 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初入蜀绣厂的孟德之就展露出惊人的天赋，他绣的第一幅作品便在新人比赛中获奖。
0: 然后我就得了一等奖，还得了5块钱，然后把5块钱去买一点花生啊、瓜子啊、糖啊，请师傅们吃，然后每一个师傅的绷子上抓一把吃的，就那么单纯。
1: 在天赋和努力的加持下，孟德之的技艺突飞猛进，掌握了蜀绣130多种针法，而普通人要做到这一点要花费20年的时间。
0: 有些人是他做一生没有学多少针法，比如说他擅长比较绣鱼哈，就一直绣鱼，他其他人物他就不会，或者是动物丝毛针他绣不好，有这种情况。我呢，因为我师傅很全面，他人物动物花鸟什么都会做，并且做得好，我跟着师傅学了以后，我也比较全面的那种。
1: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成都蜀绣厂改制，全部职工被买断工龄下岗。已在蜀绣厂整整工作27年的孟德之一脸茫然。
0: 刚好老公下岗几年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反正很恼火，然后儿子05年又考上大学，那怎么办呢？
1: 生活把孟德之逼到了角落里，人到中年所能遇到的全部危机似乎都在这一年爆发了。
0: 还是只有靠我学了这个技术，我一方面不是在跟老厂长绣花吗，然后挣一点生活费，然后出来怎么办呢？后来就干脆就是去教学生。
1: 夜幕降临，别的绣工都已下班，孟德之和岳亚玲还在探讨绣品制作细节问题。
0: 要沾水的话就不行，沾水它就要有起圈了，
3: 要不就乱针，给它打个底。
0: 打个底，
3: 对，
0: 用那个黑色的。
1: 岳亚玲是孟德之最早的那批徒弟之一，对于当年的情形，岳亚玲记忆深刻。
4: 师傅刚刚起步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租了一个小房子，很小，就可能最多10个平方，
0: 房子里面很矮，光线很矮，然后这个房子外边是一个两个房子之间有一个坝，有一个空间，然后收学生就在外面绣花。
4: 我们去学的时候就是11月，就逐渐越来越冷越来越冷，那我们在室外绣的话那个气温很冷，我们就想各种办法来解决。当时就是我们坐成一排，然后呢我们的脚下就踩的是我们成都的那个彩虹厂的垫子垫，那个时候就是围巾啊帽子全副武装的这样在室外绣。但是没，其实当时哈没有觉得这个条件很艰苦或者是什么，每天还是很喜欢在那里待着，很开心，大家在那里很愉快的，因为是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1: 那段时间孟德之四处联系业务，风霜雨雪夏暑秋凉，
4: 他很能吃苦。在那个时候就是条件很差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和他去开会，他穿着旗袍骑个自行车去的，就我们几个师姐妹我们私下都在聊，就说哎呀，想着师傅穿个旗袍本来很优雅的，然后还蹬个自行车，然后像我们四川话说的骑得风叉叉的跑去开个会，就是说在那个条件下，你看他都能坚持下来去做他这个事业。
1: 这一次生活没有辜负孟德之，渐渐的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如今聚拢到孟德之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原属秀场绣工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人中女绣工居多，男绣工极少，李长江是其中一个。
0: 这幅图的话，它的人物比较小巧，特别是这个人物的他的面相的话呢，他有点小，可能算下来就只有比指甲盖的话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但是指甲盖大一点的话，他的五官还是要来是要把它做出来，就越小的越不好做。
3: 他还有一个工作，因为他是热爱这个，但是因为他要生存嘛，然后就兼了一个导游的那个工作，然后如果有团的时候他就去带团，没团的时候就来绣花，又不会放弃这个，又能多挣一些钱，但是我们就比较宽容一些。
1: 其实别人并不知道，对于李长江当绣工这事儿，他的父亲一直不赞成。
0: 每次跟他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要发脾气或者是不好，但是后来慢慢我一直在坚持，那是我妈妈很支持我，她就说你喜欢做的话呢你就做就可以了。做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话呢，就是能够通过这些有一定的一个收入，而且最后的时候的话呢，我还评了一个大师嘛，最后把这个证拿给他看，好，他不说了，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反对我，再也没有反对我。
1: 对于蜀绣爱好者的拜访，孟德之只要有时间就会亲自接待讲解，他认为这也是宣传蜀绣的机会。
2: 他们两个都是四级大师，
5: 你看，
2: 进步很快，现在都在上作品
5: 了。上作品了哈，对。
2: 他们两个也是在学到第二步了。你看刚才练针法的是第一步，然后绣作品
5: 呢，
2: 还是刚开始学作品是第二步。
5: 就是一般就是说从开始这个接触这个，然后到可以绣一个熊猫，就是大概要多久可以练出来？
2: 你看他们都很久了，上一年了嘛。有些绣得快，悟性好，他就要快一些；有些要慢一些，有些一辈子都没绣好鱼，真的是有。
5: 真的是巧夺天工，而且真的是有匠心才能做出来。
1: 对于孟德之来说，2006年蜀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消息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因为从那以后蜀绣作品开始走出国门。
3: 第一次出国门，然后去，当时去到瑞士是旅游旺季，夏天的时候，就在那个日内瓦湖旁边，他们搭的是白色的一个帐篷，然后我们民间艺人嘛，一个人一个帐篷，那儿我就在那儿表演，哇，天哪，那老外好喜欢，然后有一个老外天天都来看，然后在那个留言簿上写很多，然后还花一个玫瑰花那些。
1: 近十年间，孟德之先后多次赴瑞士、德国、美国、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表演刺绣技艺。他制作的蜀绣精品达几百幅，代表作中的单面绣《蜀工月季》，双面绣《长毛狗》《芙蓉鲤鱼》，异色绣《荷花鲤鱼》，异形绣《闻君听琴》等，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大奖。
3: 到美国去，我就带的是龙凤嘛，一面是龙，一面是凤，来表演啊这些。他们真的是很吃惊，哇，这个手工的这个那么哇。哎呀 ，My God！ 就是这儿吼啊这些。
1: 而201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要做一幅蜀绣作品，则是给了孟德之团队一个珍贵的机会。
3: 这个作品叫《秋色高原》，是绣好以后的拍的照片。那幅作品有多大呢？有7米5×3米4，很大一幅作品。这个作品呢，是现在。是陈列在那个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
1: 当时《秋色高原》的绣制留给孟德之的时间不足4个月，孟德之带着30-40位绣工不舍昼夜的精心赶制，
3: 压力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开始哈，上班下班我都要绣，我是要画2个班的绣，因为我要保证它的质量。因为30多个人的技艺水平，虽然是选的好的哈，技艺水平还是有参差不齐的。然后如果是中途有问题的话，我半夜就是全部他们下班了，我给我老公 就负责

0: 一个地方不对剪掉，第二天重新来做。然后做了中间的时候，这部分的时候，我们每天就要算时间，一天要修多少，然后修了多少马上就要裹绷，那个步调要一致的。然后到中途的时候算那个时间，哎呀，觉得不能完成了。当时那个有些绣工都跟我说，哎呀，肯定完不成，肯定完不成。那个时候我很生气，我说我们现在在打仗，打到中途你要投降了，你说不行了，那肯定不行的，他必须完成。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又分组，又把那个就是分工到个人，你要一天要绣多少，然后那样最后能够保障这个时间的绣好。所以绣好以后，你想我那个心才放下来。
1: 虽然巨大成功之后订单不断，但时间久了，孟德芝总感觉有所缺失。
0: 因为我们过去是没有这种设计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欠缺的。虽然说我们经验很丰富，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想这幅作品应该怎么样设计更好，但是我们就设计不出来。然后设计人员呢又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想法是要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绣稿无疑是蜀绣作品的灵魂，孟德芝的儿子龙超他们时常为新的蜀绣作品绘制绣稿。
2: 一般常规的蜀绣的作品呢，它是比较强调中国传统色色的啊。那我们的这张作品呢，其实它是比较新的，比较轻松的哈，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1: 龙超的专业是软件开发，大学毕业后在银行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0: 其实工作挺好的，但是哎，我还是就觉得这个我们家已经是在我这儿三代传承了嘛，不可能就断在我这一代。
3: 等他们觉得我不想，也会通过一些渠道或者一些暗示来暗示我，比如回家来去协助做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自己其实是蛮愿意的。
1: 回归的龙超负责产品创意和设计，解决了孟德芝心中纠结已久的痛点问题。
0: 用当代的审美的眼光做了很多，就是伴手礼啊、小摆件啊，还有就是一些抽象的一些画啊，这些，这个是从作品的方面去创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推广的角度哈，又比我们要进一步了。比如说我们通过网络互联网小程序啊、小红书啊去推广宣传蜀绣，他跟很多游戏公司谈合作得很好，我们跟很多游戏公司也合作了，什么大话西游啊，就是三国杀啊，以什么就是以闪亮之名啊，很多游戏公司合作，然后把我们传统文化融入在游戏当中，使年轻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就能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3: 大家都首先有一个了解，你了解了才会知道它底层的核心价值在哪儿，对吧？然后了解呢，首先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被看见的这样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天下午，孟德芝和成都地区竹编、藤编三位非遗传承人走进成都市北新小学校，成立校园工作坊，让孩子们从小触电，培养对蜀绣的兴趣。
0: 熊猫是做了什么动作？是不是这样的？啊，对，这个叫蒙眼熊猫。你看它两只手把眼睛蒙上，是不是？强猫猫的那种感觉是吧？比较抽象。
1: 从这天开始，孟德芝将不定期地走进这所小学，通过互动体验课程向孩子们拆解经纬间的美学密码。
0: 他们小学呢主要是兴趣班，使小孩了解这个以后先有兴趣，他产生兴趣，他喜欢上这个了，他慢慢的喜欢了，他就了解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这个竹编是怎么样的，蜀绣是怎么样的，藤编是怎么样的，他了解以后有可能他慢慢对这种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然后有可能以后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就成了传承人了。
1: 每到周五的上午，孟德芝都会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教学时光。
0: 就是你们现在手上。

0: 上绣的是单面绣，然后我们双面绣的绣法，那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下。
1: 从2019年起，孟德芝在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任专职教师，给学生们传授蜀绣技艺。
2: 开始并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专业分配才来到这个专业，在后面接触多了就觉得这专业也挺有意思的。
3: 小时候就喜欢去那种小荷包，那种网上有那个教程跟那种材料包，小时候就喜欢买了自己做着玩。然后呢后面就我是儋州来的嘛，儋州就报专业的时候看到有个刺绣，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刺绣这个专业，然后就报了一下，就觉得挺感兴趣的。
1: 近年来，孟德芝团队做了不少破圈尝试，与四川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让更多热爱蜀绣的年轻血液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因为这光线从这边的，如果你从这边的话，像真正好把那个光线荡着了。
1: 每每看到学生充满个性的创意绣品，孟德芝的心中就充满喜悦。
0: 其实也启发我们在企业做作品的时候，真的是思路要宽一些，不论是实时的，就是梅花熊啊，就是竹子熊，这他们完全，你看每一幅熊猫的图案都不一样，他思维很活跃。
1: 对孟德芝来说，蜀绣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一代代蜀绣艺人把蜀绣艺术发挥得非常精湛，我们这一辈必须要把这个高精技艺传下去。
4: 从逃离城市的短暂治愈，到扎根乡村的长期关注，如今的观众们对乡村题材的审美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家不再满足于风景如画的滤镜乡村，而是渴望看到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有时代感的乡村现实生活。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5: 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黄竹正，五月花叶生，六月杏花村。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远京。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医师厉鹏程为您带来农忙时节安全生产防外伤。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生命对话，我们来听立夏即将到来，体重管理正当时。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远京。五一假期正值春耕大忙时节，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农民朋友抢抓农时，用辛勤劳动致敬五一劳动节。劳动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有毅力、勇气、创造力和心理承受力。在劳作中，既要保持专注与耐心，为丰收的时刻做好准备，打下基础。同时呢，我们也要注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积水潭手外科主任医师厉鹏程为您带来农忙时节安全生产防外伤。
3: 厉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厉主任，现在呢正是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最怕的就是忙中出错受点伤什么的，想先问问您，您在门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手外伤的一些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外伤呢？
4: 是的，这种外伤来医院的话一般都是看急诊，所以急诊看的外伤会比较多。像分为两种嘛，一种是生活伤，另外一种是工作伤。生活伤当中呢，日常的小伤，比如说刀划伤啊，切菜的时候切伤啊，门挤伤啊，车门子挤伤啊，或者是一些瓶瓶罐罐砸伤，这是比较轻微的伤，这都比较简单。比较难处理是工作当中的伤，比如说那个电锯伤、压面机伤。更难处理的就像我们跟农业相关的一些农机伤，比如说打草机还有玉米机，这两种机械引起的损伤往往都特别严重，污染也重，感染率也高，致残率也高。
3: 因为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会知道积水潭的手外科是有多厉害，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权威，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特别严重的电锯伤和

0: 一些这个脓积伤，就可见在如此知名的医院当中呢，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外伤，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预防是不是会更加的关键？
1: 对，那个在我们看到这些外伤的病人，其实有很多遗憾的，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都可以避免的。我感觉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吧。第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规范操作，因为所有的工具它都有一定的操作流程，我们不要就是图了省事儿，去任自己的那种方便去操作。比如说你该戴手套的时候要戴手套，有的时候呢是不应该戴手套，你反而戴了手套，这个尤其是高速钻床那种也不应该戴手套啊。还有呢，就是说像压面积伤啊、绞肉机这种东西，你要往里塞东西的时候呢，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器具，比如说能个木棍啊，或者什么有专用的东西，把面团啊、把肉块往里塞啊，直接把手往里用手往里塞的话，那搞不好就把手跟着这个面团一块搅进去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工具啊，它是有一些适用范围的，比如说咱们是就是说农民朋友们经常用的一个叫砂轮锯，又叫角磨机啊，那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一颗高转速的一个砂轮，它的正常作用是为了打磨出一个光滑的平面的，当然它也能用来切断木头、切断什么东西，但是呢只是一个次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就把这个角磨机啊就当作电锯来使用了，这个角磨机拿不稳的，经常碰到硬东西了之后一弹回来就把自己的手指就切断了，所以要不要图省事啊，要买专用的，就是说合适的这种机器来使用。当然这个对就是这个工具的设计也会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就是咱们特别是就是如果说这临床上特别多见的这种伤，那么我们的工具的设计部门要想一想这个工具是不是有一些漏洞啊，怎么把它设计得更好一些，减少这些损失。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讲呢，除了对这个操作规程选择合适的工具之外，还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就我们知道疲劳驾驶容易翻车，那么我们累的时候呢实际上也会精力不集中，那样就会容易导致这种意外的发生。
0: 我觉得厉主任这番提示非常非常的重要，就首先任何这个农机具使用它是有说明规范的，就要严格的操作，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任何一份那个使用说明它背后都是经过了很多的测试，甚至是很多很惨痛的经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
1: 血的教训带来的这些规范。

0: 甚至全部的生产意外呢，都是不规范的操作所引发的，就一定要注意。而且，我们就说，还有就是，一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手外伤，甚至其他一些农业损伤，你所在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急救经验，对吧？因为有的它真的是，我觉得就条件所限，它不能够很好的一个救治，这将来可能都是会致残的。这对于每一个工作者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您刚才也提示了，就是一个精力的问题。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人一心二用，就包括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人会刷手机，会看视频，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会引发一些安全意外。
1: 对，对于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人来讲，无非就是精力分散一点，精力不集中一点，做事马虎一些。但是如果对一个手工劳动者来讲，你的精力分散可能就会造成你的意外的损伤，就会造成你肢体的残缺，这种是绝对是不划算的。
0: 我们在这里呢是请厉主任给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提示啊，一定要注意。那厉主任就在工作当中，农业生产当中出现了意外，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理对预后呢是非常关键的。我就说，比如说拿您所在的这个手外科来说吧，这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那个手指断了，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问题，这个怎么临时处理一下，包括那个断肢怎么去保存，这个是不是特别有说法？
1: 我们先就是说，从大面上来说说，所有外伤都需要经过一个什么，简单的处理。在现场处理的话，要经过清洗、止血、包扎、转运这么四个流程，要引起关注。清洗呢，其实没必要说用水去清洗啊，也不要用紧急酒精啊或者碘酒啊，甚至有人用福尔马林去清洗，这都是绝对错误的。什么？要，如果你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就什么都不要用，就把特别污染的脏东西摘掉就可以了。然后呢，止血呢，就是说如果出血非常多的话，那需要在肢体的近端，比如说手出血，我可以在胳膊上、肘关节甚至大臂根部，然后进行捆扎。这个捆扎呢，就要用这个比较好用的，就是毛巾呐、或者是衣服的袖子啊等等这些东西。不要特别细啊，不要用那种细的钢丝去扎，细的钢丝去勒的话，可能会把就像刀一样，就会把皮切烂，就会把深部的神经啊阻断、血管阻断等等。啊，要用这个比较粗的、捆的范围比较大的、钝性的这种东西去扎。然后捆扎之后呢，尤其是在肘关节啊，你在肘关节伸直的时候，用衣物把这个肘关节给它缠紧，然后再把肘关节弯曲起来，这种压力就足够来止血的了。那你的手就是不会丢失，更多的这种不会造成更多的血液丢失，不会造成休克。但是要注意一个什么？要计时，就是你几点扎上的，要想着这个不能永久扎的，扎4、5个小时的话呢，可能造成的后果比受伤本身还要严重，啊，这个肌肉可能就会坏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要需要放开一下的。那么我想1个小时左右应该足够你从现场转运到医院去做紧急处理了，是如果是到不了中心，像积水潭这种中心的话，在本地的这种卫生所先处理一下也是来得及的。所以在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止血的这个止血带是不超过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的，绝对不能时间再长，再长的副作用就大了。还有一点呢，一个止血，还有一个包扎。包扎呢，就是你伤口外露的地方，尽量要用干净的衣物啊或者什么东西给它，稍微盖一盖啊，减少暴露，减少细菌接触，减少感染的风险。然后就是尽快转运，转运的话呢，我建议还是就近，因为我并不建议所有的伤都到积水潭医院来，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伤，绝大多数都是很轻微的损伤，这种轻微伤你在县级医院呀、市级医院呀、社区医院，甚至都可以处理得不错，消毒好了、缝好了就可以啊，没有必要都挤到大医院去，都挤到大医院去，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谁都看不上。我们急诊是采用分级诊疗的，一定是有那些特别严重、危及生命的，第一位抢救，第二位抢救的是肢体，如果不早点接就接不上的，这是第二位抢救。一般的那些出点血，你自己觉得很严重的伤，但是可能到医院，你发现大夫根本就不理你，你的伤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你到医院来，你还不满意，你觉得大夫 就是耽误你了好几个小时。

0: 是看不上，但实际上他会有更多更需要处理的人去弄。
1: 对，
0: 你这些小伤在小医院可能就会得到很及时的、很妥善的处理，你非得要挤到大医院去，这实际上对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折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伤不要往大医院。
1: 我觉得厉主任这番提示特别的重要。我们也以前呢专门请过急诊科的大夫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特别忙乱的急诊室需要那个特别专业的人员去分流呢？对吧？就是哪些是在他们的眼里最需要得到救治的？因为生命是平等的嘛，就哪种疾病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救治。但在急诊科，它一定是分层的，否则的话，就像您所说的，谁也看不上。所以呢，就是这几步，第一步清洗，就是如果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就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对吧？最好
0: 对，
1: 别
0: 不
1: 用。
0: 需要。
1: 对，第二步呢是止血，如果要那个捆或者是其他的，记住1个小时要松开一次。第三步呢
0: 对，
1: 是包扎，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另外第四步是转运，其实就是一个就近的一个原则，对吧？而且
0: 是的。
1: 我就说，当我们走入到哪所医院，不管是县级医院、乡级医院，其实走进去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正规治疗已经开始了，对吧？它会有一个
0: 没
1: 基
0: 错。
1: 本的救治，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往上级医院去转运。我们这个转运体制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我们那个小药箱也经常请医生说我们家里备点什么常用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就觉得生理盐水其实我们家里应该备个1到2瓶，包括那个纱布，什么类似，对吧？
0: 纱布对，刚才说的就是说，有的很多病人他是很紧张，就认为说你这个不，多长时间之内不处理是不是就不行啦，或者什么？其实涉及到时间问题的，只有那些，离断的这种伤，就是说手指头掉下来了，手掉下来，腿掉下来了，就完全跟近端都不连着的，这种是需要尽快接的。一般的拉一个口啊什么之类的，哪怕里面的肌腱断了、神经断了或者什么断了的话，都不需要当天就接上。啊，你把伤口清洗清洗，哪怕在别的小院先把伤口先把皮缝上，先不感染。啊，如果里面的东西确实断了，影响很大的话，过几天再来，这就是说这个这像积水潭这种中心医院来接的话，也是可以接得上的。啊，他待在里面那断的那两天。那几个状态是不影响你以后恢复的。
1: 在节目当中的小南，他特别能够体会到厉主任的这番苦心。他说："真的是啊，大医院的人太多了，不是大夫不理你，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有的大夫呢，下了夜班都走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就近，就是一定要体会到大夫的一番苦心，确实是这样啊。那您刚才说到了遇到一些这个出血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大家都学会了。您特别提到了。"断掉的就是断离的，对吧？离开，比如说，就是离开原来的这个身体组织了。那这些
0: 对
1: 情
0: 了，
1: 况下，对吧？这是特别紧急的。我觉得这个保存也，怎么保存也需要提示大家。
0: 像比如手上，就是经常劳动，最后手断了的，手掉地下了，整个那一块肉就掉地下了，尽量给它找出来。找出来的话，这个理想的状态啊，是你用生理盐水给它浸泡，泡在生理盐水里，或者说是呢，用泡透了的生理盐水的纱布，用湿纱布，这个湿纱布是生理盐水泡透的纱布，去把它给包裹起来。这样呢，是为这个组织创造一个接近生理的环境，接近体内的这么一个环境。啊，不要用干纱布包，也不要用自来水泡的那种纱布包，这种不管是干燥的环境，还是这种低渗的环境，对组织都是不好的，啊，这我说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当然可能达不到这个，需要咱们再说，啊，一个是这个生理盐水接近生理的这个湿性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尽量，就是说在低温环境下转运，假如说你1个小时、2个小时就能到医院，那这个区别不大，如果是路程很长，6个小时、8个小时，那建议还是尽量。啊，用这个冰块来进行降温，这个冰块一定要注意，可不是说紧挨着你掉下来的手指头或者是组织。如果你紧挨着的话，就有可能把它冻得硬邦邦的，到时候跟冻肉一样，化都化不开。即使是能化开，那么这么一个冷冻和解冻的这么一个过程，对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有化学损害。那再去接的话，它的成活率会降低的。那么怎么弄呢？需要把这个冰块和这个你的离断的组织给它间隔开，间隔开呢，就需要一般都是，又需要用一些厚的衣物啊或者什么的，中间给它包裹包厚一些，

0: 然后旁边再放上点冰块，或者是叫什么那个冰棍儿啊，有的人很聪明，冰棍儿很好的啊。那个你要用冰块的话呢，也是需要把冰块放到一个塑料袋里，让它化的时候呢，那个水不要直接跟那个离段的时候只接触，当然接触一点点没问题不大，不要全泡在这个自来水里面。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找冰块，可能一下子就慌了。我家里没有，就
0: 没
1: 是，
0: 有就
1: 但
0: 是买
1: 是
0: 冰棍儿，
1: 对，买冰棍儿，我觉得那
0: 冰棍儿
1: 个，
0: 化了的话，还有自带的塑料袋还留不到，还留
1: 对，我
0: 到
1: 觉得
0: 冰
1: 这个
0: 箱
1: 是
0: 去
1: 最
0: 活，
1: 方便。你冰块你还得找袋儿，万一再漏了水什么的，其实也并不好，对吧？然
0: 是
1: 后呢，
0: 的，
1: 就是一定要隔着它。比如说我同样，
0: 隔开，对，不
1: 对。
0: 要紧挨着，紧挨着就冻硬邦邦了，那样不
1: 对，
0: 好。
1: 毛巾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就是生理盐水和纱布对于家庭来说更加的必备了。就
0: 挺
1: 一
0: 紧
1: 旦
0: 急
1: 你
0: 的，
1: 发生，对吧？
0: 对。
1: 好的，这是一个转运的一
0: 如
1: 个
0: 果说
1: 过程。
0: 没有条件的话，或者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就什么都别干，直接提溜着来就行。
1: 那这个这是正确的一些做法。那哪些错误是特别不提倡的？就是反而做了以后，你还不如不做。
0: 我所见过的就是那泡在就是自来水里的，或者拿酒泡在酒精里的，甚至有碘酒或者福尔马林泡过的，这个对组织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好的，这个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我就再次体会到，就是你先就近先找一所医院，就他一定会就比你更专业，先把这个断的，对
0: 哪怕
1: 吧？
0: 多小的医院，那医生的处理都会比你自己的处理要更好一些。
1: 好的，这是可以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接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一些农业生产啊，或者说是一些工厂里发生的一些外伤，我们怎么知道能够判断一下这个伤情的严重程度呢？我们可能，作为外人，可能就他昏迷了，或者说那个流血啊特别多，我们认为是特别严重。但我经常看一些，医疗剧啊、急诊剧什么的，我就发现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如果让一个普通人去判断，确实是有一定难度。这些都是在急诊室由专业医生来判断的。但是我们心里对这些生命体征的判断有一些常识，这是应该有的。比如说，我摸摸动脉好不？首先看他意识情况，对吧？有没有意识，或者会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啊？摸摸这个桡动脉脉搏，还有有没有心跳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是吧？如基本上，咱们真正的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的不多啊。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这个人本身还是好的，只不过是说这个受伤部位可能损伤比较重。那你受伤部位比较重，怎么判断它是不是严重？你看它出血是不是特喷涌性的，一血一流的哗哗哗，速度特别快，那个时候就要注意，要止血，就是尽快要止血啊，否则流血都能把人流死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讲，就是通过判断他这个跟这个受伤的部位跟身体近端还连着多少，连的越多，那肯定是受伤的就越轻。那有的掉的滴里啷当掉下来，甚至全离断的，那就伤的会更重。然后你看看他局部，如果没有外伤，皮外伤的话，看看局部摁着疼的厉害不厉害啊，或者有没有反常活动，就正常应该是怎么动。他现在这个动的这个情况好像跟咱不太一样。往一边歪，或者是反着动，或者不应该动的地方，它反而能动了，这就说明它里面可能有骨折呀、有脱位啊等等。我觉得普通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了。假如说我们怀疑，就是说这个里面有骨折啊，或者是生命体征不太平稳啊，尤其是那种车祸撞的，或者是从高楼掉下来的那种，那就是属于严重暴力的，就是创伤特别大的损伤。这种的话可能会合并一些内脏出血啊、休克啊等等，我们发现不到的问题。这种情况要尽快转运，尽量减少搬动。这个时候的转运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就是说尽量多人，比如说要抱他去上担架的时候，也三四个人一起啊，这样的话他这个肢体的反常活动就要少一些啊。如果身体翻动的过剧烈或者幅度过大的话，可能会加重这种隐匿性的出血等等。
1: 这其实涉及到了对于一些这个伤的比较严重，甚至是一些低落伤，甚至是交通意外伤，就如何正确搬运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对，就是比较严重的，咱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见这么严重的伤，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120出面。
1: 对，就是要及时的拨。

0: 打电话，就是如果说真正遇到这个特别严重的，我们首先应该拨打120电话，对吧？然后就在我想的就是别好心去晃他，或者说我摇一摇他醒不醒？其实你摸摸他的脖子什么的，是不是比那个晃他更科学？
1: 啊，我觉得尽量不要晃他，基本上你叫他，他就能听得见，啊，
0: 对。
1: 然后摸摸脉呀，摸摸颈动脉是可以的，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这样，急诊有一些家属呢是担心病人陷入昏迷，就经常陪着他说话，说，哎呀，你不能睡啊，你不能睡啊，你睡了就
0: 醒不来了，
1: 而且
0: 有
1: 醒不
0: 这样
1: 来了
0: 的，
1: 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其实这个也，他如果真是，意识不太好。容易入睡的话，那就说明他可能伤的确实比较重啊，不管是真正的伤，还是他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刺激应激反应，他可能会需要一定程度的休息。你要一直维持着跟他强制着跟他说话呀，必须给他拍醒，必须得给晃醒啊，都不一定是好事儿。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视剧当中有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片段，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医生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可能都特别的着急。哎呀，别让这些错误的知识呢引导了那个消费者走向另外一条路，引导我们的观众或者是网友。对，就是他那个如果真的是已经特别特别的疲惫，我觉得你硬要他撑着去说话，
1: 嗯，不
0: 睁
1: 一
0: 着
1: 定是
0: 眼
1: 好
0: 睛，
1: 事儿。
0: 对吧？其实对于他是巨大的一种消耗，
1: 耗
0: 我
1: 费
0: 觉
1: 他
0: 得。
1: 的体力。
0: 对，就安静的让他在那里躺着，或者说是等待这个其他的。那刚才您还说到了一种这个，流血出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如果要喷射的话，我想的第一步，我们是不是先按压呀，或者拿什么衣物什么的给他，对吧？要不那么喷，我
1: 您
0: 觉
1: 的
0: 得，
1: 这个生活常识是真可以，就是说局部加压是止血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你假如你哪怕拿手指摁住捏住，它不出血了，这就是你最大的功劳。它少喷1分钟，可能这个水都少流好几百毫升。你
0: 对，
1: 要手就按住，然后呢，再呼喊人，再去找一些干净的，像我说的毛巾啊、衣服啊，把它捆扎起来啊。除了这个伤口局部的捆扎呢，这个伤口局部捆扎会比较疼啊，而且不容易出效果。你可以在肢体的近端再捆扎一下。
0: 哎，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学一点知识，否则的话，特别容易慌乱。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好心去帮忙，不管是自家人还是这个陌生人。因为我们热心，但是给做错了，我觉得会特别的自责。这些知识呢，真的是不难，大家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那李主任在这个时段呢，最后还请您总结一下，就是个有关于安全生产防外伤，我刚才所问的有没有哪些没有问全，您还想给大家再提示提示的？
1: 我稍微总结一下吧。预防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规范操作啊，然后呢选择合适的工具，要劳逸结合。然后，其实我刚才有一个没补充到，就是要看好自家的小孩儿，有一
0: 哦，
1: 些孩子受伤，就是夫妻开这种面条店的，自己工作忙，然后孩子爬着爬着就把手伸到这个压面机里面去了，这种。伤得很严重的孩子，对，很悲惨，啊，要看住自己的小孩，然后在转运过程现场处理呢，就是清洗止血、包扎、转运这几条啊，要注意到，止血的方式要捆扎，要计时，间断的放开，包扎呢就为了减少暴露、减少感染，然后转运要尽快就近，然后这个破伤风是不是有说吗？
0: 破伤风，对，我们在稍后呢，已经有听众朋友问了，我们在稍后也说。但是我特别想感谢厉主任啊，就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一个医生，就是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特别是那些让您特别惋惜的故事，您会提示给大家，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很有一个好的一个帮助啊。您说到那个小孩儿，因为我们都知道积水潭的手外科呢是非常厉害，同时他的烧烫伤，对吧？也是国际上都很有名，亚洲领先的，就是那个烧烫伤，就是因为家里人不注意，特别是有那个大锅的开水，甚至洗澡的时候，那个小孩掉进去的啊，这个其
1: 还
0: 他
1: 有
0: 的，
1: 北方啊，北方有那种
0: 对，
1: 炕和锅台、灶台之间啊，一定要有阻断。有的
0: 是
1: 孩子
0: 的。
1: 在炕上爬着爬着就爬到锅里去了。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些意外呢是。人为的一些疏忽所造成的，就是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啊！就是放假，大家很开心、很忙碌，不管是团聚、游玩还是工作，其实有些时候呢，你就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忽视的地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让我们都。

0: 过一个又忙碌又快乐又团聚的一个节。李主任，破伤风的问题，而且您也是特别要提示大家，被生锈的铁钉呢不小心给扎破的手指需不需要打破伤风，就您也说一下，就哪些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需要打破伤风的。
1: 这个问题挺好啊。破伤风其实是挺它是一种细菌，如果感染的话它的后果是挺严重的，它的致死率挺高啊，它可能仅次于叫狂犬病，狂犬病死亡率是非常高的，90以上。
0: 嗯，
1: 破伤风可能不到那么严重程度，但是呢它发生率高，它只要是外伤都有可能，不光是说动物咬伤，只要是外伤都有可能引起破伤风的感染啊，所以说破伤风的预防很重要。那么我们到医院打的这个破伤风针，它已经不是说疫苗了，已经就是说抗毒素或者是这个叫免疫球蛋白了，这种是这种被动的免疫，就是在你受伤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可能对这个破伤风抵抗力并不太强，我们通过外用的药物来把它给杀灭掉，是这么一种预防措施，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打，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打，还是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打，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啊。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给我们教的都是只有特别大的伤口，特别深的伤口，污染特别重的伤口才，或者是大面积烧伤，或者是生产产褥期分娩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打的。那什么时候不需要打呢？生活当中的小伤是不需要打的，那个家里切菜拉一下，或者拿纸片削铅笔削那个拉纸片的时候刀划伤一下，这是，或者自残自己拿刀切了一下，拿刀拉了一下，这是不需要打的。但是呢在实际操作当中基本上都去打的，这个可能还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责任的问题在里面吧。因为好多你说不打万一感染了呢，万一感染是不是都是医院的责任？这种即便是有的病人还要问，你不打万一感染了你负什么责任？那你别问，既然问了那就得打，就跟你在餐馆抽烟一样啊，你可能现在是禁止，那有的时候你偷偷抽一两根也没错，但是你别问服务员，你只要问那肯定是不允许。那这打破伤风也是这个样子，正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小伤口可以不打，干净的伤口可以不打，只有深的污染的像生锈的跟泥土相关的有感染倾向的才要打。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一般小孩2岁以内都会打一个白百破，都会有破伤风的主动免疫，一般来讲这种免疫会持续到3-5年甚至7-10年都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之内你受伤了之后，你的身体对破伤风是有免疫力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不打的。但是有可能你就计算是小孩受了伤到医院之后，可能也会要求你也要打一个破伤风啊抗毒素，这样为了确保你的这个在治疗过程中确实没有受到这种严重细菌的这种侵害。
0: 嗯，李主任，其实我理解就是我们常说没有100%，是不是在医学上也存在这样，就是
1: 100%绝对是不可能的。
0: 对，
1: 觉得世界上就不存在100%的事情。
0: 对，另外我也在想
1: 所以说你一定要求医院所有的都给你做到保证，保证不了。
0: 对，
1: 如果真的保证不了，那你就只能花巨大的代价。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而且
1: 我们不能对医疗太苛刻。
0: 是的，而且我就在想，是否我们以前比如说也有一个这个就是产能啊，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覆盖更多人的一个医疗需求，现在我们的医疗条件呢在逐步的转好，就是我们为了避免那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那个万一，我们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健康，对吧，去做这个一个防护。而且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不太明确你踩的那些，比如说踩一个钉子啊，那个钉子它生锈的程度啊，它到底是有多脏，或者说是多被污染了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更加的保险的一个选择啊。好的，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李主任，手指粉碎性的骨折，想问一下专家还有重建的机会吗？是粉碎性的骨折，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粉碎性骨折一般也会愈合的吧。
0: 嗯，
1: 如果实在愈合不了的话，可以通过后期伤口长好了以后往里植骨，植自体骨啊，这些愈合率也挺高的。
0: 哦，这也是有可能的。
1: 您说是粉碎骨折长不上是吧？
0: 是有重，对，您说它是有长上的可能的，对吧？
1: 它自己有可能长什么上？所有
0: 哦，
1: 粉碎的骨折都有可能愈合的。
0: 好的。臂丛神经损伤能治好吗？肩膀一到晚上呢，就感觉到特别的重，好像被压了好多的大石头。
1: 臂丛神经损伤啊，在我们手外科里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伤，它是个神经撕破伤、神经断裂伤。这种伤呢，其实我们的期待值要降低。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多年的努力，这个臂丛治疗的效果在逐渐的增加，现在基本上能让术后如果及时的治疗、正确的治疗的话，它是能够让这个上肢动起来的。但是动起来和用起来是两回事。会动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去使用它还是有差距的，可能会帮着你起一个辅助作用，能解决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你要想让它恢复自如、恢复如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疼痛，这个疼痛呢，它跟什么有？跟神经损伤本身有关系，也跟这个心理情绪状态有关系。如果这个胳膊经常动不起来，你就会长期处于一个压抑的状态。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呢，本身这个神经呢受伤之后呢，它就会引起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很难解决，基本上就是通过服药，止疼药。止疼药如果不确实是加的很大量都不管用的，也可能最终也可以会选择一些破坏性的手段，比如说用神经外科治疗这种病啊。就把那个脊髓后脚的这种感觉神经的神经元给它捣毁，让它传入到大脑里的这种疼痛的冲动就减少一些。这种手术呢是有效的，但多数就是说，短期内有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内也有一半的病人可能要有反弹，而且这个做了之后，这个毁损的范围也不是很好掌握，有的时候会出现走路发飘啊这种感觉，
0: 哎
1: 不到
0: 呀，
1: 万不得已。不要去做手术，肯定还是以服药为主，如果确实疼到一定程度，服药不管用了，也可以考虑做手术。但是同样，想完全根除这个疼痛，基本不太可能，它可能会又伴随你一生。
0: 啊，李主任，这个病，说实话，我还听说的特别的少，真的不知道它有如此的严重。那既然呢，您刚才也说了，治疗方法呢，这个治疗的效果呢，也不能够达到很多人的预期，那它能预防吗？比如这疾病，我们怎么能够预防呢？
1: 这个臂丛神经损伤最常见两类疾病，一个骑摩托车撞的啊，现在也有骑电动车或者车祸甩出去了，一撞人飞出去了，肩膀撞到石头了、撞树了、撞马路牙子上这种头肩分离的机制；另外一种就是高处坠落伤，脚手架上的那个建筑工人从高处掉下来的这种，这两种是最常见的，致残率是非常高的。掉下来有可能有骨折，也可能没骨折，但是整个胳膊动不了，胳膊动不了了，就说明你这个神经断了，这个可能比骨折本身更难处理。骨头好接，神经可不好接。骨头接上了，可能一两个月长上了；神经接上，可能得要一两年的时间去恢复才行。
0: 看，又是一个，我觉得又是一个，就是守规矩，就是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按那个操作的说明，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抽
1: 那
0: 烟
1: 摩
0: 的
1: 托
0: 问
1: 车
0: 题，
1: 是很危险的一个交通工具，如果你真
0: 对。
1: 是。骑摩托车的话，要规规矩矩的，不要超速，不要违反交通规则，不要去追求这种狂野而忘乎所以。那样
0: 对，
1: 一旦出事儿的话，就很严重的问题。
0: 就是包括这
1: 当你
0: 个。
1: 真正出了这个臂丛神经损伤这种严重的问题之后，建议你还是到正规的医院来救治，因为这种病其实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几家医院能治得很好，
0: 就这个时
1: 很
0: 候，我
1: 多
0: 们要
1: 地方
0: 到
1: 你去
0: 更专
1: 看
0: 业
1: 了
0: 的
1: 也是
0: 地
1: 白
0: 方
1: 看。
0: 了。
1: 如果你真的是说看了，大夫没办法，也不要干等着，
0: 好
1: 等
0: 的。
1: 上一两个月是有可能的，两三个月有可能的，不要无限期的等下去。真等一两年以后，你再来找大夫看，可能那时候的方法已经剩的很少了。早期可能还给你，做神经移植啊、神经移位啊等等这些修复的方法，是还有办法能让它再缓过来。但实在再太晚的话呢，这个肌肉本身就会出现萎缩。
0: 对的。
1: 神经肌肉中板就会变性，这时候晚期再去接神经就没有用了，就得通过肌肉移植啊、肌肉移位啊等等这些晚期重建的方法。这种方法呢，本身选择性就小，再一个效果也不如神经的修复。
0: 这个规范的重要啊，一个是我们在使用农机具的时候呢，要按那个生产的使用说明和。

0: 操作流程去使用。而且李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吸烟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明确的一些这个规定，就是一定要遵守。同时呢，也说到了骑电动车和这个摩托车的问题，千万不要超速，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否则的话真的是容易出意外的。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生命对话。
2: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3: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2: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3: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0: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1: 妈，我来扶您下楼。
2: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0: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3: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4: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5: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6: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立夏呢，是进入到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人体的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加速。此时呢，如果能够顺应天时，就能够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体重。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董峰，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董医生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在立夏这样的节气，体重管理上我们要做的核心的养生重点是什么呢？
7: 立夏的体重管理啊，是借天时啊来调理身体。中医讲啊，春生夏长，那么立夏开始啊，自然界的阳气最旺，那么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被发动起来的引擎，如果能顺应这个趋势啊，把身体的垃圾，比如冬天积攒的痰湿啊、淤堵啊，把它清理掉，那么体重呢自然啊就会稳下来。
6: 那是不是像很多人想的啊，我只要饿着就一定能够瘦得下来呢？
7: 那如果这时候我们选择饿肚子呢，那就大错特错了。立夏养生啊，它注重的是养心，因为心啊是主血脉。如果你节食导致气血不足了，没有能量去推动代谢，那么反而就形成一种虚胖。所以说啊，立夏体重管理的核心啊，它不是少吃，而是吃对。给大家推荐立夏减脂的三宝。
6: 太好了。
7: 第一个呢就是冬瓜啊，这个呢是夏季常吃的食物。冬瓜呢，我们知道它性凉，利水消肿，它含有呢冰醇二酸，它能够抑制啊糖类转化为脂肪。那么夏天啊，煲个冬瓜汤，加点薏米，冬瓜薏米排骨汤，那么它既去湿啊，又不长肉，特别适合。第二个呢就是荷叶，荷叶能够生清降浊，干荷叶可以泡水喝，或者呢煲粥时啊可以放一点，那么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把多余的油脂排出去。第三个呢可以用点莲子，立夏养心，莲子呢就是养心的佳品。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你脾胃没有那么寒凉，建议吃点带心的莲子。那么莲子心呢虽然苦，但是它能够清心火，可以安神。很多人呢肥胖就是因为心火旺、睡不好、代谢紊乱导致的。用莲子、百合也可以加点银耳，那么煮一碗汤，不加糖，那么用红枣啊提提味，既可以养心又可以饱腹，热量很低。
6: 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反映啊，一到夏天感觉身体啊会出现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脸呀眼睛就有点肿，明明是没吃多少，体重反而在长。想问一下董医生，是不是和湿气是有关系的呢？那么在立夏之后想要管理好体重，在祛湿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7: 那么这种啊喝水都胖的感觉啊，有的人叫头重如裹啊，身上像裹了个湿被子一样。其实呢这就是脾虚湿盛的表现。那么立夏之后呢，雨水增多了，外湿加重，再加上很多人啊吃冷饮啊，吹空调啊，那么脾胃啊这个运化水湿的器官一旦受寒，就像机器啊生锈了一样，水液代谢不掉了，那么就会变成湿气停留在体内。这时候啊你在称体重的时候啊，增加的往往不是脂肪，而是水液储留。所以啊立夏祛湿啊要重点强调一点，不要一边祛湿一边生湿。那么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呢说我都知道了，夏天呢可以煮点红豆薏米，这是没错的。但是有两个关键的细节啊，那么第一个呢，这里的红豆啊它指的是赤小豆，那么也就

0: 就是细长的那种，它不是圆形的红豆。那么赤小豆啊，才有利水渗湿的功效。那么第二个呢，薏米啊是偏寒的，我们常说的叫生薏米。如果你本身脾胃虚寒，手脚冰凉，那么直接用生薏米啊，反而会就伤到我们的脾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把薏米啊要干炒一下，炒到微黄，然后再煮，这样它的寒性啊就大大降低了，祛湿呢它就不会伤到了身体。那么另外呢，立夏后啊想祛湿，最好的方法不是喝凉茶，而是喝温水泡个热水脚，中医的讲叫温则祛湿，那么让身体啊微微出汗，湿气啊通过皮肤呢就排出去了，这才是啊顺应自然的祛湿之道。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2: 现在大家呢都特别提倡运动啊，而且呢中医养生也说动则生阳，那么在体重管理上啊，运动量是不是这个越大出汗的越多效果就越好呢？
0: 那么很多人啊觉得汗流浃背啊是等于脂肪在燃烧，但其实中医看来啊，汗为心之液，那么过度出汗啊，它就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和心血，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呢夏天出汗出多了，觉得心慌啊、心悸啊、气短啊，这就是啊出汗过多引发呢心气虚的表现。那么立夏运动呢，它讲究的是微汗制止，如果你运动到大汗淋漓了，那不是在减肥，它是在消耗。尤其是心脑血管不太好，或者平时体质偏虚的听众朋友需要警惕。那么给大家一些建议，最好选择清晨，也就是5点到7点钟的时候，或者是傍晚，也就晚上的呢5点到7点，一定要避开中午啊11点到下午3点最容易中暑的时段。快走啊，当然身体这个稍差呢，可以用慢走，也可以来代替，也可以选择八段锦，对于促进消化、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啊，效果非常不错。运动后的感觉啊，身体温暖，微微出汗，心情舒畅为准。如果你运动反而觉得累了，想睡觉了，这说明啊强度太大了，应该啊适当调整我们的运动节律。
2: 有一种说法叫做压力肥，就是指呢这个长期的焦虑啊、失眠呀、或者说呢这个工作的压力过大呢，会引发肥胖。那么在立夏这个容易心浮气躁的季节啊，如何来通过调神养心来辅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
0: 那么中医讲啊，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火过旺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比如说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啊、烦躁的时候啊、失眠的时候啊，身体啊就会分泌过多的皮质醇，就会让人的腹部脂肪堆积，同时呢让你特别想吃高糖高油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压力肥。那么立夏之后呢，天气越来越热，人呢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加上工作压力大，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比如说越烦越想吃，那么越吃呢就越胖，越胖呢就越烦。怎么调呢？第一个呢，午休养心，立夏后呢昼长夜短，那么中午11点到1点是心静当令的时候。那么哪怕只闭目养神15分钟，也能让心火降下来，那么下午呢就不容易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按揉一下神门穴。神门穴呢在我们的手腕内侧，也就小指一侧的腕横纹上。就当我们觉得心烦意乱，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用拇指按揉这个穴位3到5分钟，它能够啊宁心安神。第三个呢，写字、养花、听舒缓的音乐，让心啊静下来，那么代谢呢才会稳下来。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心平了体重才能平。
2: 没错，心平了体重才能平。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董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进入立夏节气以后啊，我们要如何科学的来管理体重的知识。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夏天不仅能够拥有健康的体态，更能够拥有一个精力充沛、心情舒畅的状态。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1: 夜晚来临，

0: 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1: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0: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好了，今天的健康到家啊，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招工有诈。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这里有说法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带着敬意与责任走进劳动者的世界，用法律之光驱散阴霾，用正义之声传递温暖，守护每一份辛勤付出应有的尊严与回报。一家演艺公司看似高薪，求职者源源不断，不想错失良机，但看似轻松的工作背后却另有隐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案例又能给大家找工作带来怎样的启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一起来听招工有诈。
3: 2024年6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的民警来到了辖区内某处写字楼的一家公司。当民警到达公司时，发现公司里此时有不少人，而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前来这家公司应聘的人员。
4: 出来应聘工作的客户，然后就在大厅里面给他们介绍工作的这些人员，然后拿起服务协议，然后再和他们讲解。
3: 民警对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控制，让他们配合调查。而面对民警的到来，这些前来应聘的人员显得十分茫然和手足无措。
5: 他们都觉得很惊讶，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这么多警察到了这家公司。
6: 你从哪儿来的？
7: 从绵阳。
6: 哇，走得有点远啊。
7: 对啊，他就让我到成都总部去再进行面试一下。当时我就
6: 说
7: 来了，
8: 他上面写的就是一个月
6: 多少钱？
7: 1万多吧，
6: 就是一个月1万多。
3: 这些前来应聘的人看起来年纪不大，有些还是专程从外地赶到成都来的。让这些求职者感到疑惑的是，自己正在公司里面试，为什么警察却突然到来了呢？
9: 民警去的现场是一家演艺文化传媒类的公司，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一处写字楼内。公司当时正在招聘，前来应聘的有不少人，而这些人对于民警的到来很疑惑。那么民警为什么要来这家公司调查？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从警方接到的一个报案讲起。
3: 2024年5月的一天，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促警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居民的报案。报案人文文告诉民警，2个月前他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可是他觉得这个工作有些奇怪。
10: 然后当时签合同就是交钱，我其实挺疑惑的，我说为什么要交钱，是觉得不合理的。
4: 收取了他高额的费用，然后呢，对他做的一些服务来说就是比较单一。
3: 原来报案前2个月，文文在网上偶然看到了一条高薪招聘模特的消息，而工作内容就是为网络平台上一些商家的产品拍摄广告，月薪7000到9000元，每次拍摄时间1个小时左右。
10: 就之前就想着，电视上呀，短视频啊，大家的形象都挺不错的，然后我觉得自己的话可能也想。 就往这方面去发展发展自己一下。
3: 文文一直以来有一个平面模特的梦想，
10: 平台就很多。
3: 听了高经理的话后，文文表明有兼职的意向，但高经理说文文想成为模特得先拍摄模卡，也就是模特形象宣传照，而拍摄模卡需要先交2800元的推广费。
10: 他说就是我们也会给你制作杂志，然后你的一些工本费啊，然后加工费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就都在这钱里面。
3: 高经理向文文保证，以后文文每拍摄一单最少能赚200元，这样2800元很快就能回本。文文觉得也合理，于是便同意了。
10: 签了合同之后，他们立马就安排了，又增加了3个活动的拍摄，然后到账差不多600的样子。
3: 当时高经理立即安排文文在公司给一些商家拍摄了帽子、背包和丝巾的广告，而文文得到了工作机会，也觉得公司是有资源和实力的。没过几天，公司一个自称徐总监的人找到了文文，他说公司想跟文文长期合作，
10: 然后就说有没有就是往就

0: 包呀，或者首饰啊，围巾啊，这种，包括香水，然后就说我再给你寄一点东西，又有商家用你了，你拍了之后，商家只要看上了，就给你钱。
1: 接下来，文文在家做起了寄拍任务。当商品寄到后，他只需要自拍几张自己展示商品的图片发给公司就行了，而公司每次都会以200元一单的薪酬结算给他。然而两个月后，文文发现他接到的拍摄量却越来越少了。
2: 不是说每天都有单，就是说一个月最多就那么两三单、四五单的样子。2024年5月下旬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单了。
1: 没有新的拍摄任务，文文感到很奇怪，于是赶紧联系了公司。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文文，这段时间没有商家愿意用文文了。文文觉得与这家公司当初说的每天都有拍摄任务的承诺完全不一样，他感觉自己被骗了，于是决定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3: 我们就看了一下他发的这些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报案资料嘛，有合同啊、转账凭证啊，我们觉得还是履行了合同的，只是没有像他客户经理跟他说的报酬那么多。
1: 民警在查看文文提供的与公司签订的有关协议后，他们认为从这些协议内容上看，公司似乎也履行了他们的约定。那这家公司究竟有没有问题呢？为了调查清楚，民警去了这家公司核实情况。
0: 公司的规模是有一定规划性的，他从最高层的实际负责人到业务总监，到财务，到客服，都是有严格的规划，然后到单独的一个摄影棚、摄影师，再结合他公司的营业执照，各个证都是齐全的。
4: 他们签订的一些协议 也拿给我们看，协议上面呢，也是就是公司方还有报案这边自愿签字，然后他们都会就对他们发放一些报酬，所以当时我们就认为中间就存在经济纠纷。
1: 再接报案，相似经历不断上演。
5: 他说你交了这个钱，我们就终身给你提供工作。
1: 深入调查，公司模式疑点重重。
0: 都会给这些报案人寄一些所谓的商品，商品的内容就是大同小异。
6: 经过对这家公司的调查，民警发现这家公司有正规营业执照，而且跟签约者的各种协议手续也是齐全的，并且公司在履约期间也给文文提供了拍摄机会，给他结算了报酬。民警觉得文文的遭遇有可能属于经济纠纷，但在这段时间他们又接到了一起报案，报案人也怀疑自己被这家公司骗了，这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1: 和文文的遭遇相似，在武侯做个体生意的小姚说，他是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接触到这家演艺公司的，当时同样也是一名自称姓高的经理接待了他。
5: 他就联系我说我们是做大码的，然后他说我们这边要拍一些模卡呀给你宣传。
1: 同文文一样，小姚也被要求交2800元拍摄宣传照。在支付了这笔费用后，小姚得到了两次拍摄机会，共获得了400元的报酬。和文文的遭遇类似，没过多久，一个自称徐总监的人找到了小姚，也以公司要长期培养模特艺人为由，让小姚交纳了50000多元的推广服务费，服务年限为5年，拍摄模式也是寄拍。
5: 他说你交了这个钱，我们就终身给你提供工作，给我保证的是每个月可以固定我的工资是5700块钱这样子。
1: 听完徐总监的承诺后，小姚交纳了50000元的推广服务费。但是没过多久，小姚也发现自己接到的拍摄量越来越少了。
5: 我一共做了好像做了10几单吧，总共他返了我有8600多块钱，然后我就联系他，就一直了无音讯了。
1: 在拍摄了一个多月后，小姚发现联系不上接待自己的客户经理了，于是他赶紧去公司想问个明白，但他发现原本位于武侯大道的那家传媒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小姚觉得不对劲，赶紧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听完小姚的遭遇后，办案民警觉得这家公司的行为不符合经营常理。
3: 作为一个正常的公司经营的话， 如果你跟

0: 客户签订了合同，你办理地址，办理经营地址，你应该跟客户沟通，而不是不回信息，这就不正常了。
1: 在小姚报案后，民警也接到了其他人关于这家公司的报案，报案人均称公司突然搬走，联系不上公司人员了。大量的警情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他们觉得这家公司有可能涉嫌诈骗。
0: 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十几个人都这样说。这个时候我们警方就引起了我们警方高度的重视，然后我们就依法对这家公司涉嫌诈骗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立案调查。
1: 那么眼下这家公司从业人员去哪里了呢？而在民警调查期间，武侯区的红牌楼派出所也接到了一名女士报案，说自己被骗了。
2: 她反映的也是同样的，另外一家公司以推广兼职模特儿为名，对其收取这个推广费，然后对其诈骗。
1: 报案人姓杨，报案人所说的也是一家演艺文化传媒类公司，这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红牌楼广场。2024年5月，杨女士在网上看到这家公司在招聘模特后，就联系了对方。杨女士说，去到公司后，对方同样以拍摄形象宣传照、推广服务费为由，共收取了她2万多元。同文文和小姚一样，杨女士也在家里做起了寄拍任务，但是拍了一次后，她就再也没收到拍摄任务了。而事后，公司以没有商家愿意用杨女士为由，让她在家等待。杨女士怀疑自己被骗，于是报了案。接案后，民警觉得杨女士签约的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小姚文文签约的那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十分相似，
2: 都会给这些报案人寄一些所谓的商品，商品的内容就是大同小异，从首饰到包，内容基本都差不多，然后再到他们的一些签订的协议的一些内容，都是作为一个模特兼职推广，后面就没有商家在使用他们这种情况。
1: 文文和小姚提到的那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武侯大道，而杨女士提到的那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嘉陵路。民警发现这两家公司距离几公里，并且都设立在辖区繁华的广场内，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民警在对第二家公司调查后发现，这家公司于2024年5月刚刚注册，而第一家公司也是2024年5月搬离的。民警怀疑这家公司有可能是上一家公司的经营人员新注册的，而通过对两家公司的经营人员的调查，也印证了民警的猜测。
0: 我们调查的第二家公司管理人员和第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是一致的，有一个姓吴的一个女子是在这第一家公司从业，然后调查第二家公司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也姓吴，是同样一个名字。
1: 这个姓吴的女子名叫吴可冰，经查她在两家公司里都担任业务经理，而文文、小姚和杨女士报案时都提到的徐总监，民警查询发现也是同一个人，名叫徐小璐。通过对三起报案人转账的调查，民警发现文文他们三人的推广服务费当初都被要求转到一个名为成都市冉冉摄影工作室的账户上，这个账户的注册人名叫魏文飞，而他正是这两家演艺文化传媒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查，魏文飞在收到这些钱后，每月固定会给几个人转账，其中就有吴可冰和徐小璐。
2: 发现第一家促进派出所报案的这家公司跟第二家红牌楼这家公司，其实收款的都是同一拨人在收款，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就初步判断呢，他们就是同一拨人，只是说搬家了、跑路了、换了一家名字来继续开公司而已。
3: 经过调查，民警认为涉案的两家公司应该就是同一拨人在经营，只是后来换了一个经营地址，从辖区的一处写字楼搬到了另一处写字楼。那这些人为什么要重新开设一家新公司，并且换经营地址？他们究竟是不是涉嫌诈骗了呢？民警决定围绕公司的经营人员展开进一步调查。
1: 通过对魏文飞等人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魏文飞曾在成都市好几个区县开过一些模特经营类的传媒公司，直到2023年7月份，他才到武侯区开。

0: 了第一家涉事传媒公司，而此前魏文飞设立的公司就曾有多起有关模特纠纷方面的警情了。
1: 他在来我们区之前，他是在其他区也是开相同的公司，也有相同的报警，都是相同的事由，都是什么模特退费纠纷啊，然后可能有一些还报的什么诈骗啊之类的。
0: 民警通过梳理发现，这些纠纷内容都是涉及公司以高薪招聘模特为由，然后收取高额的推广服务费，在给予模特小额报酬后就说没有商家看上或者直接失联。大量相似的警情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他们认为这些警情远不止纠纷那么简单了。
2: 我们就怀疑就是这个公司虚构了一些事实，让我们受害者呢产生了错误认知，最终把钱打给了他们公司。
0: 真相究竟是不是如民警所怀疑的那样呢？在对公司账户以及魏文飞等人个人账户调查中，民警发现在公司运营期间，无论是公司账户还是他们个人账户，都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商家有过资金来往。
3: 他只有客户自己打的钱，自己打的钱然后公司来转给客户，其实没有任何商家打的款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还是存在一个没有商家跟他们合作的这么一个情况，他们是用客户自己的钱来打给客户。
0: 民警认为魏文飞等人并没有推广能力，他们谎称与第三方商家合作，诱骗被害人交纳高额费用，再将这些费用中的其中一小部分以报酬的形式返还给被害人，这与当初给被害人所说的会有第三方合作商家签约的承诺完全不符。魏文飞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3: 以左手倒右手的方式给报案人一部分报酬，一定比例的报酬，实际上是嫌疑人自己收的报案人的钱，然后利用这个钱来返一小部分给报案人。
0: 成立公司，精心伪装，嫌疑人设下骗局。
3: 道具就是一些网上很廉价的。
0: 利益驱使，虚构事实，为赚钱不惜欺骗他人。
4: 这么说吧，我们没有能力，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用。
0: 随着调查的深入，除了魏文飞、吴可兵、徐小璐，这家公司其余的从业人员也被警方掌握了。李平明在公司担任业务经理，而他就是那个一直负责前期接待报案人的高经理，他主要负责和模特对接、签订合同以及收费。江小婉也在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主要负责和模特签订合同以及收费。而叶梅梅、唐小倩和青小艺在公司担任化妆师，蒋莹负责给被害人寄网购商品，谢梦林则担任摄影师。嫌疑人就这样凑在一起，伪装成具有模特推广能力的公司，博取被害人的信任。在查清该公司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之后，民警决定对他们展开抓捕。2024年6月18日，民警来到了位于武侯区嘉陵路的这家演艺公司。
2: 我们在他们的摄影室发现了一些首饰、耳环、墨镜、衣服、扇子之类的。通过询问得知，这些产品都是他们公司前台购买的。
0: 民警发现，嫌疑人寄给被害人这些所谓的用于拍摄的商品，都是他们从网上低价购买的，在谎称是合作商家的产品，以此让被害人信任他们有派单的能力。然而在被民警抓获后，几名嫌疑人却称公司与签约者签了协议，付了报酬，并不存在诈骗。但对于这种说法，民警却有不同的看法。
2: 你们说的是跟第三方有合作，为什么我们在账目中没有发现第三方合作的资金进来？你们签约的合同是跟哪些公司有合作吗？没有吗？你说你找得出来，你可以给我们提供，他完全是找不出来的。
0: 在大量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知道瞒不过去了，最终承认了自己虚构有合作的公司，能为招聘的模特进行形象宣传和推广，进而骗取被害人交纳高额费用，以此牟利的事实。
5: 我们在侦办这起诈骗案中发现两类受害人，第一类就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第二类就是急于求职的中年人，公司没有给他们实质性工作，造成他们的经济损失和求职自信的受挫。
0: 犯罪嫌疑人魏文飞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被警方抓获时只有32岁。魏文飞说，他大学毕业后在某城市一个剧组， 当了一年多的跟组摄影师，后来因为觉得工作辛苦，便到了成都重新找了份摄影师的工作。然而魏文飞并不满足当时挣的工资。
4: 人心总有个攀比心嘛，然后就我同学，相对于我同学而言，他们工资就比较高，我的工资比较低，然后完了过后呢，就怎么说呢，就想着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赚钱的办法。
0: 魏文飞了解到一些人想通过当模特来挣钱的心理后，便拉上好友吴可冰、李平明等人，也成立了模特演艺公司。因为想快速赚钱又没有合作商户的资源，他们便决定虚构能给招聘的模特进行推广和宣传，从而骗取被害人高额的费用，然后再用这些费用拿一小部分当作报酬支付给被害人。
4: 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用，我打个简单比方，我们交了10000块钱，对不对？我们从这个10000块钱里面给你返，但是不会返超过10000块钱的嘛。
0: 警方通过核实，凭借这个方法，魏文飞等人骗取了80多名被害人的信任，共收取了他们交纳的推广服务费，共计600多万元。据嫌疑人交代，如果有被害人发现不对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则以不理会对方或是谎称被害人条件不行、最近没商家合作等理由哄骗被害人，采取能拖就拖的方法，实在拖不下去，又有越来越多的被害人找上门时，他们就重新注册新公司。而这也正是节目前面提到的，他们将公司从武侯区的一家写字楼搬到另一家写字楼的原因。目前，魏文飞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欢迎您，杨教授。杨教授，这起招工诈骗案啊，最开始警方觉得呢，它像是经济纠纷啊。那么，如何区分普通的经济纠纷和诈骗案件呢？
7: 是诈骗还是经济纠纷，就看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些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基本事实是否客观属实，是否存在。如果是诈骗，那么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基本事实都完全是虚构的。而如果是经济纠纷，它是存在一个基本的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事实，只是就一些价格啊、数量啊、时间啊等等，可能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或者是争议。所以由此可见，本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诈骗。因为本案当中的一个核心事实就是是否有第三方商家提供拍照的机会并且提供酬劳，这个事实是完全捏造编造出来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所谓的推广服务费，所以它是一个诈骗行为，而不是普通的经济纠纷。
6: 杨教授，这些案件当中呢，很多人呢都想着，哎呦，找到了一份高薪兼职的工作啊，特别满意。有的人甚至呢去贷款交这个所谓的推广服务费，结果都上当受骗了。为什么这些人会上当呢？
7: 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骗了很多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之所以屡屡得逞，主要就是利用了很多被害人涉世未深的特点。比如说邮寄过来拍照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种类很单一，寄拍这种方式是不是过于简易了？第三方商家用这种拍照的照片拿来干什么用等等，没有去追问，没有去核实。当然了，嫌疑人也利用了一些被害人急于求职的心理，有可能怕问得太多了错失工作的机会。另外有正式的协议，前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拍照和这个支付劳务报酬的问题，所以很多被害人误以为这就是一个合作的一个纠纷，而没有及时报案。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嫌疑人屡次得逞的原因之一。
6: 每一份工作的背后都承载着求职者辛勤的努力和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不法分子却利用被害人的迫切与期待，设计了一个看似充满诱惑的陷阱，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求职者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面对财富，人性既可能焕发出高尚的道德暖光，也可能激活人性的暗黑之光。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才能不为钱累，不为财困。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君子虽然也喜爱钱财，但都是正当途径得来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今天分享的法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出自《增广贤文》。这句谚语是对孔子思想的归纳和简化。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知边之事，无以为之。只要来源正当，人人都可以公平地去追求财富。那为什么会把这句谚语作为法谚来解读呢？因为这句谚语涉及到财富获得、保有、利用三方面的正当性问题。对这三个方面呢，孔子都主张以道来统领。按照孔子的观点，在一个和平、民主、开放的时代，你赚不了钱、发不了家，那是你没悟道，那怨不得别人。但在一个封闭、垄断的时代，你要是依靠权势发财、发家，或者通过贿赂、走私、报复、暴发，那又背离了道，结果就是可悲的被入、被出。今天上福布斯榜风光无比，那明天蹲监狱暗无天日。与其这样，倒不如固穷，守着破败的小方，喝着寡淡的凉茶，弹弹跑调的古琴，平平安安过日子。也就是说啊，在孔子眼中，财富不仅涉及道德的正当性考量问题，还涉及法律的合法性过滤问题。而孔子所谓的道，也就是道德和法律确证的检测财富的标准和手段。为什么要用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制度性的法律尺度检测财富呢？因为财富具有稀缺性，如果缺乏公平合理的道德控制和法律约束，人性中的兽性就会无节制泛滥，人类就会重返丛林法则。对财富的人性评价决定了人的决策动能和行为偏好，这是道德和法律产生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传统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呢，

0: 中探珠取珠。一位叫引绳人，计算时间牵引绳子，一旦下面摇绳，或者过了时间绳子没动静，那就得立马拉起绳子，给踩住人裹上热棉袄，否则踩住人就会因缺氧而死，或者被冻死。如此一来，每一颗珍珠的贪取，都可能是以生命为代价，弄不好还会遭遇鲨鱼、鳗鱼等袭击。轻则残肢断体，永久残废；重则开肠破肚，亡命生还。这属于意外。更可怕的是另一种，贪欲引发这种人性扭曲。当踩珠人踩上极品珍珠，换来的不是财富安全，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引绳人一旦有了独吞的心理，就会割断绳索，或者故意延迟拉绳的时间，甚至故意抛出诱饵，引来凶猛的鱼群，制造意外，让踩珠人憋死在深海，或者任由海洋动物攻击。踩珠人死了，谁也不知道有极品珍珠，谁也不知道引绳人的暗格心理和残忍手段。如此博弈，珍珠带来的可观利益，最终打败了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乃至于亲情、人伦，最终断送采珠人的生命。于是，面对巨大的利益，为了防范暗科的人性、无尽的贪欲、不可测风险，疍家人选择了父子、兄弟、生舅，甚至夫妻作为伙伴，轻易不敢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外人。这就是民间谚语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真实写照。
1: 正是为了防范无序竞争和暗黑人性，孔子主张以道统财，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实现道德的进化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那么君子为什么也会爱财？财富对于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取之有道的道又到底是什么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即将为您讲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为什么从古到今的法律都禁止盗抢？那为什么要保护个体财富？或者我们切换到孔子的角度，那为什么君子也爱财？第一，财富是养生之资。道德法律之所以双向保护财富，还涉及出占有制度、所有权制度、合同制度，那就是因为财富是人生存的必然必要前提。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只要遵循道，合理合法，每个人都可以正正当当去追求，没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呀，当时赵简子的家臣毕奚造反，重金聘请孔子啊过去当顾问，出谋划策。孔子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应聘。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就不高兴了，说：“毕奚明明是乱臣贼子，你成天满嘴仁义道德，跑去当顾问，合适吗？”孔子反驳说：“我怎么就不能去呢？只要我坚守立场，除污泥而不染，不同流合污，正殿顾问位有什么不行的？再说了，我又不是葫芦娃，挂墙上、吊树上，一百年不吃不喝，肚子还鼓鼓的，一天不吃饿肚子，三天不吃营养不良，七天不吃小命不保，还怎么讲学伦道啊？”第二，财富是润家之本。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古往今来，人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存发展，由家而足，由足而国。如果上不能善老，下不能育小，

0: 那夫人连条完整的裤子都穿不起，哪来的国家民族和道德法律？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第三，财富是洪德之源。司马光有个主张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没问题，但穷人的孩子绝对不能早当官。为什么呢？因为穷怕了，一旦有了伸手的机会，就会拼命抓住，死死不放，最后得也两败，身家双亡。与其与家与国呀，都没好处。所以司马光每次在任命官员之前呢。 都要很详细的询问他家财产状况，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地，有多少矿，那至少也得有多少头牛羊。不是司马光势利呀，因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财富不仅是养生养家之本，还是道德之源。人穷志短，你免费给一个卑微无助的乞丐讲老子、庄子。
1: 讲修身养性，讲钱财都是身外之物，那倒不如给他送上一碗热鸡汤和牛肉拉面，让他在感受人性温暖的同时自食其力、自我奋发。换句话说，司马光的指向很明确：如果一个人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相对来说就居之一廉，因为家里不缺钱。 所以就没有多大的贪心，还追求高尚气节，做官呢就相对容易清廉。所以明末理学家陈龙正在家举当中呢，就把家产称之为养廉之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君子爱财的理由讲清楚了，那么取之有道的道，到底是什么？
0: 归根结底，传统《法华》视野下的道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宏观层面，是指获取财富的目的正当性。财富取得必须合于道德、合于法律，是正道、明道，而不是民间纯功利视角的“马不夜草不肥，人不恨财不富”的恨财。 也不是赌博赢了500万抽奖中了一个亿之类的偏财。恨财一般说不清道不明，要么来路不明，要么于心不安。而偏财纯属运气和意外。说起来比恨财好一些，但意外之财往往带来意外之祸，最终和恨财一样，都不能给人带来福运。 所以民间俗谚就说了呀：“财不如己门，福不如偏门。”真正的财富之道啊，实际上就蕴含在《礼记》之中的生财关系的认知上，也就是“仁者以财发生，不仁者以身发财”。在财和生的关系上，仁者是以生为目的。 以财为手段，财是善导育幼、润家洪德的手段，不是目的；而不仁者是以财为目的，以身为手段，一心一意求发财。连家里养的宠物狗、看家狗都取名来福旺财，但这人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财，所以最后只好沦落为。 财富的奴隶和工具，要么奢侈享乐，要么宁受成性，要么招来祸患，最终唯财所益，身败财亡。第二，微观层面，主张财富获取手段的正当性。财从何来？按照传统法文化呀，除继承父母遗产外，财、轻、俭。 是最重要的三个途径。第一，财能。

0: 范蠡本来是楚国人，经商才能一流。有一段时间呢，吴越一带战争频繁，马匹价格陡然上涨。范蠡发现，如果从北方贩马到南方，利润那是妥妥的、大大的。但他接着发现一个诡异现象，虽然利润可观，但没人敢做。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期间，马队还没到达吴越一带，就可能被抢光、杀尽。更不用说还有昂贵的押运费、草料费。弄跑钱赚不着，命都搭进去。后来范蠡发现了一个叫姜子顿的布匹商人，生意做得特别大，还从来没被抢过，原因不言自明。姜子顿一路都打点到位了，于是范蠡没有直接找姜子顿谈判，而是装着不知情，贴出告示，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队免费托运货物到吴越一带。姜子顿一看动心了，立即找到了范蠡，两人一拍即合，生意谈成。结果不用说啊，姜子顿节约了运费，范蠡大赚了一笔，实现了双赢。见机而行，直道而取，这就是范蠡后来被尊为财神的真正原因。第二，勤劳。同样是财神范蠡，辞掉越国上将军，抛弃所有家产，逃到齐国海边上，带领全家垦荒种粮，竹海少爷，靠着勤劳很快又成为巨富。第三，节俭。司马光属于北宋四朝元老，位高权重，薪酬不薄，皇帝的赏赐啊也不少，但司马光一辈子啊勤俭持家，清白传家，薪酬所得皇上所赐，要么捐给谏院补贴这个穷酸部门的办公经费，要么就周济亲朋好友，自家所留啊极为有限。到了后来，他的妻子死了，想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都没钱，那只好点出了一个地才凑足费用，留下了点地葬妻的成语和感人故事。有钱多行善事，无钱清俭度日，不为钱累，不为财困，这就是儒家一再推崇的以财发身之道。
1: 对待财富，我们不但要取之有道，在获得一定财富后还要做到用之以义。那么对财富的利用应当具备怎样的正当性？为富不仁，不义会产生怎样恶劣的后果？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对于财富，无论是取之有道还是以财发身，逻辑上价值上都还有引申结果，用之以义。人之所以确认所有权，就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个体或家庭的基本生存前提和平等市场机会。同时，财富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能让人获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防止被他人剥夺或奴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产生了两句著名法言，一句是财产即人格，无财产即无人格。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呢，无异于剥夺他的人格。另一句是财产即自由，无财产即无自由。财产是每一个人获得自由意志的前提，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无异于剥夺其自由。直白点说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追求的财富自由，追求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带来的平等人格、社会地位、自由空间。不会为一日三餐发愁，不会为房贷车贷绑架，不会因为病无所保、老无所依而焦灼恐惧。这就是黑格尔认为财富善性的一面。但财富显然还有恶性的一面，那就是 激活人类无穷无休的贪欲，骄奢淫逸的享乐，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骄横。最终人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呢，迷失自我，陷入财富及自我的价值误区和逻辑困境，无法自拔。如此一来，人被财富异化，沦为金钱的奴隶，产生两个极其恶劣的后果。第一个恶果，人只能在财富当中确证自我。很多富翁的行事逻辑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不买个私人飞机不足以证明自己有钱有位，哪怕每天维护费几万都不心疼。不在法国或者摩拉哥港口摆上一辆豪华游艇，就无力证明自己属于福布斯榜前50名。哪怕这游艇一年用不上一次也在所不惜。不在车库里摆上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库里兰之类的名车，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优越身份和社会声望。这就是《礼记》严厉谴责的以身发财，将自己的虚荣心、生意经，甚至人格尊严、生命本体和财富啊深度捆绑。即便到了破产边缘，还要强撑硬扛，直到撑不住、扛不起，钱没了，面子也没了，活着也没意思，干脆高得医院，命也不要了。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段子"有钱任性，无钱认命"的真正来源。第二个恶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朋友之交，利益大于义，一旦无利可图，就拉黑、就玩失踪，电话也不在服务区。甚至夫妻之间为了财产也会各显神通，甚至不惜家丑外泄、互报隐私。表面上是为了赢得道义和法律的双向支持，实际上就是为了多分财产。那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被假想为潜在的逐利者，情义友谊最终被金钱污染变色。为了防范这种财富恶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传统中国才在取之有道之外呀，又引申出了用之以义的内涵，强调不仅财富取得要遵从正当性、合法性原则，财富利用同样应当持守正当性、合一性原则。如何才能用之以义？我们以范仲淹家族为例，范仲淹和他的儿子都高官未显，薪酬很高，但范家的伙食确实不敢恭维，没有客人最多也就一道荤菜。这荤菜还不是大片大块的坨坨肉或者大刀肉，而是将肉块啊切成肉片，肉片切成肉丝，肉丝剁成肉泥放桌上，每个人用筷子点一点，蘸一蘸，就算开荤。这就是著名的食不重肉。范家如此勤俭自奉，剩下的钱到哪去了？按照范仲淹的安排，就三个去处：一，奉亲，善老育小，维持一家的基本生存；二，善足济贫。范仲淹用自己家人的薪酬所得设立义庄，救助亲族当中的贫寒家庭，再由此汇集到姻亲邻里乡党。三是创办府学，范家不仅捐资助学，还把相中的风水宝地修成了苏州府学。范仲淹的观点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虽有亲疏之分，但同根同源，都有相互善济的义务。同一个地区的孩子，那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基于仁德而产生的财产利用观念和责任意识，不仅造就了简朴寒素的家风，还强化了子弟们的家族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实现了家国一体的良性互动。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很高，自古一代帝王之心必有一代明史之诚，宋有仲淹、朱祁业无愧乎此。自古以来，一代王朝兴盛啊，必然有一代名臣辅佐。宋朝有了范仲淹这样的贤德之士，无愧于名臣世家。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用之以义，这就是范仲淹家族兴盛千年的文化密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财富不仅仅外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程度，还内在决定人的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但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道德和幸福的同步增长，只有取之以道，用之以义，我们才能在财富积累和利用过程中坚守正确的方向，为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动能和强力支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假期时光正好，相信不少朋友啊都已经踏上旅途了，有的人去看山看水，有的人去逛古城老街，还有越来越多人出门不只是单单打卡拍照吃吃喝喝，更愿意停下来好好的来体验一把咱们的非遗文化，比如听一段戏，学一门手艺，品一种老味道，让旅行既有乐趣又有文化味儿。而说到好玩、好吃、好悠闲，非遗还特别多、特别接地气的城市，很多人心里都会冒出一个答案，可能就是成都。这座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既有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松弛感，也有藏都藏不住的文化底蕴。你可以在街头巷尾吃到最地道的川味美食，在茶馆里感受慢悠悠的成都生活，也可以走进非遗世界，听川剧，看蜀绣，感受传承千百年的巴蜀匠心。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赶快出发，一起去成都，边吃边玩吧。
4: 成都，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主题活动全面开启，把非遗带入社区、街区和景区，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浓浓的传统年味儿。据统计，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共开展各类非遗展示、展演和体验活动350余场，吸引近50万人次参与。全市80余个非遗传承基地、传习所、工坊和研学基地向公众开放。当千年文脉遇见市井烟火，当匠心技艺融入诗和远方，这座被非遗浸润的城市正发出最诱人的邀约。
5: 天府之国烟火浓，非遗藏在市井中。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天府之国美食之都四川成都。
6: 从一针一线的锦绣匠心，到一口一味的市井烟火，从千年传承的匠艺到山水之间的民俗，跟着非遗游天府，保证让你吃得安逸，耍得巴适。
5: 没错啊，瞧瞧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真是麻辣鲜香扑面而来，川剧锣鼓呢已经热闹开场，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道的成都味儿啊？
6: 没错，咱们这一趟旅程呢，就要从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和精彩的川剧表演开始了。来成都，烟火气势底色，非遗味是灵魂。而接下来这项绝活啊，不仅是一项非遗绝技，其中还藏着咱们四川人的待客之道，千变万化，保证让你一眼难忘。
4: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店中，一方戏台正上演着国家级非遗川剧，让麻辣鲜香的火锅滋味碰撞上酣畅淋漓的非遗盛宴。川剧有三大绝活：变脸、吐火、滚灯。变脸的神奇在市井烟火中更显鲜活，演员穿梭在火锅蒸汽与食客喝彩声中，一抬手一拂袖，瞬息万变。吐火的震撼让市井狂欢达到顶点，这门险中求美的技艺，既考验演员的勇气与气息把控，更藏着古人驱邪纳福的美好期许。
7: 感觉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外国人来看，他觉得这个很稀奇嘛。
4: 在成都，非遗从不是束之高阁的艺术，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惊喜。 从古代戏台到火锅店的方寸舞台，川剧带着千年记忆的根脉，融入了成都的市井烟火。
5: 在成都啊，非遗不光是可以观看的川剧变脸，还可以去深入其中的感受川剧文化，体验川剧。
6: 对，你不仅可以坐在台下看这个川剧表演，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角。
4: 川剧换装旅拍早已成为成都文旅的热门打卡项目，它让古老的非遗记忆以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走进游客生活，解锁一秒变身川剧角色的沉浸式体验，让非遗成为旅途中最亮眼的打卡方式。
5: 嗨，我们变装结束了，还认得我是谁吗？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那我的扮相呢是刀马旦，大家比较常知的就是穆桂英，所以刀马旦呢他是能文能武，英姿飒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会带着这种旗子，可以耍个花枪啊，比较硬朗的一些风格。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妆容也是眉眼上翘，英气比较浓重的。
6: 对，而我扮演的呢是花旦的角色，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娇俏灵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身行头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轻便的，但是此刻我仍然感觉到头有千斤重。所以正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戏曲演员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但是不管你会不会戏曲，穿上这一身之后你的腰板就挺直了。我想这个就是传统文化里面带给我们的精气神儿。
4: 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川剧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63%，成为非遗体验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文化项目之一。川剧变脸演出带动入境游市场同比增长220%，显示其国际吸引力。
5: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这铿锵有力、激情高昂的号子啊，它就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麻号子。这可不是普通的歌谣啊，是咱们川西的先民们在用竹麻造纸的过程中喊起的劳动号子，铿锵有力，里面呢也隐藏着咱们川西先民们的劳作智慧。
4: 竹麻号子的魅力在于它的原生态与爆发力，如今这生生穿越百年的号子早已从造纸作坊唱到了文旅舞台。这不，记者和然然就跟着传承人学习起竹麻号子的腔调与节奏。

0: 血脉，这门针尖上的技艺，织锦上的传奇，正以鲜活的姿态等待我们解锁。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蜀锦织绣博物馆。这一件件精美绝伦、流光溢彩的作品啊，就是咱们四川响当当的非遗瑰宝蜀锦和蜀绣了。
2: 没错，那咱们蜀锦呢，素来有寸锦寸金的说法，2000多年前就通过这个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而蜀绣呢，更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这指尖上的功夫啊，真的是细腻又灵动。
1: 没错啊，在这一件件精美的图样背后呢，都是咱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独门技艺。
2: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做旁观者，来上手体验一下，看看这千年非遗究竟有多神奇。
0: 蜀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门发源于蜀地的丝织技艺，用2000年时光织就了成都锦官城的美名。而蜀锦的精髓藏在寸锦寸金的匠心工艺里。
2: 蜀锦的织造需要两位大师默契配合，上提金线，下织纬线，咱们可以凑近来看看。
0: 织造必须两人协作，一人在楼上挽花提拉金线，一人在楼下头缩打尾，在打尾的下方还有一面镜子，倒映出蜀锦精致华丽的图案。
3: 镜子里头呈现的才是这个品牌的正面，现在看到这是背面。我在打尾的时候哈，轻重一定要保持每一道，比如我推到这个位置打尾，我就嘣就了，下道我基本上也要推到就这个位置放管，哦，还始终均匀。打出来的图案才按人家的工艺要求，该圆的就圆，该方的就方。
0: 这复杂精密的木织机由上千个零件构成，让人叹为观止。
1: 那您一天能织多长的这个蜀锦？
3: 动手师傅的话，一天大概就是7-8厘米。
0: 如果说蜀锦是以线织化的雄浑史诗，那蜀绣便是以针代笔的细腻长卷。与蜀锦并称蜀中之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仅凭绣娘一双手，百余种针法，便能在绸缎上勾勒出立体感。
1: 您这根线特别细啊，就跟头发丝儿还要细，这是一股线分了多少股才能变这么细？
4: 这个的话它是两丝，我们一般最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32份，就是做它最细的那个毛，
2: 所以毛有了一个粗细变化之后，就绣出来是活灵活现的。
0: 看绣娘运针如飞，亲手尝试才知蜀绣的精妙。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除了沉浸式观展了解蜀锦蜀绣，还能自己动手体验。2025年暑期期间，这家博物馆开设织造体验、蜀锦香囊、蜀绣团扇等多个动手项目。从2025年7月1日至8月11日，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访客量已达8.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倍。博物馆文创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倍。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5: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0: 成都漆艺的精髓藏在雕填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5: 做漆器它就是3分靠漆，7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0: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

0: 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2025年国庆假期，漆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50%。看，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1: 粉色的小珠子，好看，喜欢。
2: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编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化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3: 现在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4: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5: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
0: 新津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6: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6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0: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瓶内。
7: 我今天做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3: 画内画难不难呀？
7: 难，难在这个小孔你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0: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4: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3: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4: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0: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1米长的铜壶，在翻转藤萝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8: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式，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这里面的是有隔漏，可以保护茶艺师这个盖子就算不盖都不会洒出来。对。 然后还要保留它的空气，这样的话出水就非常的有力量，倒在盖碗里面，盖碗里面的水就会旋转起来，激发茶叶本身的香味。这个水下来的时候是很烫的，所以我们手捏它的时候一定要弹钢琴。
0: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记者和冉冉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8: 胳膊架起来，对，
9: 啊，
8: 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向壶收。
9: 哦，
8: 对，
9: 特别的干脆啊。
8: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9: 嗯，我试一下。
8: 好，走。
9: 哎，还不错吧？
8: 还可以，就是洒出去了。
0: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而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9: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儿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0: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10: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9: 就紧紧粘在一块儿了。哎，
0: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11: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9: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你看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0: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11: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9: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儿，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儿啊，究竟有好把死。
0: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12: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制，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8: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
13: 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紧。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
3: 了。流了汁水，哇，
13: 对，
3: 多诱人！
13: 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0: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儿，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3: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9: 已经流口水了。
12: 那你就尝一下嘛，来给你尝一尝一下，尝一下。
3: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9: 谢谢谢谢，
3: 哇，好好吃啊。
12: 怎么样？好吃吗？
9: 对，
3: 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9: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儿，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9: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虾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虾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0: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14: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就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0: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9: 我们先吃这个鱼皮和鱼唇，然后感受它的这个软嫩弹，然后呢再用这个鱼肉裹着汤汁滑进嘴里，真的是满口生香，特别过瘾。
0: 成都的非遗藏在工坊的慢工细作里，隐在茶馆的闲情逸致中，融在街巷的烟火气息间。来成都，解锁这座城市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厚重吧。
15: 好了，到这里啊，咱们今天在成都的非遗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有人说成都是一座去了很多次都不会腻的城市，确实如此。这里啊，既有逛不完的老街，吃不完的美食，有川剧、蜀绣、老茶馆里代代相传的非遗文脉，还有全世界都宠爱的可爱国宝大熊猫，把大家的心都萌化了。古老与新潮碰撞，烟火和温柔同在，这就是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1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 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

0: 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安逸巴适的成都，我们的非遗之旅继续上路。如果说成都是热辣鲜活的巴蜀风情，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座小城就是温润沉静、笔墨飘香的徽州秘境。它是徽州文化的核心之地，青瓦白墙，一步一景简直就是水墨画。它藏着最地道的徽派非遗，徽墨、设宴、徽具、木雕，每一样都写满千年文脉。这里就是安徽歙县，没有喧嚣拥挤，只有小桥流水和古巷深深，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有笔墨纸砚里的中国风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歙县，在徽州非遗里遇见最古朴最雅致的中国。
2: 迷人的古城生活往往从夜色中开始。古城西北侧的徽州府衙前是歙县人的活动中心，每周六夜市准时开市，各种展演也会不定期进行。每当最受期待的詹旗鱼灯与汪满田鱼灯出场，府衙门口必定是人满为患。这座建筑从古至今一直是徽州人的精神地标。程吉月，徽派传统建筑专家。十多年前，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修复徽州府衙。
3: 那个原来的徽州府在明清时期是地位非常高的，以这个府衙作为一个麻雀，来把它解剖开以后，给大家来了解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这个营造的技艺怎么回事情。当然也通过这个去了解当时的衙序文化。
2: 自宋代设立徽州，歙县就是徽州府治所在。清代设安徽省，安字取自安庆府，徽字就取自徽州府。歙县郡城的建成史开启于隋末，歙人汪华自号吴王，在皖南山区选择地势相对平坦的歙县乌寮山下修筑郡城，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古城。从空中俯瞰，古城的外轮廓既不四方规整，也不讲究中轴对称，而是依山就势自然形成。乌寮山与城垣相连，减少工程量，同时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练江绕城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唐代以后，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形成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徽州府治与歙县县治同在一座城池，以乌寮山为界，府治与县治形成成套城的独特风格。府衙影响了整座城市的布局，以府衙为起点，中和街贯穿东西，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与中和街相交的十字街连通各城门，在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街巷棋盘状伸展，随地形起伏，宛如飞鸟展翼。作为一府六县的府治所在，歙县的徽州古城成为徽州经济文化的集中区域。府衙是徽州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它的修复显得尤为重要。时代变迁中，府衙损毁极为严重，仅遗留二堂及少量建筑构筑物。府衙的修复依据文物保护原则，采用原工艺、原材料、原规制的模式在原址进行。明朝的徽州府志与清朝的重修徽州府堂碑记， 是程吉岳制定文物修缮方案的重要依据，府衙的结构逐渐清晰起来。
3: 你像我这个是放三丈的，就是按明代那个当时雍造尺用三丈作为网格，它从规划角度的话呢，它的摆建筑群的每一个房子相对的位置它要摆中心，你像我们这个正厅是吧，那么它这样子的话它整个在一个院落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几个中心，就是它整个建筑群的这个它在这个当中它一个主导地位。
2: 从舆图中可见，府衙沿中轴对称，三间正厅在中央，两侧的建筑依次而落，承担不同部门的功能。经过三年施工，徽州府衙重现人间，恢宏的仪门，威风的大堂，粗壮的冬瓜梁，高敞的屋顶，朴实雄浑的雕饰，以传统工艺修复的府衙，处处体现着徽州建筑的独具匠心，再现了古城曾经的辉煌。军事防御的需要确立了徽州古城的形制与地位，但真正让这座城市成为富庶之地的，却是数百年后崛起的徽商。徽州府的繁荣还要从一道水坝说起。余梁坝位于古城以南1000米，横跨新安江上游的练江江段，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有江南都江堰之称。余梁坝及其周边街市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龚凯多年来的研究对象。
4: 这个最主要的是为了挡水了，就上下水啊，让它稳定。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防旱，整个县城比这个地方地势还要高，县城在上游嘛，这县城的水还会下降，所以它需要把这个水蓄在这个地方，它至少把地下水位通过这个坝抬高了，升高了那么多。
2: 绕徽州古城流过的练江，受季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春夏水丰，秋冬水枯，歙县人在此地筑起堤坝，既可含蓄水源用来灌溉，也能提高古城的地下水位，便于城内打井取水。直到今天，余梁坝仍在发挥防洪调蓄的功能。宋朝水利技术发展，余梁坝由木构转型为石构，并产生了新的用途。
4: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看余梁坝的一个景点，古时候说这个地方底下是一条石梁，就正好是岩石基础，它基础比较牢固了，所以它现在发挥作用。从这个可以看到，它把水特意的往那边引，去撞那边龙井山的那个石壁，这样的话呢，撞过去然后水再回过来，这个地方的水就相对会平静一点。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码头是吧，这那边也有码头，其实这个地方都是停大船的。
2: 余梁坝平缓了坝下的水流，让宽阔的江面可容纳300艘20到30吨的船只同时停泊，由此水坝旁的余梁村逐渐发展为货物聚集的转运码头。明清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各地商帮随之崛起。从余梁坝出发，顺着新安江，徽州商人得以把货物运往杭州、苏州等地，周集天下。
4: 余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正好是水跟路一个十字交叉的节点，应该算是余梁真正商业的起点。这个就是余梁的那个主街了啊，就余梁街，像一个鱼的脊梁骨，两边有巷道，这边的巷道呢主要就是到码头去的，每个巷道其实就是一个码头啊。
2: 主街与小巷共同支撑起这座鱼形集镇，也支持起徽商纵横四海的商业贸易。古城则借着余梁坝下的新安江水，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徽州府城。

0: 人事已非，古城依旧。今天的古城居民仍和数百年前一样，吃着老徽州人喜爱的石头果，从明朝的许国石方下走过。但同时，新的时代也为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距离徽州府衙不到500米的大沽井街已成为一个民宿聚集地。
1: 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老五金。哎，你猜一下，这是拿来干嘛的？这是我太姥姥的嫁妆。我们小时候到冬天，就每一个孩子就拎着这个玩意儿去上学的，大家偷偷的都在烤各种东西吃。这玩意儿，这太好玩了，就是对这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样的东西在徽州的寻常人家里挺多见的。
0: 不到200米的大沽井街，保持着最传统的徽州风貌。2013年，喜爱收集老物件的汪鑫在这里租下一栋民居，改造成民宿。他希望能让来到歙县的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生活。
1: 采用了很多老宅子的元素，比如这个客栈所有的板材都是我从乡下的老宅子里收来的，然后就把它贴在这个原来的砖混结构的外面，然后摆设了很多徽州的老物件，比较有生活气息的东西。
0: 舒适惬意的休闲环境，利用当地乡土元素营造的怀旧氛围，这种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10年间，大沽井街逐渐演变为民宿一条街。
2: 今天难得能到这个店里，还能看到点老古董、老物件。晚饭吃，来，吃。
1: 咱们这个古城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古城或者一些景区大规模的原住民的迁移，除了白天看那些当地东西，你晚上还能和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一些人文物件同呼吸共命运。

0: 若说古城是徽商汇集之处，古城周边的村落便是徽商的起点。沿着黄山西南余脉前行，即是从北部进入歙县的第一站许村。90后画家许航曾为绘制许村全景图，多次登上村落的制高点。
1: 我们这种对于传统聚落、对于文化遗产很关心的人，当然是觉得有一种义务去记录一些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
0: 这幅全面描绘许村风貌的长卷，目前收录在《许村志》中。长卷之中，许村的马头墙高低错落，是徽州民居最古朴的味道。马头墙指房屋两侧阶梯状高出屋面的墙垣，它是徽州民居最鲜明的视觉符号，也是营建智慧的集中体现。山多地少的歙县，民居密集，以木结构为主。马头墙既可在多风的梅雨季节防止风吹落瓦片，更能在火灾发生时阻隔火势。建筑往往是建造者写给后人的自传。白色的高墙，青黑色的瓦片，徽派民居极为简约朴素，进入大院却别有洞天。
2: 这个我们家这个曹号就是做外贸的，跟洋行接触比较多，所以他就采购了当时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了。它是英国产的，这些玻璃都是，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当时做的很讲究，这个整块它是可以下下来的，然后你看把这个东西扣下来，然后再把这个整块下来，然后再把玻璃插进去换一块新的，然后再嵌进去，把这个两用这两个暗扣一扣。
0: 许济是清末民初的茶商许生远的曾外孙，曾在这个祖传的老宅中住了32年。对他而言，这座民居的建筑细节隐藏着先人的生活理念。来自西洋的玻璃门锁，用来进行言传身教的木雕，用质朴的外观包裹起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理想追求，视为徽商的外朴内华，藏富于家。一个老账本的发现，或许可以无意中窥见徽州商人成功的秘密。
2: 你看在这一张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就是粪钱60文，他不但买了而且还请人去挑，他都要支付人家工钱。我们当时没有化肥啊，就是农耕的东西都是靠人畜的这个粪便，徽州人经商啊，他就可以说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0: 徽州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让徽州人几乎无法以务农为生，不得不外出经商。如今的许村，处处都是歙县人为了生存而外出闯荡的痕迹。
3: 这条薄湖源流长，
0: 桥头牌坊有两座，双寿承恩五马坊，南北通街大官亭，八角八卦风铃卦，这是歙县流传已久的问路歌，记述了古代徽州府通往外界的若岭古道沿途的风物。问路歌中提到的大官亭是许村的标志性建筑，它修建于明朝，内设长凳，可供经由若岭古道往来的客商旅人休息。徽州一府六县的古官道以歙县的徽州府城为中心，形成9条出境驿路，村落则是古道上的天然节点。徽商兴起后， 古关道成为运输粮食、盐和山货的商贸通道，地处古道要冲的许村也因此而致富。正是通过这些翻山越岭的石板路，徽州商人建立了与外界的连接，逐渐发展出遍布全国的贸易网络。徽州商人的足迹曾遍及四海，而许村则始终都是远行者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仍然固守着自己乡土文化的根脉。大刀灯这个许村独有的民俗活动，相传源起于古老的祭祖仪式，表演通常在大观亭前进行，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以毛竹为骨架的刀形花灯上，通常绘制着《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人物，最高可达8米，重达100多公斤，需10名青壮年男性才能舞动。每年正月十五，许村的各个家族都要派出舞刀队，抬着大刀走上10里长街，来回舞个通宵。曾几何时，大刀越长

0: 所需人力越多，家族也就越兴旺。而今比房子还要高的大刀仍然寄托着这些徽商后裔对先祖的追思，对未来的祈福。如果说大刀灯传承着许村人对家族根脉的守护，位于徽州古城西南的唐月村则蕴藏着歙县人精神家园中的另一条文化线索。这里拥有安徽省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牌坊群，牌坊形如门洞，从宋代开始逐渐成为经表功德、昭示荣誉的标志性建筑。唐月村从南宋起就是鲍氏家族的聚居地，村口连排伫立着七座牌坊，代表着明清两朝鲍氏家族受到官方的七次表彰，彰显了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今天在当地乡民的生活中还可以看到昔日宗族礼法传统的影响。每过一段时间，鲍氏宗族中有威望的村民会定期召开会议，以处理家族的内部事务。和谐稳定是家族兴盛的根基。随着自身财富的积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州商人也乐于造福乡子，甚至周济天下。乐善好施坊是七座牌坊中最后一个修建的。清代嘉庆年间，洪泽湖决堤，大盐商鲍树芳慷慨解囊，捐米60,000担以赈灾祸。后嘉庆皇帝为京表鲍树芳和其子鲍均义举，特赐在唐月修建乐善好施坊。牌坊所代表的忠孝节义已成为历史，以善为本、和谐共处的乡村治理理念仍然延续至今。在徽州文化的版图中，新安江被称为母亲河，它为自成一脉的徽州文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崇山峻岭，上游的练江穿歙县而过，向东汇入钱塘江，是徽州人谋求生存的水运商道。据1937年歙县志记载，旧时歙县境内有渡口49处，因此新安江两岸有多以渡潭来命名的村庄。作为众多渡口之一的棉潭村就见证了新安江航运的兴盛。
1: 这里呢有句俗语，砍不完的九沙柴，打不完的战坛女，看不完的棉坛戏，这个是有渊源的。解放前的时候呢，好多村庄一直到小洲都是要通过我们这里再延后到深渡，那个时候呢我们这里呢是很热闹的。各地的戏班子啊都愿意到这里来唱戏。

0: 地处渡口的棉坛，往来商客云集，为戏曲演出提供了活跃的市场需求。棉坛人将家乡方言巧妙运用，兼收并蓄徽剧、黄梅戏等多种戏曲腔调，发展为今天的棉坛戏。棉坛古渡成为徽州文化融合发展的一处见证。曲终人散，庄保国匆匆离场，开始巡河工作。2012年，为保护西安江千岛湖流域免受污染，西安江开始实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西安江两岸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巡河员和护林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巡查并记录本村沿江的生态情况。多年来，庄保国亲眼见证了西安江环境的改变。
1: 为了是让我们这个母亲河变得清澈干净，水干净当然是好事了，我们村里呢就更美了，山清水秀。
0: 千百年来，西安江从来就不只是一条商贸水道，它如诗如画，也入诗入画。在歙县籍画家黄宾虹的画作《西安江寄游》中，江上远帆成群，船只往来不绝，两岸屋舍俨然，人烟仿佛。诗画中的西安江几乎可以满足人们对山水家园的全部想象。昼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宛如时间的长河，娓娓诉说古徽州曾经的起落浮沉。徽州人逢山开路，借水行舟，开辟出诗意栖居之地，也打破崇山阻隔，让文化蜿蜒交汇，相通相融。这就是山水栖聚之地歙县。
2: 从热辣安逸的成都，到水墨如画、文脉深藏的歙县，我们的非遗之旅一路收获满满。在成都，我们感受巴蜀大地的鲜活热闹，尝遍市井美味，邂逅可爱的大熊猫，也在川剧蜀绣里读懂了非遗的鲜活魅力。在歙县，我们走进徽州古巷，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千年文化的沉静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旅途中遇见非遗，读懂文化，把美好与诗意一路带在身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就可以随时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讲述民俗化与农民教育培训模式创新。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水域杀手大漂。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漂的传入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民俗化作品背后的故事。
4: 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4: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位大家都熟悉了啊，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6: 谢谢大家。
4: 我们刘老师有很多的积累，但其实他本身因为厚积薄发，所以他创作的速度也非常快，
5: 快
4: 是吧？
5: 是。
4: 那我们现场就来考一考您。
6: 行好嘞。
4: 啊，我们说一个童年的场景哈，然后让刘老师来创作一下，是吧？董主任，您能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小时候的场景
4: 啊。对，您来给刘老师出题好吗？
5: 我是七零后，当时我也是生长在农村，这个我这个衡水吧，是一湖九河不缺河，我的村边就有一条河，叫清凉江，我小时候就去那个河里去摸鱼去，一会儿不行叫刘老师给我发一幅小时候摸鱼的那个
4: 场景
5: 的
4: 图。行，咱看看是不是您心目当中的那个场景。好吧，刘老师，我们的题目已经研究完了。
5: 我有了，刘老师。
6: 好行。
5: 我那个小时候，我这个村里边有一条河叫清凉江，就是枣强和护城交界的这，就是你能给我创造一幅到河里摸鱼的那个场景吗？
6: 可以。你说清凉江，其实我对清凉江印象很深
5: 啊，
6: 因为平原强生里边
5: 啊，对，
6: 马英他就是过那个清凉江，
5: 当
6: 时那个民秀救了他以后过清凉江，
5: 对，
6: 我对那个印象太深了。
5: 清凉江那是咱们这个冀中平原抗战的主战场，
6: 对
5: 啊。
4: 刚才一走进这个展馆，有个大标题叫乡愁。
5: 乡愁，
7: 对对，
4: 这是我们这个刘老师的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7: 对，
4: 是吧？
5: 对，
4: 两位领导觉得。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乡愁二字的？李校长，您怎么理解乡愁二字？
7: 乡愁就是农村这些个乡土文化，包括农耕文化，包括民俗，包括一些实际上还有农谚，就是
4: 谚语，
7: 那些谚语，
4: 对，
7: 实际上这些都集中了咱们中华民族这个智慧，这些农谚了，多少年来留存下来的，现在人们不用了。我记得小时候，就说大人一看云彩来了，一看这片云彩得要下雨，就说赶紧的走，走不到家哗哗一砸，有时候蹦了一点，不用走， 可能就是绷得紧一点就停了。
4: 嗯，
7: 所以说这些个劳动人民的智慧，咱们得流传下去。
4: 嗯，
7: 还有包括你看刘老师话中那些个传统美德，
4: 嗯，
7: 孝敬老人啊，
4: 嗯，
7: 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啊、
4: 嗯，
7: 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流传这。这就是乡愁。
4: 对，说得太好了。你看我们一般说到乡愁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会更从一种感性的角度来理解，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理性的东西。
7: 对，
4: 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民间智慧，我们的农业当中包含的这些，
7: 对，
4: 农业生产的智慧，
7: 对
4: 啊，我们这个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等等，这些都是这些乡愁里面的精华。啊，那您觉得我们怎么乡愁怎么和我们的三农工作相结合？
7: 这个我们农高校，
4: 嗯，
7: 主要职能是高素质农民培育嘛，
4: 嗯，
7: 啊，还有农村这个适用人才的培养，这些年就是通过系列化的培训、专业化的教学，
4: 嗯，
7: 以长期性的基础服务，
4: 对，
7: 来提升农民的这个技能，技能、产业发展的能力，还有要提升他们素质和素养，
4: 嗯，
7: 这个乡愁，这个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就是属于这个农民这个文化素养这方面的一个内容。
4: 嗯、你怎么理解乡愁这二字，或者怎么和我们的工作相结合？留得住乡愁吗？
5: 对，我们中华五千年的这种传统文明是吧、
4: 嗯？
5: 传统文化，
4: 嗯，
5: 但是包括这种乡愁，一定要延续下去。延续下去呢，你好多的民俗谚语，好多的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些东西，
4: 嗯，
5: 啊，现在，这个孩子们看手机啊，看这新媒体多了，是吧？
4: 嗯、
5: 对这种东西就关注的少了，
4: 嗯、
5: 是吧？刘老师能用这个记载下来，是吧？嗯，能把这东西传承下去，
4: 嗯，
5: 这用这种载体，哎呦，真是这个意义啊，不
8: 差不多了，
4: 嗯，差不多了，
5: 啊，
4: 刚才用了多长时间？我们有掐时。
7: 啊，这
8: 就
7: 是
8: 两分钟，
5: 这已经速写
7: 嘛，就是
5: 摸鱼了，
7: 对，摸鱼了，啊，这是个，你看这是个什么？这个
4: 太看
5: 了，这打猛子这没给看
7: 露屁股，
5: 哦，这是摸鱼的，这个
7: 用筛子，
5: 用网，啊，用筛子，
7: 用这筛子兜呢，
5: 啊，这是河边上那，
7: 这俩就赶紧跑到网里，到这跑来
5: 跑
7: 来，
5: 这芦苇，
7: 对，
4: 啊，这真是芦苇。
5: 这是芦苇，看着像芦苇。那咱们这哦，这撅着屁股的，
4: 这个太形象了，
5: 太形象了。
7: 他这就是一个速写，
4: 对，
5: 真是太形象了。
4: 主持人是您心目当中那个
5: 是，一看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9: 消失的
5: 魔鬼，又魔靴。
4: 对，
5: 因为衡水不缺水，衡水这
6: 对
5: 那个原来周边都是水啊，就是这个我一壶九河嘛，
4: 嗯，
5: 这何姐这是衡水这个名字的由来，
4: 嗯
5: 啊。
4: 就是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
6: 对
5: 对
6: 对，
4: 对生活的一些美好东西的一个高度的提炼。
1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1: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2: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3: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4: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5: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6: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8: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以前有很多老人，比如我爷爷也是一样，他们脱了衣服以后，身上有很多伤疤，有的是他枪上，有的是刀上，有的是打鬼子的时候留下的，你看有的是抗美援朝的时候留下。所以说，我也愿意把这用画，就是让孩子们看到。
0: 那个年代的人身上都有着各种故事，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伤疤》，一个关于历史和英雄的传承。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2: 我还没说刘老师，他在我们这个创建国家级五A景区的这个过程中啊，和我们哪一方面联系最深呢？和研学。
3: 研学。
2: 对，因为我是衡水湖很好嘛，原生态嘛，自然保护嘛，里边有各种的这个鸟类，各种的植物，然后就是研学，然后是基文化。刘老师在研学这个环节，和我们联系是最。
1: 最亲密的
2: 、最紧密的啊！我们这个研学，历来我们就是这个历史文化研学，还有这个生态研学，还有现在我们这个名校研学，我们你看衡中啊，我们二中啊，包括我们下边县级中学啊，每年的高考成绩都特别好，孩子们都非常向往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刘老师这个属于那个传统文化研学里边的，或者一部分嘛，能相结合。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研学，户外研学就是我们体育研学。我们衡水连续举办了18年这个马拉松比赛，就在湖边上嘛，在衡水湖边上。曾经被誉为这个全国最好的马拉松赛道。最好的马拉松赛道。双金赛事。连续举办这么多年，所以说我们这四个四张研学牌，刘老师是紧扣我们这个研学的这个主题，
3: 对，
2: 给我们创造了作品，搞了好多这个。

0: 对，我也更愿意把这种创作的心得教给孩子们。
1: 教孩子们，
0: 其实这种绘画对孩子们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1: 孩子们他不光坐在课堂里嘛，他要走出来嘛。
2: 对，
1: 走出来，我们这衡水湖举办了首届研学大会，啊，刘老师也参加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刘老师也参加了。
2: 嗯
1: 啊，这孩子们到这个馆里啊，就看刘老师这种东西啊，哎呀，就勾起那心潮澎湃。
2: 嗯，
1: 哎，怎么那个小时候你看？这个炉子，这样的，煤球这样的，没见过。
0: 我们
1: 但是那个带着他的家长，家长带着来研学，
0: 对对，
1: 给他说我小时候，啊，
0: 计划下边就是把户内户外董局他结合起来，像是说画了有这个场景，在外边是可以
1: 复
0: 原
1: 一
0: 些，复
1: 原
0: 一
1: 下，
2: 嗯，
1: 做个民俗的，按刘老师这个，咱做个民俗的，
2: 做一个模型，
1: 模型
2: 的
1: 板啊，或者是征集这种民俗东西啊，
2: 嗯，
0: 对，
1: 啊，
0: 孩子们真正的体验就是
1: 对
2: 对
0: 哎
2: 对
1: 啊。研学的过程中，这个有的时候叫家长带着孩子，家长就给孩子们讲，哎，有这个家长看都看哭了，
0: 哎，太多了。
2: 董主任刚才说到这儿，说的太对了，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在翻刘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就真的是哭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谁呢？给我小时候最亲切的小伙伴。然后他接到我的电话，他都很吃惊，他说：“你怎么想起我来了？”
0: 哦，
2: 我说我那个看了。一位老师的一个画作，画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游戏。我说我很多时候的游戏是和你在一起玩的，而且很多不会的东西是你教给我的，所以我就想起你，给你打个电话。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他的作品当中能唤醒人和人之间最质朴的那种情感的交流。嗯，对吧？像刚才董主任说的，这个画作孩子们不懂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对，
1: 对
2: 他们来说，一个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再一个。现在的孩子生活水平
1: 好了，
2: 但是他们对于过去的艰苦的岁月，对过去的历史，他们必须了解。
1: 哎，
0: 对
3: 对
0: 对
1: 对，
3: 这就是一种文化传承，
2: 对
1: 文化的传承，
2: 对
1: 啊，对对，我
0: 感觉真是很需要传承，因为有管的就是你说那个五米下锅那个，就说小时候给孩子们讲没吃的，
2: 嗯，
0: 不止一个孩子问过他妈，在这因为讲课是吧？
2: 嗯，
0: 怎么不吃肯德基呀？哎呦，其实我听了以后啊，那种。我说这不全是定慧地啊，
2: 嗯，
0: 说白了何不吃肉糜呢，这不就是它不是一个道理啊，
2: 嗯，
0: 其实你缺少了传承，就是
3: 对，
0: 就是一定让他知道那个对传承的重要性，就是
2: 对，
0: 哎，
2: 对，是的，
3: 这也是刘老师这个他这个画影响力，就是说影响力发展这么快，
2: 嗯，
3: 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唤起人们的一种共鸣，
2: 对，是的。李学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发现了刘老师的很多的这个作品里面都包含了农耕知识，
3: 对，
2: 他在给我们普及一些原来的农具怎么使用啊，
3: 对对对，
2: 农事活动怎么操作啊，
3: 对对对，
2: 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三农工作，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这方面的知识的普及，是不是也有一些启发？
3: 有，肯定
2: 啊。
3: 这个刘老师的作品，
2: 嗯，
3: 农耕文化是他的一个重要一个板块，
0: 对对对，
3: 啊，
0: 嗯，
3: 就说这个农耕文化实际上也包含这个乡愁的，
2: 嗯，
3: 啊，说是咱们中华民族这个农耕文化发展这么多年，几千年了，
2: 嗯，
3: 是吧？嗯，咱们国家用最少的土地养活这么多人，
2: 嗯，
3: 实际上是传统的这个小农经济，
2: 嗯，
3: 里头起的作用非常大，
2: 嗯，
3: 当然现在社会化大生产，
2: 嗯，
3: 跟这个小农经济结合起来了，
2: 嗯，
3: 是吧？
2: 嗯，
3: 但是这个传统的，就是说一些东西不能丢失，
2: 嗯，
3: 啊，就说当时就是好多年轻的，他看着不知这是干嘛的，能把刘老师的画所有都看懂的时候，都是60年代70年代，
0: 嗯
2: 嗯，
3: 啊，你带年轻的他肯定有看不懂的，他没见过那种东西，生产已经不用了，
2: 嗯，
3: 啊，他没有见过，对，
1: 看了一部分，
3: 对，
1: 或者听老人说，啊，
0: 这太多了，你说你看多了，董局给李院知道，有很多的那个大老板们，甚至他都多少亿身价。你那个孟总
1: 啊，
0: 他去管了，就是都看哭了。
2: 嗯，
0: 刘老师，你跟我走。我说跟你干什么？
2: 嗯，
0: 你把我那小时候都画出来了，你说多少年多少
2: 年？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
3: 对，
2: 也是画的好几代人的人生。
3: 对
0: 对，
2: 是吧？
3: 你看他画，你就会，
2: 嗯，
3: 就能回想起你小时候干的那些事儿，是吧？
2: 对，
1: 最那个心底最深的那种记忆，
3: 对，
1: 唤醒。
2: 对对。李校长，咱们再说回这个教材哈。
3: 嗯。
2: 刚才我们说要把它作为培训教材啊，我想知道就是下一步我们计划怎么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和我们的这个农民教育培训结合得更好。
3: 这本教材就是说，就是咱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2: 嗯。
3: 嗯，可以说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
2: 嗯。
3: 嗯，这个

0: 农民素质提升，其中包括这个文化艺术，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留住乡愁，
1: 嗯，
0: 刚才我也说过了，
1: 嗯，
0: 怎么真善美，嗯，孝敬老人，
2: 嗯，
1: 尊老爱幼，
0: 啊，尊老爱幼，
1: 嗯，
0: 艰苦朴素，
1: 嗯，
0: 艰苦奋斗，
1: 嗯，
0: 这些传统美德，
1: 嗯，
0: 都包含了这个书，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刚才东人也说这个，嗯，那个什么研学，实际上呢，
2: 对，
0: 他这个作用在农民教育当中也是那种体现。
2: 咱们这个农理融合，
0: 对，
2: 也可以一起
0: 更深刻，
2: 更深
0: 啊。所以说，要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这个书作为一种载体，
1: 嗯，
0: 说他如果说搞培训讲这门课，
1: 嗯，
0: 啊，有这种教材，
1: 嗯，
0: 这载体就有手段，
1: 嗯，对，
0: 嗯，更能发挥作用，
1: 嗯，
0: 即便不讲这门课，
1: 嗯，
0: 发到农民手里，人们也能让这个咱们的乡愁，
1: 嗯，
0: 能够传承下去，
1: 嗯，
0: 啊，他知道真多了，好多东西你带不传承，带不慢慢的就淡忘了，因为在生产上，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就不用了，
1: 嗯，
0: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农村这个陈规旧习，
1: 嗯，
0: 那嘛老扫不住，
1: 嗯，
0: 实际上就缺少这种荤的东西，
1: 嗯，
0: 如果说把这个还原出去，嗯，对老人多孝顺，
1: 嗯，
0: 就不会有这个博养好葬这种陋习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作用非常大。现在
3: 已
0: 经是
3: 列入
0: 咱们河北省
1: 的教材库了，
3: 对
0: 对，教材目录的。
3: 对，
1: 那有没有希望在全国推广？
3: 有
0: 希
3: 望，
0: 对，
1: 有希望。刘老师一个劲，有希望，有希望。
0: 随着刘老师这个影响力的扩大，这本教材我觉得会受到，嗯。农民，
1: 嗯，
0: 包括我们农贸校的教师员工，
1: 嗯，
0: 包括就是说那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那一部分人们更大的企业，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也是说这几年刘老师这个名声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
1: 嗯，
0: 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1: 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4: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是有时候做饭的时候，我娘就是那米都不够了，刚你看这不是
1: 居
14: 了吗？
1: 对，
14: 它缝里有几粒米，它也得扫出来。人家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他得知道粮食的珍贵，就是。
1: 对。
14: 因为我也是愿意唤醒孩子们，就是节约珍惜粮食，这个一定要珍惜粮食。
1: 对。
14: 问过好多孩子，你看你这钱从哪来了？手机一刷就有，钱就是手机里来，怎么来了他就不知道了。
1: 对对。
14: 对他其实看不着父母多么艰辛。
1: 嗯。
14: 其实我感觉让孩子看着父母多么艰辛了，你不用管，他那种感恩之心，他会培养他，就是。
1: 对。
14: 我也感觉应该让孩子。看到一些就是
1: 真实的
14: 生活的东西。
1: 对，
4: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五米下锅》。在那个年代，米缸里即使只有一粒米也会珍惜。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米的珍贵，无法感受父母工作生活的艰辛。这是一段关于节约和感恩的教育。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 我还想问李校长，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教材的出版啊，就是给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因为我了解到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大部分原来更加注重的是对农民的这个种养殖技术啊等等的这些理念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培训哈。那么您也提到了我们农民现在是也是需要文化素养，
0: 对，
1: 也是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发更多的丰富多彩的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呢？甚至是对农民的这种艺术修养方面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有的喜欢剪纸，啊，有的喜欢就绘画，
0: 嗯，对，
1: 是吧？有的喜欢歌唱，他们也有追求丰富多彩生活的权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有没有给我们这方面的一些启发？
0: 我们农民教育培训嘛，
1: 嗯，
0: 主要就是你说的种养，包括农产品加工这方面，
1: 嗯，
0: 提升他的生产
1: 技能
0: 是吧？
1: 嗯，
0: 还有农产业发展能力，
1: 嗯，
0: 再一个包括。这个农民素质素养，这方面，这个刘老师这个作品就包含在这方面。刘老师这作品，这只是一种类型。刚你说的，剪纸啊，五香年画这种，包括咱内画，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所以说提高农民素养，就说不光光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些，在农民培训当中呢。一个是作为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内容，再一个呢，就是说在活动当中，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农民培训当中，深入那兴趣圈啊，有的学员就特别爱好，就是科研就给我们就表演，一表演那好多人就学员们就跟着他学，说晚上不上自习了，就是你来表演给我们跟着学学，还有不像这个，
1: 就让这种本身可能有一点点枯燥的单纯的培训，
0: 对，
1: 变得
0: 丰富多彩起来，而且是越传承了咱们中华文化，
1: 对，
0: 像不像的萨克斯，
1: 对，
0: 好多学员就参加培训最真背景，你管他不管他，每天晚上他要吹一段，他一吹，学员别的学员就要听，
1: 对，
0: 要听就能感受，有的我也要学，
1: 对，
0: 所以说这种这个培训，它是让农民发自内心的接受这种东西，比强加给他的，还要
1: 主动接受的，主动接受的
0: ，所以说这种效果还好，刘老师这话也是一样，好多 也好多我们参观完了以后给到是提供素材，是吧？啊，我们座谈的时候是啊，这种情况太多了。
1: 刘老师，您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获集创作。
14: 对对
0: 对，
14: 哎，我老给他们留一个那个环节，让他们给我提供素材讲讲，就说是，
0: 对，
14: 那都很有用。
2: 交流的过程中，刘老师实际在用心的听，用心的在记。
1: 哪些作品是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创作而来的呢？
14: 有一个老人给我讲，就是，其实我都忘了这个事了，就很小嘛，也是，就是早上就是当时农民，其实他剩下粮食，因为我感觉农民太伟大了，就是那个口粮其实都剩下一点儿，大部分都交了公粮了，还得早上一起来去粮站上交公粮，排着长长的队，到那儿去交，一交一天，有时候就说是，哎呦，我把那幅画我是用那种记录的摄像头这放这儿，边画边讲。哎，这看了那幅画有很多掉泪的，就是那幅画。
1: 是的。
2: 那天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场合说话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孙敬学堂啊，刘老师就有一个感触，孙敬那个头衔梁锥刺股怎么
14: 对对对，
2: 立马就创作出来了。是，到第二天是吧？
14: 是
2: 就那块儿就创作出来了。
1: 对，刚才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
0: 对，
1: 好。
4: 今天通过与三位嘉宾的交流，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刘宪辉老师对乡村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美，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乡村的价值。同时我们也感谢董主任和李校长，他们的分享让我们对衡水市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们对衡水农广校在农民教育培训模式上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些都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也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漂。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7: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老师您看，说到这种水中泛滥的植物哈，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水葫芦。
17: 对
1: 啊，是吧？公园里面啊，池塘里面等等会看到很多。
17: 对
1: 啊，但其实说到这个大漂，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但其实我们要是换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大家就想起来了。比如说它有的地方叫它水白菜，有的地方叫它水芙蓉，还有的叫它水莲花等等哈。
17: 对，
1: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呢，它是我国农业的头号害草，对吧？
17: 可以这么说，
1: 是吧？
17: 泛滥成灾。
1: 对，现在也在公园很多地方经常见到它。它是一种观赏类的物种，
17: 是，
1: 对吧？
17: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1: 那为什么会被列入到了入侵植物当中呢？
17: 这个主要还是它泛滥成灾。对，就是说是它传入我们国家以后呢，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水体当中呢，是大面积的发生。就刚才说了水白菜，这个名字很形象。是吧？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我们吃的那个奶白菜。大面积的奶白菜跟这个大飘的这个，在这个景观上非常的相似，这个名字还是很形象的。
1: 很形象。
17: 其实我们大家对它可能有时候认识好像不是很多，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葫芦啊，它更漂亮一点，它的花更鲜艳一点，它长得比这个大飘要大一点，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见到了好多水葫芦。把我们的好多的这个大漂都当成水葫芦，是这样。
1: 那您刚才也说，之所以被列入了入侵植物，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
17: 对，
1: 那现在来说，它在我们国家大概的一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呢？
17: 对，这个大漂呢，我们要说它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我们先讲一讲它主要是在我们国家怎么来的，是吧？其实这个大漂呢，它是原产的话是南美洲，主要是在这个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个潘塔尔地区，它主要适生的这个环境呢，就是热带和亚热带，从它的原产地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其实这个呢，可能也是因为它，在水体当中确实也有一定的这种景观，是吧？从19世纪就开始在全球的扩散，像1887年澳大利亚就有报道，然后再早，在非洲也是1865年。然后后面的话就到了我们亚洲，是吧？我们中国算是比较早的，根据这报道是20世纪初1900几年，我们就在广州，就有了，在香港，后面在台湾，欧洲呢相对比较晚，到了20世纪这种70年代，那么才有，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呢，从全球的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是早期的人为引进吧，是吧？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这种引进，我觉得应该还是主要是有意识，是吧？水底当中比较好看，是吧？这个有意识的引进，然后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广播种，在我们国家呢，最关键的就是说是，我们是最早在广州，1903年有报道，是吧？然后1913年香港，然后1919年台湾也有。然后1926年福建漳州还有云南，1935年广西，从这儿来看的话，还有1945年就到了海南，其实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沿海的地区，最早发生的地点都在沿海这些地区。那么在沿海这些地区呢，其实就是过去对外交流也带进来的。台湾呢，有的说是1901年从日本引进的作为观赏，这个也有可能。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其实这个大漂呢，它能够发展起来，还是主要就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包括水葫芦，那时候就是做这个饲料推广，种植，这个呢对它的这个扩散范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作用，是吧？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就大面积的有意识的来。在这个房前屋后的这种水体当中，是吧？来种植它，来是吧？作为猪饲料，所以的呢，从那以后就大量的医生就分布了。现在基本上我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吧？长江、珠江的这些支流啊，什么主干全都有了，是吧？所以说它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分布的省份呢，现在从这个长江流域，是吧？我们南方基本都有了，是不是？现在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部分支流也有。
1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听您介绍，它在南美洲、巴西等等，主要是分布在热带。
17: 对。
1: 那您现在说我们国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了，
17: 对，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长范围在逐渐的北移，是吧？
17: 有这种趋势，但是主要还是在亚热带地区，是吧？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亚热带地区，是吧？所以呢，就说是我们的热带和亚热带的这些省份，从。 这个省市来讲，我可以说18个省份，是吧？我们国家都有。
1: 嗯。
17: 然后的话，包括香港、台湾、澳门这3个特别行政区，
1: 嗯、
17: 是吧？这样都有。所以说，整体上我们21个省级的行政区都有。当然了。
1: 嗯，
17: 我们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北京，
1: 嗯，
17: 北方的省，
1: 现在也能看得到。
17: 对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园里边，它是作为这个栽培的，作为一个水体里边的一个装饰，
1: 嗯
17: 啊，这样来种植的。但这个呢，都是一个，这个人工的种植的，或者说是零星的分布的，
1: 嗯
17: 啊，什么不能够大面积的发生的，
1: 嗯，
17: 就是形成这种壮观的这种景观场面的，
1: 嗯
17: 啊，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1: 嗯
17: 啊，整体上的话，包括欧洲的话，就是1970几年，在德国引进以后，其实当时没有泛滥，但现在的话，它逐渐的在它水体里边也能够定植了。
1: 嗯，
17: 其实可能啊，它有这种在适应新的这种适应温度的这个范围，
1: 嗯，
17: 也有在增加的这种趋势。其实这是物种自身的这个演化的一种能力吧，啊，也是一种演化的能力。
1: 它大概的形态特征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和它的近种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17: 这个大漂呢，我们看了，就是说它在分类上吧，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是属于这个天南星科的大漂属。这个属呢，应该是在我们国家在外来物种这块就这一个种啊，所以说从它的形状上，你要说跟近似种是吧？那我们只能说，一般的话就是同属的可能形状比较相似。
1: 嗯，
17: 那我们现在的话能找它的近似种的，也就主要就是水体的这些，像水葫芦啊，是吧？还有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个浮萍啊，是吧？那大漂呢，它的一个关键的这种形态特征呢，是它的叶片，这是簇生的，成一个连座状，是吧？常是这个淡绿色至深绿色，因为这个叶片的这个颜色呢，它跟不同的生境啊也有点变化，啊，就是有时候这个条件好，是吧？光线各方面就长得比较绿，是吧？啊，这个颜色稍微有差异，可能不同地区看到以后会有这种差异。它这个叶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要是这种倒三角、倒卵形或者长楔形，啊，这个它是跟水葫芦是有明显的区别，水葫芦是心形的，这个是，是吧？叶片呢也基本上是肉质的，是吧？质地比较厚，所以说能漂浮能力比较强，它的根系呢是比较发达，底下跟个须根一样，悬垂在水中，就跟我们的毛笔倒立起来一样，在水里。
1: 猜也能猜得到，它这个根系很发达，
17: 对，根系很发达，
1: 不然它不会有这么强的繁殖。
17: 对呀，它
1: 的
17: 全靠从水里边吸收这个营养，是吧？对对。然后呢，根系呢是白色或者是浅黄色，啊，是吧？这个的话，可能根据这个水体的这个干净程度来决定的。它这个蜘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比较小，整体是一个簇状的，是吧？直径的话就大的也就20到30厘米，就这么大了。但是它可以株数多，是吧？那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景观。
1: 嗯
17: 啊，它的花比较小，可能我们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它有时候就
1: 整体的叶儿很大，
17: 对对，主要是看到叶儿。你像我们的水葫芦，有时候它那个花开起来后也非常好看。
1: 嗯
17: 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可能它是靠美的话，它是内在美，是吧？它是靠它的叶片跟它整个蜘蛛的这个形状的这种美，是吧？大家看看，其实有时候还觉得挺漂亮的，也一个
1: 是的，就像在水里面飘的一盏一盏的灯一样。
17: 对对对，有点像那个灯的那种形状。其实它还有种子，这个呢，我一看过，这个从文献来看的话，也是说，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种子，但是在美国还有在它原产地，它会产生种子的。你要说它跟近似种，其实这前面说了，其实跟近似种就是跟水葫芦，也叫凤眼兰。其实的话，它的区别的话，就是说，凤眼兰的叶片稍微大一点，它是心形的。而且凤眼兰就是那个水葫芦，我们常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它在那个叶梗上，叶柄较长，它上面有一个气囊。是吧？有一个骨肚，就是有助于它漂浮在水中。啊，是吧？大漂的叶子呢就相对较小，那是心形的，这个是长楔形的，它是没有气囊的，啊，是吧？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根系也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漂的根系很发达，其实水葫芦的根系比它还要发达，明显的表现在它那个须根 要稍微粗一点，
1: 嗯
17: 啊，花的话刚才说了，傅艳莲的花是吧，很突出，
1: 嗯，
17: 颜色也很艳丽，
1: 嗯，
17: 是吧？这样，但是这个大瓢的花比较小，你就很少能看到它的花，
1: 嗯
17: 啊，这是它的一个，跟浮萍也比较好区别，因为浮萍比较小，一小片一小片的，是吧？它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些特征呢，我们可以应该说比较容易的识别出来这个大瓢。
1: 嗯
17: 啊，是吧？然后的话，它跟，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水体的植物，在形状上，在这个颜色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异性。
1: 嗯
17: 啊。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6: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产地的生长环境，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7: 它在产地的话，其实它就是生活在这种河流啊，
1: 嗯，
17: 湖泊、啊、池塘呢，河湾，
1: 嗯，水域生，
17: 对对，就是一种水生的，
1: 嗯，
17: 其实它整体上来看呢，它喜欢这个稍微的这个静一点的水，流动性特别强的水体不适合它，
1: 嗯，
17: 因为它是漂浮在水中的，
1: 嗯，
17: 是吧？这种水流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它这种适生性要差一些，
1: 嗯，
17: 这个呢就是在原产地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水库跟这种水体的这种环境，但是他喜欢的生境呢，
1: 嗯，
17: 我们可以总结成几点，
1: 嗯，
17: 第一个就是静的，
1: 嗯，
17: 缓慢的流这种水体，
1: 嗯，
17: 是吧？像我们现在的湖泊、池塘、水库还有河湾，是吧？不是这种大江大河的主河道，是吧？我可能也有时候也很难。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富营养化，这种水质上来讲，
1: 嗯，
17: 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生长，是吧？它可能喜欢这种氮磷呐，这种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富氧氧化的这种水，
1: 嗯，
17: 再一个是对这个温度，它喜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热带亚热带地区，
1: 嗯，
17: 是吧？它适宜的生长温度这种温暖湿润的这种地区，
1: 嗯，
17: 它的适宜生长温度呢一般在15度，是吧？以上，15度甚至到35度，这之间，
1: 嗯。
17: 那么它们的这种生长环境，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温度，其实它对光照，它也喜光。是吧？充足的光照，
1: 嗯，
17: 也是他喜欢的，嗯。但是呢，他也有一定的耐阴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折阴呢，他也能够逃避下来。
1: 嗯，
17: 它而且它的种子的话，在黑暗，其实在地下是吧？在黑暗的条件下也能够发芽，这是它的一种适应性比较强吧？
1: 嗯，
17: 是吧？再一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刚才提到了营养化，其实从营养化的角度的话来看的话，其实他还是喜欢这种中性偏酸性的这种水质环境。尤其是在这个中性的环境当中生长最佳。
1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它自己本身的生长习性呢，就是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
17: 它的生长习性呢，这个大瓢呢，我们已经说了，它是一种漂浮性的这种水生植物。
1: 嗯，
17: 它这个生长特性呢，也有它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说是这种繁殖方式。在我们刚才提到了，
1: 嗯，
17: 就是说是它其实是以无性繁殖为主，
1: 嗯，
17: 啊，就是说是通过这种匍匐茎进行无性繁殖，通过茎上长新芽，然后呢再长成一个独立的蜘蛛，然后蛛株以后自然分开，
1: 嗯，
17: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来繁殖，
1: 嗯，
17: 啊，而且在适宜的条件下繁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嗯，
17: 再一个呢，它也能够进行种子繁殖，在自然的条件下，就说是种子繁殖呢，在我们国家。确实是很少看到，
1: 嗯，
17: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17: 啊，但是在美国，我看说是这个种子繁殖量很大，
1: 嗯
17: 啊，然后水体里边的种子量也很大，
1: 嗯，
17: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生长速度快，
1: 嗯，
17: 是快速生长， 是吧？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入侵生物具有的一些特点，
1: 嗯、
17: 生长速度快，是吧？它能够跟别人的这竞争当中取得这个竞争优势。你们在适宜的条件下，是吧？它能很快的成长，生长速度快。生长速度快呢，一个是它自身的生长速度快，再一个就是它那种蜘蛛的分株速度快，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叫它营养体繁殖吧，
1: 嗯、
17: 是吧？单株60天都能产生600个新的蜘蛛，就像是2个月，
1: 嗯，
17: 是吧？
1: 嗯，
17: 能翻几百

0: 备啊，
1: 嗯，
0: 是吧？这种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所以说在自然的，在我们过去，比如说一提到原生，其实在那时候它原生的生态环境，我估计它那时候没那么多的营养，可能这种会有意识的抑制，自约的抑制它这个种群的这种繁殖增长。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如果说我们这个水体是富营养化，
1: 嗯，
0: 那可能就有助于它这种繁殖。
1: 嗯，
0: 你想它这种繁殖它是需要能量的，是吧？它都需要供给。你要说我们这个水体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水体，没有那么富营养化，可能它这种群将受到显著的抑制。但是它这样，就是说你只要给它空间，又有养分，那它不何不是吧？慢慢的，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的入侵，形成了这么的景观。其实这个植物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它只是它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吧？它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指示作用。是吧，起到了一定的这种生态指标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再一个呢，它的这种季节性生长，你像我们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呢，我们明显能看到它有一定的季节性，是吧？它的夏天呢肯定是生长比较快了，是吧？啊，冬季呢相对缓慢。
1: 您刚才也提到说它在国外是靠种子来繁殖的。
0: 对，国外有报道是这样的。
1: 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说我们不没有种子啊，没有见到过它的种子。
0: 对对。
1: 但是它还繁殖的这么快。
0: 对，主要就是靠它的这种无性的繁殖分株，就是它根茎的这种分株。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这个无性的繁殖。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说，这个大漂既是药材又是饲料。
0: 对
1: 啊，那除此之外呢，大漂它还有哪些价值呢？刚才也提到了，它还有一种观赏价值，在水面上也很漂亮。其实
0: 是是是，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它的这个药用价值，或者是它的应用价值。
1: 嗯，
0: 当然说从植物的这个角度，是吧？从植物的任何植物，我们就是吧，我们中药都是源于植物的这种成分。任何植物它都有一定的这种次生代谢物，是吧？甚至于说都有一些药用的价值。
1: 嗯，
0: 但从植物的角度，它肯定是有作用的，是吧？那它的作用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对于这种入侵植物的这种利用价值和它的这种入侵的防控之间，是吧？是要有几个原则要坚持的。说它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嘛。一个是就是净化环境，是吧？其实我们知道，它大漂能够富营养化，它能够生长快，其实它能够把那个富营养化的这个水质当中的这些氮磷什么的，然后进行吸收，对，吸收，甚至于说还有对重金属，它的吸收能力都很强，是吧？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对我们的净化水质起到作用。其实这也是好多地方，我们北方有的地方在改善水质。再就是刚才提到，就是重金属，是吧？它其实它还是对吸附重金属啊，像这些铅呐、铬啊。吸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净化这个受污染的水体。再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在湿地的这个生态修复当中呢，因为它长得快，可以作为先锋植物，作为我们生态修复当中的这个有助于这个恢复生态系统。同时呢，就说是生物多样性啊，我们有的地方生物多样性特别贫乏，我们可以通过来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是吧？那么增加生态系统这种生物多样性。这是它单纯的从它这个物种的角度来是有这些作用的。再有就是美化景观，美化，是吧？你看水景植物，是吧？我们要在我们的公园里边，比如说我们在中间给它增加一道这种一个廊道或者什么一个景观线，是吧？那这都是个，对，你大漂很快啊，生长又快，是不是啊？你几天可能就行，成本也不高，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园林嘛，这种景观美化嘛，是吧？其实在我们农业上现在也有潜力，就像说绿肥，我看有的提法说是你比如说在水稻田，我们可以种上这个什么，让它很快的繁殖生长，然后再翻耕了以后作为绿肥，这样它还可以抑制其他杂草的生长，是吧？这就是说提高这种土壤的肥力，这有一定的作用。此外呢，就是说是它还有这个生物智能源，

0: 它可以生产这个甲烷，是吧？就是我们的现在农村用的那个
1: 那燃具，
0: 发酵的那个，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
1: 嗯，
0: 就是作为生物能源，因为它比较大嘛，对，其实也有一定的这种纤维，
1: 嗯，
0: 用它的纤维可以来做一些这种纸张啊、板材啊，是吧？再有的呀，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材料作为水生的一个科普的教材，做科普的时候也有人做把它作为材料，是吧？这些方面呢，其实都体现了它作为植物学这些方面的一些特性。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它的一些价值。
0: 对对，
1: 但是它同时我们也说了它有危害，
0: 对对对，它
1: 过
0: 都
1: 犹不及啊。
0: 过犹不及，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就说，尽管这种大票它有多种的价值，是吧？但是你要在一些地区呢，不正确的利用，导致它过度频繁的繁殖，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成灾，造成害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从它的这种害处来讲呢，前面说了，我们说它可以净化水质，是指的合理利用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合理利用，它反而是有加速这种富营养化。因为它产生的这些残体最后又消耗在这儿了，就像它富集的这些东西，然后再腐烂，再又回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加速这种富营养化，这样呢就会导致水质恶化，是吧？然后出现这些藻类的繁殖啊，水体发臭啊，是吧？因为它这样大量的繁殖，可能更能影响我们这个水体的这种流动，
1: 对，
0: 是吧？甚至于说滋生其他的一些这种生物，其实就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平衡。
1: 那像您说的这些严重的富营养化，在之前有没有发生过？
0: 这些地方太普遍了，就是说是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水生植物的时候呢，它应该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是吧？你像我们一般在水体当中，做这个水体修复或者这个什么，应该是都是用的一些我们本土的物种，是吧？它对这种吸附能力啊什么的，至少说它不会再导致富营养化，但是这些外来物种，是吧？像这种繁殖力特别快，你可能这个度你要把握不住，是吧？它这个大量的繁殖以后，可能就会成灾。其实它这个的话，已经是过度了入侵生物这个特点了，是吧？我们的入侵生物就是，是吧？极易形成单幼群落，是吧？即形成这种破坏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结构的。再一个呢，这样的话，它长得多了以后呢，它对水体的流动，如果说作为泄洪区啊，或者什么时候，如果说它防洪水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整体的泄洪会增加这种堵塞这种风险，是不是？再一个的话，那自然的它长得多了，就抑制我们本土的这些水生的植物的生长，因为它在竞争过程当中，它可能就没有它的生存空间了，
1: 对，
0: 你知道吗？它这种竞争植物的这种改变，那么它势必也会影响水生的动物，是吧？我们的一些鱼类啊，它肯定就是因为它，
1: 影响了整个水域环境，
0: 对它的
1: 对整个水域环境的
0: 对
1: 叫什么生物链，
0: 生物链，是吧？
1: 生
0: 物链
1: 都
0: 会产生影响，因为一个环节这个链已经是吧打破原来的生物链了，其实对水生动物的影响就是它自然生态的环境改变了，是吧？同时的话，水体当中的氧气的消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是吧？最终的话，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吧？生物多样性下降了，单优群落，然后呢，生态链破了，就是我们的食物链整个就破碎了。那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这个新的平衡可能就是它自己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1: 对，好的，外来入侵植物大飘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欢迎您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五月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春日出游乐趣无穷，田园新主张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让我们暂别城市的楼宇，去那无限可能的田野，在现代化的果园、五彩缤纷的花园、生机勃勃的农业合作社，了解最真实的三农产业。绚丽春季，湖北恩施大峡谷田凤坪村的花海次第盛放。昔日闭塞落后的山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油菜特色产业，连片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当地深耕油菜加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绝壁峡谷风光，持续办好油菜花节，盘活民宿、餐饮、特色摆摊等配套业态。油菜产业链多元延伸，赏花经济、蜂产品、菜籽油加工协同发力，稳定带动村民增收。今天的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去湖北恩施大峡谷看看那里的油菜花，品品那里的花香。
3: 恩施大峡谷的朝东檐下生机勃勃，这个曾经条件艰苦、靠绝壁取水的田凤坪村，如今靠发展油菜产业，已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4: 发布雷电橙色预警信号，大部分有雷电活动，伴有短时强降雨。
5: 这怎么搞？
6: 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4: 天大有天。
6: 天大有天。
4: 但是，这个要每家都跟老百姓说到位。李组长特别有些老人在家没有微信的，要跟他们说一下。
6: 那是。
4: 啊。每修公路的时候下雨的话，老百姓就穿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胶靴上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3: 连降暴雨让李纯前十分担心，因为村中的2000多亩油菜花即将进入盛开期，全村人一年的辛苦不能因为天气而白费。
4: 好，往两边走，把那个沟修大一点，不然这水跑不赢了。那边搞。
3: 李纯前在巡视中发现，有些农户家的花田里已经有了积水。
4: 这个砍子注意啊！得了得了，我们到那里头去看看。
3: 大雨造成内涝，这让李纯前非常担心油菜是否能顺利开花。还没等解决完，村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0: 啊，这个就拼的是主干村家，
1: 再过几天，田凤坪村全体村民最期待的绝壁花海油菜花节就要开幕了。可就在这关键时期，村中民宿接待户家中的水管却突然断水了。
2: 哪来了？确保万无一失，进洞去看一看。
0: 就是上面了，
3: 就是上面，过去看一下这个冷位。
0: 老徐，慢点啊！
4: 对，意思呀，咱提前不行呐，要防火管呢，咱哪个一个顶？
5: 没问题，没问题。
4: 啊，老小心呐！
5: 好，没事。
1: 青苔之下就是40米深的蓄水池，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然而，此时的李纯前已经顾不上这些。
2: 水位还那个是41米吧，证明我们那个竹的那个坝还是不渗水的，被搞好了。
1: 田凤坪村及水源地位于恩施大峡谷之中，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在2019年之前，村里将近800名村民的饮用水都要靠肩挑手提。自打李纯前上任后，与驻村工作队联合，在这处绝壁洞穴内找到了水源，解决了村民吃水的问题。所以，对于检修，李纯前轻车熟路。
4: 可以吧？可以的，好，
2: 好，没事，没事，没事，还是最高水位。
4: 好好好。
2: 不管干什么，民宿啊、小的企业啊这些，水是关键的，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没水啊，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谈。
1: 排除了这个水源地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李纯前和村民们转向更高处的朝东沿水厂。
2: 这已经断水了，
4: 那就是
3: 哪个前面？我估计就是哪里，那就堵的，堵的。
2: 走，天要黑了，我们赶快到那个管网上去看一看。
4: 对，小雨有点滑，
2: 没有点。
6: 上来，没问题。那上来，上来。
2: 都是慢家伙。
1: 水闸正常，蓄水池断流，李纯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看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到源头天宝洞去看一看了。水源地天宝洞的管网铺设在山间，李纯前一行人需要顺着管道，循着水声一点一点地向上爬。天色阴晴不定，道路湿滑难行，天上不时的还掉着小雨点，要是走到入夜，几个人的安全也是问题。
2: 这水声还挺大的呢。

0: 天宝洞位于朝东岩绝壁中间，从岩顶向下120米，从李淳乾所处的位置向上有近200米。如果是洞内的变压器和电缆出了问题，就只能从市里调动吊车等大型设备放人进去检修，那村民和游客今晚就要断水了。
1: 李警长，这你检查出问题了？
2: 这个我看这个怎么有这问题，水不停的响哎。
0: 好在同行的人发现了疑似阻塞的位置，经过大家轮番处理，天黑之前水声终于恢复了正常。
1: 你水深呢？
2: 是那的问题，你看水现在已经出来了。
1: 这水这么大声音呢？
2: 对。
1: 哎，工会部有心人，走去看看。这么大，走了，回去。哎呀，
3: 就是我们这个洞下面下大雨的时候，它有出水的地方，我们就想进去试一下，我们就选了几个人进洞，就是当时进洞就是换那个软绳，一个人一个人下去。我们这现在取水的地方离这个洞口1350米，那个洞内也是上下的凹凸不平的一个地势，所以这个洞里面施工搞水出来，我们在里面整整就是搞了2个半月，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看见下面这所有老百姓吃水，近几年龙头一拧水就来了。
0: 有了水就有了发展经济的基础，如何切实地提高村民们的收入，李淳乾引入了油菜种植，将地里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打造上有绝壁中有花田下有清江水的立体景观，带领田凤坪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致富之路。
3: 我们这个地方原先都是种玉米和这个土豆为主，从2018年、2019年，我们就发动老百姓呢种油菜。现在我们的油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000多亩，满山遍野都是油菜。你看，油菜花配着绝壁，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场景，是不是？所以我们种油菜，光这旅游收入这块，老百姓就一年增加200多万。
0: 不仅是油菜花观光旅游为村民带来了不菲的收益。而且开花之后可以酿蜜，花粉可以用作化妆品原料，菜籽还可以榨油，油菜成为了李淳乾和全村人

0: 我想不想得把些游客的钱搞着在国药本子的关键
1: 有那个想法，那个想法
0: 接着就要搞噻，
1: 接着计划想法是搞油菜，
0: 他也就是每年都有变化，你年年十八岁儿天外日圆的。
2: 田凤平村从2020年开始举办油菜花节以来，游客主要来源于恩施市内和临近省市。李春前认为，只要油菜花能够开得漂亮，再把声势造起来，靠着这两年攒下的好口碑，村民们的收入应该不会差。
3: 依托特色油菜产业，田凤平村深耕农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立足资源优势，田凤平村同步谋划错季作物种植，丰富四季文旅业态。昔日深山村落蝶变网红乡村，以特色产业为支撑，走出一条生态增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产业新路径。
2: 尽量提

0: 好了，这个油菜花节马上就要开幕了，今年这个游客一定比去年多啊。这个摊位啊，前期已经摸排报名的已经有53个了，所以陆陆续续还有报名的。
1: 油菜花期短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为了尽可能保证游客们的旅游体验，延长赏花期，李淳前最近几乎进入到了24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护花，因为花期每延长一天，就意味着村民们能多一天收入。
0: 哎，你说，看天气预报，后面一个星期都是雨。我说，经理上来给我指导下，看看这个油菜下雨需要防范的一些事儿啊。每年的汛期这个期间，那我们每一天只要看着天气预报啊，可能近几天哪一天有大雨有暴雨，我们都是晚上睡不着觉。
1: 李淳前思前想后还是不放心，他约来了恩施市浑宝乡农业服务中心的育种专家，对油菜花的长势进行预判把关。
2: 不要担心啊，这个我们前校农业农村局啊，我们组织的专门的防控和无人机对它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控，再就是这个花的保花的效果，
0: 那就好。说实话，我们这油菜花是我的一点宝贝。
2: 那上面那个瓶的话，你们村里要注意啊，
0: 就怕
2: 雨量大了以后，它一个积水点严重的地方，我们要及时的轻松排水，把这个水排出来。
1: 连续降雨带来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三点：病害、花期缩短和游客数量减少。专家的一番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李淳前的担忧，但风险依然存在。李淳前又来到了河谷下的水文监测点了解情况，以及将风险降至最低，保证油菜花节顺利举行完毕。
0: 那个就是一个电子眼，如果那个水位，我们下雨的时候这个点来看，如果到了那个挂的那个石头那里了，我们就要跟气象啊水利部门上报。
1: 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造就了绝壁花田的绝美景观，也造成了抗汛防灾的不确定性。
0: 每年的汛期这个期间，那我们每一天只要看着天气预报啊，可能近几天哪一天有大雨有暴雨，我们都是晚上睡不着觉，一下雨就给我打电话，你要到我们这个院子里面住，你不然的话我们怕不安全。所以后面我们也是通过治理，水田变旱田，没有水沟的地方做上旱沟，老百姓也能睡上安稳觉了。
1: 天大由天是山里人世世代代生于此困于此而养成的豁达，也包含着一种无奈。但纵使天气难控，人却不可听天由命。
0: 连续下了2-3天雨，我们这个边沟也工人也不能施工了，还要赶工啊，才能够把这个工程在油菜花之前完工。
1: 根据之前举办油菜花节的经验，高峰期的入场车辆每天有1000余辆，仅靠一条蜿蜒的山路进入核心景区，造成了极大的交通压力。李淳前启动了路面改造工程，将原本3.5米的进山公路拓宽至5.5米。为了抢在油菜花节开始前投入使用，李淳前带着工人们趁着雨停的间歇，加紧进行收尾工作。
0: 29，哎，有点浓了啊，
2: 有点浓，
0: 哎。

0: 座游客接待集散中心，李淳前将这里布置为临时指挥中心，方便第一时间处理各种现场情况。
1: 这个油菜花说开就开，这两三天就陆陆续续再开了，所以我们把一些筹备工作全部都要提上前。后面正式开幕的时候，油菜花也就是一个月左右时间，我们要把这个一个月时间用好，
0: 让车辆顺利的开进来，还要能有地儿停。集散中心可以解决80个车位，但还远远不足。为此，李淳前的方案是动员更多的村民将自家的院坝贡献出来，作为临时的生态停车场，并且为游客提供洗手间、饮用水等基础服务。
2: 整个过去大国际后院呢？屋呢？
1: 过去10米，
2: 十米。
1: 走这儿，这么打着。
0: 油菜花节的举办，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在油菜花节开幕式场地，李淳前和大家一起敲定各方联动的配合机制。游客蜂拥而至，棘手问题也接踵而来。
1: 要按规矩，不能占公路。
0: 油菜花节又是否能顺利举行？
1: 这就是刚完事呗。
3: 啊，要得要得，我都在走。
1: 你看我下去玩点去吧，到镇一下哈。
3: 要得。哎，
1: 免得别人走不了 啊。
3: 不得，我全都在这走。
1: 好。叫这个厂办的去到过去行不行？
3: 可以的。
1: 来，那我给你指，那等一下哈。
0: 油菜花海一天一个样，游客也在快速增多。对于李淳前和田凤平村来说，一年一度的大考到了。
1: 这呢一下就都可以走的啊。哎，要闻到这儿啊。
0: 蜂拥而至的游人让李淳前和全村人都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是出现。
1: 要从那边下，这边不能上，上到这边要堵。哎，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今天还行。
1: 你啊，哎，今天晴的客还多哈。
4: 今天晴的客
5: 就这。
1: 现在只盯着，
6: 吃饭。
1: 你干嘛你们只退后这儿啊？你不要只这个当路不当先生。
6: 那也没当到公路。
1: 那可，你在那个弯道上本来那个弯道就要有点窄，你看嘛，这些车子呢，你看，
6: 是不是？车子是不是过不到路哎？
1: 你看，
6: 他过得到路，
1: 他多少车子给人还多打几盘子，是不是啊？之前都给你们召开会议的，要按规矩，不能占公路。你说今年不立马展起开的话，这个后头在油菜花那个开幕以后，这一头我们也不得让你报名，你也不得同意的啊。
0: 在之前举办油菜花节期间，不少村民摆摊挣到了钱，看到这次活动形势不错，大家都卯足了劲儿。这对于李淳前来说也是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7: 也每一天摆一次摊的话，每一天还是有几百块，这样子想了一下，还是自愿搬过来。
0: 只有把好的体验带给游客，才能把绝壁花海这个金饭碗捧牢。
1: 你跟华地的摊位地方他不去摆，他就硬要摆这个公路中间呐、或者把公路占大半边呐、一个交通的疏导的问题。
0: 针对白天出现的问题，李淳前召开了一个协调会，重新划分了放行路口和车辆行驶路线，并且加派人手进行现场疏导，同时强调要再召开一次摆摊商户的通告会，不按规定经营的坚决劝退。从开始筹备油菜花节，李淳前就很少有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忙碌了一天，晚上9:30， 他才终于回到了家。哦哦哦
5: 哦！回来，作业做完没？
0: 李纯前的大儿子在外上学，妻子还在餐馆工作，没有回来。两个小孩子都很听话，自己照顾自己。回到家中，见到孩子们的那一刻，是李纯前最开心的时候。
5: 今年考试了没有？
8: 考了。
5: 考多少分？
8: 96。
5: 96。今年考100分，好不好？
9: 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农村里的香肠。
1: 你自己家做的？
9: 是的，
1: 自己家做的，我吃了很多。
0: 油菜花节开幕式前的最后两天，各项工作都已步入正轨。
5: 于警官小何，我们吃完饭了，继续出发，把上面事搞完啊。
0: 民宿接待户、餐饮摊位、服务志愿者，全村人都在为接下来的油菜花节做着最后的冲刺。

0: 尽散，又在花节期间迎来了绝佳的好天气。
1: 绝对花海油菜花节开幕。
0: 这次油菜花节的举办吸引了不少游客，有望再突破往年峰值。
2: 没回来大咖呀、啊、
0: 雨后的油菜花海在游人如织的穿梭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李纯前的带领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田凤平村因地制宜，通过油菜产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2: 还是想一年四季怎么都让游客在这个地方来有玩的，有看的。
0: 油菜花节还未结束，李纯前就已经开始了新的尝试。他要在峡谷里引入新品种高粱，展开错季种植。届时田凤平村不仅会呈现出春黄秋红的美丽图景，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裕。

0: 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物产，跨越千里，贵州赤水与广东茂名依托独特山地山泉资源，探索生态养殖特色产业。赤水依托高山低温泉水竹林资源，以竹叶喂食冷水瘦身模式培育竹叶鱼，褪去土腥，提升肉质。茂名则巧用山间活水与分级循环水塘低温慢养培育荡仔鱼，肉质紧实脆嫩。两地立足自然禀赋，做强特色淡水鱼产业，延伸餐桌消费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
2: 乡间春正好，鲜味正当时，跨越山水，我们一同探寻藏在低温里的鲜味密码。草鱼是餐桌上常见的淡水鱼，红烧、糖醋样样皆宜，可泥腥味儿。但在一家饭店里，清水煮草鱼却被当成了一道招牌菜，得到了食客们的追捧。鱼汤鲜甜，鱼肉细嫩，丝毫没有泥腥味儿。为了探寻这口无腥的鲜，我们来到了饭店的后厨。
3: 这个切片有什么讲究吗？
4: 片儿的话要在3毫米左右。
3: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厚度呢？
4: 如果太厚的话，煮的时间比较长，就影响了鱼的口感了。
3: 不是更
4: 薄一点的话，它容易碎。
2: 切好的鱼片晶莹剔透，薄厚均匀。用冷水将鱼片清洗一遍后，大厨往鱼片里加了一样东西。
3: 师傅，您放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4: 红薯粉。
3: 为什么要在鱼里面加这个东西呢？
4: 因为放了红薯粉，更好的、更快的锁住鱼的水分，使鱼吃起来更嫩。
2: 将红薯粉和鱼片拌匀，又加了些食用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另一边。大厨往烧着开水的锅里入味儿了呢。
4: 我们这个鱼本身的品质就这么好。
3: 哎，这个不就是普通的草鱼吗？
4: 是也不是
3: 啊。
2: 我们目测，大厨手中的这条鱼比市场上的草鱼个头要小。大厨说，这种鱼大了不行，必须用小的，而且它还有个特别的名字，竹叶鱼。竹叶鱼和草鱼有啥关系？难道给草

0: 烤鱼换了个名字，就能让味道不一样吗？大厨说，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去竹叶鱼生长的深山里。带着新的疑问，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市。赤水因赤水河闻名，也是中国著名的竹子之乡。走进赤水的竹林，清幽而神秘，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仿佛走入一座迷宫。沿着山路往上走，竹林越来越多，却感觉离水越来越远。在这里能找到竹叶鱼吗？
1: 有。
0: 在赤水市的大荣村，我们找到了正在捞鱼的养鱼人。这种又肥又大的鱼，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竹叶鱼吗？
2: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鱼。
3: 就是你们要找的鱼啊。
2: 不会吧，我上称称一下啊。您看这个三斤三两，哇，我再换一条再称一下哈。三斤三两，看一下这条，这条是不是小一点？这个也有二斤八两。
0: 饭店里的竹叶鱼个头小巧，而眼前的鱼重量都在三斤左右，根本对不上号。但养鱼师傅却坚持说，这就是竹叶鱼。还没等我们问清楚，这些鱼就被装进氧气运输车拉走了。这些鱼要被带去哪儿？为什么养鱼师傅说这就是竹叶鱼？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紧跟在运输车身后。
2: 哎呦，师傅一直追您追到这儿，这山路十八弯的，咱们拿这个鱼不是应该去市场上卖吗？
3: 不是去市场上。
2: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把这鱼弄到这里来是要干嘛呀？
3: 弄到高山上来。
0: 运输车的目的地在更深的大山里，这里四周都是鱼塘，海拔明显比山下高，气温也更低。
3: 这就是我们的独家的秘密。
0: 一边再把新拉上来的鱼放入水塘中，一边则是在捕捞。只是在这里洗个澡，这些鱼就能变成竹叶鱼吗？等到村民把新捞上来的鱼上秤称重，我们才发现这些鱼有了明显的变化。三斤左右的大鱼都变成了一斤多重的小鱼，这正是我们在饭店看到的样子。唐师傅告诉我们，竹叶鱼体型变化的原因就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水塘中。他建议我们下水体验一下，答案自然揭晓。
2: 天哪，这刚刚一下来，我感觉这个水凉飕飕的。
0: 刚下水，一股凉意就扑面而来，水温低得让人难以忍受。
2: 哇，实在是受不了了。
0: 没一会儿，我们就赶紧跑上了岸。这么低的水温，鱼能够正常的生长吗？
2: 哦，刚才是多少度啊？
3: 十度啊。
2: 那应该要多少度才合适呢？
3: 就是我们的鱼就适合在一两度左右的温度，但是我们的鱼的品质才能提高。
0: 可这鱼塘里的水为什么会这么凉？唐大哥说，跟着村里的大姐到山里走一趟，就能找到答案。
2: 太陡了，这个山感觉这……
1: 注意安全，慢一点
2: 啊！
1: 来，我捞着你。
2: 好，哇，感觉这整个路这个泥是有水，下了雨，这真是高山流水。哎呀，
1: 你听到没有？有流水哗啦哗啦的声音。
2: 哎，好像是。
1: 你看，就在那儿。
2: 哦，源头就在那儿。
0: 山里的泉水像个小瀑布一样。大姐说，这就是村里养鱼的水。
2: 这根管子有多粗啊？
1: 25毫米。
2: 25毫米。
1: 对。
2: 那从这个山上接到下面鱼塘，这个管子有多长呢？
1: 有100多米。
0: 唐大哥告诉我们，大荣村的地理特点是两座山中间夹一个大水沟，村民们把山上的泉水通过管道引入全村的200多个鱼塘中，利用冷冽的泉水让鱼塘的水温保持在20摄氏度上下，把竹叶鱼养在这样的冷水里，一能保证鱼鲜美的口感，二是能控制鱼的生长速度。为了让竹叶鱼提高品质，当地人甚至给鱼制定了专门的食谱。
1: 我现在带你去。

0: 给鱼咋吃的？
1: 那鱼也喜欢新鲜嘛？
2: 啊，
1: 就跟人吃蔬菜是一样的。
2: 以前你是做什么呢？
1: 以前我们在外面务工，然后收入也不多，又照顾不了家里面。后来我们回到家乡养鱼，然后现在就是收入也比较稳定了，也能带孩子。
2: 哎呀，这棵已经
3: 走了一段路，大姐拿出了一把砍刀，开始砍竹子。
2: 哦，叶子比较绿的。
1: 对，就这样子，放在背篓里面。
3: 大姐介绍说，这满山的竹子就是竹叶鱼的粮食。可草鱼真的会吃竹叶吗？村民告诉我们，草鱼胆子比较小，白天不敢浮出水面，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才会游上来吃洒在鱼塘里的新鲜竹叶。也正因如此，当地人才给这种鱼取名为竹叶鱼。20摄氏度泉水打造的居住环境，加上新鲜竹叶的纯天然食谱，这是当地人给竹叶鱼制定的专属年度瘦身计划。他们把新买来的鱼苗先放在山下的常温鱼塘里养殖，喂养饲料，让鱼长大，等鱼长大后再送到山上的冷水池里，每天只喂一次新鲜竹叶，同时依靠鱼塘里的低水温控制鱼的生长。经过整整一年的瘦身，等鱼的体重降到1斤左右时就可以出售了。唐大哥说，这样的养殖方式能让鱼在生长过程中代谢掉会产生泥腥味的物质，因此竹叶鱼几乎没有泥腥味，肉质还鲜美有嚼劲儿，价格也比普通草鱼更贵。我们找来两条竹叶鱼做对比，一条是瘦身前的，一条是瘦身后的。切开鱼肉能够清晰地看到，瘦身前的鱼肉质松软，水分多，瘦身后的鱼肉质紧实，弹性好。吃竹叶喝山泉，在经历一年的瘦身计划，竹叶鱼终于完成了从普通草鱼到无腥鲜鱼的蜕变。把这样的鱼上锅清蒸，鲜嫩可口，美味爽滑，一口下去满是自然赋予的鲜味。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茂名，同样依托高山泉水，同样坚持低温慢养，生态养殖的巧思让这里出产的鱼拥有着一种独特的口感。在茂名当地的餐厅里，一道名为一鱼三味的菜，三道菜价格加起来有400多元，这到底是什么鱼？为啥卖得这么贵？
4: 哦，你问这个？那我带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对，这是这个鱼做的。
5: 这是什么鱼啊？
4: 这是在北方呢，也叫草鱼。
5: 草鱼？
4: 啊，对。
3: 厨师告诉我们，这条草鱼在当地也叫荡仔鱼。不过，这个草鱼到底有啥魅力，能让消费者赞不绝口？
6: 非常特别，很好吃。
5: 这不是挺普通的吗？草鱼在我们当地卖挺便宜的呀。
4: 这里就不懂了，它养的地方不同，和一般的草鱼啊分别很大的。那普通草鱼呢，就10来块，甚至是7、8块的都有了。
3: 同样是草鱼，为啥荡仔鱼的价格竟是普通草鱼的6到8倍之多？
4: 普通的草鱼呢，容易那个肉容易烂，这种鱼呢，它不会那么容易烂，还有它很生嫩。
5: 不容易烂，会不会肉很硬啊？
4: 不硬，
5: 难咬，
4: 滑嫩，
5: 滑的是吧？
4: 啊，对。
3: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测试，将一般的草鱼和荡仔鱼做成的鱼片同时下锅炖煮，结果发现普通的草鱼很容易煮散，而荡仔鱼的鱼片很脆，很有韧性。广东人会吃是出了名的，长久以来粤菜传统一直未变，那就是对本味的坚守，讲究鸡要有鸡味，鱼要有鱼味。时刻刁钻的味蕾为何能够接受荡仔鱼高昂的价格？它肉脆且不腥的口感背后到底有啥秘密？根据厨师的指点，我们找到了荡仔鱼的产地，广东省茂名市古丁镇。刚 刚进村，我们就碰上了渔民捕捞的热闹场面。
0: 看到有好多人在围观。啊，你好，请问你们在干什么呀？
7: 在看抓鱼网
8: 呀。抓鱼？
0: 抓什么？
9: 抓鱼网。
0: 抓鱼网。在什么鱼？
10: 大鱼。
11: 大鱼。
0: 哎，我能下去跟你们一块捕捞吗？
12: 可以。
13: 用我的终极办法吧，啊，这个就是我的终极办法。
0: 这个怎么用啊？
13: 这个把它分开。对，
0: 凭什么这个东西就能捕到鱼王呢？
13: 我们会把这个鱼围捕缩小范围。
0: 这个厉害之处就是它还可以继续缩小。
14: 加油！
0: 捕了半天，终于捕到了这么一条，但是他们说这还不是鱼王。
13: 是鱼王啊！想不到吴爷爷，船上的东西都不能用，我再用高科技的东西来放。

0: 18厘米身长。
1: 哎行，哇！
0: 为什么这个鱼王可以养得这么大呀？
1: 这条鱼王养了8年了。
2: 8年以上啊，
0: 至少8年
1: 了，对，最少8年了，60多块钱一斤。
0: 然后这条鱼刚才称的是
1: 21.5斤，
0: 21.5斤，
1: 对，
0: 1300多。那据我所知，一般的草鱼一年之内就可以出塘上市了，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要养这么久呢？
1: 我们这个属于同其他的属于不同，
3: 到底哪里不一样？养殖户关大哥卖了个关子，先带我们去吃西瓜。
0: 你就这么放在鱼塘里？
1: 对，我们吃西瓜就放在这里，冰在这里的。
3: 令人意外的是，西瓜竟然直接泡在了鱼塘里。
1: 这个水温很低的，我们吃西瓜都是降冰冰西瓜的。
3: 西瓜是吃到了，可这跟当宰鱼卖的贵到底有啥关系呢？
1: 这里水温一直保持的在18度左右，晚上会更加凉，会到16度左右。水温低，因为鱼生长缓慢了，
0: 就很费劲。
1: 很费劲，对，要3-5年才能把它养成精品。
3: 当宰鱼生长缓慢，至少要3年以上才能出塘。但是广东炎热的天气里，水温为什么能够保持较低的温度？这水是从哪里来的？水温低和当宰鱼肉脆之间到底有啥关系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关大哥的妻子袁姐带我们去爬山。
0: 哎，到了没啊？我走得太累了，从那边过来已经走了好大的一段路，这都是山路，特别不好走，应该快到了是吧？
3: 在路上，袁姐突然开始割起了草，这是要干啥呢？
0: 就吃这个呀？
4: 对，就是这个香草来的，甜的。
3: 原来这种草叫象草，是当宰鱼最爱的食物。
0: 养这么大就全靠吃草吗？
4: 对，
0: 这会儿我相信它确实是个草鱼了。
4: 正常来说，一斤鱼就要吃1斤的草，
0: 但它吃草量还挺大的。
4: 对。
3: 袁姐带我们上山，到底要干嘛？我们不是去找水的秘密吗？
0: 哇，看到水了！好清澈啊，这个水。
4: 山。
0: 那这个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4: 从那个大山上直接排下来的。
0: 大山上排下来。
4: 对，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大山。
0: 常年一年四季都会流水。
4: 对对对对。
0: 摇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很清澈啊？看着真的很透明。里面也没有什么杂质。
4: 我们平常都是把这个水装回去煮饭的，因为这个本来就山泉水嘛，很干净。
3: 来自山上的山泉水常年源源不断，因为山泉水温度很低，所以村民们把水引过来养鱼。水的事情弄明白了，不过当宰鱼肉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水温低，对养鱼的品质好，因为养鱼的时间周期长，鱼大的慢，所以呢鱼肉质量特别好，特别脆滑，哎，特别好吃。
1: 养在水温低的山泉水中，当宰鱼的生长周期比普通草鱼更长，因此肉质更加脆爽。不过这个小鱼塘的水面看似非常平静，不都说活水养好鱼吗？这看似一潭死水的小池塘，为啥反而能养出高品质的大鱼呢？通过我们的细心观察，发现这些鱼塘不仅有一个隐藏的进口，还有一个出口。不仅如此，这些池塘之间彼此是相互连接，连续排列的。这些鱼塘到底有啥玄机呢？而这个草鱼究竟为啥要叫荡仔鱼呢？
0: 哦，你想知道那个什么叫荡仔鱼，我要考考你。这个就是我的考题，在我前面有七个水箱，放着七种不同的鱼。这个是草鱼苗。
2: 哦，这是我们看的那个大鱼的鱼苗，
0: 对对对，大鱼的鱼苗。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草鱼。
2: 哦，这我认识，
0: 对对对对，
2: 底下认识锦鲤吧。
0: 这个罗非鱼，
2: 这个是什么鱼？
0: 罗非鱼，这个呢就是弹角鱼。
2: 嗯，这个。
0: 这个是生鱼，最后一个放田螺、石螺。
2: 你把这么多的鱼请过来，这是要怎么考位啊？
0: 我后面这有七个水塘。
2: 有七个吗？我数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哎，还真是七个。
0: 对，哎，你看怎么放？
1: 这些鱼儿不都是生长在水里的吗？身后的鱼塘不也都是一样的吗？而且我们捕鱼的时候看到网上来的都是荡仔鱼，为什么面前会有这么多种鱼？它们跟荡仔鱼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凭着感觉把鱼儿放进了池塘，本以为能蒙对几个，结果却被关大哥全盘否定。
2: 哎，忙活了大半天，来公布结果吧。
0: 全错了，
3: 错了，钱放错了，
0: 没有一个对的，全错了。
2: 全错了，
0: 对，全错了，
3: 全错了。
2: 那你给我讲讲，这鱼子鱼要怎么放？
0: 好嘞，听好了哦。
2: 嗯，
0: 这个鱼苗因为下面最清水，让它刚刚进来这里就适应这个水面。第一口塘养大之后，把它分塘二三养大鱼。罗非呢就放第四口塘，第四口塘。
2: 感觉你这都按顺序排的。
0: 对了，我本来就排好的，因为经过一二三四的塘，那鱼粪啊、粪便啊全部都是肥鱼了，所以呢，它就最喜欢在这里三角。
2: 哦，
0: 三角
2: 排布还是有讲究的，
3: 也不会太冷了。
0: 这个是杀手来的，因为这个呢就喜欢吃小鱼、小虾之类的。
3: 幼食。
0: 嗯，
2: 石螺为什么给排到第七
0: 个
2: 呢？
0: 排在第七呢，关键的是把这个水弄清。因为一二三四五六的塘都有鱼粪净化水源来这里了，就再排出去又是清水的了。
2: 哦，
0: 所以一个科技的养法，七张塘为一个组，这样养出来水质要好。
1: 关大哥给我们出的考题算是让我们见识了小池塘养鱼的门道，但是到底为啥这个草鱼叫荡仔鱼？荡仔究竟是啥呢？
0: 其实荡仔鱼就是小鱼塘，就只有在山区里面山泉水养的才是荡仔鱼。这个荡仔草碗、荡仔罗非、荡仔弹角鱼，以前特技就是草碗草鱼，品种太单纯。我呢有七个鱼塘，七种不同的鱼，我就把这个市场面扩大了，
4: 把传统的养殖方法来改良。
0: 就以后想知道荡仔鱼的，就是荡仔里面养出来的都是荡仔鱼。
1: 荡仔就是小池塘的意思，只有在粤西山泉水中的迷你池塘里，经低温慢养、生态循环养出的鱼，才能被称作荡仔鱼。这样养出的荡仔鱼不仅肉脆清甜，还几乎没有泥腥味儿。和普通草鱼对比，荡仔鱼的鱼鳃鲜红，而普通草鱼鱼鳃暗红，这也是二者腥味差异的直观体现。
2: 就这款验一下这鱼到底腥不腥？
5: 嗯，第一步是闻，闻，它就没有那么腥。这个经过鱼塘养殖的，它看起来，那鱼味呢、腥味呢就很重。
2: 除了闻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
5: 第二方法就看那个黑衣这个位置，那个黑衣呢，它没有那么黑，它很白很白的。这个养殖的鱼呢，它这个黑衣很多。
2: 哦，这个也是腥味的来源之一，还有什么办法？ 判断它腥还是不腥呢？
5: 就看看它那个鱼鳃。
2: 鱼鳃怎么看呢？
5: 鱼鳃很红粉的，很红粉的。
2: 这个很粉。
5: 啊。
2: 那这个呢？
5: 它那个鱼鳃呢就很黑。
2: 哦，
5: 是
2: 这个鲜红一点。
1: 古今镇位于岳西丘陵的深处，远离大城市，从深山鱼塘到百姓餐桌，当宰鱼还要经历崎岖山路的运输考验。养殖户用充氧塑料袋装鱼，搭配冷链车全程控温，即便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当宰鱼依然能保持鲜活，而这份鲜活让食客能直观感受到春天里的脆嫩鲜。
0: 我还有一个想法。
2: 哎，你说。
0: 我就想把这个鱼用真空包装运输到全国各地，把这个产业量扩大，大动川门致富。
6: 其实呢，我也在农村长大的，一个人吃饱不算饱，大家吃饱才是最好。
1: 从贵州赤水到广东茂名，两个相隔千里的山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低温慢养的生态养殖之路。竹叶鱼的瘦身代谢让鱼肉回归本真，当宰鱼的生态循环系统实现了绿色养殖与高效产出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小鱼塘不仅为乡亲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更守护了山间的清泉与竹林，用生态的智慧养出自然的鲜味，这是农人对土地的深情，也是对绿色农业最生动的注脚。

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李伟曼，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远京。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医师厉鹏程为您带来农忙时节安全生产防外伤。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生命对话，我们来听立夏即将到来，体重管理正当时。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远京。五一假期正值春耕大忙时节，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农民朋友抢抓农时，用辛勤劳动致敬五一劳动节。劳动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有毅力、勇气、创造力和心理承受力。在劳作中，既要保持专注与耐心，为丰收的时刻做好准备，打下基础。同时呢，我们也要注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积水潭手外科主任医师厉鹏程为您带来农忙时节安全生产防外伤。
3: 厉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厉主任，现在呢正是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最怕的就是忙中出错受点伤什么的，想先问问您，您在门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手外伤的一些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外伤呢？
4: 是的，这种外伤来医院的话一般都是看急诊，所以急诊看的外伤会比较多。像分为两种嘛，一种是生活伤，另外一种是工作伤。生活伤当中呢，日常的小伤，比如说刀划伤啊，切菜的时候切伤啊，门挤伤啊，车门子挤伤啊，或者是一些瓶瓶罐罐砸伤，这是比较轻微的伤，这都比较简单。比较难处理是工作当中的伤，比如说那个电锯伤、压面机伤啊，更难处理的就像我们跟农业相关的一些农机伤，比如说打草机还有玉米机，这两种机械引起的损伤往往都特别严重，污染也重，感染率也高，致残率也高。
3: 因为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会知道积水潭的手外科是有多厉害，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权威，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特别严重的电锯伤和一些这个农机伤，就可见在如此知名的医院当中呢，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外伤，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预防是不是会更加的关键。
4: 对，那个在我们看到这些外伤的病人其实有很多遗憾的，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都可以避免的。我感觉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吧。第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规范操作，因为所有的工具它都有一定的操作流程，我们不要就是图了省事儿，去任自己的那种方便去操作。比如说你该戴手套的时候要戴手套，有的时候呢是不应该戴手套，你反而戴了手套，这个尤其是高速钻床那种也不应该戴手套。还有呢，就是说像压面机伤啊、绞肉机这种东西，你要往里塞东西的时候呢，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器具，比如说能个木棍啊，或者什么有专用的东西，把面团啊、把肉块往里塞，直接把手往里用手往里塞的话，那搞不好就把手跟着这个面团一块绞进去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工具啊，它是有一些适用范围的，比如说咱们是就是说农民朋友们经常用的一个叫砂轮锯。又叫角磨机，那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一颗高转速的一个砂轮， 它的正常作用是为了打磨出一个光滑的平面的，当然它也能用来切断木头，切断什么东西，但是呢只是一个次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就把这个角磨机啊就当作电锯来使用了，这个角磨机拿不稳的，经常碰到硬东西了之后一弹回来就把自己的手指就切断了，所以要不要图省事啊，要买专用的，就是说合适的这种机器来使用。当然这个对就是这个工具的设计也会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就是咱们特别是就是如果说这临床上特别多见的这种伤，那么我们的工具的设计部门要想一想这个工具是不是有一些漏洞啊，怎么把它设计的更好一些，减少这些损失。
3: 嗯，
4: 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讲呢，除了对这个操作规程选择合适的工具之外，还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就我们知道疲劳驾驶容易翻车，那么我们累的时候呢实际上也会精力不集中，那样就会容易导致这种意外的发生。
3: 嗯，我觉得厉主任这番提示非常非常的重要，就首先任何这个农机具使用它是有说明规范的，就要严格的操作，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任何一份那个使用说明它背后都是经过了很多的测试，甚至是很多很惨痛的经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
4: 血的教训带来的这些规范，
3: 对，
4: 不要拿这当儿戏。
3: 对，您就说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那个需要把那个草啊或者饲料，它是用机器啊，或者说用其他东西把它往里送，你就拿手送，那保不齐就给你卷进去了，对吧？
4: 是的，
3: 对，
4: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这样。
3: 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很多的一些生产意外，甚至是全部的生产意外呢，都是不规范的操作所引发的，就一定要注意。而且，我们就说，嗯，还有就是，一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手外伤，甚至其他一些农业损伤，你所在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急救经验，对吧？因为有的它真的是，我觉得就条件所限，它不能够很好的一个救治，这将来可能都是会致残的。这对于每一个工作者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您刚才也提示了，就是一个精力的问题。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人一心二用，就包括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人会刷手机，会看视频，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会引发一些安全意外。
4: 对，对于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人来讲，无非就是精力分散一点，精力不集中一点，做事马虎一些。但是如果对一个手工劳动者来讲，你的精力分散可能就会造成你的意外的损伤，就会造成你肢体的残缺，这种是绝对是不划算的。
3: 嗯，我们在这里呢是请厉主任给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提示啊，一定要注意。那厉主任就在工作当中，农业生产当中出现了意外，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理对预后呢是非常关键的。我就说，比如说拿您所在的这个手外科来说吧，这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那个手指断了，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问题，这个怎么临时处理一下，包括那个断肢怎么去保存，这个是不是特别有说法？
4: 我们先就是说从大面上来说说所有外伤都需要经过一个什么简单的处理，在现场处理的话要经过清洗、止血、包扎、转运这么四个流程，要引起关注。清洗呢，其实没必要说用水去清洗啊，也不要用酒精啊或者碘酒啊，甚至有人用福尔马林去清洗，这都是绝对错误的。什么要，如果你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就什么都不要用，就把特别污染的脏东西摘掉就可以了。然后呢，止血呢，就是说如果出血非常多的话，

0: 最后把深部的神经啊阻断、血管阻断等等，啊，要用这个比较粗的、捆的范围比较大的、钝性的这种东西去扎。然后捆扎之后呢，尤其是在肘关节啊，你在肘关节伸直的时候，用衣物把这个肘关节给它缠紧，然后再把肘关节弯曲起来，这种压力就足够来止血的了。那你的手就是不会丢失，更多的这种不会造成更多的血液丢失，不会造成休克。但是要注意一个什么？要计时，就是你几点扎上的，要想着这个不能永久扎的，扎4-5个小时的话呢，可能造成的后果比受伤本身还要严重，啊，这个肌肉可能就会坏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要需要放开一下的。那么我想1个小时左右应该足够你，从现场转运到医院去做紧急处理了。是如果是到不了中心，像积水潭这种中心的话，在本地的这种卫生所先处理一下也是来得及的。所以在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止血的这个止血带是不超过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的，绝对不能时间再长，再长的副作用就大了。还有一点呢，一个止血，还有一个包扎。包扎呢，就是你伤口外露的地方，尽量要用干净的衣物啊或者什么东西给它，稍微盖一盖啊，减少暴露，减少细菌接触，减少感染的风险。然后就是尽快转运，转运的话呢，我建议还是就近。啊，因为我并不建议所有的伤都到积水潭医院来，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伤，绝大多数都是很轻微的损伤。这种轻微伤，你在县级医院呀、市级医院呀、社区医院，甚至都可以处理得不错，啊，消毒好了、缝好了就可以啊，没有必要都挤到大医院去。都挤到大医院去，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谁都看不上。我们急
1: 对，
0: 诊是采用分级诊疗的，一定是有那些特别严重危及生命的，第一位抢救，第二位抢救的是肢体如果不早点接就接不上的，这是第二位抢救。一般的那些出点血，你自己觉得很严重的伤，但是可能到医院你发现大夫根本就不理你，你的伤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你到医院来你还不满意，你觉得大夫就是耽误你了好几个小时看不上，但实际上他会有更多更需要处理的人去弄。
1: 对。
0: 你这些小伤在小医院可能就会得到很及时的、很妥善的处理，你非得要挤到大医院去，这实际上对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折磨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伤不要往大医院跑。
1: 我觉得厉主任这番提示特别的重要。我们也以前呢专门请过急诊科的大夫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特别忙乱的急诊室需要那个特别专业的人员去分流呢？对吧？就是哪些是在他们的眼里最需要得到救治的？因为生命是平等的嘛，就哪种疾病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救治。但在急诊科，它一定是分层的，否则的话，就像您所说的，谁也看不上。所以呢，就是这几步，第一步清洗，就是如果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就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对吧？
0: 啊，
1: 最好
0: 对，
1: 别
0: 不
1: 用。
0: 需要。
1: 对，第二步呢是止血，如果要那个捆或者是其他的，记住1个小时要松开一次。第三步
0: 对。
1: 呢是包扎，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另外第四步是转运，其实就是一个就近的一个原则，对吧？而且
0: 是的。
1: 我就说，当我们走入到哪所医院，不管是县级医院、乡级医院，其实走进去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正规治疗已经开始了，对吧？它会有一个
0: 没
1: 基本
0: 错。
1: 的救治，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往上级医院去转运。我们这个转运体制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我们那个小药箱也经常请医生说我们家里备点什么常用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就觉得生理盐水其实我们家里应该备个1到2瓶，包括那个
0: 对，
1: 纱布，什么类似，对吧？
0: 纱布对，刚才说的就是说，有的很多病人他是很紧张，就认为说你这个不，多长时间之内不处理是不是就不行啦，或者什么？其实涉及到时间问题的，只有那些，罹断的这种伤，就是说手指头掉下来了，手掉下来，腿掉下来了，就完全跟近端都不连着的，这种是需要尽快接的。一般的拉一个口啊什么之类的，哪怕里面的肌腱断了、神经断了或者什么断了的话，都不需要当天就接上。啊，你把伤口清洗清洗，哪怕在别的小医院先把伤口先把皮缝上，先不感染。啊，如果里面的东西确实断了，影响很大的话，过几天再来，这就是说这个这像积水潭这种中心医院来接的话，也是可以接得上的。啊，他待在里面那断的那两天，那几个状态是不影响你以后恢复的。
1: 在节目小在节目当中的小南，他特别能够体会到厉主任的这番苦心。他说："真的是啊，大医院的人太多了，不是大夫不理你，是根本。"

0: 就没有时间，有的大夫呢下了夜班都走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就近，就是一定要体会到大夫的一番苦心，确实是这样啊。那您刚才说到了遇到一些这个出血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大家都学会了，您特别提到了断掉的，就是断离的，对吧？离开，比如说，就是离开原来的这个身体组织了。那这些情况下，对吧？这是特别紧急的。我觉得这个保存也，怎么保存也需要提示大家。
1: 像比如手上，比如是经常劳动，最后手断了的，手掉地下了，整个那一块肉就掉地下了，尽量给它找出来。找出来的话，这个理想的状态啊，是你用生理盐水给它浸泡，泡在生理盐水里，或者说是呢，用泡透了的生理盐水的纱布，用湿纱布，这个湿纱布是生理盐水泡透的纱布，去把它给包裹起来，这样呢是为这个组织创造一个接近生理的环境，接近体内的这么一个环境，啊，不要用干纱布包，也不要用自来水泡的那种纱布包，这种不管是干燥的环境还是这种低渗的环境对组织都是不好的啊。最我说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当然可能达不到这个，需要咱们再说啊。一个是这个生理盐水接近生理的这个湿性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尽量就是说在低温环境下转运，假如说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到医院，那这个区别不大，如果说路程很长6个小时8个小时，那建议还是尽量啊，用这个冰块来进行降温，这个冰块一定要注意，可不是说紧挨着你掉下来的手指头或者是组织，如果你紧挨着的话，就有可能把它冻得硬邦邦的，到时候跟冻肉一样，化都化不开。即使是能化开，那么这么一个冷冻和解冻的这么一个过程，对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有化学损害，那再去接的话，它的成活率会降低的。那么怎么弄呢？需要把这个冰块和这个你的离断的组织给它间隔开，间隔开呢，就需要一般都是，需要用一些厚的衣物啊或者什么的，中间给它包裹包厚一些，然后旁边再放上点冰块或者是叫什么那个冰棍啊，有的人很聪明，冰棍很好的啊，那个你要用冰块的话呢，也是需要把冰块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让它化的时候呢，那个水不要直接跟那个离断的时候只接触，当然接触一点点没问题不大，不要全泡在这个自来水里面。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找冰块，可能一下子就慌了，我家里没有，
1: 就
0: 是但是
1: 买冰棍，
0: 对，买冰棍，我觉得那个
1: 冰棍化了的话，还有自带的塑料袋还留不到。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方便，你冰块你还得找袋儿，万一再漏了水什么的，其实也并不好，对吧？然后呢，就是一定要隔着它，比如说我同样，
1: 对，不要紧挨着，紧挨着就冻硬邦邦了那样。
0: 对，毛巾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就是生理盐水和纱布对于家庭来说更加的必备了，就是一旦你发生，对吧？好的，这是一个转运的一个
1: 过程。如果说没有条件的话，或者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就什么都别干，直接滴溜着来就行。
0: 那这个这是正确的一些做法。那哪些错误是特别不提倡的？就是反而做了以后你还不如不做。
1: 我所见过的就是泡在就是自来水里的，或者拿酒泡在酒精里的。甚至有碘酒或者福尔马林泡过的，这个对组织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好的，这个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我就再次体会到，就是你先就近先找一所医院，就他一定会就比你更专业，先把这个断的，对吧？
1: 哪怕多小的医院，那医生的处理都会比你自己的处理要更好一些。
0: 好的，这是可以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接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一些农业生产啊，或者说是一些工厂里发生的一些外伤，我们怎么知道能够判断一下这个伤情的严重程度呢？我们可能，作为外人，可能就他昏迷了，或者说那个流血啊特别多，我们认为是特别严重。但我经常看一些医疗剧啊、急诊剧什么的，我就发现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
1: 这个我觉得如果让一个普通人去判断，确实是有一定难度，这些都是在急诊室由专业医生来判断的。但是我们心里对这些生命体征的判断有一些常识，这是应该有的。比如说我摸摸动脉好不好，首先看他意识情况，对吧？有没有意识，会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啊，摸摸这个桡动脉脉搏，还有有没有心跳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

0: 病的事儿，是吧？
1: 嗯，
0: 如基本上咱们真正的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的不多啊，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这个人本身还是好的，只不过是说这个受伤部位可能损伤比较重。那你受伤部位比较重，怎么判断它是不是严重？你看它出血是不是特喷涌性的，一血一流的哗哗哗，特速度特别快，那个时候就要注意要止血，就是尽快要止血啊，否则流血都能把人流死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讲，就是通过判断他这个跟这个受伤的部位跟身体近端还连着多少，连的越多，那肯定是受伤的就越轻，那有的掉的滴里啷当掉下来，甚至全离断的，那就伤的会更重。然后你看看他局部，如果没有外伤，皮外伤的话，看看局部摁着疼的厉害不厉害啊，或者有没有反常活动。就正常应该是怎么动，他现在这个动的这个情况好像跟咱不太一样，跑一边歪，或者是反着动，或者不应该动的地方他反而能动了，这就说明他里面可能有骨折啊，有脱位啊等等啊。我觉得普通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假如说我们怀疑就是说这个里面有骨折啊，或者是生命体征不太平稳啊，尤其是那种车祸撞的或者是从高楼掉下来的那种，那就是属于严重暴力的，就是创伤特别大的损伤。这种的话可能会合并一些内脏出血啊、休克啊等等我们发现不到的问题，这种情况要尽快转运，尽量减少搬动。这个时候的转运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就是说尽量多人，比如说要抱他去上担架的时候，也三四个人一起啊，这样的话他这个肢体的反常活动就要少一些啊。如果身体翻动的过剧烈或者幅度过大的话，可能会加重这种隐匿性的出血等等。
1: 这其实涉及到了对于一些这个伤的比较严重，甚至是一些低落伤，甚至是交通意外伤，就如何正确搬运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对，就是比较严重的，咱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见这么严重的伤，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120出面。
1: 对，就是要及时的拨打电话。就是如果说真正遇到这个特别严重的，我们首先应该拨打120电话，对吧？然后就在我想的就是别好心去晃他，或者说我摇一摇他醒不醒，其实你摸摸摸他的脖子什么的，是不是比那个晃他更科学
0: 啊？我觉得尽量不要晃他，基本上你叫他他就能听得见啊。
1: 对，
0: 然后摸摸脉呀，摸摸颈动脉是可以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见急诊有一些家属呢，是担心病人陷入昏迷，就经常陪着他说话，说哎呀你不能睡啊，你不能睡啊，你睡了就
1: 醒不来了，有这样的。对，
0: 其实这个也他如果真是意识不太好容易入睡的话，那就说明他可能伤的确实比较重啊，不管是真正的伤还是他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刺激应激反应，他可能会需要一定程度的休息。你要一直维持着跟他强制着跟他说话呀，必须给他拍醒，必须得给晃醒啊，都不一定是好事
1: 儿。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视剧当中有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片段，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医生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可能都特别的着急，哎呀别让这些错误的知识呢引导了那个消费者走向另外一条路，引导我们的观众或者是网友。对，就是他那个如果真的是已经特别特别的疲惫，我觉得你硬要他撑着去说话，睁着眼睛，对吧？其实对于他是耗巨大的一种消耗，我觉得
0: 他的体力。
1: 对，就安静的让他在那里躺着，或者说是等待这个其他的。那刚才您还说到了一种这个流血出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如果要喷射的话，我想的第一步，我们是不是先按压呀，或者拿什么衣物什么的给他，对吧？要不那么喷，我觉得
0: 这个生活常识是真可以，就是说局部加压是止血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你哪怕拿手指摁住捏住它不出血了，这就是你最大的功劳。它少喷一分钟可能这个水都少流好几百毫升。
1: 对，
0: 你要手就按住，然后呢再呼喊人，再去找一些干净的像我说的毛巾啊衣服啊把它捆扎起来啊。除了这个伤口局部的捆扎呢，这个伤口局部捆扎会比较疼啊，而且不容易出效果，你可以在肢体的近端再捆扎一下。
1: 哎，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学一点知识，否则的话 特别容易慌乱，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好心去帮忙，不管是自家人还是这个陌生人，因为我们热心但是给做错了，我觉得会特别的自责。这些知识呢真的是不难，大家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那李主任在这个时段呢，最后还请您总结一下，就是有关于安全生产防外伤，我刚才所问的有没有哪些没有问全，您还想给大家再提示提示的？
0: 刚我稍微总结一下吧，预防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规范操作啊，然后呢选择合适的工具，要劳逸结合，然后其实我刚才有一个没补充到，就是要看好自家的小孩儿，有一些孩子受伤，就是夫妻开这种面条店的，自己工作忙，然后孩子爬着爬着就把手伸到这个压面机里面去了，这种伤得很严重的孩子，对，很悲惨啊，要看住自己的小孩儿。然后在转运过程现场处理呢，就是清洗止血包扎转运这几条啊要注意到，止血的方式要捆扎，要计时，间断的放开，包扎呢就为了减少暴露，减少感染，然后转运要尽快就近。
1: 嗯，
0: 然后这个破伤风是不是有说吗？
1: 破伤风，对，我们在稍后呢已经有听众朋友问了，我们在稍后也说。但是我特别想感谢厉主任啊，就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一个医生，就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特别是那些让您特别惋惜的故事，您会提示给大家，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很有一个好的一个帮助啊。您说到那个小孩儿，因为我们都知道积水潭的手外科呢是非常厉害，同时他的烧烫伤，对吧，也是国际上都很有名，亚洲领先的，就是那个烧烫伤，就是因为家里人不注意，特别是有那个大锅的开水，甚至洗澡的时候那个小孩掉进去的啊，这个其他的。
0: 北方啊，北方有那种炕，
1: 对，
0: 炕和锅台灶台之间啊一定要有阻断，有的孩子在炕上爬着爬着就爬到锅里去了。
1: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些意外呢是人为的一些疏忽所造成的，就是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啊，就是放假大家很开心很忙碌，不管是团聚游玩还是工作，其实有些时候呢你就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忽视的地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让我们都过一个又忙碌又快乐又团聚的一个节。李主任，破伤风的问题，而且您也是特别要提示大家，被生锈的铁钉呢不小心给扎破的手指，需不需要打破伤风？就您也说一下，就哪些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需要打破伤风的？
0: 这个问题挺好啊。破伤风其实是挺如它是一种细菌，如果感染的话，它的后果是挺严重的，它的致死率挺高啊，它可能仅次于叫狂犬病。狂犬病死亡率是非常高的，90%以上。
1: 嗯，
0: 破伤风可能不到那么严重程度，但是呢，它发生率高。它只要是外伤都有可能，不光是说动物咬伤，只要是外伤都有可能引起破伤风的感染。啊，所以说破伤风的预防很重要。那么我们到医院打的这个破伤风针，它已经不是说疫苗了，已经就是说抗毒素或者是这个叫免疫球蛋白了。这种是这种被动的免疫，就是在你受伤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可能对这个破伤风抵抗力并不太强，我们通过外用的药物来把它给杀灭掉，是这么一种预防措施，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打，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打，还是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打，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啊。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给我们教的都是只有特别大的伤口，特别深的伤口，污染特别重的伤口，才或者是大面积烧伤，或者是生产产褥期分娩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打的。那什么时候不需要打呢？生活当中的小伤是不需要打的。那个家里切菜拉一下，或者拿纸片削铅笔，削那个拉纸片的时候刀划伤一下，这是或者自残，自己拿刀切了一下，拿刀拉了一下，这是不需要打的。但是呢，在实际操作当中，基本上都去打了。这个可能还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责任的问题在里面吧。因为好多，你说不打，万一感染了呢？万一感染是不是都是医院的责任？这种即便是有的病人还要问，你不打，万一感染了你负什么责任？那你别问，既然问了，那就得打，就跟你在餐馆抽烟一样。啊，你可能现在是禁止， 那有的时候你偷偷抽一两根也没错，但是你别问服务员。

0: 那你只要问，那肯定是不允许。那这打破伤风也是这个样子。正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小伤口可以不打，干净的伤口可以不打，只有深的、污染的，像生锈的、跟泥土相关的、有感染倾向的才要打。怎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一般小孩2岁以内都会打一个白百破，都会有破伤风的主动免疫。一般来讲，这种免疫会持续到3、5年，甚至7到10年都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之内，你受伤了之后，你的身体对破伤风是有免疫力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不打的，但是有可能你就算是，小孩受了伤到医院之后，可能也会要求你也要打一个破伤风，啊，抗毒素，这样为了确保你的这个在治疗过程中确实没有受到这种严重细菌的这种侵害。
1: 李主任，其实我理解就是，我们常说没有100%，是不是在医学上也存在这样？就
0: 百分
1: 是，
0: 之百绝对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世界上就不存在100%的事情，
1: 对。另外，我也在
0: 啊，
1: 想，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求医院所有的都给你做到保证不了，如果真的保证不了，那你就只能花巨大的代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而且不
0: 我们
1: 是。
0: 不能对医疗太苛刻。
1: 是的，而且我就在想，是否我们以前，比如说也有一个这个就是产能啊，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覆盖更多人的一个医疗需求。现在我们的医疗条件呢在逐步的转好，就是我们为了避免，那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那个万一，我们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健康，对吧？去做这个一个防护。而且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不太明确，你踩的那些，比如说踩一个钉子啊，那个钉子它生锈的程度啊，它到底是有多脏，或者说是多被污染了，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更加的保险的一个选择啊。好的，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厉主任，手指粉碎性的骨折，想问一下专家还有重建的机会吗？是粉碎性的骨折，这个我也不
0: 粉碎
1: 太
0: 性
1: 清
0: 骨
1: 楚。
0: 折一般也会愈合的吧？如果实在愈合不了的话，可以通过后期伤口长好了以后往里植骨、植自体骨啊，这些愈合率也挺高的。
1: 哦，这也是有可能的，
0: 您说是粉
1: 也
0: 碎骨折长不上是吧？
1: 是有重，对，您说它是有长上的可能的，对吧？
0: 它自己有可能长什么上？我粉碎的骨折都有可能愈合的。
1: 好的，臂丛神经损伤能治好吗？肩膀一到晚上呢，就感觉到特别的重，好像被压了好多的大石头。
0: 臂丛神经损伤啊，在我们手外科里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伤，它是个神经撕破伤、神经断裂伤。这种伤呢，其实我们的期待值要降低，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多年的努力，这个臂丛治疗的效果在逐渐的增加，现在基本上能让术后如果及时的治疗、正确的治疗的话，它是能够让这个上肢动起来的。但是动起来和用起来是两回事。会动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去使用它还是有差距的，可能会帮着你起一个辅助作用，能解决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你要想让它恢复自如、恢复如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疼痛，这个疼痛呢，它跟什么有？跟神经损伤本身有关系，也跟这个心理情绪状态有关系。如果这个胳膊经常动不起来，你就会长期处于一个压抑的状态。然后呢，本身这个神经呢受伤之后呢，它就会引起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很难解决，基本上就是通过服药，止疼药。止疼药如果不确实是加的很大量都不管用的，也可能最终也可以会选择一些破坏性的手段，比如说用神经外科治疗这种病啊。就把那个脊髓后角的这种感觉神经的神经元给它捣毁，让它传入到大脑里的这种疼痛的冲动就减少一些。这种手术呢是有效的，但多数就是说，短期内有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内也有一半的病人可能要有反弹，啊，而且这个做了之后，这个毁损的范围也不是很好掌握，有的时候会出现走路发飘啊这种感觉，啊，
1: 哎
0: 不到
1: 呀，
0: 万不得已。不要去做手术，肯定还是以服药为主，啊，如果确实疼到一定程度，服药不管用了，也可以考虑做手术。但是同样，想完全根除这个疼痛，基本不太可能，它可能会又伴随你一生。
1: 啊，李主任，这个病说实话我还听说的特别的少，真的不知道它有如此的严重。那既然呢，您刚才也说了，治疗方法呢，这个治疗的效果呢，也不能够达到很多人的预期。那它能预防吗？比如这疾病我们怎么能够预防呢？
0: 那这个地丛神经损伤最常见两类疾病，一个骑摩托车撞的啊，现在也有骑电动车或者车祸甩出去了，一撞人飞出去了，肩膀撞到石头了、撞树了、撞马路牙子上这种头肩分离的机制；另外一种就是高处坠落伤，啊，脚手架上的那个建筑工人从高处掉下来的这种，这两种是最常见的，致残率是非常高的。掉下来有可能有骨折，也可能没骨折，但是整个胳膊动不了，胳膊动不了了，就说明你这个神经断了，啊，这个可能比骨折本身更难处理。骨头好接，神经可不好接，骨头接上了可能一两个月长上了，神经接上可能得要一两年的时间去恢复才行，
1: 看，又是一个，我觉得又是一个，就是守规矩，就是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按那个操作的说明，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抽烟
0: 摩
1: 的
0: 托
1: 问
0: 车
1: 题。
0: 是很危险的一个交通工具，如果你真
1: 对。
0: 是骑摩托车的话，要规规矩矩的，不要超速，不要违反交通规则，不要去追求这种狂野而忘乎所以，那样一
1: 对。
0: 旦出事儿的话，就很严重的问题。
1: 就是包括这
0: 当你
1: 个。
0: 真正出了这个地丛神经损伤这种严重的问题之后，建议你还是到正规的医院来救治，因为这种病其实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几家医院能治得很好，
1: 就这个
0: 很
1: 时候，我
0: 多
1: 们要
0: 地方
1: 到
0: 你去
1: 更专
0: 看
1: 业
0: 了
1: 的
0: 也是
1: 地
0: 白
1: 方了。
0: 看。啊，如果你真的是说看了大夫没办法，也不要干等着，啊，
1: 好
0: 等
1: 的。
0: 上一两个月是有可能的，两三个月有可能的，不要无限期的等下去。真等一两年以后你再来找大夫看，可能那时候的方法已经剩的很少了。早期可能还给你，做神经移植啊、神经移位啊等等这些修复的方法，是还有办法能让它再缓过来。啊，但实在再太晚的话呢，这个肌肉本身就会出现萎缩，
1: 对的，
0: 神经肌肉中板就会变性，这时候晚期再去接神经就没有用了，就得通过肌肉移植啊、肌肉移位啊等等这些晚期重建的方法。这种方法呢，本身选择性就小，再一个效果也不如神经的修复。
1: 这个规范的重要啊，一个是我们在使用农机具的时候呢，要按那个生产的使用说明和操作流程去使用，而且李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吸烟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明确的一些这个规定，就是一定要遵守。同时呢，也说到了，骑电动车和这个摩托车的问题，千万不要超速，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否则的话真的是容易出意外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生命对话》。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4: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3: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4: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3: 欢
4: 欢
3: 迎
4: 迎
3: 收
4: 收
3: 听
4: 听
3: 中
4: 中
3: 央
4: 央
3: 人
4: 人
3: 民
4: 民
3: 广
4: 广
3: 播
4: 播
3: 电
4: 电
3: 台
4: 台《
3: 中
4: 中国
3: 国
4: 乡
3: 乡
4: 村
3: 村
4: 之
3: 之
4: 声
3: 声》
4: 健
3: 健
4: 康
3: 康
4: 到
3: 到
4: 家。
3: 家。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远晶。立夏节气即将到来，从这一天起啊，气温呢是渐渐的升高，雷雨增多，万物生长进入到最旺盛的时期。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也跟着进入一个新陈代谢加速的新阶段。很多人觉得夏天的衣衫轻薄，藏肉啊越来越难了，于是开始着急减肥。立夏后如何科学减肥呢？今天的生命对话，我们一起来聊聊立夏即将到来，体重管理正当时。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立夏呢是进入到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人体的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加速。此时呢，如果能够顺应天时，就能够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体重。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董峰，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董医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在立夏这样的节气，体重管理上我们要做的核心的养生重点是什么呢？
1: 立夏的体重管理啊，是借天时啊来调理身体。中医讲啊，春生夏长，那么立夏开始啊，自然界的阳气最旺，那么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被发动起来的引擎，如果能顺应这个趋势啊，把身体的垃圾，比如冬天积攒的痰湿啊、淤堵啊，把它清理掉，那么体重呢自然啊就会稳下来。
0: 那是不是像很多人想的啊，我只要饿着就一定能够瘦得下来呢？
1: 那如果这时候我们选择饿肚子呢，那就大错特错了。
0: 哦，
1: 立夏养生啊，它注重的是养心，因为心啊是主血脉。如果你节食导致气血不足了，没有能量去推动代谢，那么反而就形成一种虚胖。
0: 哦，
1: 所以说啊，立夏体重管理的核心啊，它不是少吃，而是吃对。给大家推荐立夏减脂的三宝。
0: 嗯，太好了。
1: 第一个呢就是冬瓜啊，这个呢是夏季常吃的食物。冬瓜呢我们知道它性凉，利水消肿，它含有呢冰醇二酸，它能够抑制啊糖类转化为脂肪。那么夏天啊，煲个冬瓜汤，加点薏米，冬瓜薏米排骨汤，那么它既去湿啊，又不长肉，特别适合。第二个呢就是荷叶，荷叶能够生清降浊，干荷叶可以泡水喝，或者呢煲粥时啊可以放一点，那么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把多余的油脂排出去。第三个呢可以用点莲子，立夏养心，莲子呢就是养心的佳品。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你脾胃没有那么寒凉，建议吃点带心的莲子。那么莲子心呢虽然苦，但是它能够清心火，可以安神。很多人呢肥胖就是因为心火旺，睡不好，代谢紊乱导致的。用莲子、百合也可以加点银耳，那么煮一碗汤，不加糖，那么用红枣啊提提味，既可以养心又可以饱腹，热量很低。
0: 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反映啊，一到夏天感觉身体啊会出现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脸呀眼睛就有点肿，明明是没吃多少，体重反而在长。想问一下董医生，是不是和湿气是有关系的呢？那么在立夏之后想要管理好体重，在祛湿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那么这种啊喝水都胖的感觉啊，有的人叫头重如裹啊，身上像裹了个湿被子一样。其实呢这就是脾虚湿盛的表现。那么立夏之后呢，雨水增多了，外湿加重，再加上很多人啊吃冷饮啊，吹空调啊，那么脾胃啊这个运化水湿的器官一旦受寒，就像机器啊生锈了一样，水液代谢不掉了，那么就会变成湿气停留在体内。这时候啊你在称体重的时候啊，增加的往往不是脂肪，而是水液储留。所以啊立夏祛湿啊要重点强调一点，不要一边祛湿一边生湿。那么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呢说，我都知道了夏天呢可以煮点红豆薏米，这是没错的，但是有两个关键的细节。那么第一个呢，这里的红豆啊它指的是赤小豆，那么也就是细长的那种，它不是圆形的红豆，那么赤小豆啊才有利水渗湿的功效。那么第二个呢，薏米啊是偏寒的，我们常说的叫生薏米，如果你本身脾胃虚寒，手脚冰凉，那么直接用生薏米啊反而会就伤到我们的脾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把薏米啊要干炒一下，炒到微黄然后再煮，这样它的寒性啊就大大降低了，祛湿呢它就不会伤到了身体。那么另外呢，立夏后啊想祛湿，最好的方法不是喝凉茶，二是喝温水，泡个热水脚，中医的讲叫温则祛湿，那么让身体啊微微出汗，湿气啊通过皮肤呢就排出去了，这才是啊顺应自然的祛湿之道。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大家呢都特别提倡运动啊，而且呢中医养生也说动则生阳，那么在体重管理上啊，运动量是不是这个越大出汗的越多效果就越好呢？
1: 那么很多人啊觉得汗流浃背啊是等于脂肪在燃烧，但其实中医看来啊，汗为心之液，那么过度出汗啊它就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和心血。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呢夏天出汗出多了，觉得心慌啊、心悸啊、气短啊，这就是啊出汗过多引发

0: 呢心气虚的表现。那么立夏运动呢，它讲究的是微汗即止，如果你运动到大汗淋漓了，那不是在减肥，它是在消耗。尤其是心脑血管不太好或者平时体质偏虚的听众朋友需要警惕。那么给大家一些建议，最好选择清晨，也就是5点到7点钟的时候，或者是傍晚，也就晚上的呢5点到7点，一定要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最容易中暑的时段。快走啊，当然身体这个稍差呢可以用慢走也可以来代替，也可以选择八段锦，对于促进消化，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啊，效果非常不错。运动后的感觉啊，身体温暖，微微出汗，心情舒畅为准。如果你运动反而觉得累了，想睡觉了，这说明啊强度太大了，应该啊适当调整我们的运动节律。
1: 有一种说法叫做压力肥，就是指呢这个长期的焦虑啊，失眠呀、或者说呢这个工作的压力过大呢，会引发肥胖。那么在立夏这个容易心浮气躁的季节啊，如何来通过调神养心来辅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
0: 那么中医讲啊，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火过旺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比如说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啊，烦躁的时候啊，失眠的时候啊，身体啊就会分泌过多的皮质醇，就会让人的腹部脂肪堆积，同时呢让你特别想吃高糖高油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压力肥。那么立夏之后呢，天气越来越热，人呢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加上工作压力大，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比如说越烦越想吃，那么越吃呢就越胖，越胖呢就越烦。怎么调呢？第一个呢，午休养心，立夏后呢昼长夜短，那么中午11点到1点是心静当令的时候。那么哪怕只闭目养神15分钟，也能让心火降下来，那么下午呢就不容易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按揉一下神门穴。神门穴呢在我们的手腕内侧，也就小指一侧的腕横纹上。就当我们觉得心烦意乱，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用拇指按揉这个穴位3到5分钟，它能够啊宁心安神。第三个呢，写字、养花、听舒缓的音乐，让心啊静下来，那么代谢呢才会稳下来。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心平了，体重才能平。
1: 没错，心平了，体重才能平。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董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进入立夏节气以后啊，我们要如何科学的来管理体重的知识。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夏天不仅能够拥有健康的体态，更能够拥有一个精力充沛心情舒畅的状态。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好了，今天的健康到家啊，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打开手机，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田园题材是现在影视创作的热门题材，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那一方小院，一缕炊烟，一片田野。观众们在屏幕上看到了熟悉的乡村风景，也感受到了乡村的韧性与温情。乡村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成为承载梦想、安放乡愁、焕发活力的精神家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接着为您推荐一部和乡村相关的影视作品《欢乐农家院》的第二季《麻辣酸甜咸》。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52集的乡村生活轻喜剧。剧里的故事发生在被称作国内农家乐发源地的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农科村。通过一方小院里的烟火人生，讲述新时代乡村正在发生的生动故事。这里我需要向您隆重推荐一下拍摄地农科村。这儿啊，被称为是中国农家乐先行者。如今这儿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喜欢的打卡地。农家乐的园林式风景，溪水曲桥，一步一景，不仅有原汁原味的乡村美景，更增添了围炉煮茶、草坪音乐等等消费新场景。未来这里还要打造世界家庭园艺中心。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麻辣酸甜咸》的制片人陈冰，主演王峰婷、马维维、刘军，一起畅聊台前幕后的趣事，分享川渝地区的风土人情，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乡村剧友聊麻辣酸甜咸，我是陈宇，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的我们要聊的剧啊，是我们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一部自制剧，这部剧的名字叫什么呢？陈冰老师，
3: 麻辣酸甜咸。
2: 那首先先请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几位重磅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这部栏目剧麻辣酸甜咸的制片人陈冰。
4: 大家好，我是麻辣酸甜咸倪冬梅的扮演者王峰婷。
5: 我是周洋的扮演者马维维。
6: 大家好，我是麻辣酸甜咸的张罗秀的扮演者，我叫刘军。
2: 咱们这部剧应该是我们整个欢乐农家院系列的第二部了，是吧，张老师？
3: 对，
2: 我记得之前咱们俩就聊过，第一部的时候就讲到说欢乐农家院之前的福鼎一家人，当时拍摄的时候就很欢乐啊。当时您也提到了说有意向说接着拍第二部，果然这第二部就如期而至，要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一部的名字跟第一部有区别，第一部最起码名字里面咱们是有拍摄地的名儿，然后以此成为了后来剧名的一部分。这部剧为什么要叫麻辣酸甜咸？
3: 这个吧，其实我们欢乐农家院是一个我们中心栏目剧的一个系列的，叫欢乐农家院。那么第一季呢是在福鼎，在福建，所以叫福鼎一家人。第二季我们叫成都一家人，叫四川一家人。好像如果用这样的系列走吧，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平淡。你刚才说没有带地名，其实麻辣我认为就是地名。
2: 哦，有道理。
3: 就是我们一说四川，就肯定大家想到的都是哦，川菜，四川人的这种安逸。它的没有特点的东西，那川菜的特点就是麻辣，大家一说就是麻辣。然后这些我们的故事呢，又是都是主要是讲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所以人生五味，所以就想用川菜的这个特点来给我们的剧起个名字，我觉得比较贴切，也比较有意思。
2: 那最初咱们去创排这部剧啊，选择在成都拍摄，是怎么去选定了这个地方，怎么样一个结缘的过程？
3: 这个说来漫长。其实在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成都就是府邸一家人关机，关机以后我是从福建直接飞到成都，然后来谈那个成都的剧本。
7: 嗯，
3: 其实我们当时只是一个四川的概念，并没有说我们盯在哪儿去写这个。我们曾经去过了四川的凉山州，我们也到了都江堰，我们找了其实看了很多的地方。那么直到我们这次去到郫都，导演他们看景，看到了郫都，然后发现了这个院子，导演说嗯好，这样我们才最后把这个戏的拍摄地定在了郫都，也正好凑巧了。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先知道我们在郫都拍，然后才知道哦，原来郫都就是中国传统的农家乐的发源地。
7: 哦，在这儿发源呢。
3: 对对对，拍摄的那个地方，那一个村子基本上几十家农家乐，中国最早的被称为农家乐的四大家都已经经营了30多年的农家乐全部都在郫都。
7: 那为什么最开始写这剧本的时候就把它定在一个农家乐里呢，不在一个大院里或者是什么？
3: 因为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系列的这个标题叫欢乐农家院，
7: 嗯，
3: 然后农家乐呢又是一个现在乡村文旅最普遍的最常见的一种休闲方式。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实景拍摄，我们这个剧是实景拍摄，我们肯定是去找一个比较现实中存在比较合适的比较方便的稍加改造就可以用的这样的地方，
7: 然后选定了在四川郫都拍了这部剧。
3: 对对对，
7: 然后咱们的三位主演就带着他们各自的乡音就出现在剧里了。这个我
3: 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
7: 是吧，
3: 今天在座的这三位主演是在剧组里从第一天去进组到最后一天拍摄完毕全程都在组里。
7: 哦，那就得跟三位好好聊聊了啊。我们看到其实在剧当中大家的对话都是应该叫既不是特别浓重的就是极致意义上的四川话，然后也不是普通话，咱就应该叫它叫川普，对吧？不知道三位老师都是四川人吗？
5: 我是四川人。
7: 所以您这个
5: 我是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小学中学大学都在成都，包括工作也在成都。
7: 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5: 对对对对，
7: 对吧？那刘老师呢？
6: 我是从小就是在重庆生，重庆长大，但是呢在成年以后从事这个职业就一直在成都，也待了好几十年了都。但是现在呢口音呢成都话我不是很会，因为重庆跟成都口音啊它很奇怪，完全的不同，区别特别大。哪头都如果不讨好的话我还是坚守一下吧，就说着重庆话。
7: 哎，这个重庆话和成都话的差别很大吗？
6: 很大。
5: 有，你这样吧，我们两个说同样一个词，你用重庆话我用成都话好不好？
7: 好呀。那咱比如说
5: 他这样的重庆话可能更直接一点，更硬一点，成都话更软一点。
6: 对，
5: 啊，比如说我说
6: 成都话还有一个独特的梅花音。
5: 对，我说那个吧，我们说那个担担面好不好？成都话说出来叫担担面。
7: 耶，yeah，
5: 重庆话
6: 是担担面。
5: 火锅，成都话火锅，
6: 重庆话是火锅。
7: 哦，是有风格区别的哈。
3: 王老师也可以说一下这个
6: 汉中话。
4: 我刚好恰恰是和刘老师马老师有一点区别。
7: 嗯，
4: 马是就是本土的四川人，然后刘老师是重庆人，但是他长在成都。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

0: 成都话，女孩子说非常好听，感觉非常温柔，但男孩子说就会觉得有点矫情，用北方语气说有点矫情。但是重庆话的话，女孩子和男孩子说话的话就比较直一些，比较刚一些。哎，我是能听出来的，但是我刚来。成都的时候，我的那个话是完全不能说四川话的。然后，比如说拍到要拍方言剧的时候，我经常会闹很多笑话，我就说不出来。我经常会闹很多笑话，我就说不出来。直到10年以后，慢慢融入了以后，我走到重庆的时候，再说成都话的时候，别人就说：“哎，你是成都妹儿哇？”然后，但是我在成都说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是重庆妹儿吧？”就是我的那个口音，就把那个两个就融合在一起了。
1: 王老师是陕西汉中人是吧？
0: 是，
1: 哎，其实汉中跟那个四川是接壤的，对吧？是挨着的。汉中我也去过，我记得那个当时给我介绍最大的区别是大熊猫长相的区别，说四川的大熊猫长得更像猫。汉中的大熊猫长得更像
2: 长得像
1: 熊，
2: 熊，
1: 对对
2: 对，
1: 对对对。
2: 而且他们还炸毛。
1: 哦，
0: 平顶这边的那个熊猫，它有一些是棕色的，就是白和棕的。
1: 就不全是白黑相间的哈。
2: 它是咖啡白。
1: 对，其实是在语言上有各自的特色的，但是在剧当中我们呈现的都是一个川普的状态。我还有一个，因为咱是喜剧，大家是很欢乐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听有些小品演员说过，说我习惯了说东北话，我的很多这个有趣的点呐、梗呐什么的，是通过东北话说出来有意思。但是呢，我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没意思。几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咱好玩的地方用四川话说出来就好玩，但是我如果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它就没趣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3: 他其实这个剧呢，我觉得本来最开始其实我想用比较纯正的四川话来说啊，
1: 那
3: 但
1: 我
3: 是
1: 能
3: 我
1: 听懂
3: 觉
1: 吗？
3: 得，因为毕竟是在央视播嘛，在北方，很多观众
1: 对。
3: 可能不能完全听懂。其实四川话，我觉得说慢一点。大家都能够听懂的，因为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所以，其实这个川普呢，只要四川人很多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没有学习的话，他认真的说普通话，其实他就是川普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剧里面说川普呢，也主要是让北方的一些观众更能够听懂一些啊。但是有些那个。比如说四川话的很多的比较地方特色的语言，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啊。就比如说鞋子嘛，啊，鞋子，我们四川话叫鞋子，啊，这个事情我们闹过一次笑话。有一次到北京嘛，我跟我妈，然后在坐那个公交车，然后我妈当时因为她是四川人，她就当时就着急了，就说："哎，同志，你把我的孩子给我踩到了。"啊！你把我的孩子给我踩到旁边那个人吓坏了，说哪儿没看见有孩子啊？结果他说的是把我的鞋子踩到
2: 挨
3: 了
2: 着了，
3: 啊！但这个剧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在那个川普和那个四川话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交织的一些东西啊。就比如说周扬经常说的那句话叫"真的是"，就是经常结尾的一个语气词"真的是"，其实它就是四川话。啊，但是大部分呢是用川普来表达的，啊，我觉得还好，因为作为四川人来说的话，其实能够理解这个川普，尽量的让大家听懂的情况下，然后把我们四川的语言的一些好玩的、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啊，加到这个剧里面，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啊，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
1: 陈老师，那个最初咱们给剧里面定大家语言的是川普的时候，是导演组的要求呢，还是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话
4: 没
1: 方
4: 有，
1: 式呢？
4: 这是说好的，包括你比如说王文婷老师演的倪冬梅，我们就要求她是普通话，然后像马老师演的周扬，那就是川普，张乐秀，对吧？刘军老师演的张乐秀，
2: 必
4: 那
2: 须
4: 他就
2: 川
4: 是
2: 普，
4: 川普加方言，
3: 对，
4: 就是这样的，因为
2: 反复确认了，我们当时围读剧本的时候，我反复问，我说这个戏到底是说四川话还是普通话，天天问，然后他们。

0: 最后决定，你说川普，当时我天都塌了。
1: 为什么？
2: 其实刘老师最早还不会说川普，
1: 不
2: 他
1: 会
2: 要么
1: 说
2: 就
1: 川普，
2: 是普通话，要么
1: 没
2: 就
1: 有，
2: 是重庆话。
1: 他们
0: 太
1: 都
0: 难
1: 是，
0: 受了，川普。
1: 他们都是比较谦虚。我们这个戏里面的所有的演员的语言能力都是杠杠棒的，都是特别强的。刘军老师可以说一口京片子，那比很多北京人，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说的都地道。
3: 之前看过您的话剧，
0: 是吗？
3: 对，在话剧里您可是说的北京话。
2: 来两句呗。
0: 我那个老宅我还说的唐山话，是这样的，我普通话我不是很好，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被所有的我的老师们就带偏了。而且在北京演话剧吧，他不要你说那种知根知底的很标准的普通话，就让观众他有亲切感，就必须是北京话。结果我还没一个，你说你一个重庆人，在一个北方的环境里头，我哪有分辨能力啊？给什么就学什么，他们说什么我就背什么，就变成现在我的普通话口音极重。
3: 这就有一种那个外国友人来学普通话的时候，是跟什么老师学的？要是跟
0: 对，学会了就是学会了以后，别的就 学不进去了。
2: 对，因为
0: 哎呀，
2: 当
0: 真
2: 时
0: 的。
2: 呢，我觉得，因为毕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欢乐农家院，对吧？在四川拍的这个戏，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四川的那个语言元素在里面
3: 是
2: 啊。
3: 的。
2: 其实我呢是本身说普通话说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觉得川普对我来说呢更容易把控一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既然是在我们四川啊，展现我们四川人的那种幽默啊，四川的那种表达，我觉得用川普是合适的。啊，当然，如果用完全纯正的四川话呢，还要考虑一个有些观众听不懂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结合吧，啊，既没有丢掉我们四川人的那种特质，又能够让大家都听懂，我们在这个语言上面找了一个那个结合点，
3: 那王老师，刚才陈明老师讲到说，要求马老师、刘老师他们需要讲川普，但是要求您就得是说普通话。但是其实事实上，你对于川普啊，或者是四川话什么的，已经是掌握了的
0: 完
3: 过
0: 全
3: 程。
0: 没有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说白了，整个创作的这个班底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可以说99%，包括到工作人员，我们平常交流就是四川话，或者是川普，或者是普通话都可以来回切换。对于我来说的话，虽然我可能不是地道的成都话，也不是地道的重庆话，但是我这个四川话，我让外省人听，没有一个能听得出来说我是外省人的，他们是分辨不出来的。当然，我们创作的整个阶段，其实时间呢也比较急，但是我们坐下来围读剧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根据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在调整，说，哎，我用什么话说出来，一个是符合自己的身份，一个是能够把整个剧体现的。因为我们还是偏轻喜剧一点吧，想把四川这种幽默风趣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对吧？你比如说，就像陕西话那个，秦腔也好，什么样子，反正我是说不来，但是我觉得很有味道，我就觉得非常有味道。我刚开始我其实还是有点倾向于想说川普的，我觉得我川普可以更搞笑一点，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物的那个设定是在外面创业回来的，他是有限制的。所以说，我可能会从语言上要稍微正规一点。你说，但是整个剧来看的话，我认为哈，我还是带了一点点川普的。但是我们整个创作其实前前后后都是为了把这个剧呈现得更好，为了更贴合我们的人物。最后讨论下来，每一个人怎么去展现自己的语言，把这个剧看起来更有意思。
3: 也就是说，其实，在各位老师看来，我们用川普这样的语言和更符合当地表达的这些方式，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剧里面的那个内核表达出来的。
2: 对，我觉得是这个剧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毕竟是四川的农家乐啊，又是在四川取景，而且大部分是四川演员啊，如果都说普通话的话，我觉得体现不出来那个四川的那种感觉和味道。
4: 对，而且就是我的普通话它有硬伤，我一说像北京农家
2: 乐。对啊，你就北京农家乐了，你那个感觉。
4: 嗯，对。
1: 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为了这样一个呈现，
3: 嗯，
1: 你知道我后期有多难呀？
3: 哎呀，这个我就多想听听了。
1: 你们的那个赛呀、骂呀、妈呀，就是不同的这种结尾的这种
4: 语气助词，
1: 你知道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在改，我不知道用哪个词、用哪个字是准确的。我们现在好多地方，我们都把那个结尾的词都删掉了。
2: 啊，
3: 对，就这个话语零碎不一定用的是哪个，上字幕都不知道该咋上，是吧？
1: 对，因为你包括有好多的字，就是马老师和刘老师唱的我们片头的歌，
3: 嗯，
1: 里面我们打字幕打的是老音茶，但是你们三位在成都生活的人都知道，老成都人全说是老鹰茶，
3: 啥意思？
1: 是一种茶，
2: 对，
4: 这种茶的名字叫宝石花儿。
2: 就很廉价，很便宜的一种茶。
4: 很廉价，它是树叶儿那种，最便宜的是树根儿。完了，成都也叫红白茶，清热解暑的，口感呢是微苦偏甜，就是原来下苦力的人喝的老鹰茶。
3: 为什么叫老鹰茶呢？
4: 树荫的荫吗？
3: 哦，
1: 没有，两个字儿，老鹰。老鹰，
3: 这个那个老鹰是吧？
1: 对，
4: 老鹰啊，
1: 因为他说那个茶长在生长的地方很高。只有老鹰才飞得到、
2: 哦、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字，
4: 我也不知道是老鹰还是老鹰，
1: 在这个意义上是叫老鹰茶，但是树荫的那个音、
3: 嗯、
1: 老鹰茶，
3: 嗯，
1: 是我查了，两个是一种茶
2: 啊，
1: 只不过一种说法，老鹰茶是更强调它生长的环境、
3: 嗯、
1: 是那种种类，老鹰茶是我们歌里头唱的，就是我拿沏了一杯老鹰茶来喝、
2: 嗯、
1: 有解暑纳凉的这种功效。
2: 嗯，
3: 哎呦呵，这不同的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俗语称呼当中都有不同的意义哈。
1: 嗯，
3: 哎，这个我还真是从剧里面有一个要跟老师们探讨的，就是王老师在剧中演的是一个，你刚才讲了回乡创业的农家乐老板娘哈，称呼有一个这个，对对对，这样一个称呼，这个字儿在川渝地区是经常会使用吗？
0: 对，
3: 一般是称呼什么样的身份才会用到这个字儿？
0: 就是我在剧里面，像张乐秀，他一直管我叫小娘。
3: 嗯，对。
0: 那就是我们四川本土来说的话，小娘她是属于老辈子长辈，她我肯定长她一辈的。
3: 哦
0: 嗯，他才能喊我小娘。这个娘在我们用普通话里面，我认为哈，在我们北方应该是属于比如说小姨大姨、
3: 嗯、
0: 这种的，但是放在我们四川的话、
2: 嗯、
0: 这个娘呢跟那个北方的姨它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喊起来的风韵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四川都是这么喊，但是到了别的地方说，哎，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发音，娘还是娘，甚至这个字写的哈，一个女字旁，然后这边这个偏旁部首加起来，看起来很多人是看不明白的，就是说，哎，
4: 镶嵌的镶的右边，嗯，
3: 对，就是襄阳的襄，
2: 嗯，
0: 怎么来理解说这个字在你们那儿为什么要喊小娘？但实际上就我们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我们说地方语系不一样，然后喊的长辈的喊法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我们汉中，他这个娘也可能喊成是妈、小妈或者是小姨，就是那个意思。
2: 嗯
0: 啊，比如说张乐秀他喊我小娘，实际上我就是他的长辈，就是老辈子、
3: 嗯、
0: 啊，这么一个意思。
4: 就是我们因为小娘的意思呢，就是他是排行可能比较小，因为我们一般是喊娘娘、
3: 嗯、娘娘、嗯、
4: 啊，娘娘，他是一般小娘喊的自己的阿姨，就是姨妈呀姑妈呀、
2: 嗯、
4: 就喊娘娘。然后呢，不是那种直属的亲戚，就旁边、
2: 嗯、
4: 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小的那个阿姨，就是小娘啊这些。
2: 嗯
3: 嗯，
0: 比如说我们走街上哈、啊，遇到比如说你要问路了，你看到一个阿姨，我们这个肯定很少有人会去问阿姨，她也有这种喊法，但是有时候喊娘娘。
2: 对
3: 哦，
2: 她其实就是阿姨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不认识的人，比如说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啊，就看着像你的老辈子的，一般有的时候会喊阿姨，北方肯定是喊阿姨，对吧？但我们四川一般喊娘娘， 哎，我问个路呢，春熙路咋个走？娘娘，她是阿姨的意思。
4: 对
2: 啊，我理解的这个剧里面的小娘呢，可能就是这个，就是王老师应该是刘老师的一个远房的亲戚，
4: 对
2: 啊，有可能是他妈妈那边的，然后最小的一个表妹或者一个堂妹，啊，所以就叫小娘。因为四川是这样的，北方可能叫，比如说妈妈的妹妹应该叫小姨是吧？
3: 对，小姨
2: 啊，或者大姨啊、小姨、二姨、三姨。然后我们四川这边是大娘、二娘、小娘，
3: 哦，
2: 是这样叫的。他跟那个北方的姨，他是一辈的，
3: 嗯，
2: 所以那个王老师应该是刘老师的老辈子，嗯，
0: 对。
3: 你看那个马老师刚才啊，就用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去解释另一个我听不懂的词儿，就是老辈子啊，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其实在四川话里面大家会称呼长辈。
2: 长辈
3: 这么这样一个说法啊，
4: 长辈。
3: 然后刚才这个字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四川话叫娘哈，但是在普通话里它只有一个读音，就是娘，然后就女字旁过来一个襄阳的襄。这个字啊，在字典里通假，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通那个娘女字旁过来一个娘的那个字儿，所以就是母亲的意思，在这个字典当中。但是呢，这个字如果用在咱们这个剧里面，它就会有非常强的本地特色。
2: 对对
3: 对吧？
2: 嗯。
3: 王老师，您觉得在你看来，这个小娘这个角色她的特点是什么？也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0: 善良，坚韧不拔。
3: 善良和坚韧不拔哈，这个跟她的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对吧？
0: 我觉得这个人到中年，特别是女性，她在外面见过那么多的大千世界以后，而且是挫败了以后，能回来还能带着大家。致富，在致富的这个过程中，
3: 嗯，
0: 然后还遇到了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就本来其实不是他的事情，但是他都揽下了，并且还把这些事情善后做得很好。我认为哈，就是你在遇到那么多挫折底下，你都没有被打败，还能依然善良的去帮助别人。因为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这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要体现正能量的，就是把女性的这种伟大，这种能扛事儿，不比男人差的这个东西，我们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说用坚韧不拔来形容。
3: 嗯，那您也在川渝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了，那通过您的日常的生活的观察，再加上包括这么多年表演饰演各种角色的一种体验，你觉得这种特性是不是也都广泛的存在在川渝地区的女性身上？
0: 怎么说，我要这样说一下，我刚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很小的，
3: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传统，我从传统来说的话是比较保守的，就是比较保守，很多事情是要按规矩条条框框来执行的。但是我到了四川以后，我慢慢在适应的成长这个过程中以后，我才发现其实人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太条条框框去约束自己。我从四川身上我发现了很多很多值得我改良和学习的地方，我就觉得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这种精神有什么嘛，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转过身我打一顿麻将或吃一顿火锅，我就能乐观的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说我在这生活了将近30年时间，我认为我受到的启发和改变是蛮大的，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状态就越来越乐观了，越来越乐观了，就是完全被四川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心态所感染了。
3: 嗯
0: 啊，我现在就是跟我的朋友交流，还有外省的朋友交流，乃至于回到老家的时候，其实我也在用我在四川人身上学的东西去影响他们。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些事情其实你没有必要，比如说非得要明天要做的事情必须明天要做，我们如果不是刻不容缓的话，可以往后推一推，去享受生活，可不可以？这是我自己的哈亲身体验啊，一种感受。
3: 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很多人对于在四川或者在重庆生活的一种感官？用一句话应该就是难以。
4: 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跟王凤婷我们俩住两隔壁，嗯，我们也一块儿演戏，
3: 嗯，
4: 他性子慢，然后呢遇到不对的地方吧，他就自己琢磨，他也不问个人，你说，然后自己在那儿剧本就看呀看完。我老去他房间嘛，我就问他，他说哎我没想通，我说你刚刚这场戏不对，我不对你就问导演呗，他说我又觉得不好，那你要觉得怎么好，就是自己为难自己好吗？ 不是，他导演刚刚要我那么演，我说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告诉导演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这么演。如果导演说可以，我们按你的来改，我说你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不爱干的事儿吧，你又为难你自己，你说你是不是累？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刘老师给我的启发。就整个拍摄当中哈，你看他就是四川人，他的这种心态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舒服？所以我跟他相处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塞，他住我旁边，我好幸福啊！就是他观察的也很细，然后他会直白的跟你说，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做？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哎，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要给我指指点点？但是我就很吃他这一套。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的性格，就你有啥你来说，你就直白的跟我说。但是他说你是说你，但是他一定是给你好的一个引导。你他说以后，你豁然开朗了。
3: 这个能够特别感受出来，在这个剧当中的欢愉的状态。陈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几位主演或者是咱们的演员老师们在现场，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氛围？
1: 对对对，他们都是很欢乐的。
3: 嗯。
1: 都是很欢乐，因为说句实话，拍摄很辛苦，尤其是我们这一段正好是今年成都最热的时候，
3: 哦，
1: 最热的时候，那然后很多演员都要备场啊，都要在那儿待着。刘军老师、王丰宁老师，那一站一天，那脚都肿了，那腿儿都打不过弯来了。然后他们就聊天吧，说话吧，互相逗呗，苦中作乐嘛。
3: 所以才会有了一个个人物性格的赋予哈、啊。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告别了麻辣酸甜咸的主要拍摄场地，位于成都郫都区的农科村，咱们再到成都郫都区拜访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的名字叫孟德之。多年来，孟德之用自己那双布满针眼的手，一针一线地绣出了蜀地山川的灵秀与人文的厚重。蜀绣不只是工艺，更是他一生的坚守。从年轻时的迷茫，到带着作品走向世界，孟德之用40多年的时光诠释了什么是匠心。他说：“蜀绣是针尖上最美的舞蹈，而这舞蹈如今正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接续。”他的儿子用互联网思维为蜀绣注入新活力，校园里的孩子们也在他的指导下第一次拿起绣针，感受经纬之间的温度。
6: 这天，成都市郫都区绣里蜀绣融合创新产业园正举行成都锦绣技能大赛暨第11届郫都区蜀绣技能大赛颁奖典礼。
7: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衫。
6: 身穿蜀绣服的模特们手持蜀绣新品，在展示高超的蜀绣工艺，也在展示时尚与生活。
7: 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
6: 这天，国家级非遗蜀绣代表性传承人孟德之正式签约入驻郫都区安静街道。
8: 我过来以后，我有几个责任的。第一个就是品牌的宣传，肯定是我们要跟安庆镇政府一起，把这个蜀绣推向全国，推向世界。第二个呢，就是提升培训，就是当地的这些，妇女和绣工，他们的技艺水平。
6: 63岁的孟德之生在成都北郊刺绣世家，做蜀绣已40多年。2012年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1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蜀绣代表性传承人。
8: 在我的心里头，蜀绣是针尖上最美的舞蹈。我喜欢那些五彩缤纷的丝线随着绣花针在染带上上下翻飞的样子。
6: 四川，天府之国，是桑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所产的丝织品曾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世界各地。蜀绣针法有12大类，130多种之多， 蜀绣又称川绣，与苏绣、湘绣、粤绣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绣。它以明丽清秀的色彩、水墨古画的格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早在近代就被称为蜀中之宝。
8: 我们蜀绣的代表作鲤鱼啊、熊猫的系列，湘绣的代表作还是狮子老虎，是它的代表作。这个是跟地域文化有关系。
6: 这是成都市青羊区颇具川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符号的文书坊。这天一大早，孟德芝就来到自己的工作室。半个月后，他要去法国做文化交流，有几幅绣品需要赶制出来。
8: 现在有三个绷子都是我该绣的，然后都放在那儿，每一个都动了一些，没绣完。然后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可能我三个绷子没有那么多时间。
6: 除了自己要赶制绣品外，孟德芝每天要检查指导绣工们的作业。
8: 这个就是竹林允针了吗？
9: 就是竹林允针。
8: 其实好得多了，是不是？
9: 这个地方也是该允针，就是。
8: 它现在比直的地方，就是到拐那儿你可以滚低点儿，容易滚过来一点儿。但是照理说都不，你匀针就匀针，就是短针这样子扯过来。但是你们扯不过来，就只有，咋个会扯不过来呢？我觉得有点奇怪呢。这个很怪，这个手工艺哈，它真的是不像那些有些行业挣很多钱的，真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旦你爱了以后哈，你会舍不得丢下的。
6: 蜀绣比较难学，因为它的针法和技巧独特而复杂，这些针法交替使用，变化多端，不同的针法有不同的表现力和效果，每一针都相当讲究。
10: 一般要学三年才能掌握基本的针法，如果是要掌握蜀绣的话，起码五年以上。如果要绣高精技的作品，起码十年以上。最后绣好，还要有艺术的天赋。
6: 时间是所有手艺人从徒弟到匠人到大师的必经磨砺。
8: 我母亲是9岁跟着我外婆学，因为50几年的时候，她要进了蜀绣厂嘛。然后有些时候要在家里面有个绷子，就星期天也绣一点，多挣一点钱嘛。母亲就在那个天井下，一个绷子架在那儿绣花，我就在绷子下穿上穿下的，在绷子下长大的。
6: 1978年，因高考志愿没填报妥当，孟德芝与自己的教师梦失之交臂，他第一次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8: 第二年的时候，5月份母亲退休嘛。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这一代都是顶替父母吗？我就顶替父母到的蜀绣厂，才从事这个职业。
6: 就这样，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
8: 进工厂要拜一个师傅，母亲是直接拜肖师傅为师，就把我带到肖师傅面前去。我师傅挺喜欢我的，然后看到就很乐意就收我为徒，然后就。我看我们师傅那么高大，然后又绣花绣得很好，我师傅是省级大师，但是他的技术应该是能够是国家级大师。但是后来就是工厂推荐他去评他，他比较轴一点，而不评，实际上他的技术最好了。
6: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孟德芝开始系统的学习蜀绣针法。
10: 刚开始学异形绣的时候非常的难，因为在绣另外一面的时候，针经常要把手吃肿，一天下来的话，晚上吃饭的时候拿筷子都拿不稳，非常的痛。
6: 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缘故，初入蜀绣厂的孟德芝就展露出惊人的天赋，他绣的第一幅作品便在新人比赛中获奖。
8: 我就得了一等奖，
10: 还得了5块钱，然后把5块钱去买一点花生啊、瓜子啊、糖啊，请师傅们吃，然后每一个师傅的绷子上抓一把吃的，就那么单纯。
6: 在天赋和努力的加持下，孟德芝的技艺突飞猛进，掌握了蜀绣130多种针法，而普通人要做到这一点，要花费20年的时间。
10: 有些人是他做一生没有学多少针法，比如说他擅长比较绣鱼哈，就一直绣鱼，他其他人物他就不会，或者是动物丝毛针他绣不好，有这种情况。我呢，因为我师傅很全面，他人物、动物、花鸟什么都会做，并且做得好。我跟着师傅学了以后，我也比较全面的那种。
6: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成都蜀绣厂改制，全部职工被买断工龄下岗。已在蜀绣厂整整工作27年的孟德芝一脸茫然。
10: 刚好老公下岗几年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反正很恼火，然后儿子05年考上大学，那怎么办呢？
6: 生活把孟德芝逼到了角落里，人到中年所能遇到的全部危机似乎都在这一年爆发了。
10: 还是只有靠我学了这个技术，我一方面不是在跟老厂长绣花吗，然后挣一点生活费，然后出来怎么办呢？后来就干脆就是去教学生。
6: 夜幕降临，别的绣工都已下班，孟德芝和岳亚玲还在探讨绣品制作细节问题。
10: 要沾水的话就不行，沾水它就要有起圈了，
11: 要不就乱针给它打个底。
10: 打个底，
11: 对，
10: 用那个黑色的。
6: 岳亚玲是孟德芝最早的那批徒弟之一，对于当年的情形，岳亚玲记忆深刻。
12: 师傅刚刚起步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租了一个小房子，很小，就可能最多10个平方。
10: 房子里面很矮，光线很矮，然后这个房子外边是一个两个房子之间有一个坝，有一个空间，然后收学生就在外面绣花。
12: 我们去学的时候就是11月，就逐渐越来越冷越来越冷，那我们在室外绣的话那个气温很冷，我们就想各种办法来解决。当时就是我们坐成一排，然后呢我们的脚下就踩的是我们成都的那个彩虹厂的垫子垫，那个时候就是围巾啊、帽子全副武装的这样在室外绣。但是没，其实当时哈没有觉得这个条件很艰苦或者是什么，每天还是很喜欢在那里待着，很开心，大家在那里很愉快的，因为是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6: 那段时间孟德芝四处联系业务，风霜雨雪，夏暑秋凉，
12: 他很能吃苦。在那个时候就是条件很差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和他去开会，他穿着旗袍骑个自行车去的，就我们几个师姐妹我们私下都在聊，就说哎呀，想着师傅穿个旗袍本来很优雅的，然后还蹬个自行车，然后像我们四川话说的骑得风叉叉的跑去开个会，就是说在那个条件下，你看他都能坚持下来去做他这个事业。
6: 这一次生活没有辜负孟德芝，渐渐的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如今聚拢到孟德芝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原蜀绣厂绣工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人中女绣工居多，男绣工极少，李长江是其中一个。
13: 这幅图的话，它的人物比较小巧，特别是这个人物的他的面相的话呢，它有点小，可能算下来就只有比指甲盖的话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但是指甲盖大一点的话，它的五官还是要来是要把它做出来，就越小的越不好做。
10: 他还有一个工作，因为他是热爱这个，但是因为他要生存嘛，然后就兼了一个导游的那个工作，然后如果有团的时候他就去带团，没团的时候就来绣花，又不会放弃这个，又能多挣一些钱，但是我们就比较宽容一些。
6: 其实别人并不知道，
11: 对于李长江当绣工这事儿，他的父亲一直不赞成。
13: 每次跟他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要发脾气或者是不好。但是后来慢慢我一直在坚持，那是我妈妈很支持我，她就说你喜欢做的话呢，你就做就可以了。做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话呢，就是能够通过这些有一定的一个收入，而且最后的时候的话呢，我还评了一个大师嘛，最后把这个证拿给他看，好，他不说了，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反对我，再也没有反对我。
11: 对于蜀绣爱好者的拜访，孟德芝只要有时间就会亲自接待讲解，他认为这也是宣传蜀绣的机会。
9: 我们两个都是戏剧大师，
8: 你看，
9: 就进步很快，现在都在上作品
8: 了。上作品了哈、对。
9: 他们两个也是在学到第二步了。你看刚才练针法的是第一步，然后绣作品
8: 呢，
9: 刚开始学作品是第二步。
8: 就是一般就是说从开始这个接触这个，然后到可以绣一个熊猫，就是大概要多久可以练出来？
9: 你看他们都很久了，上一年了嘛。有些绣得快，悟性好，他就要快一些；有些要慢一些，有些一辈子都没绣好羽，真的是有，
8: 真的是巧夺天工，而且真的是有匠心才能做出来。
11: 对于孟德芝来说，2006年蜀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消息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因为从那以后蜀绣作品开始走出国门。
9: 第一次出国门，然后去，当时去到瑞士是旅游旺季，夏天的时候，就在那个日内瓦湖旁边，他们搭的是白色的一个帐篷，然后我们民间艺人嘛，一个人一个帐篷，那儿我就在那儿表演，哇，天哪，那老外好喜欢，然后有一个老外天天都来看，然后在那个留言簿上写很多，然后还花一个玫瑰花这些。
11: 近十年间，孟德芝先后多次赴瑞士、德国、美国、以色列等10多个国家表演刺绣技艺，他制作的蜀绣精品达几百幅。代表作中的单面绣《蜀工月季》，双面绣《长毛狗》《芙蓉鲤鱼》，异色绣《荷花鲤鱼》，异形绣《闻君听琴》等，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大奖。
9: 到美国去，我就带的是龙凤嘛，一面是龙，一面是凤，要表演啊这些。他们真的是很吃惊，哇，这个手工的这个那么哇，哎呀 ，My God， 就是这样吼啊这些。
11: 而201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要做一幅蜀绣作品，则是给了孟德芝团队一个珍贵的机会。
9: 这个作品叫《秋色高原》，是绣好以后的拍的照片。那幅作品有多大呢？有7米5×3米4，很大一幅作品。这个作品呢，是现在是陈列在那个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
11: 当时《秋色高原》的绣制留给孟德芝的时间不足4个月，孟德芝带着30-40位绣工不舍昼夜的精心赶制，
9: 压力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开始哈，上班下班我都要绣，我是要跨2个班的绣，因为我要保证它的质量。因为30多个人的技艺水平虽然是选得好的哈，技艺水平还是有参差不齐的，然后如果是中途有问题的话，我半夜就是全部他们下班了，我给我老公就负责哪个地方不对剪掉，第二天重新来做。然后做了中间的时候，这部分的时候，我们每天就要算时间，一天要绣多少，然后绣了多少马上就要裹绷，那个步调要一致的。然后到中途的时候算那个时间，哎呀，觉得不能完成了。当时那个有些绣工都跟我说，哎呀，肯定完不成，肯定完不成。那个时候我很生气，我说我们现在在打仗，打到中途你要投降了，你就说不行了，那肯定不行的，他必须完成。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又分组，又把那个就是分工到个人，你要一天要绣多少，然后那样最后能够保障这个时间的绣好。所以绣好以后，你想我那个心才放下来。
11: 虽然巨大成功之后订单不断，但时间久了，孟德芝总感觉有所缺失。
9: 因为
10: 为我们过去是没有这种设计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欠缺的。虽然说我们经验很丰富，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想这幅作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设计更好，但是我们就设计不出来。然后设计人员呢

0: 又不知道我们真正想的，我们真正的想法是要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秀稿无疑是蜀绣作品的灵魂，孟德芝的儿子龙超他们时常为新的蜀绣作品绘制秀稿。
2: 一般常规的蜀绣的作品呢，它是比较强调中国传统色色的，好，那我们的这张作品呢，其实它是比较新的，比较轻松的哈，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1: 龙超的专业是软件开发，大学毕业后在银行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0: 其实工作挺好的，但是哎，我还是就觉得这个我们家已经是在我这儿三代传承了嘛，不可能又断在我这一代。
3: 等他们觉得我不想，也会通过一些渠道或者一些暗示来暗示我，比如回家来去协助做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自己其实是蛮愿意的。
1: 回归的龙超负责产品创意和设计，解决了孟德芝心中纠结已久的痛点问题。
0: 用当代的审美的眼光做了很多，就是伴手礼啊、小摆件啊，还有就是一些抽象的一些画啊，这些，这个是从作品的方面去创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推广的角度哈，又比我们要进一步了。比如说我们通过网络互联网小程序啊、小红书啊去推广宣传蜀绣，他跟很多游戏公司谈合作得很好，我们跟很多游戏公司也合作了，什么大话西游啊，就是三国杀啊，以什么就是以闪亮之名啊，很多游戏公司合作，然后把我们传统文化融入在游戏当中，使年轻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就能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3: 大家都首先有一个了解，你了解了才会知道它底层的核心价值在哪儿，对吧？然后了解呢，首先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被看见的这样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天下午，孟德芝和成都地区竹编、藤编三位非遗传承人走进成都市北新小学校，成立校园工作坊，让孩子们从小触电，培养对蜀绣的兴趣。
0: 熊猫是做了什么动作？是不是这样的？啊，对，这个叫蒙眼熊猫。你看它两只手把眼睛蒙上，是不是？强猫猫的那种感觉是吧？比较抽象。
1: 从这天开始，孟德芝将不定期地走进这所小学，通过互动体验课程向孩子们拆解经纬间的美学密码。
0: 他们小学呢主要是兴趣班，使小孩了解这个以后先有兴趣，他产生兴趣，他喜欢上这个了，他慢慢的喜欢了，他就了解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这竹编是怎么样的，蜀绣是怎么样的，藤编是怎么样的，他了解以后有可能他慢慢对这种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然后有可能以后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就成了传承人了。
1: 每到周五的上午，孟德芝都会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教学时光。
0: 就是你们现在手上绣的是单面绣，然后我们双面绣的绣法，那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下。
1: 从2019年起，孟德芝在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任专职教师，给学生们传授蜀绣技艺。
4: 开始并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专业分配才来到这个专业，在后面接触多了就觉得这个专业也挺有意思的。
5: 小时候就喜欢去那种小荷包，那种网上有那个教程跟那种材料包，小时候就喜欢买来自己做着玩，然后呢后面就我是儋州来的嘛，儋州就报专业的时候看到有个刺绣，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刺绣这个专业，然后就报了一下，就觉得挺感兴趣的。
1: 近年来，孟德芝团队做了不少破圈尝试，与四川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让更多热爱蜀绣的年轻血液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因为这光线从这边的，如果你从这边的话，像正好把那个光线荡着了，好。
1: 每每看到学生充满个性的创意绣品，孟德芝的心中就充满喜悦。
0: 其实也启发我们在企业做作品的时候，真的思路要宽一些， 认识实实的就是梅花熊啊，就是竹子熊，这他们完全你看每一幅熊猫的图案都不一样，它思维很活跃。
1: 对孟德芝来说，蜀绣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一代代蜀绣艺人把蜀绣艺术发挥得非常精湛，我们这一辈必须要把这个高精技艺传下去。
6: 从逃离城市的短暂治愈到扎根乡村的长期关注，如今的观众们对乡村题材的审美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家不再满足于风景如画的滤镜乡村，而是渴望看到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有时代感的乡村现实生活。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7: 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黄州正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假期时光正好，相信不少朋友啊都已经踏上旅途了。有的人去看山看水，有的人去逛古城老街，还有越来越多人出门不只是单单打卡拍照吃吃喝喝，更愿意停下来好好的来体验一把咱们的非遗文化。比如听一段戏，学一门手艺，品一种老味道，让旅行既有乐趣又有文化味儿。而说到好玩、好吃、好悠闲，非遗还特别多、特别接地气的城市，很多人心里都会冒出一个答案，可能就是成都。这座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既有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松弛感，也有藏都藏不住的文化底蕴。你可以在街头巷尾吃到最地道的川味美食，在茶馆里感受慢悠悠的成都生活，也可以走进非遗世界，听川剧，看蜀绣，感受传承千百年的巴蜀匠心。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赶快出发，一起去成都边吃边玩吧。
4: 成都，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非遗贺新春寻味中国年主题活动全面开启，把非遗带入社区、街区和景区，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里感受浓浓的传统年味儿。据统计，2026年春节期间，成都共开展各类非遗展示、展演和体验活动350余场，吸引近50万人次参与。全市80余个非遗传承基地、传习所、工坊和研学基地向公众开放。当千年文脉遇见市井烟火，当匠心技艺融入诗和远方，这座被非遗浸润的城市正发出最诱人的邀约。
5: 天府之国烟火浓，非遗藏在市井中。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天府之国美食之都四川成都。
6: 从一针一线的锦绣匠心，到一口一味的市井烟火，从千年传承的匠艺到山水之间的民俗，跟着非遗游天府，保证让你吃得安逸，耍得巴适。
5: 没错啊，瞧瞧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真是麻辣鲜香扑面而来，川剧锣鼓呢已经热闹开场，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道的成都味儿啊？
6: 没错，咱们这一趟旅程呢，就要从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和精彩的川剧表演开始了。来成都，烟火气势底色，非遗味是灵魂。而接下来这项绝活啊，不仅是一项非遗绝技，其中还藏着咱们四川人的待客之道，千变万化，保证让你一眼难忘。
4: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店中，一方戏台正上演着国家级非遗川剧，让麻辣鲜香的火锅滋味碰撞上酣畅淋漓的非遗盛宴。川剧有三大绝活：变脸、吐火、滚灯。变脸的神奇在市井烟火中更显鲜活，演员穿梭在火锅蒸汽与食客喝彩声中，一抬手一拂袖，瞬息万变。吐火的震撼让市井狂欢达到顶点，这门险中求美的技艺，既考验演员的勇气与气息把控，更藏着古人驱邪纳福的美好期许。
7: 感觉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外国人来看，他觉得这个很稀奇嘛。
4: 在成都，非遗从不是束之高歌的艺术，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惊喜。 从古代戏台到火锅店的方寸舞台，川剧带着千年记忆的根脉，融入了成都的市井烟火。
5: 在成都啊，非遗不光是可以观看的川剧变脸，还可以去深入其中的感

0: 感受川剧文化，体验川剧。
1: 对，你不仅可以坐在台下看这个川剧表演，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角。
2: 川剧换装旅拍早已成为成都文旅的热门打卡项目，它让古老的非遗记忆以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走进游客生活，解锁一秒变身川剧角色的沉浸式体验，让非遗成为旅途中最亮眼的打卡方式。
0: 我们变装结束了，还认得我是谁吗？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那我的扮相呢是刀马旦，大家比较常知的就是穆桂英，所以刀马旦呢他是能文能武，英姿飒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会带着这种旗子，可以耍个花枪啊，比较硬朗的一些风格。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妆容也是眉眼上翘，英气比较浓重的。
1: 对，而我扮演的呢是花旦的角色，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娇俏灵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身行头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轻便的，但是此刻我仍然感觉到头有千斤重。所以正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戏曲演员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但是不管你会不会戏曲，穿上这一身之后你的腰板就挺直了。我想这个就是传统文化里面带给我们的精气神。
2: 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川剧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63%，成为非遗体验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文化项目之一。川剧变脸演出带动入境游市场同比增长220%，显示其国际吸引力。
0: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这铿锵有力、激情高昂的号子啊，它就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麻号子。这可不是普通的歌谣啊，是咱们川西的先民们在用竹麻造纸的过程中喊起的劳动号子，铿锵有力，里面呢也隐藏着咱们川西先民们的劳作智慧。
2: 竹麻号子的魅力在于它的原生态与爆发力，如今这生生穿越百年的号子早已从造纸作坊唱到了文旅舞台。这不，记者和然然就跟着传承人学习起竹麻号子的腔调与节奏，感受一领众鹤的协作乐趣。
3: 宋代的时候，抄纸的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纸编纸套就朝着这个号子，哎，铿锵有力，喊你越大越劲，就这样就传承到现在，
1: 非常有气势，自带音响的感觉。
2: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早已融入成都的文化血脉，这门针尖上的技艺、织锦上的传奇正以鲜活的姿态等待我们解锁。
0: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蜀锦织绣博物馆，这一件件精美绝伦、流光溢彩的作品啊，就是咱们四川响当当的非遗瑰宝蜀锦和蜀绣了。
1: 没错，那咱们蜀锦呢素来有寸锦寸金的说法，2000多年前就通过这个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而蜀绣呢更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这指尖上的功夫啊真的是细腻又灵动。
0: 没错啊，在这一件件精美的图样背后呢，都是咱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独门技艺。
1: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做旁观者，来上手体验一下，看看这千年非遗究竟有多神奇。
2: 蜀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门发源于蜀地的丝织技艺，用2000年时光织就了成都锦官城的美名。而蜀锦的精髓藏在寸锦寸金的匠心工艺里。
1: 蜀锦的织造需要两位大师默契配合，上提金线，下织纬线，咱们可以凑近来看看。
2: 织造必须两人协作，一人在楼上挽花提拉金线，一人在楼下头缩打尾，在打尾的下方还有一面镜子，倒映出蜀锦精致华丽的图案。
4: 镜子里头呈现的才是这个金牌的正面，现在看到这是背面。我在打尾的时候，群众一定要保持每一道，比如我推到这个位置打尾，我就蹦这个，下道我基本上也要推到就这个位置放过来，哦，还有始终均匀。打出来的图案，它按照人家的工艺要求，该圆的就圆，该方的就方。
2: 这复杂精密的木织机由上千个零件构成，让人叹为观止。
0: 那您一天能织多长的这个书襟？
4: 平时师傅的话，一天大概就是七八厘米。
2: 如果说蜀锦是以线织化的循环史诗，那蜀

0: 分了多少股才能变这么细？
1: 这个的话它是两丝，我们一般最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32份，就是做它最细的那个毛。
2: 所以毛有了一个粗细变化之后，就绣出来是活灵活现的。
3: 看绣娘运针如飞，亲手尝试才知蜀绣的精妙。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除了沉浸式观展了解蜀锦蜀绣，还能自己动手体验。2025年暑期期间，这家博物馆开设织造体验、蜀锦香囊、蜀绣团扇等多个动手项目。从2025年7月1日至8月11日，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访客量已达8.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倍。博物馆文创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倍。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4: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3: 成都漆艺的精髓藏在雕填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4: 做漆器它就是3分靠漆，7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3: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2025年国庆假期，漆器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50%。看，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5: 粉色的小珠子，好看。喜欢，
6: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3: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边的金尾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画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10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7: 现在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边。
8: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6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3: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瓶内。
9: 我今天做泪画，这是我第一次做泪画。
7: 画泪画难不难呀？
9: 难，难在这个小孔里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3: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

0: 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1: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2: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0: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一米长的铜壶，在翻转藤萝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3: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是、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这里面的是有隔漏，可以保护茶艺师这个盖子就算不盖都不会洒出来。对。然后还要保留它的空气，这样的话出水就非常的有力量，倒在盖碗里面，盖碗里面的水就会旋转起来，激发茶叶本身的香味。这个水下来的时候是很烫的，所以我们手捏它的时候一定要弹钢琴。
0: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记者和冉冉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3: 胳膊架起来，对，
4: 然后
3: 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向壶收，对，
1: 哦、特别的干脆啊，
3: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1: 嗯，我试一下，
3: 好，走，
1: 哎，还不错吧，
3: 还可以，就是洒出去了。
0: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而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1: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儿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0: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尖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5: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1: 就紧紧粘在一块儿了。
0: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2: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1: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你看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0: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2: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啊，究竟有好把死。
0: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4: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子，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到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3: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紧。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了，
6: 流了汁水，哇，
3: 对，
6: 多诱人！
3: 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0: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儿，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6: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1: 已经流口水了。
4: 那你们尝一下嘛，来给你尝一尝一下，尝一下。
6: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1: 谢谢谢谢，
6: 哇，好好吃啊。
4: 怎么样？好吃吗？
1: 对，
6: 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1: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儿，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1: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0: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鲢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溪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7: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0: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1: 我们先吃这个鱼皮和鱼唇，然后感受它的这个软嫩弹，然后呢再用这个鱼肉裹着汤汁滑进嘴里，真的是满口生香，特别过瘾。
0: 成都的非遗藏在工坊的慢工细作里，隐在茶馆的闲情逸致中，融在街巷的烟火气息间。来成都，解锁这座城市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厚重吧。
8: 好了，到这里啊，咱们今天在成都的非遗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去了很多次都不会腻的城市，确实如此。这里啊，既有逛不完的老街，吃不完的美食，有川剧、蜀绣、老茶馆里代代相传的非遗文脉，还有全世界都宠爱的可爱国宝大熊猫，把大家的心都萌化了。古老与新潮碰撞，烟火和温柔同在，这就是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安逸巴适的成都，我们的非遗之旅继续上路。如果说成都是热辣鲜活的巴蜀风情，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座小城就是温润沉静、笔墨飘香的徽州秘境。它是徽州文化的核心之地，青瓦白墙，一步一景简直就是水墨画。它藏着最地道的徽派非遗，徽墨、设宴、徽具、木雕，每样都写满千年文脉。这里就是安徽歙县，没有喧嚣拥挤，只有小桥流水和古巷深深，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有笔墨纸砚里的中国风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歙县，在徽州非遗里遇见最古朴最雅致的中国。
11: 迷人的古城生活往往从夜色中开始，古城西北侧的徽州府衙前是歙县人的活动中心，每周六夜市准时开市，各种展演也会不定期进行。每当最受期待的詹旗鱼灯与汪满田鱼灯出场，府衙门口必定是人满为患。这座建筑从古至今一直是徽州人的精神地标。程吉月，徽派传统建筑专家。十多年前，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修复徽州府衙。
12: 那个原来的徽州府在明清时期是地位非常高的，以这个府衙作为一个麻雀，来把它解剖开以后，给大家来了解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这个营造的技艺怎么回事情。当然也通过这个去了解当时的衙序文化。
11: 自宋代设立徽州，歙县就是徽州府治所在。清代设安徽省，安字取自安庆府，徽字就取自徽州府。歙县郡城的建成史开启于隋末，歙人汪华自号吴王，在皖南山区选择地势相对平坦的歙县乌寮山下修筑郡城，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古城。从空中俯瞰，古城的外轮廓既不四方规整，也不讲究中轴对称，而是依山就势自然形成。乌寮山与城垣相连，减少工程量，同时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 练江绕城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唐代以后，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形成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徽州府治与歙县县治同在一座城池，以无聊山为界，

0: 辅制与限制，形成成套城的独特风格。府衙影响了整座城市的布局。以府衙为起点，中和街贯穿东西，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与中和街相交的十字街连通各城门，在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街巷棋盘状伸展，随地形起伏，宛如飞鸟展翼。作为一府六县的府治所在，歙县的徽州古城成为徽州经济文化的集中区域。府衙是徽州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它的修复显得尤为重要。时代变迁中，府衙损毁极为严重，仅遗留二堂及少量建筑构筑物。府衙的修复依据文物保护原则，采用原工艺、原材料、原规制的模式在原址进行。明朝的徽州府志与清朝的重修徽州府堂碑记，是程吉月制定文物修缮方案的重要依据，府衙的结构逐渐清晰起来。
1: 你像我这个是放三丈的，就是按明代那个当时用造尺用三丈作为网格。它从规划角度的话呢，它的摆建筑群的每一个房子相对的位置，它要摆中心。你像我们这个正厅是吧，那么它这样子的话，它整个在一个院落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几个中心，就是它整个建筑群的这个它在这个当中它一个主导地位。
0: 从舆图中可见，府衙沿中轴对称，三间正厅在中央，两侧的建筑依次而落，承担不同部门的功能。经过三年施工，徽州府衙重现人间，恢宏的仪门，威风的大堂，粗壮的冬瓜梁，高敞的屋顶，朴实雄浑的雕饰，以传统工艺修复的府衙，处处体现着徽州建筑的独具匠心，再现了古城曾经的辉煌。军事防御的需要，确立了徽州古城的形制与地位，但真正让这座城市成为富庶之地的，却是数百年后崛起的徽商。徽州府的繁荣还要从一道水坝说起。余梁坝位于古城以南1000米，横跨新安江上游的练江江段，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有江南都江堰之称。余梁坝及其周边街市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龚凯多年来的研究对象。
2: 这个最主要的是为了挡水了，就上下水啊，让它稳定。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防旱。整个县城比这个地方地势还要高，县城在上游嘛，这县城的水还会下降，所以它需要把这个水蓄在这个地方。它至少把地下水位通过这个坝抬高了，升高了那么多。
0: 绕徽州古城流过的练江，受季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春夏水丰，秋冬水枯，歙县人在此地筑起堤坝，既可含蓄水源用来灌溉，也能提高古城的地下水位，便于城内打井取水。直到今天，余梁坝仍在发挥防洪调蓄的功能。宋朝水利技术发展，余梁坝由木构转型为石构，并产生了新的用途。
2: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看余梁坝的一个景点。古时候说这个地方底下是一条石梁，就正好是岩石基础，它基础比较牢固了，所以它现在发挥作用。从这个可以看到，它把水特意的往那边引，去撞那边龙井山的

0: 那个石壁，这样的话呢，转过去，然后水再回过来，这个地方的水就相对会平静一点。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码头，是吧？这那边也有个码头，其实这个地方都是停大船的。
1: 余梁坝平缓了坝下的水流，让宽阔的江面可容纳300艘20到30吨的船只同时停泊。由此，水坝旁的余梁村逐渐发展为货物聚集的转运码头。明清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各地商帮随之崛起。从余梁坝出发，顺着新安江，惠州商人得以把货物运往杭州、苏州等地，周集天下。
0: 余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正好是水跟路一个十字交叉的一个点，应该算是余梁真正商业的起点。这个就是余梁的那个主街了啊，就余梁街，像一个鱼的脊梁骨，两边有巷道，这边的巷道呢主要就是到码头去的，每个巷道其实就是一个码头吧。
1: 主街与小巷共同支撑起这座鱼形集镇，也支持起徽商纵横四海的商业贸易。古城则借着余梁坝下的新安江水，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徽州府城。

0: 人事已非，古城依旧。今天的古城居民仍和数百年前一样，吃着老徽州人喜爱的石头果，从明朝的许国石方下走过。但同时，新的时代也为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距离徽州府衙不到500米的大沽井街已成为一个民宿聚集地。
1: 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老五金。哎，你猜一下这是拿来干嘛的？这是我太姥姥的嫁妆。我们小时候到冬天，就每一个孩子就拎着这个玩意儿去上学的，大家偷偷的都在烤各种东西吃。这玩意儿，这个太好玩了，就是对这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样的东西在徽州的寻常人家里挺多见的。
0: 不到200米的大沽井街，保持着最传统的徽州风貌。2013年，喜爱收集老物件的汪鑫在这里租下一栋民居，改造成民宿。他希望能让来到涉县的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生活。
1: 采用了很多老宅子的元素，比如这个客栈所有的板材都是我从乡下的老宅子里收来的，然后就把它贴在这个原来的砖混结构的外面，然后摆设了很多徽州的老物件，比较有生活气息的东西。
0: 舒适惬意的休闲环境，利用当地乡土元素营造的怀旧氛围，这种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10年间，大沽井街逐渐演变为民宿一条街。
2: 今天难得能到这个店里，还能看到点老古董、老物件。晚饭吃，来，吃点。
1: 咱们这个古城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古城或者一些景区，大规模的原住民的迁移。除了白天看那些当地东西，你晚上还能和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一些人文物件同呼吸共命运。

0: 若说古城是徽商汇集之处，古城周边的村落便是徽商的起点。沿着黄山西南余脉前行，即是从北部进入歙县的第一站许村。90后画家许航曾为绘制许村全景图，多次登上村落的制高点。
1: 我们这种对于传统聚落、对于文化遗产很关心的人，当然是觉得有一种义务去记录一些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
0: 这幅全面描绘许村风貌的长卷，目前收录在《许村志》中。长卷之中，许村的马头墙高低错落，是徽州民居最古朴的味道。马头墙指房屋两侧阶梯状高出屋面的墙垣，它是徽州民居最鲜明的视觉符号，也是营建智慧的集中体现。山多地少的歙县，民居密集，以木结构为主。马头墙既可在多风的梅雨季节防止风吹落瓦片，更能在火灾发生时阻隔火势。建筑往往是建造者写给后人的自传。白色的高墙，青黑色的瓦片，徽派民居极为简约朴素，进入大院却别有洞天。
2: 这个我们家这个朝号就是做外贸的，跟洋行接触比较多，所以他就采购了当时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了。它是英国产的，这些玻璃都是，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当时做的很讲究，这个整块它是可以下下来的，然后你看把这个东西扣下来，然后再把这个整块下来，然后再把玻璃插进去换一块新的，然后再嵌进去，把这个用这两个暗扣一扣。
0: 许继是清末民初的茶商许生远的曾外孙，曾在这个祖传的老宅中住了32年。对他而言，这座民居的建筑细节隐藏着先人的生活理念。来自西洋的玻璃门锁，用来进行言传身教的木雕，用质朴的外观包裹起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理想追求，视为徽商的外朴内华，藏富于家。一个老账本的发现，或许可以无意中窥见徽州商人成功的秘密。
2: 你看，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就是俸钱60文，他不但买了，而且还请人去挑，他都要支付人家工钱。我们当时没有化肥啊，就是农耕的东西都是靠人畜的这个粪便。徽州人经商啊，他就可以说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0: 徽州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让徽州人几乎无法以务农为生，不得不外出经商。如今的许村，处处都是歙县人为了生存而外出闯荡的痕迹。
3: 这条薄湖永流长，
0: 桥头牌坊有两座，双寿承恩五马坊，南北通街大官亭，八角八卦风铃卦，这是歙县流传已久的问路歌，记述了古代徽州府通往外界的若岭古道沿途的风物。问路歌中提到的大官亭是许村的标志性建筑，它修建于明朝，内设长凳，可供经由若岭古道往来的客商旅人休息。徽州一府六县的古官道以歙县的徽州府城为中心，形成9条出境驿路，村落则是古道上的天然节点。徽商兴起后， 古关道成为运输粮食、盐和山货的商贸通道。地处古道要冲的许村也因此而致富。正是通过这些翻山越岭的石板路，徽州商人建立了与外界的连接，逐渐发展出遍布全国的贸易网络。

徽州商人的足迹曾遍及四海，而许村则始终都是远行者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仍然固守着自己乡土文化的根脉。大刀灯这个许村独有的民俗活动，相传源起于古老的祭祖仪式，表演通常在大观亭前进行，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以毛竹为骨架的刀形花灯上，通常绘制着《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人物，最高可达8米，重达100多公斤，需10名青壮年男性才能舞动。每年正月15，许村的各个家族都要派出5刀队，抬着大刀走上10里长街，来回5个通宵。曾几何时，大刀越长，所需人力越多，家族也就越兴旺。而今，比房子还要高的大刀，仍然寄托着这些徽商后裔对先祖的追思，对未来的祈福。如果说大刀灯传承着许村人对家族根脉的守护，位于徽州古城西南的唐月村，则蕴藏着歙县人精神家园中的另一条文化线索。这里拥有安徽省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牌坊群。牌坊形如门洞，从宋代开始逐渐成为经表功德、昭示荣誉的标志性建筑。唐月村从南宋起就是鲍氏家族的聚居地，村口连排伫立着7座牌坊，代表着明清两朝鲍氏家族受到官方的7次表彰，彰显了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今天在当地乡民的生活中，还可以看到昔日宗族礼法传统的影响。每过一段时间，鲍氏宗族中有威望的村民会定期召开会议，以处理家族的内部事务。和谐稳定是家族兴盛的根基。随着自身财富的积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州商人也乐于造福乡子，甚至周济天下。乐善好施坊是7座牌坊中最后一个修建的。清代嘉庆年间，洪泽湖决堤，大盐商鲍树芳慷慨解囊，捐米6万担以赈灾祸。后嘉庆皇帝为京表鲍树芳和其子鲍均义举，特赐在唐月修建乐善好施坊。牌坊所代表的忠孝节义已成为历史，以善为本、和谐共处的乡村治理理念仍然延续至今。在徽州文化的版图中，新安江被称为母亲河，它为自成一脉的徽州文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崇山峻岭，上游的练江穿歙县而过，向东汇入钱塘江，是徽州人谋求生存的水运商道。据1937年歙县志记载，旧时歙县境内有渡口49处，因此新安江两岸有多以渡潭来命名的村庄。作为众多渡口之一的棉潭村，就见证了新安江航运的兴盛。

0: 开始了吗？
1: 这里呢有句俗语，砍不完的九沙柴，打不完的战堂女，看不完的棉糖戏，这个是有渊源的。解放前的时候呢，好多村庄一直到小洲都是要通过我们这里再延后到深渡，那个时候呢我们这里呢是很热闹的。各地的戏班子啊都愿意到这里来唱戏。

0: 地处渡口的棉坛，往来商客云集，为戏曲演出提供了活跃的市场需求。棉坛人将家乡方言巧妙运用，兼收并蓄徽剧、黄梅戏等多种戏曲腔调，发展为今天的棉坛戏。棉坛古渡成为徽州文化融合发展的一处见证。曲终人散，庄保国匆匆离场，开始巡河工作。2012年，为保护西安江千岛湖流域免受污染，西安江开始实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西安江两岸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巡河员和护林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巡查并记录本村沿江的生态情况。多年来，庄保国亲眼见证了西安江环境的改变。
1: 为了是让我们这个母亲河变得清澈干净，水干净当然是好事了，我们村里呢就更美了，山清水秀。
0: 千百年来，西安江从来就不只是一条商贸水道，它如诗如画，也入诗入画。在歙县籍画家黄宾虹的画作《西安江寄游》中，江上远帆成群，船只往来不绝，两岸屋舍俨然，人烟仿佛。诗画中的西安江几乎可以满足人们对山水家园的全部想象。昼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宛如时间的长河，娓娓诉说古徽州曾经的起落浮沉。徽州人逢山开路，借水行舟，开辟出诗意栖居之地，也打破崇山阻隔，让文化蜿蜒交汇，相通相融。这就是山水栖聚之地歙县。
2: 从热辣安逸的成都，到水墨如画、文脉深藏的歙县，我们的非遗之旅一路收获满满。在成都，我们感受巴蜀大地的鲜活热闹，尝遍市井美味，邂逅可爱的大熊猫，也在川剧蜀绣里读懂了非遗的鲜活魅力。在歙县，我们走进徽州古巷，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千年文化的沉静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旅途中遇见非遗，读懂文化，把美好与诗意一路带在身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意犹未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就可以随时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收听，再见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招工有诈，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康乐。这里有说法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带着敬意与责任走进劳动者的世界，用法律之光驱散阴霾，用正义之声传递温暖，守护每一份辛勤付出应有的尊严与回报。一家演艺公司看似高薪，求职者源源不断，不想错失良机，但看似轻松的工作背后却另有隐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案例又能给大家找工作带来怎样的启示？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一起来听招工有诈。
3: 2024年6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的民警来到了辖区内某处写字楼的一家公司。当民警到达公司时，发现公司里此时有不少人，而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前来这家公司应聘的人员。
4: 出来应聘工作的客户，然后就在大厅里面给他们介绍工作的人员，然后拿起服务协议，然后再和他们讲解。
3: 民警对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控制，让他们配合调查。而面对民警的到来，这些前来应聘的人员显得十分茫然和手足无措。
5: 他们都觉得很惊讶，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这么多警察到了这家公司。
6: 你从哪儿来的？
7: 从绵阳。
6: 哇，走得有点远啊。
7: 对啊，他就让我到成都总部去再进行面试一下。那当时我就说来了。
8: 他上面写的就是一个月多少钱？
6: 写了多少钱？大概是
8: 1万多吧。
6: 就是一个月1万多。
3: 这些前来应聘的人看起来年纪不大，有些还是专程从外地赶到成都来的。让这些求职者感到疑惑的是，自己正在公司里面试，为什么警察却突然到来了呢？
9: 民警去的现场是一家演艺文化传媒类的公司，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一处写字楼内。公司当时正在招聘，前来应聘的有不少人，而这些人对于民警的到来很疑惑。那么民警为什么要来这家公司调查？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从警方接到的一个报案讲起。
3: 2024年5月的一天，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促进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居民的报案。报案人文文告诉民警，2个月前他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可是他觉得这个工作有些奇怪。
10: 然后当时签合同就是交钱，我其实挺疑惑的，我说为什么要交钱，是觉得不合理的。
4: 收取了他高额的费用，然后呢，对他做的一些服务来说就是比较单一。
3: 原来报案前2个月，文文在网上偶然看到了一条高薪招聘模特的消息，而工作内容就是为网络平台上一些商家的产品拍摄广告，月薪7000到9000元，每次拍摄时间1个小时左右。
10: 就之前就想着，电视上呀，短视频啊，大家的形象都挺不错的，然后我觉得自己的话可能也想。 就是往这方面去发展发展自己一下。
3: 文文一直以来有一个平面模特的梦想，而且她感觉拍摄时间也合适，于是联系了对方。对方让文文先来面试看看。第二天，文文如约来到了位于武侯区武侯大道的一家传媒公司面试。文文说，这家公司虽然看着不大，但她感觉公司还是很专业的。
10: 就是该有的设备啊，化妆师啊，摄影师啊，这些什么东西的，都挺齐全的。
3: 面试文文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大家都叫他高经理。初次见面，高经理一直夸赞文文自身条件很好。就这样，文文通过了面试。接着高经理给文文说，公司是专门做演艺模特推广的，目前公司跟网上很多电商平台的商家以及活动方都有合作，他们可以将文文培养成专业模特，推荐给这些商家，结算费用从每单120元到800元不等。
10: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你以后欠到我们这之后没有单了，然后我们的平台就很多。
3: 听了高经理的话后，文文表明有兼职的意向，但高经理说，文文想成为模特得先拍摄模卡，也就是模特形象宣传照，而拍摄模卡需要先交2800元的推广费。
10: 他说就是我们也会给你制作杂志，然后你的一些工本费啊，然后加工费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就都在这钱里面。
3: 高经理向文文保证，以后文文每拍摄一单最少能赚200元，这样2800元很快就能回本。文文觉得也合理，于是便同意了。
10: 签了合同之后，他们立马就安排了，又增加了3个活动的拍摄，然后到账差不多600的样子。
3: 当时高经理立即安排文文在公司给一些商家拍摄了帽子、背包和丝巾的广告，而文文得到了工作机会，也觉得公司是有资源和实力的。没过几天，公司一个自称徐总监的人找到了文文，他说公司想跟文文长期合作，
10: 然后就说有没有就是往就是签约艺人方面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话，然后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那种平台展示。
3: 徐总监说，长期合作的话，公司会提供推广服务，能给文文推荐更多合作的商家，不仅每天都能有拍摄任务，平均每一单也可以比原来多200元，而这样就需要交推广服务费。
10: 然后他说就是根据不同的那种合同年限来的，然后他说跟我说了有1年、3年、5年。
3: 徐总监告诉文文，推广服务的收费标准按照签约年限计算，1年到5年分别收取19800到52800元不等的费用，而如果签约期间模特有违约行为，这笔推广服务费也将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公司。
10: 他们说的就是为了保证你能按时按质按量的完成我们派给你的单，就是相当于押金那种。
3: 文文跟公司签了3年的委托推广协议，按公司要求他要交42800元的推广服务费。文文手头没有那么多钱，在徐总监建议下，他在网贷平台贷了40000多元。交完钱后，徐总监说公司以后会给文文邮寄商家需要推广的商品，让文文在家拍一些广告照片再发给公司就可以了。他们称这种方式叫做寄拍。
5: 啊，包呀，或者首饰啊，围巾啊，这种或者香水，然后就说我再给你寄一点东西，又有商家用你了，你拍了之后商家只要看上了就给你钱。
3: 接下来文文在家做起了寄拍任务，当商品寄到后，他只需要自拍几张自己展示商品的图片发给公司就行了，而公司每次都会以200元一单的薪酬结算给他。然而2个月后，文文发现他接到的拍摄量却越来越少了。
10: 不是说每天都有单，就是说一个月最多就那么2-3单、4-5单的样子。24年5月下旬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单了。
3: 没有新的拍摄任务，文文感到很奇怪，于是赶紧联系了公司。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文文，这段时间没有商家愿意用文文了。文文觉得与这家公司当初说的每天都有拍摄任务的承诺完全不一样，他感觉自己被骗了，于是决定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5: 我们就看了一下他发的这些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报案资料嘛，有合同啊，转账凭证啊，我们觉得还是履行了合同的，只是没有像他客户经理跟他说的报酬那么多。
3: 民警在查看文文提供的与公司签订的有关协议后，他们认为从这些协议内容上看，公司似乎也履行了他们的约定。那这家公司究竟有没有问题呢？为了调查清楚，民警去了这家公司核实情况。
11: 公司的规模是有一定规划性的，他从最高层的实际负责人到业务总监到财务到客服都是有严格的规划，然后到单独的一个摄影棚摄影师，再结合他公司的营业执照各个

0: 接报案，相似经历不断上演。
1: 他说你交了这个钱，我们就终身给你提供工作。
0: 深入调查，公司模式疑点重重，
2: 都会给这些报案人寄一些所谓的商品，商品的内容就是大同小异。
3: 经过对这家公司的调查，民警发现这家公司有正规营业执照，而且跟签约者的各种协议手续也是齐全的，并且公司在履约期间也给文文提供了拍摄机会，给他结算了报酬。民警觉得文文的遭遇有可能属于经济纠纷，但在这段时间他们又接到了一起报案，报案人也怀疑自己被这家公司骗了，这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0: 和文文的遭遇相似，在武侯做个体生意的小姚说，他是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接触到这家演艺公司的，当时同样也是一名自称姓高的经理接待了他。
1: 他就联系我说我们是做大码的，然后他说我们这边要拍一些模卡呀给你宣传。
0: 同文文一样，小姚也被要求交2800元拍摄宣传照。在支付了这笔费用后，小姚得到了2次拍摄机会，共获得了400元的报酬。和文文的遭遇类似，没过多久，一个自称徐总监的人找到了小姚，也以公司要长期培养模特艺人为由，让小姚交纳了50000多元的推广服务费，服务年限为5年，拍摄模式也是即拍。
1: 他说你交了这个钱，我们就终身给你提供工作，给我保证的是每个月可以固定我的工资是5700块钱这样子。
0: 听完徐总监的承诺后，小姚交纳了50000元的推广服务费。但是没过多久，小姚也发现自己接到的拍摄量越来越少了。
1: 我一共做了好像做了10几单吧，总共他返了我有8600多块钱，然后我就联系他，就一直了无音讯了。
0: 在拍摄了一个多月后，小姚发现联系不上接待自己的客户经理了，于是他赶紧去公司想问个明白，但他发现原本位于武侯大道的那家传媒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小姚觉得不对劲，赶紧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听完小姚的遭遇后，办案民警觉得这家公司的行为不符合经营常理。
4: 作为一个正常的公司经营的话，如果你跟客户签订了合同，你办理地址，办理经营地址，你应该跟客户沟通，而不是不回信息，这就不正常了。
0: 在小姚报案后，民警也接到了其他人关于这家公司的报案，报案人均称公司突然搬走，联系不上公司人员了。大量的警情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他们觉得这家公司有可能涉嫌诈骗。
4: 一个、两个、三个，甚至10几个人都这样说。这个时候，我们警方就引起了我们警方高度的重视，然后我们就依法对这家公司涉嫌诈骗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立案调查。
0: 那么，眼下这家公司从业人员去哪里了呢？而在民警调查期间，武侯区的红牌楼派出所也接到了一名女士报案，说自己被骗了。
2: 他反映的也是同样的，另外一家公司，以推广兼职模特儿为名，对其收取这个推广费，然后对其诈骗。
0: 报案人姓杨，报案人所说的也是一家演艺文化传媒类公司，这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红牌楼广场。2024年5月，杨女士在网上看到这家公司在招聘模特后，就联系了对方。杨女士说，去到公司后，对方同样以拍摄形象宣传照、推广服务费为由，共收取了她2万多元。同文文和小姚一样，杨女士也在家里做起了即拍任务，但是拍了一次后，她就再也没收到拍摄任务了。而事后，公司以没有商家愿意用杨女士为由，让她在家等待。杨女士怀疑自己被骗，于是报了案。接案后，民警觉得杨女士签约的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小姚文文签约的那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十分相似，
2: 都会给这些报案人寄一些所谓的商品，商品的内容就是大同小异，从首饰到包，内容基本都差不多，然后再到他们的一些签订的协议的一些内容，都是作为一个模特兼职推广，后面就没有商家在使用他们这种情况。
0: 文文和小姚提到的那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武侯大道，而杨女士提到的那

0: 家公司位于武侯区的嘉陵路。民警发现这两家公司距离几公里，并且都设立在辖区繁华的广场内，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民警在对第二家公司调查后发现，这家公司于2024年5月刚刚注册，而第一家公司也是2024年5月搬离的。民警怀疑这家公司有可能是上一家公司的经营人员新注册的，而通过对两家公司的经营人员的调查，也印证了民警的猜测。
1: 我们调查的第二家公司管理人员和第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是一致的，有一个姓吴的一个女子是在这第一家公司从业，然后调查第二家公司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也姓吴，是同样一个名字。
0: 这个姓吴的女子名叫吴可冰，经查她在两家公司里都担任业务经理，而文文、小姚和杨女士报案时都提到的徐总监，民警查询发现也是同一个人，名叫徐小璐。通过对三起报案人转账的调查，民警发现文文他们三人的推广服务费当初都被要求转到一个名为成都市冉冉摄影工作室的账户上，这个账户的注册人名叫魏文飞，而他正是这两家演艺文化传媒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查，魏文飞在收到这些钱后，每月固定会给几个人转账，其中就有吴可冰和徐小璐。
2: 发现第一家促进派出所报案的这家公司跟第二家红牌楼这家公司，其实收款的都是同几个人同一拨人在收款，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就初步判断呢，他们就是同一拨人，只是说搬家了、跑路了、换了一家名字来继续开公司而已。
3: 经过调查，民警认为涉案的两家公司应该就是同一拨人在经营，只是后来换了一个经营地址，从辖区的一处写字楼搬到了另一处写字楼。那这些人为什么要重新开设一家新公司，并且换经营地址？他们究竟是不是涉嫌诈骗了呢？民警决定围绕公司的经营人员展开进一步调查。
0: 通过对魏文飞等人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魏文飞曾在成都市好几个区县开过一些模特经营类的传媒公司，直到2023年7月份他才到武侯区开了第一家涉事传媒公司。而此前魏文飞设立的公司就曾有多起有关模特纠纷方面的警情了。
4: 他在来我们区之前，他是在其他区也是开相同的公司，也有相同的报警，都是相同的事由，都是什么模特退费纠纷然后可能有一些还报的什么诈骗之类的。
0: 民警通过梳理发现，这些纠纷内容都是涉及公司以高薪招聘模特为由，然后收取高额的推广服务费，在给予模特小额报酬后就说没有商家看上或者直接失联。大量相似的警情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他们认为这些警情远不止纠纷那么简单了。
1: 我们就怀疑就是这个公司虚构了一些事实，让我们受害者呢产生了错误认知，最终把钱打给了他们公司。
0: 真相究竟是不是如民警所怀疑的那样呢？在对公司账户以及魏文飞等人个人账户调查中，民警发现在公司运营期间，无论是公司账户还是他们个人账户，都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商家有过资金来往。
2: 他只有客户自己打的钱，然后公司来转给客户，其实没有任何商家打的款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还是存在一个没有商家跟他们合作的这么一个情况，他们是用客户自己的钱来打给客户。
0: 民警认为魏文飞等人并没有推广能力，他们谎称与第三方商家合作，诱骗被害人交纳高额费用，再将这些费用中的其中一小部分以报酬的形式返还给被害人，这与当初给被害人所说的会有第三方合作商家签约的承诺完全不符。魏文飞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2: 以左手倒右手的方式给报案人一部分报酬，一定比例的报酬，实际上是嫌疑人自己收的报案人的钱，然后利用这个钱来返一小部分给报案人。
0: 成立公司，精心伪装，嫌疑人设下骗局。
2: 道具就是一些网上很廉价的。
0: 利益驱使，虚构事实，为赚钱不惜欺骗他人。
5: 这么说吧，我们没有能力，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用。
0: 随着调查的深入，除了魏文飞、吴可兵、徐小璐，这家公司其余的从业人员也被警方掌握了。李平明在公司担任业务经理，而他就是那个一直负责前期接待报案人的高经理，他主要负责和模特对接、签订合同以及收费。江小婉也在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主要负责和模特签订合同以及收费。而叶梅梅、唐小倩和青小艺在公司担任化妆师，蒋莹负责给被害人寄网购商品，谢梦林则担任摄影师。嫌疑人就这样凑在一起，伪装成具有模特推广能力的公司，博取被害人的信任。在查清该公司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之后，民警决定对他们展开抓捕。2024年6月18日，民警来到了位于武侯区嘉陵路的这家演艺公司。
1: 我们在他们的摄影室发现了一些首饰、耳环、墨镜、衣服、扇子之类的。通过询问得知，这些产品都是他们公司前台购买的。
0: 民警发现，嫌疑人寄给被害人这些所谓的用于拍摄的商品，都是他们从网上低价购买的，在谎称是合作商家的产品，以此让被害人信任他们有派单的能力。然而，在被民警抓获后，几名嫌疑人却称公司与签约者签了协议，付了报酬，并不存在诈骗。但对于这种说法，民警却有不同的看法。
1: 你们说的是跟第三方有合作，为什么我们在账目中没有发现第三方合作的资金进来？你们签约的合同是跟哪些公司有合作吗？没有吗？你说你找得出来，你可以给我们提供，他完全是找不出来的。
0: 在大量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知道瞒不过去了，最终承认了自己虚构有合作的公司，能为招聘的模特进行形象宣传和推广，进而骗取被害人交纳高额费用，以此牟利的事实。
5: 我们在侦办这起诈骗案中发现两类受害人，第一类就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第二类就是急于求职的中年人，公司没有给他们实质性工作，造成他们的经济损失和求职自信的受挫。
0: 犯罪嫌疑人魏文飞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被警方抓获时只有32岁。魏文飞说，他大学毕业后在某城市一个剧组当了一年多的跟组摄影师，后来因为觉得工作辛苦，便到了成都重新找了份摄影师的工作。然而，魏文飞并不满足当时挣的工资。
6: 人心总有个攀比心嘛，然后就我同学，相对于我同学而言，他们工资就比较高，我的工资比较低。然后完了过后呢，就怎么说呢，就想着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赚钱的办法。
0: 魏文飞了解到一些人想通过当模特来挣钱的心理后，便拉上好友吴可兵、李平明等人，也成立了模特演艺公司。因为想快速赚钱，又没有合作商户的资源，他们便决定虚构能给招聘的模特进行推广和宣传，从而骗取被害人高额的费用，然后再用这些费用拿一小部分当作报酬支付给被害人。
6: 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用，我打个简单比方，我们交了10000块钱，对不对？我们从这个10000块钱里面给你返，但是不会返超过10000块钱的嘛。
0: 警方通过核实，凭借这个方法，魏文飞等人骗取了80多名被害人的信任，共收取了他们交纳的推广服务费，共计600多万元。据嫌疑人交代，如果有被害人发现不对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则以不理会对方或是谎称被害人条件不行、最近没商家合作等理由哄骗被害人，采取能拖就拖的方法，实在拖不下去，又有越来越多的被害人找上门时，他们就重新注册新公司。而这也正是节目前面提到的，他们将公司从武侯区的一家写字楼搬到另一家写字楼的原因。目前，魏文飞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欢迎您，杨教授。杨教授，这起招工诈骗案啊，最开始警方觉得呢，它像是经济纠纷啊。那么，如何区分普通的经济纠纷和诈骗案件呢？
7: 是诈骗还是经济纠纷，就看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些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基本事实是否客观属实，是否存在。如果是诈骗，那么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基本事实都完全是虚构的。 而如果是经济纠纷，它是存在一个基本的关于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事实，只是就一些价格啊、数量啊、时间啊等等，可能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或者是争议。所以由此可见，本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诈骗。
3: 嗯，
7: 因为本案当中的一个核心事实就是，是否有第三方商家提供拍照的机会，并且提供酬劳这个事实，
3: 嗯，
7: 是完全捏造编造出来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所谓的推广服务费，所以它是一个诈骗行为，而不是普通的经济纠纷。嗯，
3: 杨教授，这些案件当中呢，很多人呢都想着，哎呦，找到了一份高薪兼职的工作啊，特别满意。有的人甚至呢去贷款交这个所谓的推广服务费，结果都上当受骗了。为什么这些人会上当呢？
7: 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骗了很多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之所以屡屡得逞，主要就是利用了很多被害人涉世未深的特点。比如说邮寄过来拍照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种类很单一，寄拍这种方式是不是过于简易了？
3: 嗯，
7: 第三方商家用这种拍照的照片拿来干什么用等等，没有去追问，没有去核实。当然了，嫌疑人也利用了一些被害人急于求职的心理，
3: 嗯，
7: 有可能怕问的太多了错失工作的机会。另外有正式的协议，前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拍照和这个支付劳务报酬的问题，所以很多被害人误以为这就是一个合作的一个纠纷，而没有及时报案。
3: 嗯，
7: 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嫌疑人屡次得逞的原因之一。
3: 每一份工作的背后都承载着求职者辛勤的努力和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不法分子却利用被害人的迫切与期待，设计了一个看似充满诱惑的陷阱，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求职者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面对财富，人性既可能焕发出高尚的道德暖光，也可能激活人性的暗黑之光。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才能不为钱累，不为财困。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君子虽然也喜爱钱财，但都是正当途径得来的。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今天分享的法言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出自《增广贤文》。这句谚语是对孔子思想的归纳和简化。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只要来源正当，人人都可以公平地去追求财富。那为什么会把这句谚语作为法谚来解读呢？因为这句谚语涉及到财富获得、保有、利用三方面的正当性问题。对这三个方面呢，孔子都主张以道来统领。按照孔子的观点，在一个和平、民主、开放的时代，你赚不了钱、发不了家，那是你没悟道，那怨不得别人。但在一个封闭、垄断的时代，你要是依靠权势发财、发家，或者通过贿赂、走私、报复、报法，那又背离了道。结果就是可悲的被入被出。今天上福布斯榜风光无比，那明天蹲监狱暗无天日。与其这样，倒不如顾穷，守着破败的小房，喝着寡淡的凉茶，弹弹跑调的古琴，平平安安过日子。也就是说啊，在孔子眼中，财富不仅涉及道德的正当性考量问题，还涉及法律的合法性过滤问题。而孔子所谓的道，也就是道德和法律确证的检测财富的标准和手段。为什么要用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制度性的法律尺度检测财富呢？因为财富具有稀缺性，如果缺乏公平合理的道德控制和法律约束，人性中的兽性就会无节制泛滥，人类就会重返丛林法则。对财富的人性评价决定了人的决策动能和行为偏好，这是道德和法律产生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传统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呢，有一个水上群落，据说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啊，就独立生活在江海之上，以船为家，有自己的独立语言系统、规则系统，这就是所谓的“淡”。后来写着这个“淡”，淡家长期遭遇歧视、排挤、打压，明清以来更被列为下九流的贱民，不得上岸居住，不得与陆地人家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务院通过独立文件形式废除了淡家的称呼，改称水上居民。为了叙事方便，我们这里还是简称淡家。广西淡家有一支以采租为生，他们内部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采租规则，只挑选自己信任并且有血缘或者亲缘关系的人来做合作伙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合作模式。根据范成大《桂海宇恒志》的记载呀，广西合肥一带淡家小船采租有明确的分工，一个叫采租人，在腰部绑上绳子潜入深海当中探珠取珠， 一位叫引绳人，计算时间牵引绳子，一旦下面摇绳或者过了时间绳子没动静，那就得立马拉起绳子给踩住人裹上热棉袄，否则踩住人就会因缺氧而死或者被冻死。如此一来，每一颗珍珠的贪取都可能是以生命为代价，弄不好还会遭遇鲨鱼、鳗鱼等袭击，轻则残肢断体永久残废，重则开肠破肚亡命生还。这属于意外，更可怕的是另一种贪欲引发这种人性扭曲。当踩住人踩上极品珍珠，换来的不是财富安全，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引绳人一旦有了独吞的心理，就会割断绳索或者故意延迟拉绳的时间，甚至故意抛出诱饵，引来凶猛的鱼群，制造意外，让踩住人憋死在深海或者任由海洋动物攻击。踩住人死了，谁也不知道有极品珍珠，谁也不知道引绳人的暗格心理和残忍手段。如此博弈，珍珠带来的可观利益最终打败了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友谊乃至于亲情人伦，最终断送采珠人的生命。于是面对巨大的利益，为了防范暗科的人性无尽的贪欲、不可测风险，但家人选择了父子、兄弟、生舅甚至夫妻作为伙伴，轻易不敢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外人。这就是民间谚语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真实写照。
0: 正是为了防范无序竞争和暗黑人性，孔子主张以道统财，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实现道德的进化和财富的公平分配。那么君子为什么也会爱财？财富对于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取之有道的道又到底是什么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即将为您讲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为什么从古到今的法律都禁止盗抢？那为什么要保护个体财富？或者我们切换到孔子的角度，那为什么君子也爱财？第一，财富是养生之资。道德法律之所以双向保护财富，还涉及出占有制度、所有权制度、合同制度，那就是因为财富是人生存的必然必要前提。孔子指出啊，富与贵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只要遵循道，合理合法，每个人都可以正正当当去追求，没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呀，当时赵简子的家臣毕奚造反，重金聘请孔子啊过去当顾问，出谋划策。孔子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应聘。这个时候他的学生子路就不高兴了，说毕奚明明是乱臣贼子，你成天满嘴仁义道德，跑去当顾问合适吗？孔子反驳说哎，我怎么就不能去呢？只要我坚守立场，除污泥而不染，不同流合污，正殿顾问位有什么不行的？再说了，我又不是葫芦娃，挂墙上吊树上一百年不吃不喝，肚子还鼓鼓的，一天不吃饿肚子，三天不吃营养不良，七天不吃小命不保，还怎么讲学论道啊？第二，财富是润家之本。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古往今来，人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存发展，由家而足，由足而国。如果上不能上脑，下不能育小，那夫人连条完整的裤子都穿

0: 还不起，哪来的国家民族和道德法律？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家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第三，财富是洪德之源。司马光有个主张，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问题，但穷人的孩子绝对不能早当官。为什么呢？因为穷怕了，一旦有了伸手的机会，就会拼命抓住，死死不放，最后德业两败，身家双亡。于其于家于国呀，都没好处。所以司马光每次在任命官员之前呢，都要很详细的询问他家财产状况，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地，有多少矿，那至少也得有多少头牛羊。不是司马光势利呀，因为他很清楚一个道理，财富不仅是养生养家之本，还是道德之源。人穷志短，你免费给一个卑微无助的乞丐讲老子庄子，讲修身养性，讲钱财，都是身外之物，那倒不如给他送上一碗热鸡汤和牛肉拉面，让他在感受人性温暖的同时自食其力，自我奋发。换句话说，司马光的指向很明确，如果一个人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相对来说就居之易廉，因为家里不缺钱，所以就没有多大的贪心，还追求高尚气节。做官呢，就相对容易清廉。所以明末理学家陈龙正在家举当中呢，就把家产称之为养廉之资，也是同样的道理。君子爱财的理由讲清楚了，那么取之有道的道，到底是什么？归根结底，传统法华视野下的道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宏观层面，是指获取财富的目的正当性。财富取得必须合于道德，合于法律，是正道、明道，而不是民间纯功利视角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横财。也不是赌博赢了500万，抽奖中了1亿之类的偏财。横财一般说不清道不明，要么来路不明，要么于心不安。而偏财纯属运气和意外。说起来比横财好一些，但意外之财往往带来意外之祸，最终和横财一样，都不能给人带来福运。所以民间俗谚就说了呀，财不入急门，福不入偏门。真正的财富之道啊，实际上就蕴含在礼记之中的生财关系的认知上。也就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在财和身的关系上，仁者是以身为目的，以财为手段，财是善老育幼、润家弘德的手段，不是目的；而不仁者是以财为目的，以身为手段，一心一意求发财，连家里养的宠物狗、看家狗都取名来福旺财，但这人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财，所以最后只好沦落为财富的奴隶和工具，要么奢侈享乐，要么宁缩成性，要么招来祸患，最终为财所役，身败财亡。第二，微观层面，主张财富获取手段的正当性。财从何来？按照传统法文化呀，除继承父母遗产外，财、情、俭是最重要的三个途径。第一，才能。 范蠡本来是楚国人，经商才能一流。有一段时间呢，吴越一带战争频繁，马匹价格都在上涨。范蠡发现，如果从北方贩马到南方，利润那是妥妥的、大大的。但他接着发现一个诡异现象，虽然利润可观，但没人敢做。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期间，马队还没到达吴越一带，就可能被抢光、杀尽。更不用说还有昂贵的押运费、草料费。弄跑钱赚不着，命都搭进去。后来范蠡发现了一个叫姜子顿的布匹商人，生意做得特别大，还从来没被抢过，原因不言自明。姜子顿一路都打点到位了，于是范蠡没有直接找姜子顿谈判，而是装着不知情，贴出告示，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队免费托运货物到吴越一带。姜子顿一看动心了，立即找到了范蠡，两人一拍即合，生意谈成。结果不用说啊，姜子顿节约了运费，范蠡大赚了一笔，实现了双赢。见机而行，直道而取，这就是范蠡后来被尊为财神的真正原因。第二，勤劳。同样是财神范蠡，辞掉越国上将军，抛弃所有家产，逃到齐国海边上，带领全家垦荒种粮，竹海少爷，靠着勤劳很快又成为巨富。第三，节俭。司马光属于北宋四朝元老，位高权重，薪酬不薄，皇帝的赏赐啊也不少，但司马光一辈子啊勤俭持家，清白传家，薪酬所得皇上所赐，要么捐给谏院补贴这个穷酸部门的办公经费，要么就周济亲朋好友，自家所留啊极为有限。到了后来，他的妻子死了，想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都没钱，那只好点出了一个地才凑足费用，留下了点地葬妻的成语和感人故事。有钱多行善事，无钱清俭度日，不为钱累，不为财困，这就是儒家一再推崇的益财发身之道。
1: 对待财富，我们不但要取之有道，在获得一定财富后，还要做到用之以义。那么对财富的利用应当具备怎样的正当性？为富不仁不义会产生怎样恶劣的后果？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对于财富，无论是取之有道还是益财发身，逻辑上价值上都还有引申结果，用之以义。人之所以确认所有权，就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个体或家庭的基本生存前提和平等市场机会。同时，财富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能让人获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防止被他人剥夺或奴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产生了两句著名法言，一句是财产即人格，无财产即无人格。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呢，无异于剥夺他的人格。另一句是财产即自由，无财产即无自由。财产是每一个人获得自由意志的前提，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无异于剥夺其自由。直白点说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追求的财富自由，追求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带来的平等人格、社会地位、自由空间。不会为一日三餐发愁，不会为房贷车贷绑架，不会因为病无所保、老无所依而焦灼恐惧。这就是黑格尔认为财富善性的一面。但财富显然还有恶性的一面，那就是 激活人类无穷无休的贪欲。

0: 骄奢淫逸的享乐，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傲慢、骄横。最终，人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呢，迷失自我，陷入财富及自我的价值误区与和逻辑困境，无法自拔。如此一来，人被财富异化，沦为金钱的奴隶，产生两个极其恶劣的后果：第一个恶果，人只能在财富当中确证自我。 很多富翁的行事逻辑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不买个私人飞机，不足以证明自己有钱有位，哪怕每天微付费几万，都不心疼。不在法国或者摩纳哥港口摆上一辆豪华游艇，就无力证明自己属于福布斯榜前50名。哪怕这游艇一年用不上一次，也在所不惜。不在车库里。 摆上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库里兰之类的名车，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优越身份和社会声望。这就是《礼记》严厉谴责的“以身发财”，将自己的虚荣心、生意经、甚至人格尊严、生命、本体和财富啊深度捆绑。即便到了破产边缘，还要强撑硬抗。
1: 直到撑不住，扛不起，钱没了，面子也没了，活着也没意思，干脆高得医院，命也不要了。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段子“有钱任性，无钱认命”的真正来源。第二个恶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朋友之交利大于义。 一旦无力可图，就拉黑，就玩失踪，电话也不再服务区，甚至夫妻之间为了财产，也会各显神通，甚至不惜以家丑外泄，互报隐私。表面上是为了赢得道义和法律的双向支持，实际上就是为了多分财产。那如此一来，每一个人都被假想为潜在的逐利者，情义友谊最终被金钱。 污染变色。为了防范这种财富恶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传统中国才在取之有道之外呀，又引申出了用之以义的内涵，强调不仅财富取得要遵从正当性、合法性原则，财富利用同样应当持守正当性、合一性原则。 如何才能用之以义？我们以范仲淹家族为例，范仲淹和他的儿子都高官未显，薪酬很高，但范家的伙食确实不敢恭维，每一客人最多也就一道荤菜。这荤菜还不是大片大块的坨坨肉或者大刀肉，而是将肉块啊切成肉片，肉片。 切成肉丝，肉丝剁成肉泥，放桌上。每个人用筷子点一点，蘸一蘸，就算开荤。这就是著名的“食不成肉”。范家如此勤俭自奉，剩下的钱到哪去了？按照范仲淹的安排，就三个去处：一，奉亲，善老育小。
0: 维持一家的基本生存。二，善足济贫。范仲淹用自己家人的薪酬所得设立义庄，救助亲族当中的贫寒家庭，再由此汇集到姻亲邻里乡党。三是创办府学。范家不仅捐资助学，还把相中的风水宝地修成了苏州府学。 范仲淹的观点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虽有亲疏之分，但同根同源，都有相互善济的义务。同一个地区的孩子，那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基于仁德而产生的财产利用观念和责任意识，不仅造就了简朴寒素的家风，还强化了子弟们的家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实现了家国。

0: 一体的良性互动。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很高，自古一代帝王之心，必有一代名士之诚，宋有仲淹、朱祁业，无愧乎此。自古以来，一代王朝兴盛啊，必然有一代名臣辅佐。宋朝有了范仲淹这样的贤德之士，无愧于名臣世家。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用之以义，这就是范仲淹家族兴盛千年的文化密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财富不仅仅外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程度，还内在决定人的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但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道德和幸福的同步增长，只有取之以道，用之以义，我们才能在财富积累和利用过程中坚守正确的方向，为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发展提供有力动能和强力支撑。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这里有说法》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远京。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主任医师厉鹏程为您带来农忙时节安全生产防外伤。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生命对话，我们来听。立夏即将到来，体重管理正当时。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远京。五一假期正值春耕大忙时节，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农民朋友抢抓农时，用辛勤劳动致敬五一劳动节。劳动是一个持久的过程，需要有毅力、勇气、创造力和心理承受力。在劳作中，既要保持专注与耐心，为丰收的时刻做好准备，打下基础。同时呢，我们也要注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健康到家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致敬劳动者，健康我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积水潭手外科主任医师厉鹏程为您带来农忙时节安全生产防外伤。
3: 厉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厉主任，现在呢正是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最怕的就是忙中出错受点伤什么的，想先问问您，您在门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手外伤的一些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外伤呢？
4: 是的，这种外伤来医院的话一般都是看急诊，所以急诊看的外伤会比较多。像分为两种嘛，一种是生活伤，另外一种是工作伤。生活伤当中呢，日常的小伤，比如说刀划伤啊，切菜的时候切伤啊，门挤伤啊，车门子挤伤啊，或者是一些瓶瓶罐罐砸伤，这是比较轻微的伤，这都比较简单。比较难处理是工作当中的伤，比如说那个电锯伤、压面机伤。更难处理的就像我们跟农业相关的一些农机伤，比如说打草机还有玉米机，这两种机械引起的损伤往往都特别严重，污染也重，感染率也高，致残率也高。
3: 因为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会知道积水潭的手外科是有多厉害，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权威，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特别严重的电锯伤和一些这个农机伤，就可见在如此知名的医院当中呢，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外伤，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预防是不是会更加的关键。
4: 对，那个在我们看到这些外伤的病人其实有很多遗憾的，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都可以避免的。我感觉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吧。第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规范操作，因为所有的工具它都有一定的操作流程，我们不要就是图了省事儿，去任自己的那种方便去操作。比如说你该戴手套的时候要戴手套，有的时候呢是不应该戴手套，你反而戴了手套，这个尤其是高速钻床那种其实不应该戴手套。还有呢，就是说像压面机伤啊、绞肉机这种东西，你要往里塞东西的时候呢，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器具，比如说能个木棍啊，或者什么有专用的东西，把面团啊、把肉块往里塞，直接把手往里用手往里塞的话，那搞不好就把手跟着这个面团一块绞进去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工具啊，它是有一些适用范围的，比如说咱们是就是说农民朋友们经常用的一个叫砂轮锯。又叫角磨机，那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一颗高转速的一个砂轮，它 它的正常作用是为了打磨出一个光滑的平面的，当然它也能用来切断木头，切断什么东西，但是那只是一个次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就把这个角磨机啊就当作电锯来使用了，这个角磨机拿不稳的，经常碰到硬东西了之后一弹回来就把自己的手指就切断了，所以要不要图省事啊，要买专用的，就是说合适的这种机器来使用。当然这个对就是这个工具的设计也会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就是咱们特别是就如果说这临床上特别多见的这种伤，那么我们的工具的设计部门要想一想这个工具是不是有一些漏洞啊，怎么把它设计得更好一些，减少这些损失。
3: 嗯，
4: 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讲呢，除了对这个操作规程选择合适的工具之外，还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就我们知道疲劳驾驶容易翻车，那么我们累的时候呢实际上也会精力不集中，那样就会容易导致这种意外的发生。
3: 嗯，我觉得厉主任这番提示非常非常的重要，就首先任何这个农机具使用它是有说明规范的，就要严格的操作，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说，就是任何一份那个使用说明它背后都是经过了很多的测试，甚至是很多很惨痛的经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
4: 血的教训带来的这些规范，
3: 对，
4: 不要拿这当儿戏。
3: 对，您就说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那个需要把那个草啊或者饲料，它是用机器啊，或者说用其他东西把它往里送，你就拿手送，那保不齐就给你卷进去了，对吧？
4: 是的，
3: 对，
4: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这样。
3: 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很多的一些生产意外，甚至全部的生产意外呢，都是不规范的操作所引发的，就一定要注意。而且，我们就说，还有就是，一旦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手外伤，甚至其他一些农业损伤，你所在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急救经验，对吧？因为有的它真的是，我觉得就条件所限，它不能够很好的一个救治，这将来可能都是会致残的。这对于每一个工作者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您刚才也提示了，就是一个精力的问题。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人一心二用，就包括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人会刷手机，会看视频，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会引发一些安全意外。
4: 对，对于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人来讲，无非就是精力分散一点，精力不集中一点，做事马虎一些。但是如果对一个手工劳动者来讲，你的精力分散可能就会造成你的意外的损伤，就会造成你肢体的残缺，这种是绝对是不划算的。
3: 嗯，我们在这里呢是请厉主任给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提示啊，一定要注意。那厉主任就是在工作当中，农业生产当中出现了意外，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理对预后呢是非常关键的。我就说，比如说拿您所在的这个手外科来说吧，这是经常会遇到的，比如说那个手指断了，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问题，这个怎么临时处理一下，包括那个断肢怎么去保存，这个是不是特别有说法？
4: 我们先就是说从大面上来说说所有外伤都需要经过一个什么简单的处理，在现场处理的话要经过清洗、止血、包扎、转运这么四个流程，要引起关注。清洗呢，其实没必要说用水去清洗啊，也不要用酒精啊或者碘酒啊，甚至有人用福尔马林去清洗，这都是绝对错误的。什么要，如果你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就什么都不要用，就把特别污染的脏东西摘掉就可以了。然后呢，止血呢，就是说如果出血非常多的话，那需要在肢体的近端，比如说手出血，我可以在胳膊上、手关节甚至大臂根部，然后进行捆扎。这个捆扎呢，就要用这个比较好用的，就是毛巾呐、或者是衣服的袖子啊等等这些东西，不要特别细啊，不要用那种细的钢丝去扎。细的钢丝去勒的话，可能会把就像刀一样，就会把皮切烂，就会把深部的神经啊阻断、血管阻断等等。啊，要用这个比较粗的、捆的范围比较大的、钝性的这种东西去扎。然后捆扎之后呢，尤其是在肘关节啊，你在肘关节伸直的时候，用衣物把这个肘关节给它缠紧，然后再把肘关节弯曲起来，这种压力就足够来止血的了。那你的手就是不会丢失更多的这种不会造成更多的血液丢失，不会造成休克。 但是要注意一个什么，要计时，就是你几点扎上的，要想着这个不能永久扎的，扎四五个小时的话呢，可能造成的后果比受伤本身还要严重，啊，这个肌肉可能就会坏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要需要放开一下的。那么我想一个小时左右应该足够你，从现场转运到医院去做紧急处理了，是如果是到不了中心，像积水潭这种中心的话，在本地的这种卫生所先处理一下也是来得及的，所以在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止血的这个止血带是不超过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绝对不能时间再长，再长的副作用就大了。还有一点呢，一个止血，还有一个包扎。包扎呢，就是你伤口外露的地方，尽量要用干净的衣物啊，或者什么东西给它，稍微盖一盖啊，减少暴露，减少细菌接触，减少感染的风险。然后就是尽快转运，转运的话。

0: 就是谁都看不上。我们急诊是采用分级诊疗的，一定是有那些特别严重危及生命的第一位抢救，第二位抢救的是肢体如果不早点接就接不上的，这是第二位抢救。一般的那些出点血你自己觉得很严重的伤，但是可能到医院你发现大夫根本就不理你，你的伤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你到医院来你还不满意，你觉得大夫就是耽误你了好几个小时看不上，但实际上他会有更多更需要处理的人去弄。
1: 对，
0: 你这些小伤在小医院可能就会得到很及时的很妥善的处理，你非得要挤到大医院去，这实际上对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折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伤不要往大医院。
1: 我觉得厉主任这番提示特别的重要，我们也以前呢专门请过急诊科的大夫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特别忙乱的急诊室需要那个特别专业的人员去分流呢？对吧？就是哪些是在他们的眼里最需要得到救治的，因为生命是平等的嘛，就哪种疾病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救治，但在急诊科它一定是分层的，否则的话就像您所说的谁也看不上。所以呢就是这几步，第一步清洗，就是如果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就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对吧？最好别用。对，第二步呢是止血，如果要那个捆或者是其他的，记住一个小时要松开一次。第三步呢是包扎，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另外第四步是转运，其实就是一个就近的一个原则，对吧？而且我就说，当我们走入到哪所医院，不管是县级医院、乡级医院，其实走进去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正规治疗已经开始了，对吧？它会有一个基本的救治，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往上级医院去转运。我们这个转运体制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我们那个小药箱也经常请医生说我们家里备点什么常用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就觉得生理盐水其实我们家里应该备个一到两瓶，包括那个纱布，什么类似，
0: 对
1: 吧？
0: 纱布，对，刚才说的就是说，有的很多病人他是很紧张，就认为说你这个不，多长时间之内不处理是不是就不行了或者什么？其实涉及到时间问题的。只有那些，离断的这种伤，就是说手指头掉下来了，手掉下来，腿掉下来了，就完全跟近端都不连着的，这种是需要尽快接的。
1: 嗯，
0: 一般的拉一个口啊什么之类的，哪怕里面的肌腱断了、神经断了或者什么断了的话，都不需要当天就接上。啊，你把伤口清洗清洗，哪怕在别的小医院先把伤口先把皮缝上，先不感染。啊，如果里面的东西确实断了，影响很大的话，过几天再来，这就是说这个这像积水潭这种中心医院来接的话，也是可以接得上的啊。他待在里面那断的那两天，那几个状态是不影响你以后恢复的。
1: 在节目当中的小南，他特别能够体会到厉主任的这番苦心。他说：“真的是啊，大医院的人太多了，不是大夫不理你，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有的大夫呢，下了夜班都走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就近，就是一定要体会到大夫的一番苦心，确实是这样啊。那您刚才说到了遇到一些这个出血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大家都学会了。您特别提到了。”断掉的就是断离的，对吧？离开，比如说，就是离开原来的这个身体组织了。那这些情况下，对吧？这是特别紧急的。我觉得这个保存也，怎么保存也需要提示大家。
0: 像比如手上，比如是经常劳动，最后手断了的，手掉地下了，整个那一块肉就掉地下了，尽量给它找出来。找出来的话，这个理想的状态啊，是你用。生理盐水给它浸泡，泡在生理盐水里，或者说是呢，用泡透了的生理盐水的纱布，用湿纱布，这个湿纱布是生理盐水泡透的纱布，去把它给包裹起来。这样呢，是为这个组织创造一个接近生理的环境，接近体内的这么一个环境。啊，不要用干纱布包，也不要用自来水泡的那种纱布包，这种不管是干燥的环境。还是这种低渗的环境对组织都是不好的，啊，最我说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当然可能达不到这个，需要咱们再说，啊，一个是这个生理盐水接近生理的这个湿性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尽量，就是说在低温环境下转运，假如说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您能到医院，那这个区别不大，如果是路程很长六个小时八个小时，那建议还是尽量。啊，用这个冰块来进行降温，这个冰块一定要注意，可不是说紧挨着你掉下来的手指头或者是组织，如果你紧挨着的话，就有可能把它冻得硬邦邦的，倒是跟冻肉一样，化都化不开。

0: 即使是能化开，那么这么一个冷冻和解冻的这么一个过程，对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有化学损害，那再去接的话，它的成活率会降低的。那么怎么弄呢？需要把这个冰块和这个你的离断的组织给它间隔开，间隔开呢，就需要一般都是，又需要用一些厚的衣物啊或者什么的，中间给它包裹包厚一些，然后旁边再放上点冰块，或者是叫什么那个冰棍儿啊，有的人很聪明，冰棍儿很好的啊。那个你要用冰块的话呢，也是需要把冰块放到一个塑料袋里，让它化的时候呢，那个水不要直接跟那个离断的时候只接触，当然接触一点点没问题不大，不要全泡在这个自来水里面。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找冰块，可能一下子就慌了。我家里没有，就
0: 没
1: 是，
0: 有就
1: 但
0: 去买
1: 是
0: 冰棍儿，
1: 对，买冰棍儿，我觉得那
0: 冰棍
1: 个，
0: 儿化了的话，还有自己带的塑料袋还留不到，还
1: 对，
0: 留
1: 我
0: 到
1: 觉得
0: 冰
1: 这个
0: 箱
1: 是
0: 最
1: 最
0: 后。
1: 方便。你冰块你还得找袋儿，万一再漏了水什么的，其实也并不好，对吧？然
0: 是
1: 后呢，
0: 的，
1: 就是一定要隔着它。比如说我
0: 隔
1: 同样，
0: 开，对，不
1: 对。
0: 要紧挨着，紧挨着就冻硬邦邦了，那样不好。
1: 对，毛巾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就是生理盐水和纱布对于家庭来说更加的必备了。就
0: 挺
1: 一
0: 必
1: 旦
0: 须
1: 你
0: 的，
1: 发生，对吧？
0: 对。
1: 好的，这是一个转运的一
0: 如
1: 个
0: 果说
1: 过程。
0: 没有条件的话，或者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就什么都别干，直接提溜着来就行。
1: 那这个这是正确的一些做法。那哪些错误是特别不提倡的？就是反而做了以后，你还不如不做。
0: 我所见过的就是那泡在就是自来水里的，或者拿酒泡在酒精里的，甚至有碘酒或者福尔马林泡过的，这个对组织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好的，这个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我就再次体会到，就是你先就近先找一所医院，就他一定会就比你更专业，先把这个断的，对
0: 哪怕
1: 吧？
0: 多小的医院，那医生的处理都会比你自己的处理要更好一些。
1: 好的，这是可以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接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一些农业生产啊，或者说是一些工厂里发生的一些外伤，我们怎么知道能够判断一下这个伤情的严重程度呢？我们可能，作为外人，可能就他昏迷了，或者说那个流血啊特别多，我们认为是特别严重。但我经常看一些，医疗剧啊、急诊剧什么的，我就发现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如果让一个普通人去判断，确实是有一定难度。这些都是在急诊室由专业医生来判断的。但是我们心也对这些生命体征的判断有一些常识，这是应该有的。比如说，我摸摸动脉好不好？首先看他意识情况，对吧？有没有意识，会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啊？摸摸这个桡动脉、脉搏，还有有没有心跳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是吧？基本上咱们真正的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的不多啊，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这个人本身还是好的，只不过是说这个受伤部位可能损伤比较重。那你受伤部位比较重，怎么判断它是不是严重？你看它出血是不是特喷涌性的，血流的哗哗哗，速度特别快，那个时候就要注意要止血，就是尽快要止血啊，否则流血都能把人流死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讲，就是通过判断他这个跟这个受伤的部位跟身体近端还连着多少，连的越多，那肯定是受伤的就越轻。那有的掉的滴里啷当掉下来，甚至全离断的，那就伤的会更重。然后你看看他局部，如果没有外伤，皮外伤的话，看看局部摁着疼的厉害不厉害啊，或者有没有反常活动，就正常应该是怎么动。他现在这个动的这个情况好像跟咱不太一样。跑一边歪，或者是反着动，或者不应该动的地方，它反而能动了，这就说明它里面可能有骨折呀、有脱位啊等等。我觉得普通人能做到这些就可以了。假如说我们怀疑，就是说这个里面有骨折啊，或者是生命体征不太平稳啊，尤其是那种车祸撞的，或者是从高楼掉下来的那种，那就是属于严重暴力的，就是创伤特别大的损伤。这种的话可能会合并一些内脏出血啊、休克啊等等，我们发现不到的问题。这种情况要尽快转运，尽量减少搬动。这个时候的转运，就转运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就是说尽量多人，比如说要抱他去上担架的时候，也三四个人一起啊，这样的话他这个肢体的反常活动就要少一些啊。 如果身体翻动的过剧烈或者幅度过大的话，可能会加重这种隐匿性的出血等等。
1: 这其实涉及到了对于一些这个伤的比较严重，甚至是一些滴落伤，甚至是交通意外伤，就如何正确搬运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对，就是比较严重的，咱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见这么严重的伤，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120出面。
1: 对，就是要及时的拨打电话。就是如果说真正遇到这个特别严重的，我们首先应该拨打120电话，对吧？然后就在我想的就是别好心去晃它，或者说我摇一摇它醒不醒？其实你摸摸它的脖子什么的，是不是比那个晃它更科学？
0: 我觉得尽量不要晃它，基本上你叫它，它就能听得见，
1: 对，
0: 然后摸摸脉呀，摸摸颈动脉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见急诊有一些家属呢，是担心病人陷入昏迷，就经常陪着他说话，说：“哎呀，你不能睡啊，你不能睡啊，你要睡了就
1: 醒不来了，
0: 就
1: 有
0: 醒不
1: 这
0: 来
1: 样
0: 了
1: 的，
0: 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其实这个也，他如果真是意识不太好，容易入睡的话，那就说明他可能伤的确实比较重啊，不管是真正的伤还是他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刺激应激反应，他可能会需要一定程度的休息。你要一直维持着跟他强制着跟他说话呀，必须给他拍醒，必须得给晃醒啊，都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影视剧当中有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片段，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医生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可能都特别的着急，哎呀，别让这些错误的知识呢引导了那个消费者走向另外一条路，引导我们的观众或者是网友。对，就是他那个如果真的是已经特别特别的疲惫，我觉得你硬要他撑着去说话，睁
0: 不一
1: 着
0: 定是
1: 眼
0: 好
1: 睛，
0: 事儿，
1: 对吧？其实对于他是耗巨大的一种消耗，
0: 耗
1: 我
0: 费
1: 觉
0: 他的
1: 得。
0: 体力，
1: 对，就安静的让他在那里躺着，或者说是等待这个其他的。那刚才您还说到的一种这个流血出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如果要喷射的话，我想的第一步，我们是不是先按压呀，或者拿什么衣物什么的给他，对吧？要不那么喷，我
0: 您
1: 觉
0: 的
1: 得，
0: 这个生活常识是真可以，就是说局部加压是止血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你假如你哪怕拿手指摁住捏住，它不出血了，这就是你最大的功劳。它少喷1分钟，可能这个水都少流好几百毫升。
1: 对，
0: 要手就按住，然后呢，再呼喊人，再去找一些干净的，像我说的毛巾啊、衣服啊，把它捆扎起来啊。除了这个伤口局部的捆扎了，这个伤口局部捆扎会比较疼啊，而且不容易出效果。你可以在肢体的近端再捆扎一下。
1: 哎，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学一点知识，否则的话，特别容易慌乱。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好心去帮忙，不管是自家人还是这个陌生人，因为我们热心，但是给做错了，我觉得会特别的自责。这些知识呢，真的是不难，大家应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那李主任在这个时段呢，最后还请您总结一下，就是个有关于安全生产防外伤，我刚才所问的有没有哪些没有问全，您还想给大家再提示提示的？
0: 我稍微总结一下吧，预防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规范操作啊，然后呢，选择合适的工具，要劳逸结合。然后，其实我刚才有一个没补充到，就是要看好自家的小孩儿。有一些孩子受伤，就是夫妻开这种面条店的，自己工作忙，然后孩子爬着爬着就把手伸到这个压面机里面去了，这种伤得很严重的孩子，对，很悲惨，要看住自己的小孩儿，然后在转运过程现场处理呢，就是清洗、止血、包扎、转运这几条要注意到，止血的方式要捆扎，要计时，间断的放开，包扎呢就为了减少暴露、减少感染，然后转运要尽快就近，然后这个破伤风是不是有说吗？
1: 破伤风，对，我们在稍后呢，已经有听众朋友问了，我们在稍后也说。但是我特别想感谢厉主任啊，就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一个医生，就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特别是那些让您特别惋惜的故事，您会提示给大家，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很有一个好的一个帮助啊。您说到那个小孩儿，因为我们都知道积水潭的手外科呢是非常厉害，同时他的烧烫伤，对吧？ 也是国际上都很有名，亚洲领先的，就是那个烧烫伤，就是因为家里人不注意，特别是有那个大锅的开水，甚至洗澡的时候，那个小孩掉进去的啊，这个其他的。
0: 北方啊，北方有那种炕，
1: 对，
0: 炕和锅台灶台之间啊，一定要有阻断，有的孩子在炕上爬着爬着就爬到锅里去了。
1: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些意外呢是。人为的一些疏忽所造成的，就是我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啊，就是放假大家很开心很忙碌，不管是团聚游玩还是工作，其实有些时候呢你就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忽视的地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让我们都过一个又忙碌又快乐又团聚的一个节。李主任，过伤风的问题，而且您也是特别要提示大家，被生锈的铁钉呢不小心给扎破的手指，需不需要打破伤风？就您也说一下，就哪些环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需要打破伤风的？
0: 这个问题挺好啊。破伤风其实就挺如它是一种细菌，如果感染的话，它的后果是挺严重的，它的致死率挺高啊，它可能仅次于叫狂犬病。狂犬病死亡率是非常高的，90%以上。
1: 嗯，
0: 破伤风可能不到那么严重程度，但是呢，它发生率高。它只要是外伤都有可能，不光是说动物咬伤，只要是外伤都有可能引起破伤风的感染。啊，所以说破伤风的预防很重要。那么我们到医院打的这个破伤风针，它已经不是说疫苗了，已经就是说抗毒素或者是这个叫免疫球蛋白了。这种是这种被动的免疫，就是在你。受伤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可能对这个破伤风抵抗力并不太强，我们通过外用的药物来把它给杀灭掉，是这么一种预防措施，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打，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打，还是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打？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啊。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给我们教的都是只有特别大的伤口，特别深的伤口，污染特别重的伤口，才或者是大面积烧伤，或者是生产产褥期分娩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打的。那什么时候不需要打呢？生活当中的小伤是不需要打的，那个家里切菜拉一下，或者拿纸片削铅笔削那个拉纸片的时候刀划伤一下，这是或者自残自己拿刀切了一下，拿刀拉了一下，这是不需要打的。但是呢，在实际操作当中，基本上都去打了。这个可能还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责任的问题在里面吧。因为好多，你说不打，万一感染了呢？万一感染是不是都是医院的责任？这种即便是有的病人还要问，你不打，万一感染了你负什么责任？那你别问，既然问了那就得打，就跟你在餐馆抽烟一样。啊，你可能现在是禁止，那有的时候你偷偷抽一两根也没错，但是你别问服务员，你只要问那肯定是不允许。那这打破伤风也是这个样子，正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小伤口可以不打，干净的伤口可以不打，只有深的污染的，像生锈的跟泥土相关的有感染倾向的才要打。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一般小孩两岁以内都会打一个百破，都会有破伤风的主动免疫。一般来讲，这种免疫会持续到3-5年，甚至7-10年都有可能。在这个期间之内，你受伤了之后，你的身体对破伤风是有免疫力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不打的。但是，有可能你就算是，小孩受了伤到医院之后，可能也会要求你也要打一个破伤风啊，抗毒素，这样为了确保你的这个在治疗过程中确实没有受到这种严重细菌的这种侵害。
1: 嗯，李主任，其实我理解就是我们常说没有100%，是不是在医学上也存在这样，就是
0: 100%绝对是不可能的。
1: 对，
0: 觉得世界上就不存在100%的事情。
1: 对，另外我也在想，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求医院所有的都给你做到保证，保证不了。
1: 对，
0: 如果真的保证不了，那你就只能花巨大的代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而且
0: 我们不能对医疗太苛刻。
1: 是的，而且我就在想，是否我们以前比如说也有一个这个就是产能啊，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覆盖更多人的一个医疗需求，现在我们的医疗条件呢在逐步的转好，就是我们为了避免那 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那个万一，我们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健康，对吧，去做这个一个防护。而且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不太明确你踩的那些，比如说踩一个钉子啊，那个钉子它生锈的程度啊，它到底是有多脏，或者说是多被污染了等等等等，所以

0: 们还是要做一个更加的保险的一个选择啊。好的，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厉主任，手指粉碎性的骨折，想问一下专家还有重建的机会吗？是粉碎性的骨折，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粉碎性骨折一般也会愈合的吧？
0: 嗯，
1: 如果实在愈合不了的话，可以通过后期伤口长好了以后往里植骨，植自体骨啊，这些愈合率也挺高的。
0: 哦，这也是有可能的。
1: 您说是粉碎骨折长不上，
0: 是有重，对，您说它是有长上的可能的，对吧？
1: 它自己有可能长什么上，我粉碎的骨折都有可能愈合
0: 的。好的，臂丛神经损伤能治好吗？肩膀一到晚上呢，就感觉到特别的重，好像被压了好多的大石头。
1: 臂丛神经损伤啊，在我们手外科里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伤，它是个神经撕破伤、神经断裂伤。这种伤呢，其实我们的期待值要降低。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多年的努力，这个臂丛治疗的效果在逐渐的增加，现在基本上能让术后如果及时的治疗、正确的治疗的话，它是能够让这个上肢动起来的。但是动起来和用起来是两回事，会动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去使用它还是有差距的。可能会帮着你起一个辅助作用，能解决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你要想让它恢复自如、恢复如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疼痛。这个疼痛呢，它跟什么有？跟神经损伤本身有关系，也跟这个心理情绪状态有关系。如果这个胳膊经常动不起来，你就会长期处于一个压抑的状态。
0: 对。
1: 然后呢，本身这个神经呢受伤之后呢，它就会本身它就会引起疼痛。那么这个疼痛很难解决。基本上就是通过服药，止疼药。止疼药如果不确实是加的很大量都不管用的，也可能最终也可以会选择一些破坏性的手段，比如说把用神经外科治疗这种病啊，就把那个脊髓后角的这种感觉神经的神经元给它捣毁，让它传入到大脑里的这种疼痛的冲动就减少一些。这种手术呢是有效的，但多数就是说。短期内有效，可能在过一段时间内也有一半的病人可能要有反弹啊，而且这个做了之后这个回损的范围也不是很好掌握，有的时候会出现走路发飘啊这种感觉啊，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做手术，肯定还是以服药为主啊。如果确实疼到一定程度服药不管用了，也可以考虑做手术，但是同样想完全根除这个疼痛基本不太可能，它可能会有伴随你一生。
0: 厉主任，这个病说实话我还听说的特别的少，真的不知道它有如此的严重。那既然呢您刚才也说了治疗方法呢这个治疗的效果呢也不能够达到很多人的预期，那它能预防吗？比如这疾病我们怎么能够预防呢？
1: 这个臂丛神经损伤最常见两类疾病，一个骑摩托车撞的啊，现在也有骑电动车或者车祸甩出去了，一撞人飞出去了，肩膀撞到石头了，撞树了，撞马路牙子上，这种头肩分离的机制。另外一种就是高处坠落伤，脚手架上的那个建筑工人从高处掉下来的这种，这两种是最常见的，致残率是非常高的。掉下来有可能有骨折，也可能没骨折，但是整个胳膊动不了，胳膊动不了了，就说明你这个神经断了，这个可能比骨折本身更难处理，骨头好接，神经可不好接。骨头接上了可能一两个月长上了，神经接上可能得要一两年的时间去恢复才行。
0: 看，又是一个，我觉得又是一个就是守规矩，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按那个操作的说明，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抽烟的问题。
1: 摩托车是很危险的一个交通工具，如果你真是骑摩托车的话要规规矩矩的，不要超速，不要违反交通规则，不要去追求这种狂野而忘乎所以。
0: 对，
1: 一旦出事儿的话就很严重的问题。
0: 就是包括这个，
1: 当你真正出了这个臂丛神经损伤这种严重的问题之后，建议你还是到正规的医院来救治，因为这种病其实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几家医院能治得很好。
0: 就这个时候要到更专业的地方
1: 看。如果你真的是说看了大夫没办法，也不要干等着。
0: 好的，
1: 等上一两个月是有可能的，两三个月有可能的，不要无限期的等下去。真等一两年以后你再来找大夫看，可能那时候的方法已经剩的很少了。早期可能还给你做神经移植啊、神经移位啊等等这些修复的方法， 还有办法能让它再缓过来。啊，再实在再太晚的话呢，这个肌肉本身就会出现萎缩，
0: 对的，
1: 神经肌肉中板就会变性，这时候晚期再去接神经就没有用了，就得通过肌肉移植啊、肌肉移位啊等等这些晚期重建的方法。这种方法呢，本身选择性就小，再一个效果也不如神经的修复。
0: 这个规范的重要啊，一个是我们在使用农机具的时候呢，要按那个生产的使用说明和操作流程去使用。而且李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吸烟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明确的一些这个规定，就是一定要遵守。同时呢，也说到了骑电动车和这个摩托车的问题，千万不要超速，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否则的话真的是容易出意外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生命对话。
3: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的医生王伟。
4: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王蕊。
3: 步入老龄社会，阿尔茨海默病日渐高发，患者不仅生活质量大大降低，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4: 早干预、早治疗、科学护理，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与您在一起。
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远晶。立夏节气即将到来，从这一天起啊，气温呢是渐渐的升高，雷雨增多，万物生长进入到最旺盛的时期。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也跟着进入一个新陈代谢加速的新阶段。很多人觉得夏天的衣衫轻薄，藏肉啊越来越难了，于是开始着急减肥。立夏后如何科学减肥呢？今天的生命对话，我们一起来聊聊立夏即将到来，体重管理正当时。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立夏呢是进入到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人体的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加速。此时呢，如果能够顺应天时，就能够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体重。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董峰，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董医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在立夏这样的节气，体重管理上我们要做的核心的养生重点是什么呢？
10: 立夏的体重管理啊，是借天时啊来调理身体。中医讲啊，春生夏长，那么立夏开始啊，自然界的阳气最旺，那么人体的新陈代谢呢也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被发动起来的引擎，如果能顺应这个趋势啊，把身体的垃圾，比如冬天积攒的痰湿啊、淤堵啊，把它清理掉，那么体重呢自然啊就会稳下来。
9: 那是不是像很多人想的啊，我只要饿着就一定能够瘦得下来呢？
10: 那如果这时候我们选择饿肚子呢，那就大错特错了。立夏养生啊，它注重的是养心，因为心啊是主血脉。那如果你节食导致气血不足了，没有能量去推动代谢，那么反而就形成一种虚胖。所以说啊，立夏体重管理的核心啊，它不是少吃，而是吃对。给大家推荐立夏减脂的三宝。
9: 太好了。
10: 第一个呢就是冬瓜啊，这个呢是夏季常吃的食物。冬瓜呢我们知道它性凉，利水消肿，它含有呢冰醇二酸，它能够抑制啊糖类转化为脂肪。那么夏天啊，煲个冬瓜汤，加点薏米，冬瓜薏米排骨汤，那么它既去湿啊，又不长肉，特别适合。第二个呢就是荷叶，荷叶能够生清降浊，干荷叶可以泡水喝，或者呢煲粥时啊可以放一点，那么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把多余的油脂排出去。第三个呢可以用点莲子，立夏养心，莲子呢就是养心的佳品。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你脾胃没有那么寒凉，建议吃点带心的莲子。那么莲子心呢虽然苦，但是它能够清心火，可以安神。很多人呢肥胖就是因为心火旺、睡不好、代谢紊乱导致的。用莲子、百合也可以加点银耳，那么煮一碗汤，不加糖，那么用红枣啊提提味，既可以养心又可以饱腹，热量很低。
9: 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反映啊，一到夏天感觉身体啊会出现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脸呀眼睛就有点肿，明明是没吃多少，体重反而在长。想问一下董医生，是不是和湿气是有关系的呢？那么在立夏之后想要管理好体重，在祛湿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0: 那么这种啊喝水都胖的感觉啊， 啊，有的人叫头重如裹啊，身上像裹了个湿被子一样。其实呢，这就是脾虚湿盛的表现。那么立夏之后呢，雨水增多了，外湿加重，再加上很多人啊吃冷饮啊，吹空调啊，那么脾胃啊这个运化水湿的器官一旦受寒，就像机器啊生锈了一样，水液代谢不掉了，那么就会变成湿气停留在体内。这时候啊，你在称体重的时候啊，增加的往往不是脂肪，而是水液储留。所以啊，立夏祛湿啊要重点强调一点，不要一边祛湿一边生湿。那么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呢说我就知道了，夏天呢可以煮点红豆薏米，这是没错的。但是有两个关键的细节。那么第一个呢，这里的红豆啊，它指的是赤小豆，那么也就是细长的那种，它不是圆形的红豆。那么赤小豆啊，才有利水渗湿的功效。那么第二个呢，薏米啊是偏寒的，我们常说的叫生薏米。如果你本身脾胃虚寒，手脚冰凉，那么直接用生薏米啊，反而会就伤到我们的脾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把薏米啊要干炒一下，炒到微黄，然后再煮，这样它的寒性啊就大大降低了，祛湿呢它就不会伤到了身体。那么另外呢，立夏后啊想祛湿，最好的方法不是喝凉茶，二是喝温水泡个热水脚，中医的讲叫温则祛湿，那么让身体啊微微出汗，湿气啊通过皮肤呢就排出去了，这才是啊顺应自然的祛湿之道。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9: 现在大家呢都特别提倡运动啊，而且呢中医养生也说动则生阳。那么在体重管理上啊，运动量是不是这个越大出汗的越多效果就越好呢？
10: 那么很多人啊觉得汗流浃背啊是等于脂肪在燃烧。但其实中医看来啊，汗为心之液，那么过度出汗啊，它就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和心血。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呢夏天出汗出多了，觉得心慌啊、心悸啊、气短啊，这就是啊出汗过多引发呢心气虚的表现。那么立夏运动呢，它讲究的是微汗即止。如果你运动到大汗淋漓了，那不是在减肥，它是在消耗。尤其是心脑血管不太好，或者平时体质偏虚的听众朋友需要警惕。那么给大家一些建议，最好选择清晨，也就是5点到7点钟的时候，或者是傍晚，也就晚上的呢5点到7点，一定要避开中午啊11点到下午3点最容易中暑的时段。快走啊，当然身体这个稍差呢可以用慢走也可以来代替，也可以选择八段锦，对于促进消化、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啊效果非常不错。运动后的感觉啊，身体温暖，微微出汗，心情舒畅为准。如果你运动反而觉得累了，想睡觉了，这说明啊强度太大了，应该啊适当调整我们的运动节律。
9: 有一种说法叫做压力肥，就是指呢这个长期的焦虑啊、失眠呀、或者说呢这个工作的压力过大呢会引发肥胖。那么在立夏这个容易心浮气躁的季节啊，如何来通过调神养心来辅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
10: 那么中医讲啊，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火过旺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比如说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啊、烦躁的时候啊、失眠的时候啊，身体啊就会分泌过多的皮质醇，就会让人的腹部脂肪堆积，同时呢让你特别想吃高糖高油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压力肥。那么立夏之后呢，天气越来越热，人呢本来就容易心烦气躁，加上工作压力大，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比如说越烦越想吃，那么越吃呢就越胖，越胖呢就越烦。怎么调呢？第一个呢，午休养心。立夏后呢昼长夜短，那么中午11点到1点是心静当令的时候。那么哪怕只闭目养神15分钟也能让心火降下来，那么下午呢就不容易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按揉一下神门穴。神门穴呢在我们的手腕内侧，也就小指一侧的腕横纹上。就当我们觉得心烦意乱，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可以用拇指按揉这个穴位3到5分钟，它能够啊宁心安神。第三个呢，写字、养花、 听舒缓的音乐，让心啊静下来，那么代谢呢才会稳下来。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心平了，体重才能平。
9: 没错，心平了，体重才能平。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董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进入立夏节气以后啊，我们要如何科学的来管理体重的知识。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夏天不仅能够拥有健康的体态，更能够拥有一个精力充沛、心情舒畅的状态。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11: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11: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1: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好了，今天的健康到家啊，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副院长姚立春。中医是5000年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抗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医强调上工治未病，预防为先，古人2000年前就形成的养生治未病观念，在当今健康中国的新时代更加重要。了解中医中药知识，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个五一假期您外出了吗？不管是回家探亲访友，还是出门走一走，不妨到田野里撒个欢，放松下身心。今天呢，田园新主张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一起去了解云南的花花世界。彩云之南，鲜花众多，不过今天呢，我们说的呀不是好看的鲜切花，而是好吃的花。作为世界花园，云南拥有可食用花卉300多种，从金雀花的清甜到棠梨花的爽脆，这些山野精灵被端上餐桌，化作一道道鲜美佳肴，慰藉着食客的胃。这里的鲜花可以做成哪些美味佳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匠心巧思呢？我们一起去云南了解一下。
3: 漫山遍野的鲜花竞相绽放，将大江南北晕染成一幅幅绚烂斑斓的画卷。各地开始了赏花，而云南则开启了吃花模式。云南18怪里有一怪，鲜花当蔬菜。作为世界花园云南，这里可食用花卉多达300余种。想要吃上一顿地道的鲜花宴，选对鲜花食材可是关键的第一步。
4: 要找云南最地道的鲜花味道，那第一站来到的必须是转心农贸市场。听当地的朋友讲呢，这里的鲜花品类多，味道正，是可食用鲜花的大本营。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一起去沉浸的逛市场吧。
3: 大观转心农贸市场是昆明主城区内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在这里可以购买到来自云南最新鲜、最当季的食材。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游客寻味而来，在鲜花摊位前驻足。
5: 这好东西我感觉我吃了，然后知道它是那种花，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走过来发现有好些是昨天吃到过的。
6: 买那个金雀花、棠梨花、还有那个蕨菜了，好多花都买，我喜欢吃野菜。
4: 您拿回去都怎么做的？
6: 炒吃那个金雀花煎鸡蛋，棠梨花拿了炒韭菜、炒酸腌菜。
3: 农贸市场里一筐筐可食用的鲜花整齐码放，更有不少小众鲜花藏着老云南人才懂得风味儿。
6: 这个石斛花，提皮石斛
4: 啊，他的花，
6: 对对对，这两个就是一家，贵的是300一斤，这两天是150。这个小南瓜，南瓜花嘛就是煮火锅啊，炒来吃啊都可以，再个35左右一公斤。这叫攀枝花，有的叫木棉花，10块1两，水煮一下3天以后才能吃。
4: 这个打开里面就像的，
6: 吃里面的心，外面的红色的都不要。
7: 这个是50块1公斤，
4: 马豆花是50块钱一公斤，
7: 对，主要就是煎鸡蛋呢比较实用。
4: 这个就是海菜花，
7: 水性杨花，15块钱1公斤，我们是卖10块钱1把的。这个是要水质好的地方才能生长。这是面蒿，它可以做面蒿粑粑，烤出来它直接就是有花香味，就是40块1公斤了。这是桑葚，
4: 但它叫马桑花，是因为这上面这个白的是它的花。
7: 哦，对对，20块1公斤。
4: 咱们现在把它吃掉，它这果子不也没了吗？
7: 它是在尖尖这一节，
4: 后面的再长果子，
7: 上山过山啊，对，炒熟就可以了。
3: 摊位上的鲜花琳琅满目，要说最好卖的当属金雀花，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花应该怎么挑选呢？ 摊主肖大姐教了我们一招。
6: 最好卖就这个金雀花，这个来十个有九个的会买这个，因为这个花又好吃又甜又没有怪味。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6: 这个现在是卖150一公斤，这个是阳光强出的，这个250。
4: 因为太阳照的它就贵一百、
6: 对对对，阳光强出的东西就更好吃啊。
4: 哦，
6: 难看的不好看的就是阳光强出的。本来这两个花好多人来了会选择这个，但是懂的人他就要买这个，
4: 就要吃这个了、
6: 对对对、
3: 摊主肖大姐做客食用鲜花生意已经十几年了，她说这些年随着云南旅游越来越旺，来买鲜花食材的外地游客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尝过之后觉得好，回家还会通过网络继续下单。鲜花经过专业包装快递，48小时内就能送到顾客手上，她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不过很多消费者并不清楚其中的挑选食用鲜花的门道，有的花外形十分相似，品种和吃法却完全不同，有的花看着差别不小，口感和价格却相差无几，想要挑选到特别的鲜花食材还真得跟着他好好学学经验。
6: 小的就是茉莉花、大的这个就是柚子花呢，像这个就是柚子花。茉莉花嘛，就是可以泡水喝啊，金鸡蛋啊，炒吃啊，都是可以的。
4: 这个吃法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6: 这个就是水煮一下炒木肉，或者煮木肉汤、三鲜汤都可以，50到60一公斤。这个是白绿花，有红的有白的，就是。
4: 那这个花它有什么？

0: 么区别呢？这两个除了颜色，
1: 没区别，这两个就是同样的名字，
0: 嗯，
1: 吃法也是一样的，只是它的颜色不一样。现在卖61公斤，过两斤它会更贵一点，一样的，这两个都一样。
0: 这两个一样。
1: 这个是墨红，
0: 墨红，
1: 这个才叫丁红。玫瑰糕点就是这个做的嘛，再个50左右一公斤。现在还可以煎鸡蛋啊，炒来吃啊，都可以。
0: 那滇红和墨红的区别就是颜色吗？
1: 就是红点的淡点，这个就是卖朵色，5块钱一朵。嗯。
2: 按朵售卖的不只有食用玫瑰，还有食用菊花等，价格大都在1朵4至5元。售价最高的是这种地涌金莲，一朵就能卖到25元，个头大的更是高达40至50元。它究竟贵在哪里？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昆明西郊这片可食用花田。
3: 你知道它长多长时间才能这样吗？
0: 多长时间啊？
3: 3年。
0: 3年才
3: 开花。对，在农村的就是田埂上还是很多的，近几年来越来越少，
0: 几乎和我蹲下来是差不多高的，
3: 有能达到1米2、1米3这样吧，最高的时候。
0: 哦，
3: 花朵可以吃炖排骨啊、炖肉啊、炖鸡啊都可以的，消炎止血止泻，还有一些降脂的功效吧。
0: 那减肥的朋友喜欢吃它。
3: 我也应该多吃点。
2: 这片花田的主人刘岩，大家都叫他花哥，原因是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了可食用鲜花的事业当中。在他的花田里可以找到很多市场上不常见的品种。
3: 这叫垂丝海棠，山上嘛，就是一个是非常多，也是就像野生放养这种，它里边还有点花蜜，有点微甜。这叫滇牡丹，云南的物种，也能吃，也可以入药，有活血呀、调经的作用。这叫迎春花，花有点微苦，但是它有消炎的作用。
0: 嗯，
3: 像配菜的时候会把它配里，或者是炒鸡蛋的时候，些人喜欢这个苦味。
2: 要说最特别的，还要数这片地里的金花葵。这貌似芙蓉的花朵曾一度濒临绝迹，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
3: 在《本草纲目》里边有记载，它有很多功效，主要是
0: 比如说有什么功效啊？
3: 消炎止咳。它的植物总黄酮是大豆和银杏的28倍。
0: 它是不是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也特别高？因为我在这个大棚里面啊，感觉到又闷又热的，跟外面的天气完全不一样。
3: 对，它低于15度就不生长了。
0: 嗯，
3: 这个花苞就像芝麻开花，一节一节
0: 往上走，上长，一天能开1朵2朵。
3: 你看旁边的有的还没开的。
0: 所以说它金贵，就是因为它数量少，一次开的也少，是吧？
3: 是呢。
0: 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价位？
3: 我们像这种就属于大花了嘛，大概是5块钱一朵吧，这比它小一点的就是3块2块不等。
0: 论朵卖的。
3: 是这样。
2: 如此美丽的金花葵，该怎么做才能激发它的美味呢？
4: 你看这个花呢，就是喜欢吃甜的，咱们就是花瓣直接摘下来
0: 啊，蘸蜂蜜。
4: 对。是不是它有一点黏黏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它是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对于咱们女性来说特别好。
0: 我一口吃到的全是甜蜜，一种是花的甜蜜，一种是这个蜂蜜的甜蜜，吃了特别有幸福感，不知道为什么。
4: 是的，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顺应四季，那春天吃花，夏天吃叶，秋天吃果实，冬天吃根茎。那么这个季节来到咱们云南的话呢，就必须要吃这个前花苑。
2: 素食小院里，鲜花的吃法简单，回归本真。
4: 那个就是沙松煎，
0: 沙松煎和茉莉可以拌在一起吃。
4: 对，它有淡淡的那个松香，又有比较浓郁的茉莉花的清香，就是当我们吃下一口，就是哇，整个口腔里面就是充斥着春天的味道。很多外省的朋友就说云南人太奢侈了，
0: 对呀，
4: 迷迭香遍地，这个三色堇咱们也是绿化带里面也会种。其实三色堇呢，它也是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也可以生吃。咱们呢就是跟这个小番茄的话呢，做成咱们餐厅的一个前菜，它是用那百香果酱来秘制的这个小番茄，这个是有机小番茄。这一道呢是玉荷花。
3: 玉荷花呢，它有一个部位不能吃的，就是它这里边这个绿色的这个雄蕊要把它
0: 摘掉。
3: 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呢，只吃花瓣也可以。
0: 这盘就是拿这个花瓣炒出来的。
3: 对，用花瓣炒出来素炒。你看我们这个茶里边也是有这个玉荷花。
4: 这个是玉荷花加了那个蜜蒙花。蜜蒙花的话呢，在中医就是本

0: 当娇嫩的时令鲜花遇上传统过桥米线，一凉一热，一生一熟，又会碰撞出怎样绝妙的滋味呢？
1: 那首先说这个鸡汤，过桥米线最讲究的就是这碗鸡汤。我们5-6点钟起来以后就熬这鸡汤了，每个鸡汤里面的食材来一个6-7种原料，一起熬6小时以上。
2: 哦，每天都要熬6个小时啊？
1: 对对对，6个小时，这是我们这个甄选云南高原的这些可食用的鲜花。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马桑花，这个是茉莉花，这个是金菊花，这个是我们的石斛花，这个是玫瑰花。特别是鲜花跟这个鸡汤融在一起了嘛，它能够解油腻、清润降火，在一起是个完美的一个集合。
0: 同样是过桥米线上桌后现烫食材的经典吃法，可一旦加入了鲜花，下料入汤的顺序就变得格外讲究。
2: 应该先放什么后放什么？
1: 我们是先放我们的鹌鹑蛋啊，你比如说打散以后先裹一下我们的里脊肉片，裹点蛋液以后它放在汤汁里面烫过来它更鲜更嫩，这是我们的火腿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香，
2: 都是要蘸一下蛋液，
1: 对，蘸一下。放完以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土猪香酥、熟鸡块、大理鲜花乳扇，这也是吃过桥米线的灵魂啊。接下来就开始放我们的花，
2: 最后才放花。
1: 对，最后才放花，因为这个过桥米线汤的温度很高，全放进去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种鲜花的香味。对啊，金菊花、茉莉花，这个是我们的马桑花，这个是石斛花，它石斛也可以榨汁吃。以前就是我们的七彩米线。那菊花还是要最后放。
2: 菊花
1: 跟玫瑰，因为菊花它有点微苦。
2: 这两样花最后放进去，颜色也是最鲜艳的，它还起到一个点缀的漂亮的作用。
1: 对对对，看起来就很有食欲，是不是？一汤一花，一鲜一纯，
2: 每一口都是传统风味和自然鲜纯的完美结合。
0: 除了给过桥米线增添清香与层次，云南的鲜花还能与菌子巧妙结合，幻化出更多别具风味的美味佳肴。一边是馥郁花香，一边是醇厚菌鲜，两种来自山野的鲜美相遇，让舌尖的惊喜再次升级。
3: 那我们今天做的第一道菜是黑松露拌石斛，它这个石斛花是南科植物名部的。这个石斛花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放点盐就行了。那把那个黑松露呢切成片儿，再切成丝。
2: 切成丝。
3: 黑松露是我们用盐、白糖和胡椒，然后加了一点橄榄油。那我们把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对，然后我们轻轻的拌。石斛花呢，先入口是脆的，嚼一下它有点粘性，回口有点甜。然后我们黑松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两种融合在一起，它的就是咸鲜可口。云南有句话说的是赏云花，品云菌，享云味。那我们在研发上呢，又大增加了云南的元素啊，比方说我用玫瑰花糖这样做出来的乳扇卷。
0: 乳扇菌香玫瑰卷儿包含了云南三大特色食材：乳扇、鸡油菌和可食用玫瑰。取一张炸好的乳扇薄片，平铺在案板上，取适量玫瑰糖浆和炸好的鸡油菌丝，均匀铺在乳扇一端。接着，从铺有馅料的一端，轻轻向另一端卷成圆柱形，表面再刷上一层玫瑰糖浆。蘸上新鲜的玫瑰花瓣，里外皆酥，甜蜜丰富。而这份花山郡海比萨派，则让鲜花与菌子的搭配更具巧思。饼底铺上大理老火腿，提香增鲜，再加入清甜无花果，中和油腻感，同时融入野生菌，释放独特鲜香。可食用玫瑰的淡雅芬芳，菌子的浓郁本味与火腿的咸润香气层层交织，一口下去，花香、菌香、肉香相得益彰，口感丰富又清爽不腻。不过，要说把三种味道结合得更完美的形式，这还不是终点。
2: 哇，这满满的一盘全都是花。
3: 对对对，这个是玉荷花。
2: 玉荷花、
3: 这是芦荟花。然后这个是呢茉莉花。
2: 茉莉花、
3: 这个是马豆花，食用的叫黄菊花、然后这个是糖栗花、南瓜花。
2: 南瓜花、
3: 其实南瓜花不管是炸是煮炒它都很好吃，但是这个蒜花一定要去选择，一定要选择。像这个的话，这个花呢微微的它就是说有一点出色，如果你选择不好呢，下菌汤涮下去呢以后它汤就变色了、然后会滑涩，还有涩苦。就说首先我们还是讲菌子呢一定就煮透足够时间，这个花下去呢像烧开2分钟就可以吃。
2: 把这个花放进去之后。

0: 菜不管放什么食材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啊，他不挑的，
1: 都可以的
0: 啊。
1: 嗯，你不用打蘸水，就把花的清香味融合到肉里面的。我们主打一个涮牛肉嘛，粗纤维的牛肉，你嚼的口感它会更不一样。
2: 即便没有到过云南的人，对云南的鲜花饼啊也会有所耳闻。玫瑰花做成酱料做馅儿，可以说是云南吃花最典型的代表了。这种玫瑰花可不是我们在花店里看到的那种月季，而是可食用玫瑰。具体怎么做的，鲜花还能做哪些创意菜呢？我们继续来听。
3: 从热气腾腾的鲜花菌子火锅中回味出来，云南人用鲜花入馔的精彩还在继续。说到云南人食花的传统，鲜花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那么什么样的玫瑰才能制作出美味的鲜花饼馅料呢？在云南省楚雄市的姚安县，这里种植着2000多亩可食用玫瑰。这些玫瑰不仅花瓣厚实，香气浓郁，还因其甘甜的口感而成为制作鲜花饼的上佳原料。这里的玫瑰是什么品种呢？滇红玫瑰是云南传统食用玫瑰品种，花朵大，花瓣厚，层数多，口感细腻，而且花青素含量高，在食用玫瑰中口感最好，因此鲜花饼中的鲜花大多都会使用这种玫瑰。
4: 一朵玫瑰花我们要经过采摘，一般般的摘是不要帮那个花摘烂，不要帮里面的纤维摘烂。
3: 好吃的鲜花饼馅料自然是最重要的，在采摘花瓣时就要特别注意，花蕊花叶都要去掉，只留下大片的花瓣来做鲜花饼，口感才会好。花瓣摘好后就要调馅儿了。
4: 浇完花我们要浇白糖，白糖它可以提鲜，保持它的花的肤色，蜂蜜是提鲜花的味道，帮花的味道提出来，猪油是润，很油润，薯粉是盐和四者煎搭，才能做出一块好饼。
3: 调好馅料，接下来就是制作面皮了。用油皮包裹酥油，然后擀平，反复进行6次，这样才能更好的起酥。然后将准备好的玫瑰花酱放到面皮里面，将面皮围起，包裹住馅料，在模具中压成圆饼状。接下来就是烤制了，烤15至20分钟，鲜花饼就做好了。掰开刚刚烤熟的鲜花饼，瞬间香气四溢。当一道道鲜花菜品被精心雕琢成席呈现，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非遗鲜花宴便把花与食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5: 中国有这个吃花的历史嘛，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们云南人先辈吃花，首先是为了充饥，就是那个时候是匮乏，可能山上的野菜野花就比较多，
0: 就看见什么吃什么啊，吃饱就行。
5: 对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吃花的特色在里边。至于非遗是怎么想起来要做呢？是因为讲究传承嘛，再加上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很多花材，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就开始钻研花的菜品。
0: 您设计的这一桌这个吃花的非遗鲜花宴，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
5: 我觉得最得意的就是这个东篱菊。盛菜之前它是一朵完整的菊花，然后盛完菜它还是一朵完整的菊花，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原有的形状。这个呢就非常讲究一个火候和这个制腐，因为它花的质地比较柔软，油温高了它就会把它炸枯炸腐，保持它的油温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口感非常的酥脆。
0: 所以其实如果油炸花类的话是有点炫技的，是吧？
5: 对
0: 啊。那我看到这道菜也是油炸的，就把虾跟咱们的花结合在一起了
5: 啊。
0: 这是什么菜？
5: 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创新的避风塘炒螺丝虾。那这个菜特点就是虾里边吃得出茉莉花的香味，茉莉花里边又有虾的味道，所以融合得非常巧妙。
3: 许多可食用鲜花除了清香，本身都带有淡淡的苦涩味儿。想要真正做出好吃的鲜花料理，关键就在于先巧妙去除苦涩，再根据不同花卉的独特口感与海鲜、菌子、肉类等食材灵活搭配。那么这些苦涩味的鲜花究竟要怎么处理才能既保留花香又不影响口感呢？
0: 我们平时在家如果遇到这个比较苦的花瓣，又想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焯水，就是
0: 焯水，
5: 焯水，焯水以后，然后浸泡。比如说，檀烈花和苦刺花这两样花的苦涩味呢，就相对的比较重。那你焯水以后，最少要泡3天，在这个泡的过程，你还得要反复的去放水，让它把那个苦味通过水把它带出去。
0: 那我看到咱们有一道菜，好像就是拿这个檀烈花做的。
5: 对，那个是滇橄榄檀烈花炒牛肉末。滇橄榄之前的吃法呢，一般都是拿来泡茶、泡水、泡酒。那我们把它融入到菜品当中，然后里边还有丽江山地的这种青麦，它是提升这道菜品的口感层次。
0: 我发现它还有一个像花一样的底座，
5: 把糯米调成浆，然后通过模具烤出来的，那也是出现现在云南的这个山野风的菜品风格。
3: 同样味儿苦的苦刺花，在非遗鲜花宴中则是和蚕豆米相遇在了一起，成为了苦刺花蚕豆泥。把一半蚕豆先蒸熟以后碾成泥，之后再下苦刺花进去与蚕豆混合，另一半保持整颗的模样下锅翻炒，这样既有颗粒感又能起烧，最后再用模具做出几何形状，这道素雅的菜品就完成了。另一道非遗鲜花宴的主打菜兰香桃仁，则选用了云南漾濞的核桃与蝴蝶石斛花作为主食材，核桃炸酥，花则是生吃，口感清脆，略带嚼劲儿。
5: 每个季节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这个鲜花。挑选好以后，然后要通过严格的清洗，然后消毒。
0: 咱们朋友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处理消毒这个花瓣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浸泡，先用淡盐水浸泡，然后再用水果消毒液去浸泡。
3: 鲜花入菜虽美，但食用安全绝不能忽视。从挑选、清洗到消毒，每一步都要认真对待。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吃花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专门请教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
6: 首先呢，孕妇呢，尽量不要去多吃这个金雀花，因为金雀花呢，它有活血的作用，会诱发宫缩。第二呢，就是对于豆科类植物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来吃这个金雀花。还有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苦刺花，它又称为苦刺心，识别上就是对于一个有毒的和它长得很相似的这个呢，我们是不能去自行采摘的，所以建议最好是到农贸市场去买。第二呢，就一定要焯水。那我们焯水的目的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微苦的那个味道以及微量的生物碱把它剔出，那么这样呢，食用起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它的安全性呢，它就会更好。就芭蕉花和这个攀枝花，像这些呢，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硬的这个梗，还有一些穗，要把它摘除之后呢，才能食用。享受美味的鲜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每天都在食用这样的一些花朵。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呢，它容易出现腹泻各方面的不舒服的话呢，那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朋友，就是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到有救治经验的医院去及时的救治。
7: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9: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9: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9: 确实神奇啊。
10: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楠木名贵，需百年才能够成材。在福建安溪，有人从废弃的老房梁旧家具中发现了被人们称为沉睡的黄金的楠木。那如何让一棵需要百年成材的楠木在几年内就变成了摇钱树呢？有人将树苗变成景区里的绿色活资产，让收益提前几十年装进村民的口袋。从收破烂到种绿色，这条颠覆传统的产业之路究竟是如何走通的？答案就在一位山村木匠的慧眼与巧思之中。
3: 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棵楠木少说50-60年才能成材，一片红豆杉种下10几年也只见碗口粗，守着青山却等不来收益，这是多少山里人说不出的无奈。周期太长，投入太多，传统靠山吃山的老路子似乎越走越窄，如何把大山里的财富提前取出来呢？
5: 你们看一个见证奇迹的啊，
11: 哇，好神奇啊。
5: 对，
11: 出金色的了。
3: 陈华平是泉州市安溪县阁头村的村民，他的父亲是个木匠，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木头。20多岁时，他用父亲保存的木头做了一套家具，这让他意外发现了一个商机。
5: 我自己做了一张案桌，还有2个柜子，就有一个朋友看到了，特别喜欢，然后呢一定要把我给买走了啊，这套家具给买走了，然后呢就卖给他了，加上工钱，哎，还不错，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3: 原来他做的那张桌子值钱的关键就在于是用金丝楠木做的。楠木主产于四川、贵州、湖北等地，陈华平经过调查后发现，四川、湖北等地的山区，一些村民的老房子里散存着少量的楠木老家具，这让他想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5: 阿伟啊，加油啊！
12: 你好，你好，
5: 好久不见了啊！
12: 见了。
3: 刚进屋，他就直奔房间里的这些木头。
5: 再板着拿来看一看。
12: 哎，可以啊，拍的这么一个。
5: 啊，这板子不错。味道特别好，香味是非常不错的啊。
3: 他仔细打量着这块木板，又是尺子量，又是拿着手电筒照，甚至还要求把木板抬到阳光底下观察。
5: 自然光去看一下吧，对，我看一下效果。金玉满堂，对，要板门，我主要还是它的整个纹路呢，金玉满堂。尺寸花纹都比较板。
3: 一个多小时后，他看中了其中的2块楠木板。
5: 就这2片吗？
12: 可以啊，
5: 就这2片。啊，
12: 好啊。
5: 这个要给我一个，是吧？兄弟的价格啊。
3: 以前陈华平收木头都是到大山里的村民家里收，随着楠木的价值被人们熟知，收的人多了，
13: 村民家中的楠木越来越少，很多时候跑两三个月也不一定能收到一块楠木。现在要想得到一块称心的楠木，只能找专门做木头生意的人。
5: 带您去看我的一个宝库，我也好久没有来了，一个小仓库。对，

0: 一堆破木头。
1: 啊，
0: 对，这里面这些破木头接近有20年的时间了，像这些以前都是要被拿去烧当火烧的，我们把它给收了。是啊，还有好。
2: 这里各种各样不规则的木头，正是陈华平20多年的时间里收藏的成果，总共近1000吨。
0: 至少我们上去看一下，好吗？哎，我带你看一看，注意安全啊。
1: 喂，好。
0: 哎。有九点了，
1: 它塌了是吗？
0: 对，
1: 哇，
0: 这个就是俗称的破木头、烂木头，都已经倒了几百年时间的了，你看上去完全不起眼，剩下那边都没人捡的。我给您抄一下，看一下，好吧？我们来看看，
1: 嗯，
0: 你看，
1: 嗯，
0: 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你们香闻一下，
1: 哇、哦，香气太浓了，木质香，
0: 这是一个药香味。不同的产地，应该味道都是不一样。它在达尔换这些东西，
2: 门板、窗户框、家具、枯树桩，甚至是这样拆解后的木船，都是他收集的对象。
0: 你看到吗？
1: 嗯，
0: 这里面都有石头，那它这里面长在石头上了。
1: 嗯，
0: 这些是小石头。
1: 哪有石头啊？
0: 你看到了吗？
1: 哦，这个树里面这哦，
0: 啊、对，都是树爆石，这些树头，长的都是几百年以上的，收藏好。
2: 那么他高价收购这些木头到底要做什么呢？
0: 20年。
2: 像这张桌子的桌面就是用整块楠木制作出来的，花纹对称且漂亮，这样大的楠木面板很少见，做成家具后市场售价也很高。而这些旧柜子椅子就是他用自己的手艺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0: 这是一把金丝楠木的椅子，整个都上了大漆、也看不出来是金丝楠木的椅子。
1: 对
0: 啊、但是这底特别好，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1: 您能看出来、
0: 可以看得出来，露出来的白的这个地方是木头的颜色。
1: 哦，那这我也看不出来是金丝楠木。
0: 没错，拿一把布，师傅给他擦一擦，你就能感觉得到。我给你试一下，你看啊，这水波就比较明显了。这一条一条不就是水波了吗？在阳光之下，对，
1: 我看一下。
0: 啊、
1: 哦，就是这么太阳阳光一照看出来了，
0: 出来了。但是这如果是褪漆以后呢，它基本上的就很明显了。这一把就是打磨过的，金丝楠，我把它移过来啊，
1: 好漂亮啊。
2: 虽然都是旧家具，但去掉表面的油漆，在打磨后能重新呈现出楠木漂亮的木纹。
0: 对。
2: 福建省的泉州市是一个海港城市。这里很多人对漂亮的楠木家具情有独钟，还有不少人有收藏的习惯，这给陈华平带来了商机。他将大个的木头加工成这样精美的家具，小块的木头他就做成枕头、扇子、托盘等小物件，就连这样的枯树根到了他的手里也能摇身一变变成难得的摆件。多年来，他带着10多位村民在福建、湖北等地收了不少废旧楠木，做出了很多木制品，让废旧的木头产生了新价值。村民们通过他也获得了满意的收入。可是陈华平心里总不踏实，旧木头越收越少，这条路还能走多久呢？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0: 您看一下，我提了一袋什么？
1: 什么东西啊？长得好像豆儿哈。
0: 对，这可是黄金豆啊！你也可以试一试咬一下。
1: 啊，真是跟嗑瓜子似的，很脆啊。
0: 想慢慢咬一咬。
1: 嗯，有点。
0: 是不是有点微苦？
1: 嗯。
0: 但是又很丝滑。
1: 很滑。
0: 这个种子啊，还是很难得的。这些树有就都是20-30米高的，还得爬上去，用竹竿再往下打下来。对，还得收集好了。
1: 嗯。哎。那很危险
0: 啊。啊，对，这也是一个危险活。
1: 对
2: 啊。他第一次见到楠木种子的时候很心动，萌生了种植楠木的想法。
1: 啊，金豆。
0: 对。
2: 之后便到处收集品质好的楠木种子，还向别人讨教种植方法。种子收集回来，他就自己育苗栽种。可是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身边人的质疑。
0: 从育苗到成材，大概到50年代、60年的这个周期。

0: 所以这个时间是，而且它对于环境、温度、湿度啊都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不种个果树三年五年我就能够有收获，那我种了三五十年，可能我这一代人就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投入的这个回报，所以大多数人不太愿意投入这方面的一个种植。
1: 楠木之所以稀少，就是因为它的生长条件苛刻，生长速度缓慢，少则五六十年，多则上百年。即便长大成材，按照国家政策也不得随意砍伐。陈华平种下楠木，等到能用的时候，怕是早已满头白发。亲戚朋友都劝他别犯傻，可他偏偏要种。
0: 生长速度呢，其实上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慢。它其实上呢，一二十年呢，它也有十几的口径的。像这里面就有一株比较大的，
2: 对，
0: 这个是同一批的啊。因为我们也发现，就是因为土地的土壤的原料的问题，还有这个水分的问题，它同样的一批苗当中啊，它还是会参差不齐的。那你看一下，这个是明显的就长得已经起码是这三倍以上的大了。这是有经过管理，如果有加这个人工施肥也好，还有就浇水也好，是保证它的水分啊，那么它基本上呢都能长这么高。
1: 原来陈华平并非一时冲动，他发现人工种植楠木能加快楠木的生长速度，生长周期比野生楠木需要的时间短很多，而且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楠木的收益提前。
0: 一个种子只要发芽出来，它长出来了，第一年它就价值一块多了，第二年它已经是长到这么高了，哎，这颗种子市场上的起码它要10块钱的一个价值。但它三年的时候，它长到了3米的时候，这一株就是100块钱。你想，三年的一个金丝楠木，100多块钱不算贵吧，是吧？但是它已经价值实现了将近100倍的一个增长。
1: 这是长大的楠木，树形非常漂亮。这里是安溪县的一个旅游景区，陈华平和这个景区合作，把楠木种在游玩区域和道路的两旁，作为绿化树木使用。
3: 林区我们有很多草坪嘛，草坪给草坪中间那些三角区域，那些边坡地带都种很多，它有一股香味，一股种的多一成片的话，走进林子里面去，有股清香味，啊，让人怎么说一个心旷神怡的感觉。对吧？后期的话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经济价值，给后人造福嘛。
1: 看到种楠木也能很快有收益，一些人也跟着他一起种植楠木，大山里楠木的种植数量迅速扩大。靠着种植楠木，村民让荒山成为了聚宝盆。在他和村民的努力下，先后培育出30多万棵楠木，对楠木的扩种繁育和生态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收破木头到育苗种树、绿化创收，陈华平用一双慧眼让种树的收益提前几十年装进了兜里。
4: 您有没有听过上千元一斤的柴火呢？在江西安福，一片看似普通的红豆山林为何常年大门紧锁、监控密布？只因这里能够借树生财，别人眼中只能当柴烧的修剪枝条，为何变废为宝，成就了身价千元的林中黄金？当生长缓慢的珍稀林木遇上了时间就是金钱的现实困境，如何巧妙地借出林下空间，在漫长时间里抢出及时收益？让我们一起解开叶下生金的财富密码。
1: 在江西安福，另一位创富者将目光盯上了修剪下来的树枝，别人眼里的柴火为啥在他手里能卖出上千元一斤的高价呢？这片看似平平无奇的山林却常年戒备森严，大门紧锁，四处安装着摄像头，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呢？
5: 这个吓一跳了，那么贵啊！哎，我没听过那么贵的东西啊。
6: 这个东西因为老板投资的太大了，一般的人都不可以进来，因为这个东西太有价值了。
1: 走进这个院门才发现，这里是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红豆杉全身都是宝，树干是一种优质红木，可做高档家具， 因体内含有特殊的化学成分，提叶子和果实可入药，具有消炎排毒、可驱虫的功效，非常难得。但是红豆杉生长缓慢，这些碗口粗的红豆杉已经生长了十几年了，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6: 给你刮开来看一下，它这个橘红色呢是红豆杉特有的橘红色，是它杉木虽然是属于软木类，但是红豆杉是属于这其中最硬的木质。
1: 谢满月就是这片红豆杉树林的主人，别看他年纪不大，因为他的出现让这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价值难以估量。除了这些红豆杉，这片林子没有一块空闲地，到处都是值钱的宝贝。
6: 咱们今天目标就是砍树。
2: 这个刀快的话，就是人就干起活来就轻松嘛，不要使劲的用力嘛，稍微有用点力气，这个树枝就可以断掉嘛。
1: 这些值钱的红豆杉，谢满月可舍不得砍伐，他今天带领大家是要给这些树修整树枝。这些砍下来的树枝被他派上了特殊的用途，让树下的一些植物价值陡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是谢满月的父亲种下的，然而十几年也才长得只有碗口粗。这一大片树林十多年都见不到任何效益，看着父亲守着金山过苦日子，整天愁眉苦脸。谢满月大学一毕业就立即接手了这片红豆杉树林，想办法盘活它。如今这片红豆杉树林在他的手上不仅变得更值钱，而且利用修剪下来的红豆杉枝条种出了一样宝贝，一斤卖出了1000多元钱，让身边的人对他刮目相看。那么这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是怎么被谢满月盘活的呢？这得感谢谢满月到安徽省霍山县的一次旅游，在那里他看到一种植物的卖价让他感到惊讶。
6: 当时让我吓一跳的是那个霍山那边的那个石斛，他们那个石斛就是打磨成粉，有些都可以卖到几千块钱或者是上万的都有。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它那个种植的就是种植的环境需要高，就是合适的湿度、合适的温度、合适的采光，然后它同时也能依附在那个木头上面生存。那么我们家刚好有一片这个样子的林子，为什么不利用起来？
1: 安徽省霍山县是我国著名的铁皮石斛产地，铁皮石斛是一种中药材，当地很多人喜欢煲汤的时候放上几根铁皮石斛。

0: 或者是用破壁机打碎直接喝。而潮湿的环境是铁皮石斛的最爱，尤其适宜在树林中生长。家里成片的红豆杉树林不正好可以用来种植铁皮石斛吗？
1: 我算了一下，我们种一年可以管三年，这三年呢就是我们之前管理红豆杉树林所付出的成本。我们现在就是跟时间在赛跑，用铁皮石斛种植的利润追平之前付出在红豆杉身上的成本。
0: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铁皮石斛能够在红豆杉树林里种成功，不仅可以盘活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利用铁皮石斛缓解父亲在十多年里一直没有收入的尴尬。于是就学着别人在红豆杉树上树下种上了铁皮石斛，可没想到铁皮石斛刚种上两个多月之后，他再去红豆杉树林里看就傻眼了。
1: 在种上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评判它是否是存活下来的，一定要等到两个月后，等它的新根发出来以后能够完全扒在这个树枝上，才能算证明是它已经成功的存活下来了。像这个的话是已经完全死掉了，它就是没有任何用处了。你也看到它这个整体是已经变了黄色，这些都是死掉了的。
0: 一看不要紧，铁皮石斛的死亡率竟然达到了30%。绑在树上的铁皮石斛能不能成活，关键就看铁皮石斛的根。
1: 像老根的话，它就是起一个固定的作用，因为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所以的话我们就会用麻绳将老根捆绑住，然后等待它长出新的，像这种绿色的根，这个就是新根。新根的话依附在这个红豆杉树上，它的话就证明这个铁皮石斛已经完全成活了。如果抠掉这个根的话，你可以看见它有一些些痕迹会在这个树皮上边。
0: 让铁皮石斛快速长出新根，依附在红豆杉的树皮上才能吸收营养。接下来该如何解决石斛存活率的问题呢？由于不懂技术，他就到浙江省乐清市找到专门种植铁皮石斛的老师傅请教。这种在树上的铁皮石斛需要充足的水分，老师傅建议在石斛基地安装上自动喷灌设备，这样就算天气少雨炎热的时候，石斛也不至于因为缺水死掉。对于种植在树林下的石斛，除了要起地垄之外，更讲究的是地垄里铺的材料。这漫山遍野的红豆杉树树枝不正是好材料吗？

0: 在电锯的威力下，一根根巨大的红豆杉树枝应声倒下。这么珍贵的红豆杉树枝砍了似乎很可惜，其中有什么道理呢？
1: 红豆杉呢是很珍贵的，所以不能随便乱砍。像这个呢，我们需要砍的是那个细弱的枝头，要把粗壮的主干给它保留，为的呢是让它更好的吸取营养，有个很好的采光。这个呢是主枝，这个呢是分枝，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个分枝给它去掉。
0: 别看她还是个柔弱的小姑娘，干起活来不在话下。手起刀落，小的枝条就被砍了下来。这些看似废弃的枝条都是她的宝贝。
1: 我们把红豆杉的树枝打碎了，变废为宝，节省了一半的钱。这样红豆杉的营养成分也能被铁皮石斛吸收。
0: 被修剪下来的树枝变废为宝，用这种方式把铁皮石斛种植在红豆杉树林下，成活率也大大提高了。
1: 那么我们将铁皮石斛种植在这个基质里边，它的成活率就能高达90%。
0: 现在谢满月已经在这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里种下了200亩的石斛，一年的产量能达到15000斤。下一步，他打算在这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里都种上石斛。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石斛要怎么卖出去呢？
2: 姑娘们，进山了！
0: 消费者们兴高采烈地走进树林，采摘新鲜石斛，这种场景让他们感到很新奇。
3: 这个因为这是药材，这个药材挺珍贵的，所以我们都小心翼翼的。
4: 还可以采摘，还尝美味，还可以观美景，还可以看人文，帅哥美女啊！
5: 来感受一下吧，我们那个安福的也有这种也那个种在那个名贵药材嘛，是吧？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体验这个东西嘛，啊，特别开心。
0: 土鸡斩块，石斛切段，在柴火的猛攻下，鸡块滋滋冒油，石斛也散放出营养和胶质。辣椒让石斛焖鸡更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0: 好吃啊，放在师傅的鸡汤不一样，
1: 有运用价值高，
0: 真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然后把这个腿吃掉去，
2: 太美味了
3: ，
1: 山里的土鸡外加石斛，是人间美味呀、啊，
4: 带有一种滑滑的，
1: 对对，黏黏的滑滑的味道，真的是人间美味，值得一尝。
5: 谢满月的技艺在于一个借字，他借树生财，把修剪下的枝条变废为宝，让林下石斛一斤卖出上千元。两位创富者不坐等资源自然增值，而是主动伸手从大山的边角料里淘出真金。绿水青山从不辜负有心人，只要肯动脑筋，肯下功夫，每一根树木，每一段枝条，都能长成属于自己的财富。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2: 好了，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振兴新力量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我们首先来关注两位把牛油果变成中国特产的年轻人。第一位是赵阿杰，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牛油果种植大户。牛油果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富含蛋白质和不饱